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有一个妹妹，我一个哥哥是一个那个弱智的人群，完了他没有行为能力，完了那个我一个小妹妹，她是兼顾着这笔钱。
0: 原来李大姐一家的卖房款之所以取不出来，是因为钱现在在哥哥的名下，然而哥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法自己支配钱款。既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有监护人，哥哥的监护人是小妹妹，而小妹妹却说这笔钱她也取不出来。
1: 她小妹妹是她的监护人，完了现在想用这笔钱，她说取不出来，她说银行需要一个什么证明，拿不出来这笔钱。
0: 李大姐说，作为监护人，妹妹掌握着哥哥的银行卡和密码，别人无法取出。可是妹妹却说，因为无法提交银行索要的材料，银行也不让自己取钱。
2: 就是说你现在有一笔钱是存到银行了，
1: 对，
2: 是你哥哥的名义存的。
0: 那么当初兄弟姐妹几个的买房款怎么就到了这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账户里了呢？当初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这房子是父亲去世以后办到这个哥哥名下的，对吗？这个点对我们非常重要。
1: 就是从这五个人才过给他的名下，是这么着。
2: 你这个房子，这父亲去世后，你们还五个人共同
1: 有一段时间，
2: 有一段时间。
1: 对，
2: 哦，
0: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房子是李大姐父母去世留下的，当初兄弟姐妹按照法定继承过户了这套房产，所有人的名字都在房本上，可是后来大家想要出售这套房子分钱，遇到了麻烦，因为有些人还拥有其他房产。出售这套房产的时候就会多缴税，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
1: 就我爸没了以后才过户给这五个人，五个人完了一开始就说卖不了嘛，卖不了就说因为放税税高嘛，他们都有房，后来就大家商量就过给这一个弱智人了嘛，就这么着一个手续。
0: 李大姐说，这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哥哥，他当时名下无房，所以大家协商后就把房子过户给他一个人了。可是等到房子卖掉以后，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问题，这400万的卖房款取不出来了。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把这笔钱要是能取出来，现在这人也都年岁挺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把这个弱智的这个一部分钱给他多留一部分，剩多剩少呢，这几个人就把它平分了就完了。我的祈求就是这样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那你们这是四个人的份额怎么过户给他的？是走的赠与啊，走的买卖啊？
1: 走的好像听说是赠与。
2: 那走赠与，当初你们对这个说，通过这种方式去卖这个房子，你们当初写没写协议？
1: 没有吧，好像没有协议。
2: 聊天记录有没有这个过程？有微信呢，家族的微信呢，所以说咱们要不行过到二哥名下啊，之后咱们再卖到，把我们的份额过到二哥名下卖掉。但你们是要给你二哥保留份额的，这是没问题的。就有这个没有过程，有没有相关的东西？
1: 没有这些东西。
0: 李大姐说，由于事先没有签协议，自己如今陷入了被动。作为监护人的妹妹已经改变了说辞，不再承认兄弟姐妹共同继承父母遗产，而是说把房子留给哥哥一人是父母的遗愿。可是既然留给了哥哥，又为什么要卖掉房子呢？
2: 那个房子卖了，那你现在这个二哥住在哪里？
1: 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四个人，四家轮他嘛，一家三个月。后来这老四啊，养了一年就不养了。后来从2020年，小妹妹就不养了，说养不了，不养就现在由大姐和我们两家养，一家六个月，现在在我这儿。
2: 本来是四个养，其中有一个撤了，剩仨。最后那监护人现在也撤了。也不养了。
1: 对，
4: 尽管我们的咨询他并不是监护人这个身份，但是他其实在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
5: 是的，

0: 他天天在真正的去照顾他嘛。
1: 对，
2: 那你们现在的一个诉求就是，
3: 我的诉求我就是想着，现在大哥也身体不好了，70多，腿上长点那癣，长点那大包都挺大的了哈。完了身体也不太好，姐姐呢，反正每个人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2: 都岁数比较大了，
3: 对，都70多了。
2: 嗯，
3: 完了就想把这个大哥这一大笔钱呢给他留出去，剩多少呢？这几个人就平分了得了。
0: 人是我在照顾。
4: Oh.
0: 对吧，常年的是我在照顾，然后呢这个责任都是我在付出，是吧，那显然我是不是应该能够处置这一部分权益啊，啊，所以这就觉得这就应该是我的权益啊，但是一个可能说没有照顾的人现在在监管着这个钱，可能心里边就觉得有点不平衡吧。
4: 嗯，
2: 郝林女士啊，你这个你资料比较少啊，但你这个涉及到案件也比较复杂，你涉及到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严格来说你的房子用其他的一种形式卖了，这里用你们钱的一个，又涉及到一个分家析产的一个问题啊，双重的一个法律问题啊，我跟嘉宾呢合议一下啊，一会儿过来给你做一些解答，你稍等一下好吗？
5: 李大姐一无证据，二无协议，就这样空手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这样的情况也实在不多见，这样就使得案件事实还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劣势是，哥哥的账户完全由妹妹控制之下，自己无法知道钱款去向。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能否为李大姐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在咨询室当中，实际上我们的咨询人一再强调的就是说，原本当初约定好的，大家这个钱是一起分，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变卦了。
2: 对。
6: 而刚才我们在小的合议当中也看到了，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没有一个实打实的证据。
2: 对。
6: 所以即便我们知道事实是那样的，可是没有办法去佐证它。所以咱们先从这个夏律师你给我们讲讲那套房子的来龙去脉，你先给我们讲一下。
2: 房子是父亲的房子啊，跟他们那个母亲没关系。那么父亲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写遗嘱五个子女就按法定继承这个房子，房本呢5个人的名字都有啊。之后呢这4个人呢，因为2个是无行为能力人嘛，这4人说咱们把房子卖了吧，

0: 房子就卖了400万，卖400万严格来说就可以分钱了嘛，啊，但这个钱打到二哥的账户名下，因为他是房主了，最后，那这时候监护人又不同意分了，监护人又说，当初这个房子老爸说是给二哥的，他就现在有这个说法。
1: 我想问一下夏律师啊，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话，比如说像二哥现在这种状况，就是他账户上的这些钱必须由监护人来帮助他去支配吗？
0: 对，严格来说是必须监护人帮他支配，但是监护支配的同时，还是必须为他有意的事情来支配。你监护人不能说，自己花了，那是不对的啊。有意于他的一些活动，但看病啊、吃饭呢、啊，这些是可以的。你不能说这个钱用到其他的一个用处，或者有损于监护人的一个利益的一个行为。说你拿理财投资啊，这都是严格来说不允许的。
1: 明白，那我怎么知道他的行为不是自作主张呢？因为二哥好像现在的身体状况，包括智力情况也不是很好。
0: 这个钱绝对不是二哥能自作主张的啊！如果这个根据这个，
1: 监护人，比如说他要对这个钱进行处置的话，他是需要征求这个二哥的意见吗？
0: 他不需要啊，二哥也没法发表一个意见。
2: 那谁来监督这个监护人呢？
0: 如果监护人做有损于二哥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把这钱转给自己了，或者花了给自己买房子了，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发现了，我们可以撤销他的一个监护资格，要求变更监护人。那么同时向他进行追偿。
3: 通过夏律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虽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是由监护人进行代管，但依照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监护人不能擅自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可以依法取消他的监护人资格。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哈，好像这个监护人成为了一个终点了。说
0: 对，
1: 到这儿的时候。
0: 所以很多家一直在争监护人，他有很重要的一个权利。啊，他能掌管这个账户，也能掌管到一个资产的一个走向。
1: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2: 是，
1: 啊？
2: 本来是想解决个问题，结果又制造出一更大的问题出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还好，如果他们最终就是说，无法确认就是他们这个赠与是为了买卖啊，最后比如说法院也好，就认为是赠与啊，但是我们这一方一直照顾着二哥啊，那。就是这个房子，假设都是二哥的一个财产了，这400万全是二哥的了啊。那么以后我们也是有继承权的，因为这二哥没有结婚啊，也没有子女。那四个
1: 作
0: 兄
1: 为
0: 弟姐
1: 平辈的兄弟哈，
0: 妹，对
1: 是
0: 他
1: 有
0: 们，
1: 继承权
0: 对
1: 的。
0: 他们是也是四分之一来进行分这个房子啊。但是谁照顾多会要考虑一下，照顾多的要多分。
1: 也就是说，其实夏律师提示我们了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着急这件事儿的话，最终的结果其实和之前应该说也是一样
0: 一样
1: 的，只不过这事儿就看你着不着急。
3: 虽然说最终结果可能差不多，但是这笔钱现在毕竟在小妹妹控制之下，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状态，也无法控制。如果作为监护人的小妹妹真的挪用或者转移了这笔财产，那么到时候就算有李大姐的继承份额，也有可能无财产可继承了。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监护人已经就是说不认以前的一种承诺了。那这个钱他能掌控，他有没有其他的小
1: 有
0: 心
1: 风
0: 思？
1: 险
0: 这个
1: 在里
0: 风
1: 面，
0: 险，
2: 这里边还有个主动权的问题。
0: 对，他把这钱转移了，那以后虽然是你可以告他，但是他我就当老赖了，他没钱了，他你又怎么办？所以要发现这种苗头呢，也不建议等。我们可以去从另一个角度去尝试，就是说要求变更监护人，因为我们之前所说，他的妹妹已经4年不照顾他哥哥了，对吧？
1: 光拿着钱，
0: 而
1: 但
0: 且
1: 是不办事儿。
0: 每月才给他们8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也不高。
1: 哦，
0: 而且二哥不管说他有这个400万在账户上趴着，他每月还有工资，还有个残疾金，他们具体多少也不清楚。那通过这种方式，因为4年不是一个暂时的了，那暂时2个月、几个月是暂时。说我们家有点事儿，我们家装修照顾不了，你作为监护人还可以理解。你整整4年，你说是暂时，不符合常理。那么，司法部门也会考虑到你适不适合做这个监护人，而且在做监护人变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申请法院做什么？查账。
1: 啊，还查账？
0: 对，查这个账，这个钱如果转到他个人账户上去了呢，那就定词儿了。
1: 而且你就是故意不给大家的，还
0: 对，
1: 变卦。但是在这里边哈，就是想问一下张馨月老师，就比如说在我们这种家庭生活当中哈，其实原本在那个时候，就大家处在共有状态的时候去分没问题，可是恰恰现在。 这个把他弄到二哥名下之后呢，
2: 嗯，
1: 似乎是给了大家心怀鬼胎的机会了哈。
2: 嗯，
1: 那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夏律师有讲到，就是我们要不要

0: 变更监护人这个问题，因为变更的话，实则上等于说把这个责任拿到我们自己身上，而且是对他人的这种就是照顾二哥的情况是完全不满意了。哦，就是您怎么看待就是家里人现在内心的这种博弈？
1: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来看哈，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主动权的问题，谁更有主动权来控制这笔资产。其实我觉得虽然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是说谁更有这个资格来照顾这个二哥，但其实背后也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谁更有
0: 挟天子以令诸侯，
1: 对，谁更有这个主动权控制这么大一笔财富。其实给一个智力残疾的人做监护人并不那么容易，是吧？
2: 是的，
1: 不像说我们培养一个孩子监护他到18岁就结束了，他就成人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可能就是权力的背后其实我们有代价。
0: 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就是真要变更监护人的话，他其实也要做好一个内心的建设，
1: 长期的一个
0: 长期的去投入，
1: 哎，投入我的义务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0: 对对，那钱分了可能还义务也是随身而来了哈。
2: 这种义务本身他们也是在尽
0: 在履行
2: 履行这种义务，以前是四个人照顾啊，后来撤了一个啊，后来监护人又撤了，这四年就是他和他的一个姐姐俩在照顾，一家半年啊，其实他已经在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
1: 所以当事人可能心里也有一点不平衡，对吧？
2: 对，
1: 我一直在履行这个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啊，但是我却失去了这个主动权，
2: 还有知情权。
1: 哎，知情权，
2: 哪怕你这个现在的监护人这个妹妹呀，啊，你把这个钱摊开了，你说你看我没有动，工资是多少啊？我都给存着呢。那么以后呢，哥哥去世了之后，那咱们就是平分也好，还是谁照顾多也好，那再议，这都还好说一些。关键现在的监护人就不提这个钱的去向，
1: 如果能商量还好。
2: 对，我们建议是商量，希望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他们家里能坐在一起把这事商量解决是最好。他这个二哥呀，咱们是无行为能力人，他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他就不能写遗嘱啊，他又没有子女，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去世之后啊，按法定继承走，这个四个兄弟姐妹是能继承的财产的。那继承财产我们民法典有规定，谁照顾的多要多分啊，就你照顾多也是可以多分的。
1: 这个需要我们提供什么证据吗？
2: 证明就是平时都我来给他照顾，包括半年在我这待着，你必须有证据啊。你如果你不准备这方面证据，那
1: 最后也还是不行。
2: 对，最后那几个人说不认，我们都没人照顾，那你就证据没说。现在呢，照顾的同时啊，也要给自己做好一个打算啊，不倒不是为了争什么，起码要把这个事实固定下来。我对我哥照顾的是比较多，你每天你可以发朋友圈在我们家，这就时间的一个固定性，对吧？哎，我领他去玩，我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我领他看病到医院。
0: 当然在今天的案件当中，夏律师你也看到了哈，就是我们很多的家庭在做所有的操作的时候都以为自作聪明我可以怎么样，
2: 对，
0: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留痕迹，所以为后续应该说埋下了很大的风险。您有什么建议呢？
2: 比如他们这次说赠与是为了卖房，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是要最好是留痕，大家写一个当初把这房子赠给二哥的之前，四个兄弟们写下这个协议，说我们为什么赠给二哥，我们是为了卖房，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所以就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也说，多写书面的协议，不要相信口头，一定在重大利益面前口头承诺都不牢固，
0: 丑话说在前面，对吧？那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或85339216。好吧，那也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2: 好的，
0: 嗯。
2: 你好，李大姐啊，刚才我们经过我们的合议啊，给你解答如下啊。你这首先呢，你涉及到一个析产的一个问题，主要现在你手里没有资料，这是你最大的一个劣势。但我们想尽量，还好你有一个优势，就是啊，你父亲去世之后啊，这个房子首先登记在五个人的名下啊，就说明这是一个法定继承。那你们登记在你二哥的名下呢，就为了便于就是说省税，房屋好卖啊，你起码你们还有三个人能保持一致的一个意见，这也算你的一个优势的一个问题。但这里要一些相关的证据的一个准备。第二就是你二哥一个监护的一个问题啊。从你现在那个描述啊，你的小妹妹已经四年没有照顾了，而且工资把着，每月给800块钱，我们认为她已经在监护人这方面她的不是那么适合当做监护人。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先找她协商同不同意，如果她不同意的话， 你们可以到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如果监护人变更到你们名下，有一些事情就是便于处理啊，也让二哥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那么现在的风险是什么？这个400万在你小妹妹手里，她是否转移，这都不确定的，这是你们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建议你们是要尽快的一个解决，而不能再拖了，已经整整等了4年了。
0: 现在夏律师已经给他进行解答了，您从他的体态包括表达上来看有什么变化吗？
1: 就是做得更放松一些了、声音也更大一点了、就是他显然是一种就是释然了一些的状态吧，
0: 有安全感了
1: 啊。对，我觉得是因为律师给他整理清晰了以后他自己就清楚了，一件事儿一件事儿该怎么办啊、那他自然也就放松了。
0: 明白。
2: 你现在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我给你一个锦囊，你把这个按照我的锦囊做啊，你的胜算就非常大。来，你发起来吧。好，
0: 你好李大姐，您这是咨询完了，跟夏律师聊得怎么样？
3: 还可以
0: 啊。挺好挺好的是吧。您的问题都问全了吗？
3: 是的。
0: 我看您手中拿着一个锦囊，这是夏律师给您的是吗？
3: 是的。
0: 可能具体的操作方法都在这个锦囊当中了，所以后续如果您需要维权包括跟对方进行谈判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把这个锦囊拿出来看一看啊。这也是我们夏律师对您的一个寄托了啊。
3: 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儿。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30多年的老房，格局采光不好，房屋掉皮等情况频发，于是四八快装走进吴女士家。
5: 她这个住的吧，她不舒心，因为这儿有一堵墙，那儿一堵墙，所以都让他们给看看怎么改装一下。屋子小，哪哪都是那个，也反正也不痛快吧，看着
6: 也暗。
5: 也对，那屋子也暗，这么这一装完了痛快了，楼上楼下一起装，因为出租完了那房子没法住人了，你必须得装墙啊，那地砖也起来了，那个墙老掉皮儿，也是住着也看着也没法弄了，所以得了直接装了得了。
4: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7: 啊。那这次装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格局的优化啊，在这个客厅的位置呢，这面墙打开了啊，敞开了，然后在餐厅的位置也把这整堵墙打掉了，这样的话显得整体的通透性和这个动线就更合理了，在这个采光上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8: 阿姨，我们这到2楼了哈，看着这个设计可是时尚的很，
9: 跟年轻人住，
8: 年轻人住是吧？那之前2楼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呢？
9: 出租出去了啊，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把这房子重新装，
8: 所以这一层哈、设计的就更时尚年轻一些，
9: 年轻人住，
8: 然后还有个大露台是吧？
7: 2楼整体呢是给到年轻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格的选择上做了极简风啊，也是应了业主的需求。家具的选择上，咱们选定的都是黑色，也就是一个黑白的颜色，整体的黑白配的色系。2楼呢，之前啊这个位置是一个窗户，我们现在呢打通了，并且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露台，就给到年轻人一个休闲活动的空间。
5: 我哪儿都喜欢。
6: 装完之后这房子
5: 首先心里特别敞亮啊，一进大门特别敞亮。不用我们操心啊，首先这次装修不用我们操心，什么的我都没管，有的我想不到的他们都给我想到了。几乎没有，因为他们这个材料特别好。
10: 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压刷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大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2: 如果您还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100,000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我们来欢迎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4: 你好，子悦。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孙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5: 律师你好，我与丈夫结婚8年，丈夫在婚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们要离婚，这套房子会不会分给我？如果会，大概能分多少？
0: 我们看到孙女士其实面临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只不过呢，有关于一套房子，她现在呢也是犹豫不决。这套房子是丈夫婚前的财产，这双方呢已经结婚多年了，她想知道在离婚的过程当中，这套房子该如何分割？
14: 嗯，她问的是房子有没有她的份额啊，关心的是。那首先这套房子，我们先要区分一下，她在这个房子婚前购买的时候，婚后是否有还贷的部分。如果说婚后涉及到还贷，那么这一部分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这个房子是您的这个先生在婚前全款购买的，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人家的婚前财产，在离婚的时候您是分不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说，如果这个房子是您先生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在婚后是否有没有加您的名字，房本上是说加了您的名字还是说没有加？如果说加了名字，那这个从法律上来讲也是有您相应的份额。但是至于在离婚的时候能确认您有多少，法院会考察这个房子的这个取得的整体情况，那么是由谁来出资，谁的贡献大，来具体认定双方的份额。
0: 嗯嗯，那您看孙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她说这个房子该如何分，但是没有明确婚是怎么离。您刚才更多讲都是在离婚诉讼当中。
14: 是的。
0: 嗯，所以对于她而言，离婚是要打一个官司吗？
14: 嗯，对，如果离婚的话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国家如果您想解除婚姻关系，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民政局，我们直接协议就解除婚姻关系了；另外一种就是向法院提起一个离婚纠纷诉讼。那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然后如果有孩子，孩子的抚养权以及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一并解决。那在您的这个案件中，如果说你们只是这个一套房子，那又是您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孩子这个抚养权又能达成一致，你们可以去民政局去解决这个婚姻。如果说你们有其他的纠纷，那您可能就得走法院了。
0: 所以孙女士问到的这个离婚房产纠纷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给您回答是，首先要看这套房子究竟是属于谁的。
14: 嗯，
0: 先要把这套房子的产权明确了。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建议您，如果想一站式的把自己离婚诉讼当中尤其有关房产的问题解决，可以通过一个离婚诉讼来解决您的困扰。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半斤的鸡块，少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少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把它煸香，然后倒入鸡块，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您看您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有气质，啊，如此的……
0: 哎呦，立冬今天怎么了？这小嘴咋的了？抹腻了？
1: 不用问。啊！告诉你，这臭小子准保有事要求你。
2: 没错，您说对了啊！要不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呢？我今天啊，真的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
1: 啊。说，
2: 我妈前两天啊问我说，孩子最近那个学习怎么样啊？我说还学习呢。俩孩子啊全感冒了，在家躺着呢。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你说帮又帮不上忙，一下子呢就上火了。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躺着呢，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0: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1: 对，
2: 你说昨天我给他打电话呀，我劝呗，劝不住，知道吧？所以说他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1: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对不对？
2: 对。哎，
1: 这简单。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2: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它能做到补气滋阴的不上火。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2: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哈，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那补的这个火太大了，就不受补，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1: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身体中的水分如果足了，水它就能灭火。那逐渐的什么嗓子干疼啊，眼睛发红发胀啊，嘴里的溃疡啊，心神不宁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都会有改善。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2: 谢谢您。
0: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补错了啊，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是人参啊，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就像兔子似的，哎，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1: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什么那个一家十什么十家百，
0: 百家千千万，你家我，我家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似那一盘浪涛边，百舸争流嘛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在前。
1: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七倍。
0: 七倍啊！这含量大七倍啊，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的。
1: 是啊。还有啊，西洋参里头的皂苷 RO 可以帮血管消炎解毒，还能抗血栓。还有皂苷 RH 呢，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像那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 过度活跃，从而起到催眠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对了，还有一个名字叫 RB1、相当于是什么呢？那消炎针。一打，好家伙，抗炎消炎。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参皂苷有一种成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它的名字叫姑石子皂苷，干什么？降糖的小能手啊，有很好的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
2: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啊，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1: 没错，
2: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哎，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你就说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火大了。那都要出毛病，
2: 对，它都烧出事儿来了。
1: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0: 对，
1: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2: 对
1: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呢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2: 烧干锅了。
1: 是啊，
0: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1: 是。
0: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2: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0: 真的没得说。
1: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2: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这个
1: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她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2: 人参呢、
1: 人参她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她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她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2: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1: 是啊，那有一回她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2: 不吵了。
1: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还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2: 您这招太绝了。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1: 啊，
2: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
1: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0: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阮老师啊，有了您，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2: 你一说这安全感
1: 啊，
2: 我这太有体会了。
1: 怎么了？
2: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跟阮老师请假吧。阮老师说没事儿，你就直接来就行。
0: 哎，对对对。
2: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1: 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0: 对，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2: 刚子，我当时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啊、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嗯，咱能不踏实吗？
0: 是是是、嗯嗯。
1: 李东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嗯。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0: 是。
1: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嗯。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嗯、自己的身体。
2: 您说的对，
1: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拖就拖成大毛病了、嗯、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2: 嗯，反正经过那一次啊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嗯，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嗯，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1: 对，
2: 那就叫养虎为患。
1: 是，
2: 我想问问哈，
1: 问什么呢？
2: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李东啊，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哎呦，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嗯，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嗯，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0: 看来这西洋参呢、啊，对心脑是有好处的、嗯。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1: 这个西洋参呢、啊，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嗯，那病毒遇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0: 我发现呢，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哎，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

0: 我要给我父母慢一点。
1: 刚子说的特别对
2: 啊，
1: 最好吧，就这夕阳参呐 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0: 对，
1: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啊，也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啊，是不是？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呢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
1: 嗯，
2: 你们现在让我找夕阳参。首先肯定夕阳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
1: 嗯，
2: 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夕阳参，那叫一个 No.1，
1: 嗯
2: 啊，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
1: 嗯，
2: 他那种的那个夕阳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
1: 嗯，
2: 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夕阳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夕阳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夕阳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夕阳参片儿不也行吗？
1: 嗯，
2: 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夕阳参，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夕阳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
1: 嗯、
2: 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夕阳参的这个颗粒了。
2: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
2: 嗯，
1: 还得麻烦您。
2: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夕阳参呐，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夕阳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
1: 嗯、
2: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2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夕阳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
2: 嗯，
1: 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
2: 嗯，
1: 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
2: 嗯，
1: 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0: 哟，那是为啥呀？
1: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
2: 啊，
1: 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
2: 嗯，
1: 感冒时间还挺长，一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我老伴儿的心脏就不舒服，
2: 嗯，
1: 就是不动的时候啊，
2: 嗯、
1: 这个心跳都能到120，
2: 嗯，
1: 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0: 哦，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1: 对呀、啊，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夕阳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
0: 嗯，
1: 阮老师，
2: 嗯，
1: 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
2: 嗯，
1: 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2: 这夕阳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啊，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夕阳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夕阳参找5年参龄，哎，这个是夕阳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夕阳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夕阳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

0: 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1: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0: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啊！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0: 怎么了？
2: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啊，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
2: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哎，立冬，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2: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觉，
2: 自个儿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
1: 哟，
2: 等到后半夜才能睡着。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0: 要命了，
2: 更休息不好了，就感觉这个脑袋哈，这早上昏昏沉沉的，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0: 什么呀？
2: 就是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0: 好
2: 啊，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躁呢？现在就急需降火。
0: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西洋参的。西洋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4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1: 哎，我发现这个西洋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2: 啊，确实像。不过阮老师啊，人家可说了哈，人微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西洋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0: 啊，
2: 他想用您说的那个5年参灵，还是主根的西洋参，还是浓缩的颗粒？他说的很清楚，说吃着方便。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2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1: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老骥伏枥，说阮老师，西洋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1年多了吧，
0: 不错呀，
2: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0: 怎么样啊？
2: 我身体就是好
0: 哦，
2: 比他好多了。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夏天我去游泳，我一口气2个来回，不成问题。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西洋参有关系。
0: 那他这个身板还真不错啊，
2: 还是挺好。
0: 关键这西洋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西洋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一个到两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2: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
0: 又学一招啊。
2: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0: 啊，
2: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0: 啊，
2: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大，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0: 没错，
2: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0: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儿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比你西洋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西洋参泡水的这个片儿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3: 对，
0: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大家这两天了，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五年参龄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2026年5月7日，国家大剧院举行第二批荣誉艺术家证书颁发仪式。靳东以艺术专家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并寄语。身为演员，靳东始终坚信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坚守和传承。从艺以来，他自己努力做这份坚守的传承者、践行者、引领者。近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8: 获得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靳东。
9: 祝贺靳东，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10: 评委会的评语是：靳东在西北岁月中以诚恳的态度、松弛的表演、真实的造型，突破性地实现了合并家形象塑造的生活化，将伟人形象还原为可感可亲的艺术真实。
7: 2025年6月27日晚，在第30届上海电视节闭幕式暨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演员靳东凭借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中革命家的角色，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荣誉。
11: 感谢白玉兰组委会。

0: 谢谢组委会各位老师对我的认可和肯定。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够有幸饰演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我毕生的荣幸。我是一个学戏剧的，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是戏剧行者。戏剧是我学了30多年的专业，行者是我希望一直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希望能够就像我们每一位老前辈说的一样，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希望我能够继承前人下来的经验，然后给我们所有的下一代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吧。
1: 谢谢，谢谢靳东，谢谢你的演绎，让我们触摸到了那段岁月的温度。
2: 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风风火火。
3: 什么是党性呢？
4: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5: 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以西北革命历程为背景，通过延安保卫战、西北土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呈现，精准地还原了历史原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此次靳东凭借此剧获奖，不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对以生命诠释角色表演理念的完美诠释。这位始终坚守匠心的戏剧行者，用30年时间证明，真正的艺术属于静心感受时代脉搏的创作者。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家新生，
6: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7: 素馅儿、豆馅儿的，
6: 当然是肉馅儿。
8: 作为演员，靳东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他之前参演过的众多影视作品。这张照片是2020年都市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中，靳东饰演的白志勇一角。不为人知的是，靳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主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出品人。
0: 送给你的。还以为你收到花会特别感动呢，这么一大捧。
9: 以后我会努力。
0: 去喝杯咖啡吧，然后去看场电影。
9: 太俗了吧。
0: 蓝天鱼支的招我也觉得挺俗的。
9: 你就没点新鲜的，离婚快2年了，讨女人喜欢的手段上你没什么进步啊。
0: 那是我不想进步，我要进步了你就没机会了。走吧。
10: 我一直把影视剧把剧组比喻成一个足球场，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在拍戏的这些人，他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这是一个大家集体合作的创作项目。我觉得一部影视剧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任，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交给对方。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包括很多导演去讲，我说我认为你把现场的氛围拍进了画面里，这才是戏。
8: 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啊，是2015年热播剧《伪装者》当中四位主演的剧照。靳东在剧中饰演大哥明楼，他的身份复杂，既是汪伪政府要员，也是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剧中的他呀，心思缜密，内敛沉稳，对大姐明镜恭敬孝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靳东也有这样一位姐姐。1976年12月22日，靳东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从小姐姐对他很严格，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对姐姐说过一个不字。
10: 真的是深知姐姐疼弟弟的那种完全无私的疼爱。那么我心里我也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大哥 怎么去疼爱我的妹妹。

0: 那么做的好与不好，在我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评判。我姐这事对我特别严厉的啊。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姐经常可以一脚把我踹飞。
1: 真的、
0: 啊？对。
1: 那比这个戏里的大姐还要严厉呢哈。
0: 对，我姐因为个子也很高，她以前打篮球，可能就我们家个子都比较高，所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很显然打不过她们。那小时候调皮，其实到今天她对我也是很严格，她经常告诉我，其实金东你还要再继续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是说你还要比现在要挣更多钱呀、啊、或者出什么更大名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主要给我的这种关心和关怀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对妹妹是她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我是愿意用我的一切去能够包得住她啊、嗯、但是前提是要积极，要健康，要快乐。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生活中有点像明楼。我对我姐姐到今天为止也没说过一个不字，其实我反过来对我妹妹也没说过一个不字。
2: 靳东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普通，中专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社会开始打工。
0: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调皮捣蛋，所以我从小我比较叛逆，那时候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我也不希望在这个单位工作，我也不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那时候各种事儿都去尝试。比如说也以前去歌厅唱过歌，跟哥们儿一块儿弄个酒吧玩一玩，反正什么都去尝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每天就这么晃晃晃晃晃。然后我们有一个哥们儿有一天突然就碰到我说，哎，靳东你都长成这样了，说你会不会演戏、啊、我说演什么戏？拍电影。拍电影好玩吗？特别好玩，你跟我去试试。结果就去了。
2: 1993年，17岁的靳东在发小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他很快进入了电视连续剧《东方商人》剧组，就此踏入演艺界。
3: 我才不在乎你的乐川哥呢，东北，我凭什么跟我好？
4: 还是读书人呢，真没脸。
2: 虽然仅有简短的台词，但这次经历让靳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跑了5年龙套之后，电视连续剧《母亲》剧组让靳东遇到自己人生中的两位贵人。
0: 去了之后，哎，他说这小孩长得还挺好的，嗯，说长得让人觉得会心疼他，会可怜他，就 OK。我演男一号，在拍《伪装者》的时候，我在上海还有见到了这位导演高立强导演，他现在还在拍戏。我呢，专程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他们拍戏的片场去看了他们。哎呀，我说真的，这是我的启蒙导演。就还在聊这个事儿，他就说很多成熟的演员呢，你没有办法让他来演这个，就是小、单纯、干净、年轻或者懵懂无知，这个东西是演不了的。那个时候是纯拿最就是拿最直观的反应，就你告诉我这样演哦啊，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行，就是拿那个直觉在演。
5: 这张照片啊，就是电视剧《母亲》的一张剧照。在这部剧中，22岁的靳东，当时啊饰演的是儿子张宏斌，而他身旁的这位饰演母亲的演员是岳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80届，和姜文是同学。当岳红了解到靳东的经历后，就劝他：“你这么喜欢演戏，怎么不去上个艺术院校去学一学呢？”于是啊，1999年，23岁的靳东决定参考中央戏剧学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考试，他就被拒之门外了。
6: 没有面试，
5: 是
6: 啊，只有凄惨。我到戏剧学院去排队考试的时候，排了一个特别长的队，惨不忍睹啊！到了那个小窗口，超龄，下一个。
7: 因为那时候只允许22周岁以内的人去考，
6: 我当时只想拿出一支毛笔，在戏剧学院的墙上写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虽然冲动了一下下，我还是又想：凭什么不让我考？我要去找老师。所以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去，找到了表演系系主任办公室。
2: 最终，靳东凭借良好的外形和优异的专业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破格录取。他入学时已经23岁，是当时中戏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
5: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手握兵器，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是靳东大学毕业之后拍摄的第一

0: 高尚的年代，四郎三姓杨，又名杨燕辉，凡属北宋杨家将。
1: 那时候控制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就觉得我要用最精确最精准的那个表演方式，真的那时候是技巧大于内容。

0: 他们对我那是夸奖，啊、嗯，那是太过于夸奖了。大概就是他的这种表演路数和套路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很好。说你会用眼睛演戏，说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段就是极为难得的，啊，说要坚持下去。其实更多的是给我很多忠告和建议。
1: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2: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3: 秋雨之后，靳东又先后出演了电视剧《东方朔》《闯关东》《箭在弦上》《温州一家人》等许多影视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1: 糟了，改天再来。对了，大嫂，替我照顾秀儿。
4: 放心吧，我们怎么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0: 其实我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有过这么三年的纠结过程，打那以后就再没有了。在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大概有个七八万五六万的粉丝群和观众群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哎呀，靳东哥呀，靳东老师啊，你为什么不红呢？我觉得我一直不在乎这个，不是说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也不是说就是比如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那种，完全不是。这个所谓的大红大紫我一点都不羡慕，就像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觉得在今天我能做到属于我的这一类就足够了。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靳东，我们希望你躲在一个角落里去观察别人，而不是成为了一个被别人观察的对象。可能他们理解我是错失了一些角色，而在于我来认为，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一些角色。就是这些东西当初找我演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就是当面拒绝了，后来又找了很长时间我也拒绝了。他们告诉我，靳东，你拍完这戏你就会红的，对吧？你就会属于那种什么偶像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什么叫偶像？我觉得起码作为男人来讲，魅力是最好
1: 的。也许你想过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我这个傻人就这样生生的错过。
3: 2008年，靳东主演了总政版话剧《日出》，饰演方达生。靳东自己也非常喜欢话剧这种不可重来的表演，愿意在戏剧舞台慢慢磨练基本功。
1: 我走到窗前，把幕帷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我要你看看，我要你看看这窗外亮得耀眼的太阳。
3: 在2012年话剧金狮奖的评选中，靳东荣获优秀表演奖。2014年，他又凭借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第二届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奖。
1: 阿月，我当然也看到了，可我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5: 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
6: 我突然想到欲望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0: 你是说玉王和华佗也有关系？
1: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也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啊。那就是我就在想，我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造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他们就告诉我这是一大仙儿，是吧？结果一仙儿就不得了，就仙儿成这样了。就而且这个我整整做了两天的造型啊，没有一个。所以你像王凯、像胡歌、像他们，都是把那个头发都是就全梳上去的，有一个卷，是吧？我那个就每天我像一个女生一样，每天在那儿就披头散发。
0: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2: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0: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2: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0: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
3: 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之后，2015年播出的年代悬疑谍战剧《伪装者》是观众真正熟悉靳东的一部作品。靳东厚积薄发，因《明楼》一炮而红。而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靳东增肥将近20斤，在台词上也下足了功夫。
1: 我是觉得，就是反正瘦嘛，就会显得小，也显得年轻。但是我反正我从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会有点单薄。大哥嘛，而且他不仅仅是大哥，而且他很腹黑，这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哪怕有点这个，是吧？反正符合人物，我觉得就一切都可以。嗯，
4: 那段体重有多重啊？
1: 那段有168、169斤吧。啊，
4: 算是你比较胖的时候吗？
1: 对，应该是我迄今为止最胖的
4: 一个时期。
3: 电视连续剧《伪装者》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明楼的饰演者靳东，也让他获评2015年国剧盛典最具实力男演员。在接下来的2016年，靳东主演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开始播出，他在其中饰演的男主角胡八一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靳东。
5: 人点烛，鬼吹灯，这是老辈儿留下来的规矩，意思就在东南角先点燃一盏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就得赶紧撤出，不可取一物。
3: 电视连续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各种动作戏也带来了很多的危险。在拍摄期间，靳东就曾经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腿上多处缝针。
6: 哇，你看他的脚。
1: 老同志嘛，就得有点这个老同志的作风，是吧？
6: 哇，这个不太能走。
1: 这个主要是要透气。
3: 靳东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直到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杀青，开始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外科风云》时，在剧中他的腿伤仍然没有痊愈，但靳东仍然要求反复拍摄，直到满意为止。2017年播出的《外科风云》是一部都市医疗行业励志题材电视剧，剧中靳东扮演的男主角庄树年纪轻轻就学成归国，成为行业翘楚。
5: 送兵的命令。
6: 好。
5: 干得不错，你叫什么？
7: 我叫楚俊。
1: 因为这个你也不可能拿一活人就放在那儿你来拉呀、电刀啊等等。后来呢，为了我们这个真实，虽然拍不到下面，我们也要求真实，就拿这么大那块猪肉，那个盒子里面还有猪的内脏，比如我们要做哪个部位的那个手术就有。然后我们俩都不太敢动那个，但是拿那电刀你去做的时候，那电刀拿到那个猪皮，那味儿跟烧人的那个皮是一样的，虽然戴着口罩，极其可怕。就是后来都已经到了要逃跑的程度，心、肺、

0: 看到这张照片啊，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感到非常的熟悉，这就是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靳东饰演的男主角贺涵的剧照。在这部剧中啊，靳东气质儒雅、冷静睿智的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1: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有功。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
2: 他。非常自恋，就是特别作。我在剧中都不叫他贺先生，我叫他孔先生。就去吧。
3: 谢谢你替我解围，否则的话。
1: 没有什么否则。谭静，你记住，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谭静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正确的、不可侵犯的。
4: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对，感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样。其实都是第一次合作，都是很敬业的演员。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都是有想法，然后对自己的表演是有要求的。
1: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来，因为我爱上了你。
3: 谢谢你，贺涵。我们或许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在开播之后收视屡创新高，迅速占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话题不断引发热议。2019年，靳东主演了都市律政剧《精英律师》，这也是他首次同时担任主演和出品人的双重身份。该剧讲述了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
1: 刘军是您的朋友，苗警要告刘军，如果您再代理苗警，会被客户投诉利益冲突。
2: 那照你这么说，小地方的人都不要当律师了，差不多谁跟谁大家都认识。
1: 我们不是小地方，
2: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
0: 在演艺道路上，靳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除了热爱的荧屏，他对戏剧舞台的初心也从未改变。2017年初，靳东联合两位好友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重组为北京当代艺术剧院下属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和北京当代话剧团两个剧团，首部作品《海上夫人》备受好评。
3: 他们的舞台更像是人生，大幕拉开没有回头的机会，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热爱这项事业，热爱这个工作才能做下去。
0: 大多数时候，靳东是有着老派气质的文青，他稳重又步伐开朗，儒雅不乏有趣。不拍戏的日子，他喜欢放慢生活的脚步，约上三五好友，骑上哈雷摩托车，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风景，尽显速度与激情。
3: 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待在办公室里，越来越少有这种户外的。像比如说你会可以带一些吃的呀，或者说你可以带一些可以收缩的鱼竿啊。我们到了户外，比如说到一个河边上或者到湖里面，我们就可以在钓钓鱼。人多嘛，每个人可以分装一些，你就可以去游泳。
0: 生活中，靳东既是帅气旗手，也是磁性声音的代表者，他也会通过歌声尽情地释放自己。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靳东却不骄不躁，稳步前进。2018年1月，在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靳东获得了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称号。如今的他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并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职务。
1: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剧本出来的也更快，拍摄也更快，播出也更快。在这种节奏下呢，实际上我来拿我跟这个同行业的人相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慢了，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下来。实际上有些工作它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0: 2025年2月，在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靳东凭借乡村振兴题材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饰演的孙光明，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朵白玉兰。
2: 我一直是在用我所学的戏剧，在不同的艺术呈现种类和形式里去表达，所以当我每次都站在台口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应该离开，我也不能离开。
3: 30多年的沉淀，靳东浑然忘我，是专注如一的求索者。他用几乎痴狂的执着与热情去诠释什么是戏剧。时间带给靳东更多的是成熟稳重、厚积薄发。靳东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演员向文化工作者转型的深度。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魅力源于内在的积淀与责任感。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记忆的影像册中。

0: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0: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2: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0: 独家施治，一人一方，让皮肤恢复光滑。
2: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他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0: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病啊，它有点神秘，为此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呢放了一个神秘的物件，就跟我们这种病的手感有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治好它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
2: 主任好，大家好。
3: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首先来摸一摸我们这个神秘盒子里的神秘物件，看看大家的手感是什么样的，猜猜它是哪种皮肤病。来，我就请我身后的这几位吧。哇，这挺神秘的啊，这帘儿都不能揭开，
4: 摸起来特别硬。然后这个如果长在身上的话，应该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肤病吧。
0: 特别硬的，你觉得它已经硬化了是吗？
4: 对，特别硬。
0: 好的，我们看看旁边的这位阿姨，摸一下，感受一下。
5: 特别硬，有点那疙瘩了的那个感觉。麻麻赖赖的。
0: 很膈应。
5: 对，很膈心的。
0: 你摸一下，
6: 这是一个硬壳。然后那种麻麻硬硬的，像那个癞蛤蟆的那个后背。
0: 您说的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您觉得这种皮肤病它有可能很像癞蛤蟆的那个皮肤？
6: 对。
0: 那我们猜的到底对不对呢？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我们首先看看大家摸到的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指压板，所以大家普遍的说就是觉得它很坚硬。然后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说有点像癞蛤蟆的这个皮肤。这种手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2: 它有很多小凸起。而且呢摸起来疙疙瘩瘩的啊，粗糙感、颗粒感非常的明显，这代表我们一种皮肤病，叫皮肤淀粉样变。
0: 皮肤淀粉样变，
2: 对，
0: 这不是我们能够常常听到的一个皮肤病的名字。
2: 对，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颗粒状的外观，第二就是剧烈瘙痒，第三呢就是色素沉着。那到底这个病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属于什么？它属于一个斑状的皮肤淀粉样变，容易好发在我们的后背，然后表面看上去脏脏的。你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搓也搓不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包括我有的患者说，也不敢穿背心儿，也不敢光膀子，也不敢去游泳，别人都觉得我很脏。实际上它不是脏，它是一种病，也叫皮肤淀粉样变。
0: 它看起来脏是因为它色素沉着了。
2: 对，褐色或是紫褐的色素沉着。这种色素沉着呢，它是由点状的沉着斑点互相融合成的这种网状或是波纹状的皮肤表现。第二张这个色素沉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色素沉着是呈波纹状的，摸起来呢还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其实最常见的是第三张这个图片，这是什么？这是苔藓样皮肤淀粉样变，也就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型，最重的一型啊。它的表现就是颗粒感明显，有一些致硬的小颗粒，疙疙瘩瘩的这种情况。第二，色素沉着，整个是褐色或是紫褐色的一个斑片。第三就是剧烈的瘙痒，有的时候抓得特别狠了之后，还会留很多的这个血痂，包括脱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就是这种疙疙瘩瘩感觉特别像我们的荔枝皮，所以我们中医上又称为什么？又称为荔壳风。它起初是一个褐色的小斑点，特别好发于我们的四肢，小腿颈前啊，包括前臂啊，包括后背，这是它的好发部位。它出现的时候就是这种褐色的小丘疹，一个一个孤立的小颗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逐渐发展为这种泛发性的皮肤淀粉样变。
0: 一说到出了皮疹，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发炎了？嗯，那这个皮疹跟发炎有关吗？还是说跟传染性有关呀，李主任？
1: 它这个病不传染，最痒的时候，这个疾病呢到哪种程度，甚至它可以割刀去刮，嗯，都解决不了痒。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像什么像癞蛤蟆皮？这形容我看还是轻一点，是指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哦，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这种程度，同时失去了神经敏感度，所以说患者就有一个感觉，就那是痒，严重的痒。这个疾病啊，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是机体的上皮细胞的大量分泌出一种蛋白，这就是一种淀粉样蛋白。这个蛋白增多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程度，逐渐逐渐增生，在皮肤的表面和皮肤的间歇组织当中形成这种程度。
0: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其实这种病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平时又不常听说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辨别，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它。
2: 我们临床上看到皮肤淀粉样变的这个患者呢，他时间都很长。我有一个患者，他的皮肤淀粉样变的有30多年了。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当解开这个衣服的时候，虽然我20多年的这个皮肤经验，看到很多湿疹啊、皮炎啊，包括就是银屑病，也看到很多重的，但是当他解开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也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密密麻麻的满个小腿，包括就是四肢啊、身侧都有，然后包括满后背都是，
0: 就是全身感觉都是我们刚才
2: 看到的那个画面，这种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颗粒状，而且他呢属于是时间太长都抓破了，因为特别痒。抓破啊，结痂呀，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就是他觉得是一种怪病，他的孩子啊，包括他的同事啊、亲戚朋友都没有见过，因为他不管是春夏秋冬，全都是长袖长裤。
0: 但他忍得也很辛苦呀，首先自己生理上的这个难受忍了30多年，然后接下来是跟亲戚朋友之间的相处他也得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2: 就是这个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只是说身体上的，我觉得心理上的痛苦会更大。他觉得这个病啊也治不好，然后又满身都是，而且到最后他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他痒的实在受不了了。不然他都一直躲得藏。他跟我说，张主任，你是这30多年第一次见我皮肤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就是误诊，因为这个病和很多疾病很容易诊断为湿疹、皮炎或一些其他疾病啊。第二就是治疗方法不对，第三呢就是它的特点，淀粉蛋白沉积在那儿，非常致硬，非常致密，很多药物呢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它治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0: 所以得了皮肤淀粉样变，往往就已经很长时间。
2: 对，
0: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三个难点，我们去攻破它。于主任，皮肤淀粉样变它最容易被误诊成什么样的病？
1: 你像这个病啊，它多数都被误诊为什么呢？因为湿疹呐、皮炎呐、特别是神经性皮炎，因为它都是神经性皮炎，特点就是对称性，它这个疾病也是对称性，所以说就会误诊为神经性皮炎。
0: 首先是误诊的事儿，因为它跟皮炎和湿疹有点像，容易误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治疗不当的事儿。
2: 对，
0: 因为你有了第一步误诊，你必然就错治了嘛。那治疗皮肤淀粉样变和治皮炎和湿疹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就像我刚才那个患者，得病30多年，他并不是没有看，其实他一开始是去看了，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误诊为皮炎和湿疹了。其实也用了大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药膏，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这个药啊，包括外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失去信心了，哎呀，觉得我这个病就是没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治疗方法不对，他按皮炎湿疹治的。其实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方法和湿疹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但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非常重嘛，躯干四肢都是这种皮肤淀粉样的表现，肥厚的这个颗粒啊，以及它肥厚的这个斑块。我说那咱们就住院治疗。皮肤淀粉变还跟搔抓有关，你越抓越厚，越抓越厚。就是你相反来说，痒、搔抓再肥厚，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首先第一点要解决它痒的问题，第二点呢解决它肥厚的问题，因为它都是这种非常致硬的小结节、小颗粒，密密麻麻分布的。我们就要需要用到一些药物啊，包括就是当时给它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中药来调节解郁散结啊，通经活络，还有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给它进行中药调理。同时呢，我们因为它比较厚，局部给它配合一些中药的湿敷，我们在湿敷的这个药物里边会给它加入一些 解郁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姜蚕啊这些解郁散结的药物。
0: 嗯，
2: 同时呢，它又瘙痒特别的重，会的加入像白藓皮呀、地肤子啊、夏枯草啊这种祛风止痒的药物，快速的止住它这个痒。还有就是它刚才说它的特点是什么？抓破了，除了这个肥厚之外，上边还有很多血痂。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有必然会有渗出、有破溃，我们会加入黄连、黄柏这种来帮它收敛止痒、消炎。综合的这样湿敷的这样下来之后，一是不痒了，第二它皮肤光滑了，表面那层坏死的细胞就脱落掉了，而且就是它非常的润。还有半导体激光，我们是利用它特定波长来治疗皮肤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
0: 嗯，
2: 它这个波长呢能直达我们病灶的这个深处。我们知道那个电蚊样小结节大概都这么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光它照不进去，但是半导体激光这个波长呢正好可以达到这个深度，起到深度消炎，加速电蚊样蛋白的代谢，因为它是电蚊样蛋白堆积在那儿嘛。
0: 嗯，
2: 然后抑制其他组织细胞再形成这种新的蛋白，同时还能有消炎和止痒作用，所以这个激光非常适合皮肤电蚊样病。这样大概治疗了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这个皮损呢就软化掉了，你就摸的时候它就哎表面那层粗糙啊那些血痂都脱落了。当时非常高兴，他说我就没有想到这个皮肤电蚊样病是能治好的一个病。我说因为皮肤电蚊样病虽然你形成时间很长很致硬，但是只要你治疗它是能恢复到正常皮肤的一个状态的。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认为解决

0: 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困扰了，不仅是皮肤上的困扰，包括他心理上的困扰。
1: 对，
0: 大概治了有个三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都平下去了，回去之后心情特别好，也敢穿短袖了，然后跟孩子们也聊聊我以前有皮肤病穿长袖，也敢说了。嗯，以前有这个病觉得治不好真是不敢说。
2: 只要我们早期诊断对了，不会误诊它，同时接下来我们的治疗是有针对性的，是治对了，您的皮肤呀依旧可以恢复光滑，恢复弹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并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病，我可能是皮肤出现了问题，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来帮您诊断一下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刚才呢，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难点，就是误诊的问题。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第二大难题就是误治，没治对。
0: 对，其实很多皮肤淀粉样变患者，他的治疗时间之所以这么长，都很肥厚，大多数都因为治疗不当。好多人都认为这个皮肤淀粉变，它既然是这种致硬的小结节，那我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小结节去掉不就可以了吗？包括有些人选择冷冻啊，或者激光啊，直接把这个结节把它烧掉，
2: 就听起来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0: 对，内因没有解决，你还在有不停的皮肤样蛋白的这个沉积到你的皮下，你还会不停的增厚，所以你只解决表面的这个问题之后，它还会长出来，还是长出一些新的皮损。就是治标不治本。去年吧，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怎么治疗啊，他一开始就小腿上有一点，但是当时就按皮炎湿疹来治，没有治疗好。后来呢，他因为是个公司的一个小的领导，老是要穿这种露袖子啊、短袖啊或者什么，他很难暴露出来，所以他就非常迫切的去想解决这个疾病。他选择了什么方式？他就选择了冷冻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之前也抹过很多药膏，用过很多药都不好，一周去冻两次，然后每次都冻伤。因为冷冻呢，它是一个-180度的液氮去冻这个皮损，把它冻伤，让它坏死脱落。冻完之后当时是软了，因为它剥脱一层就会软一下，等过几天又痒又抓，它就又起来了，又去冻，这样冻了大多十多次，也冻伤了，然后皮肤也没有好，它就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我们首先要内调控制它，不能再让它有新的蛋白沉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把已经形成的这些小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啊或者一些治疗方式啊把它去掉。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一定要建立内在上，因为你要从内调去解决它发病的这个原因，让它不再长出来，皮肤是正常的，然后你再把多余的去掉才行。你光在这儿点掉它没有用，你冻掉了之后长出来新的，你可能冻的速度还没有长的速度快。
2: 赶紧给我们把这个信心捡起来，我们怎么可以从内给它治好，找到这个内因？
0: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皮肤淀粉样变它属于脏腑功能失调导致异常代谢物的沉积而导致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脾脏呢，它是主生清和运化的作用的，它会把水谷精微啊运送到我们的四肢，然后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但是当你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你的脾脏呢会把一些浊气，也就是说血瘀啊、痰凝啊，然后运输到你的四肢，这样来说就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这种致硬的结节啊，很难代谢出去的这种结节。所以在治疗上来说，中医更有优势。中医呢一般为风湿运阻型、血虚风燥型，还有就脾虚湿滞型。那么这位患者呢，通过他的舌苔脉象来看呢，他属于一个先天禀赋不足，一个脾虚湿滞型，久病呢又导致血瘀，然后这个痰湿瘀阻，造成肌肤失养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应该健脾祛湿、通络散结，然后活血化瘀，给他选用的是桃红四物汤，取桃仁红花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呢又给他加入了一些当归川芎，一些补血养血活血的一些药物，再加入一些就是解瘀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蝉蜕啊、姜蚕啊，综合着来给它调理一段时间。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我们又给它配合一种汤，我们外洗的一种汤剂，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研究的一种汤，叫解瘀散结汤。然后 整个的泡洗，因为它是全身性的嘛，这样治疗大概有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皮肤恢复得很好，他那个皮肤也软化下去了，也平下去了，而且基本上瘙痒的症状就完全控制住了。
2: 我听到了好几个瘀呀、结呀，所以您最后说的这个散结的药浴，它就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对症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这个解瘀散结汤呢，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汤剂。我们把它呢，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进行加减，把它制成一个方剂，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提纯离子化，同时呢在特定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解瘀散结，活血通络，祛风止痒，这样大概有个1-2次的这个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控制住了。同时呢它还有深层消炎，帮助这个异常细胞的代谢，还有修复皮肤屏障的功能。这种药浴的方式呢，它不仅是说起到表皮散结的作用，它还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推动我们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全身的治疗作用。所以在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它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2: 听起来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但我依然会依据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去增减一些药量，这就可以做到一人一方了。
0: 对对对，必须是一人一方。首先它是一个基础方，它是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特意研究的，但是呢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进行相应的调配，比方它瘙痒特别重的，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包括鸡血藤啊，包括就是地肤子啊、白藓皮啊，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比如它就是抓破感染比较重的，我们会加入一些清热祛湿的，像黄柏啊、黄连啊这种消炎作用比较强的中药啊。总之来说，一人一方，这样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2: 如果呢，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针对系统性的治疗。我们之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很容易误诊误治，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肤淀粉样变具有遗传性，
0: 这个问题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有皮肤淀粉样变，那么孩子患病的几率会增加。
2: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淀粉样变不用治疗，
0: 错误的。皮肤淀粉样变都是从轻到重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轻度出现了不适，那必然会发展为重度的。所以说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轻越好治。
2: 皮肤淀粉样变多发于老年人，
0: 这个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多发于老年人是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的基础代谢差一些，皮肤淀粉样蛋白呢更容易沉积，所以说老年人会高发，再加上老年人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胆性疾病呢，他这些都容易加重皮肤淀粉样变的表现。
2: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他也是皮肤淀粉样变的患者，我们听一听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大家好，其实我呀把这个病啊耽误了好长时间，得有好几年，我也没拿当回事儿。就是膝盖底下长了有这么一块疙瘩，后来我就上医院去瞧了一下，医生看了半天也没说话，后来说你这是干性湿疹，最后啊就按这干性湿疹啊给我开了点药膏和止痒药。我回家试了一下也不太管用，我老伴儿就说啊，就长了那几个疙瘩，又不耽误吃又不耽误喝的，你还拿它当什么事儿？我一想也是，我就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啊后来啊就变化挺大的，长得挺多的，就长那小黑疙瘩，一摸还挺硬，腿上、胳膊上、后背上全长了，让人看着就膈应，痒痒的，我呀成天的挠啊，反复的挠，把这皮肤都给挠破了。 出血了，我呀觉也睡不好，晚上这一到有的时候一到两三点都没睡着，这白天啊也不敢出门什么的，瞧了好多家医院，药也吃了，这个药膏也用了，偏方也用了，就连道边上那个草药草，说是药草，我也给弄回家给捣碎了，铺上也不管用，什么网上卖的那个药膏好几百甚至到1000块钱我也用了，也不管用，当时啊烦死我了，白天出门我都不敢出门，我都得啊长裤长裤啊褂子把身体挡得严严实实的，怕人家看见，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养得特别厉害，我想啊叫老伴儿帮我挠挠，有时候我一瞧啊看啊，哎呀这跟怕传染的似的，离着我特别远都不敢靠近我，我呀烦的真是没办法。后来呢就打听到咱们张美艳主任这儿了，后来啊就去带我去瞧了，张主任一瞧说你这不是湿疹，你这是啊电子样电。
2: 嗯，
1: 我赶紧跟主任说，我说主任养得我太不行了，您赶紧给我植植养吧，不管皮肤好坏，主任说啊植养好说，也得让你的皮肤恢复原状。后来啊我就配合主任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的院，这主任给我用了中药还有这个外用的药物，中银药物导入都给我用上了。哎，我用了2天以后我发现我这疙瘩慢慢变软了，哎慢慢的有点脱落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不痒了。
2: 嗯，这个太好了。
1: 我同病房的人说，
2: 嗯，
1: 2天前你夜里头还挠了，现在你看你第一个就睡着了，我当时说我缺觉太多了，我要把觉都给补回来，我的心情啊特别好。
2: 嗯，
1: 我在医院治疗了2个星期以后，您看我的皮肤，
2: 嗯，
1: 眼睛肉眼能看得到有变化了，嗯，也能正常的长好了。后来我出院以后又在张主任这儿继续巩固了一段时间，您看现在我的皮肤恢复正常了，我现在睡觉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前些日子我还去新疆旅游了一趟，我得感谢张主任把我的皮肤病给治好了，谢谢您张主任。
2: 也谢谢您，我们也为您高兴。然后去新疆旅游，
3: 嗯，
2: 啊这个干湿度的变化呀日照呀是吧温度的变化都没事儿了，
3: 都没事儿。皮肤样淀粉样变只要它出现了之后就说明你的代谢异常，它产生这个淀粉蛋白你解决不了就是逐渐加重的一个状态，
2: 他不可能靠说我睡几觉他就自己好了，
3: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自愈的可能，所以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啊，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刚才叔叔说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治疗方式就要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点就要注意了，就是它的渗透性。
2: 嗯，
3: 因为等到这个后期这个皮肤淀粉样变它是非常肥厚和致硬的，你摸起来疙疙瘩瘩的，而且就是这个小结节有时候拿针你都很难穿透它。
2: 嗯，
3: 这么硬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才能让这个药物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在给叔叔做内调的时候刚才叔叔提到了就是中频治疗。
2: 嗯，
3: 这个中频治疗呢也是我们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啊，
2: 这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病的治疗方法。
3: 对对对，通过它特定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温度呢，
2: 嗯，
3: 能够把这个药物直接导入到我们病灶的深处，哪发炎的 导入到哪去解决它根本的问题，同时它能软化这个沉积的淀粉蛋样蛋白，让它代谢出去，尽快的去代谢掉它，同时促进底层还有消炎的作用，让底层的这个细胞异常增生的细胞变成正常。这种方式呢是治疗皮肤淀粉病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渗透进去了药物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它中频治疗是专门针对这个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
2: 嗯
3: 啊，大概叔叔做了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间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小颗粒感就没有那么明显，原来特别粗糙特别硬，它表面那么粗糙的一层
2: 平滑了、
3: 哦、啊，而且它自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往下脱，
2: 嗯
3: 啊，就我做一次感觉脱一层皮，做一次脱一层皮，异常的这些皮损它最终是通过脱掉一部分或者吸收一部分，它能感觉明显的感觉脱，说明它治疗是非常迅速的，起效是非常快的。
2: 哦，见效快，而且呢、这个它又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这个病，
3: 对，
2: 所以刚才叔叔说的时候他自己记得也特别牢。他说我还用了这个中频药物导入，我还在想呢，我说叔叔怎么能把这个不常听到的一个治疗方法记得这么清晰，也说明他当时确实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又见效很快，所以就记住了。
3: 对对对，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起初它不重、
2: 啊，
3: 我们看到的都是十几二十年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很快就能恢复。
2: 通过一整期节目呀、啊，我是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您，有可能您现在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它既不是皮炎，它也不是湿疹，而是皮肤淀粉样变，只不过之前我们都没有正确的认知它，没有给它确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知它，真正的做到因病施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皮肤淀粉样变给它治好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让我们认知了皮肤淀粉样变这种疾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希望等你立竿见影，三天后生活好了，愿意吗？太愿意了。
5: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三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三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6: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7: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6: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8: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6: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2: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3: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1: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4: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5: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零8

0: 对，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 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

0: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

0: 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5: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3: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4: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5: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4: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5: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4: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5: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4: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4: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5: 连墙体都减了。
4: 对，
5: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4: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5: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4: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4: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嗯，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一米八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哦，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5: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4: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5: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4: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4: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4: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5: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4: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5: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5: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5: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4: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5: 对，容易忽略掉的。
4: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5: 还能这样？
4: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求做4米，那是5米，
3: 又得加钱了，
4: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3: 靠谱靠谱。
5: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半斤的鸡块，稍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稍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把它煸香，然后倒入鸡块，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您看您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有气质，如此的……
0: 哎呦，立冬今天怎么了？这小嘴咋的了？抹蜜了？
1: 不用问。告诉你，这臭小子准保有事要求你。
2: 没错，您说对了。要不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呢？我今天真的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
1: 啊。说，
2: 我妈前两天问我说，孩子最近那个学习怎么样啊？我说还学习呢。俩孩子全感冒了，在家躺着呢。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你说帮又帮不上忙，一下子呢就上火了。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躺着呢，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0: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1: 对，
2: 就是昨天我给他打电话呀，劝呗，劝不住。所以说他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1: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对不对？
2: 对。
1: 这简单。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2: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它能做到补气滋阴的不上火，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2: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哈，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补的这个火太大了，就不受补，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1: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身体中的水分如果足了，水它就能灭火。那逐渐的什么嗓子干疼啊，眼睛发红发胀啊，嘴里的溃疡啊，心神不宁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都会有改善。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2: 谢谢您。
0: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补错了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是人参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就像兔子似的，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1: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什么那个一家十什么十家百，
0: 百家千千万，你家我，我家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子们一盘浪涛变，百舸争流马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再见。
1: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7倍。
0: 7倍啊，这含量大7倍
1: 啊，
0: 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的。
1: 是啊，还有啊，西洋参里头的皂苷 RO 可以帮血管消炎解毒，还能抗血栓。还有皂苷 RH 呢，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像那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 过度活跃，从而起到催眠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对了，还有一个名字叫 RBE， 相当于是什么呢？那消炎针。一打，好家伙，抗炎消炎。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参皂苷有一种成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它的名字叫姑石子皂苷，干什么？降糖的小能手啊，有很好的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
2: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啊，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1: 没错，
2: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哎，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你就说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

0: 果大了，那都要出毛病。
1: 对的，都烧出事儿来了。
0: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2: 对。
0: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1: 对。
0: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呢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
1: 嗯。
0: 啊，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1: 烧干锅了。
0: 是啊。
2: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是，
2: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1: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2: 真的没得说。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1: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这个
0: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1: 人参呢、
0: 人参他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他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他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1: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一回他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1: 不吵了。
0: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还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1: 您这招太绝了。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1: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2: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阮老师啊，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1: 你一说这安全感
0: 啊，
1: 我这太有体会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跟杨老师请假吧。杨老师说没事儿，你就直接来就行。
2: 哎，对对对。
1: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0: 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2: 对，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1: 刚子，我当时哈、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咱能不踏实吗？
2: 是是是。
0: 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2: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
1: 您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就拖成大毛病了。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1: 反正经过那一次
0: 啊，
1: 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啊，
1: 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

0: 里的顶梁柱啊，
1: 嗯，
0: 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1: 对，
0: 那就叫养虎为患。
1: 是，
0: 我想问问哈，
1: 问什么呢？
0: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李东啊，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
2: 哎呦，
1: 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2: 看来这西洋参呢对心脑是有好处的，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1: 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那病毒遇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2: 我发现呢，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0: 刚子说的特别对
1: 啊，
0: 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
1: 啊，
0: 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2: 对，
0: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啊，那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是不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呢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西洋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umber one， 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他那儿种的那个西洋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西洋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香参片不也行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西洋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了，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

0: 还得麻烦您。
1: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呐，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2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2: 哟，那是为啥呀？
0: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感冒时间还挺长，一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老伴儿的心脏就不舒服，就是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心跳都能到120，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2: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0: 对呀，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1: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5年参龄，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2: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1: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啊！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这位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1: 怎么了？
0: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啊，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1: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
0: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1: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立冬，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0: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1: 睡觉，
0: 自个儿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等到后半夜才能睡着。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1: 要命了，
0: 更休息不好了，就感觉这个脑袋哈，这早上昏昏沉沉的，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1: 什么呀？
0: 就是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1: 好啊，
0: 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躁呢？
1: 嗯，
0: 现在就急需降火。
1: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香参的。
0: 嗯嗯，
1: 香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四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2: 哎，我发现这个香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0: 啊，这确实像。
1: 嗯，
0: 不过冉老师啊，
1: 嗯，
0: 人家可说了哈，人魏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
1: 嗯，
0: 香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
1: 嗯，
0: 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
1: 嗯，
0: 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1: 啊。
0: 啊，他想用您说的那个五年参灵，还是主根的香参，还是浓缩的颗粒，
1: 嗯，
0: 他说的很清楚，说吃着方便，
1: 嗯，
0: 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
1: 嗯，
0: 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两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2: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老骥伏枥，
1: 嗯，
0: 说阮老师，香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
1: 嗯，
0: 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一年多了吧。
1: 不错呀。
0: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1: 怎么样啊？
0: 我身体就是好
1: 哦，
0: 比他好多了啊。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夏天我去游泳，我一口气两个来回，不成问题。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西洋参有关系。
1: 那他这个身板还真不错啊，
0: 是挺好。
1: 关键这香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香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一个到两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0: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啊、
1: 又学一招啊。
0: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1: 啊，
0: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1: 啊，
0: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大，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1: 没错，
0: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1: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 它比你这个片儿更好。我们泡香参片儿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香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比你香参片泡水呀它更高。

0: 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香参泡水的这个片儿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
1: 嗯，
0: 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1: 对，
0: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
1: 嗯。
0: 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大家这两天了，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5年生灵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希望你立竿见影，3天后我听得好了，愿意吗？
3: 愿意。
4: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3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3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5: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6: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5: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7: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5: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0: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9: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0: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9: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0: 好，
9: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空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9: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0: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9: 哎，
10: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9: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1: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9: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 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9: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9: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9: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1: 没错，
9: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9: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9: 对，
1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9: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12: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12: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9: 阿姨，您看怎么办？
10: 让我说
9: 啊，
1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9: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9: 哎， 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

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儿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儿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

0: 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瘦实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

0: 等。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

0: 身，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1: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2: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
0: 嗯，
1: 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嗯，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
1: 嗯，
0: 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那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2: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2: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3: 刘先生您好，
2: 您好，
3: 律师门诊室的姐，
2: 您好。
3: 之前我们在电话当中听说您是要办房产证的事儿，
2: 对
3: 啊，多长时间了？这房产证没办起来？
2: 12-13年了吧？
3: 12-13年了。
2: 对，
1: 刘先生说，2010年自己的一套老房拆迁，在签署拆迁协议时，他选择了异地安置，于是拆迁分配给他了两套住房，本来一年后应该拿到安置房的房产证，可是如今12年过去了。这个房产证却迟迟没有办下来。
3: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对方怎么说的？
2: 对方怎么说？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是入住一年以后，入住一年以后，甲方开发商发放产权登记证，所需费用各自
3: 承担。
2: 根据合同上的责任，我都尽到了，我没有任何过错，没有拿到房产证，我这很着急的。
3: 很着急。我们之前听导演也说，咱们家办房产证非常的着急。
2: 对，
3: 是有什么急事吗？手头？
2: 我的孩子买了商品房，在菜市口上，1300万，贷了600万，还跟私人借200万。我们老两口跟他们的孩子积蓄，买了房。我现在西单住金融街，我跟我老伴儿，我们租的房子住的，现在欠着半年的旧房，我跟开发商说，现在我欠半年旧房租了，因为我现在积蓄都已经花完了。
3: 明白，
2: 是
3: 没有这个房产证就卖不了房，
2: 卖不了房，
3: 所以对咱们家来讲，这房产证就意味着拿到钱去解决燃眉之急。
2: 对，
1: 刘先生说，他现在因为要给孩子买新房，贷款了好几百万，急需卖房变现，偿还借款。可是由于房产证没有拿到手，房子也无法卖出，这让刘先生一家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刘先生来到了律师门诊室，提出了他的诉求。
2: 我诉求一，尽快发放房产证；第二，赔偿我应得到房产证时到现在房屋贬值的损失。我损失了160多万。至于我所跟他们索赔啊，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跟法院写下来，我索赔94万。
1: 那么12年未拿到房本，开发商算不算违约？而刘先生所要90万的索赔又是基于什么得出的？法院又能否支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开始了今天的咨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

0: 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2: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他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3: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2: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3: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2: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4: 李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麻烦您呢把咱们事儿详细的说一下。
3: 我在2010年1月2日和开发商呢订立了异地拆迁购房合同。
4: 好，我看一下。谢谢。
3: 他规定是应该13年办理那个产权登记手续，现在我入住了13到现在也12年还没有拿到产权登记证，我的房子无法变现，我想给孩子立遗嘱也没法进行。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家庭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压得我们缓不过来。
5: 其实我也挺理解当事人的啊，这种来自于他精神上的这种压迫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呢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汇集到一起了。你比如他也会经常讲到了家里什么什么困难，会有什么什么经济上的压力等等的，那我相信经济上的压力应该是重头戏。
6: 明白
5: 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发商要能快点把这事儿给他解决了，是吧，让他能得到一笔现实的赔偿啊，或者说那个补偿，那当然他就能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了。
3: 这个开发商呢，我也多次就找他们。现在我背着这借了私人的债，我孩子还贷了600万的款，对吧？现在我呢，现在我跟我爱人，我是租房住，我们现在连房租现在一直欠着。开发商让我打官司跟我说了，好了，我就听他们的了。1月10日去的开发商住，1月11日我就开始做立案了。
2: 刘先生说，在这12年间，他经常与开发商沟通，希望能够尽快下放房本，解决他现在的生活困难，但都协商无果。今年年初，当刘先生再一次找到开发商时，对方却提出让刘先生去起诉。
4: 您的开庭的材料看一下。
3: 开发商都主张我一是起诉他们，他们都承认违约，都已经承认我们是违约，他们都承认。我现在要求什么呢？我这个要求一，尽快拿到产权证。第二，我在这个房价，这个房子十多年没拿到情况下，我房屋就贬值，我这个损失开发商要赔偿我。
2: 刘先生说，经过他与开发商的多次谈判，现在对方也承认自己的违约行为，但求赔偿数额却迟迟没有达成一致。
4: 是这样，刘先生，就是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大概明白了，有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需要跟您核一下啊。从13年到现在，始终这个产权是没有办下来的，对吧？正常来讲呢，一般的开发商办不下来产权证，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手续不齐全，就他的开发手续不齐全，所以他后面的证办不下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开发商可能存在一些违规违建，你比如说超建面积啊，是吧，比如规划了10000平米，他建了12000，是吧，超建面积，哎，导致的这个后续的规划验收通过不了，是吧，导致后续的竣工验收不验他做不了，所以办不了产权证，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他可能会拖欠一些税费，导致的后续的咱们老百姓的产权证办不下来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三种原因。像咱们这个案子，据您了解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
3: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能够跟你说，道听途说，好像就是他们是违约的，因为网上他们面临好多诉讼。
4: 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3: 不知道。
5: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你来咨询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应该把你所了解的真实的情况向我们如实的来解答。如果你真实的反映了客观情况呢，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原因都不知道，那你现在 到这儿来把这个问题。

0: 你等于抛给了别人，抛给了一个局外人，那这样的话对你解决问题就没有利啊。所以说你要先把这个问题去搞清楚。
1: 明白。
2: 然后咱们是要求，主要诉求是尽快办产权证，是吧？
3: 对。
2: 但是呢，请求写的还不是办证，写的是贬值损失。
3: 对，我第二个算，赔偿我的贬值损失，在最高价的时候啊，卖是430万，现在230万。这些我说这些从哪得到呢？就从咱们中介，哎呀，我有截图的房价的走势，这几年应该给我房产证的时候房价多少，现在房价多少，我提供给法院了，也提供给开发商了，我损失了160多万。至于我索跟他们索赔，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给法院写了，我索赔94万。
4: 由于市场的变化，房价也随之波动，而之前要卖房的时候是市场的高点，如今房价跌了，再卖房自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在刘先生看来，这些损失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但由于协商不成，于是便听从了开发商的建议，将他们告上法庭。
2: 然后那个就是开发商引导着您去起的四个诉讼，是吧？
3: 你告诉人家，咱都法律人员，说我们见到法院判决了，见到红章了，法院判给您多少钱，我们就给您多少钱。
2: 开发商其实在误导您，
3: 哎哎。
2: 因为咱们这种案子直接去打民事诉讼的话，通常来讲，法院一般可能不会支持太高。就是咱们想要的，比如说90多万，在司法实践当中，基本上我个人经验来讲啊，我觉得法院支持的概率近乎为零，法院不会支持这么多的。像这种延期办证的，尤其这种拆迁安置房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首先呢，这个房屋的贬值损失啊，这个所谓的这种直接损失，它是跟市场的波动是有关系的。
3: 对。
1: 另外，您看我们咨询人提出来这90万，实际上是根据这个房价上涨和下跌之后再定出来的。
0: 啊，这是他自己计算的。
1: 嗯。
0: 因为咱们都知道，房价就如同我们那个在市场上购买所有的商品都有这个，可能这一阶段这个就卖得很贵，那一个阶段可能呢，由于市场的变化，它就跌下来了。啊，从商品到这，其实房子也是商品，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预估的都是说你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那这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未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根据啊，因为你没有嘛，你没有事实真正的损失，你这是做一个预估。那你预估如果对方认可行了，如果你预估出这个东西对方不认可啊，那恐怕你这个就想法就落空了。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4: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他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3: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4: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3: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4: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视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 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客观来讲，因为房本办不下来，它肯定会影响到咱们房屋的价值，比如说我去变现呀什么的，是吧？但这种损失往往它还不构成法律上的直接损失。所以说当咱们直接去起诉说这个因为他不办证直接导致咱们的贬值损失，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其实不是特别好判。
3: 嗯
2: 啊，但是为什么开发商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会让大家去起诉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这个法院这个咱们这个民事诉讼判了以后啊，不管判高还是判低，一旦判了之后你再想去找他，是吧，那就没有空间了，那就是以判的为准了。而判的往往这个数往往不会太高，就哪怕支持了他也不会太高。
0: 房子高价的时候你是真卖过还是怎么着？如果说比如说我就觉得是说你卖房子经历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卖房子高价的时候啊，当时我没有房产证没卖出去，那我觉得这样理由如果是真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你说话就是有根据的。
7: 明白。
0: 但是你现在老打比方说那高价的时候啊我没有房产证，
7: 嗯，
0: 那你也没卖房啊，
7: 嗯，
0: 那未来现在房子是跌了一些哈，那未来房子再涨了怎么办呀？
7: 是的
0: 啊，那你是不是还要赔给别人的啊？
7: 明白，
0: 话不能两头都让你一人说了。
7: 是这么解释，应该说非常形象了哈。
0: 哎，对呀，
7: 嗯
0: 啊。
4: 王玉成律师认为，开发商之所以主动让刘先生起诉他们，是因为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案件并未获得高额的赔偿，所以刘先生的案子一旦有了判决，刘先生就再无谈判的空间了。
2: 是这样啊，首先像您看您说的是叫直接损失，对不对？
3: 对，
2: 法律上对直接损失的限定是很苛刻的。你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房子确实是贬值了，对不对？这个贬值的原因和这个咱们房本有没有下来，它也许它是有一定的关联啊，但是这个关联并不是那么大，最直接的是市场的波动。所以很多时候法院他在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说哎，你看就按照咱们老百姓很朴素的这个道理来讲啊，是吧？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办本，所以我这个在房子的价值的高峰的时候我没有把它给卖掉，对不对？那是不是给我导致损失了呀？对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因果关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是这么去算的，所以这会导致法官他在去判的时候呢，往往啊，他不会说就完全按照咱们想的这么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去判。
3: 刚才有一个细节我还没有跟你讲。
2: 哦，您说刘先生您说。哎，
3: 我在前三天吧，
2: 嗯，
3: 又到了开发商处。因为开发商啊，因为他们就是决定赔偿我10万。
2: 嗯，赔他们10万。嗯，
3: 我不接受，我说不要跟我谈，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你们开玩笑的。第二天我就到开发商去了，去以后开发商那您再提个数吧。我提64万，从94万我降到64万，说我们回来就上会吧。后来再通知我，不行，您提这个太高，接受不了。我说这样吧，你说赔偿我10万，你拿出你的依据来，咱们打官司要证据，索赔要依据。
7: 杨老师您看啊，刚才我们咨询人讲到说之前跟开发商协商过，开发商给出的价格是10万，但是我们咨询人要90万，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您怎么看？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这个损失，通常来说啊，作为老百姓来说都会往高了要，
7: 嗯
0: 啊，因为都怕这个一旦要少了那我不亏了吗？
7: 嗯，
0: 这也挺正常的哈，这个人之常情嘛。
4: 刘先生说之前与开发商协商得到的结果是对方只愿意赔偿刘先生10万块钱， 这与刘先生主张的90万相去甚远。对方的这一举动更是激起了

0: 吴先生心中的怒火，他表示要坚决通过法律的武器去维权。而就在刘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前几天，开发商再次找到刘先生，希望协商解决问题。
1: 就后天去，如果我的期望值偏差太远，那就不谈了，就等6月27号开庭。开庭首先一我不会败的一个，再有，你都承认赔我10万了，那就你承认你有违约的，有过错的。所以在我的期望值的赔偿数额呢，让法院能不能给双方调解，调解不成我就让法院就我就听法院的判决，而且呢判决是可以就上诉的，调解是不，民事调解是在法律是不准，
2: 对，调解双方自愿嘛，对吧，
1: 调解是不能上诉的，
2: 对，
1: 调解双方调解成改上那就
2: 对
1: 是不能上诉的，法院出判决书那可以上诉的，我不满我也是二中院我可以就是上诉的，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学法律的，这方面也给我咨询了。
3: 杨老师，另外今天我们咨询人谈到他学习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纠结的，我一方面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去学习，但是每次面对这样的咨询人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好像学习反而是阻碍了他，您怎么看？
4: 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信息化社会嘛，很多的这个丰富了我们普通人也能从网络上获得很多的知识和信息，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不专业的人，或者说脱离社会实践很久的人，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人，他看东西的方法往往就是选择他需要的那一段，啊，这个掐头去尾，不要中间。那这样的话，看完以后，他看到这段对我有利，把这句话画出重点来，就用它作为武器了。但是后面还有解读，他是不关心的，就是选择性的去应用法律，这个挺要命的。您选择性的应用法律，可是法律它不能说被你选来选去啊，很多的司法解释在后面可能都对他不利，他是看不到的。
1: 我这个维权的成本这几年也是非常大的。给1235打无数次电话，朝阳区政府办证中心，包括各个律师事务所，我都咨询过。我觉得我啊，就是身体不好，我做过支架，我呢现在债务缠身，我估计我的余日不多了，为孩子着想，我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对开发商。这个十几年不给房产证很气愤，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维权的意志不会动摇，我跟他们说的
5: 很理解，
1: 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违什么法了？违反了合同法。
2: 叔叔啊，关键是这样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标准的判断。首先第一，很明确，他就是违约了，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违约了。但关键就在于当违约以后他这个损失怎么去算，这个是关键。
1: 今天我开发商，我现在我的房价是损失160多万，难道咱们把一大头去了，我难道没有损失60万吗？我最后降到50万，你们还不同意，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2: 好了，刘先生，目前咱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延期办证的问题啊。目前咱们的优势也很明显啊，首先第一从合同的约定上来讲，对吧，这个合同里面有很明确的约定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从客观实际情况来讲呢，开发商他其实他也认可了自己的一个违约行为，对吧，这是属于咱们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咱们的劣势呢也很明显也很显著，就在于
5: 虽然说有合同啊，第一，虽然说有合同，但合同里面是没有很明确的约定这个损失是如何计算的。
1: 对对对，是没有
5: 啊，这对咱来讲是相对是比较大的一个劣势。第二个劣势呢，就是司法实践当中类似的案件啊，很多时候法院判的这个损失啊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呢咱们主张的这个损失呢，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上的这些损失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再结合一些自由裁量权啊方方面面的，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在民事领域判的并不是太高，当然这个有时候也具体个案要看个案的情况了，那么目前咱们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我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已经合议以后呢，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您稍等一下。
0: 经过询问，律师认为开发商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刘先生的案件难就难在如何达到他心里的赔偿价位，毕竟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能获得的赔偿金额并不高，法律上也没有严格的赔偿标准。那么刘先生想要达到的高额赔偿能否达到呢？刘先生的方向究竟是要卖房还是要赔偿呢？

0: 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现场说法之拿不到的房产证》。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3: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2: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4: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5: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3: 非常满意。
5: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3: 宽敞啊。
5: 是吗？
3: 对，
5: 直接就感觉家里面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3: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5: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3: 没有。
5: 所以就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3: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5: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3: 对对对，
2: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3: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4: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装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6: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杨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我有遗嘱证明房子归我，但哥哥姐姐不配合过户，说遗嘱是假的，我能否起诉要求确认遗嘱效力并且过户？
1: 杨先生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事儿，他说父母在去世之后呢，其实留下了一套房产，当时是说留给杨先生，但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认同这件事儿，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8: 里面涉及到遗嘱的问题哈。
1: 对，
8: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是这个遗嘱继承，他不是法定继承。如果说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您的兄弟姐妹说这个遗嘱是假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由对方拿出证据来推翻，说我们这个遗嘱不是父母写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涉及到一个笔迹鉴定的程序啊，需要通过鉴定来确认不是父母来写的。那么这个是自书遗嘱，如果说您的这个遗嘱是其他形式的，那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其他的形式来推翻这个遗嘱，或者是由法院认定遗嘱的效力。如果说

0: 法院认定遗嘱有效，那我们就是遗嘱来继承；如果遗嘱无效，就是法定继承。
1: 那杨先生现在有关这个房子，他并不明确哈，这个房子属于谁的。但是呢，其他兄弟姐妹不同意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自己要主动去打官司呢？
0: 如果说兄弟姐妹不配合，那您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个纠纷。您就起诉一个遗嘱继承纠纷，向法院起诉之后，那么法院来审查遗嘱的真实性。
1: 那如果说真的是说遗嘱有效的话，那他们家的遗产就应当是杨先生的。
0: 对，如果法院认定这个遗嘱有效，那么就会按照遗嘱里面的内容来认定财产由谁来继承。
1: 所以杨先生，相信李律师给您的解答已经非常的详细了。有关于您的遗嘱问题以及遗产继承问题，我们建议您可以到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然后经过法官判决来认定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当然，如果最后判决遗嘱是有效的，房产就归您。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2026年5月27号一早，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贾小翠带队，准备对一起拒绝腾退房屋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1: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2: 他是二婚啊？那啥时候你俩离的婚呢？
1: 我疫情期之前我就跟他正式提出来过。
2: 是你跟他提离婚，还是他跟你提离婚？
1: 我没看。
2: 那我怎么看判决书上写的二婚？
1: 判决书是，我是让他到法院，我说你谁去都一样，反正也是谁起诉谁都一样，反正也是离婚呗。
2: 啊、
1: 就叫他去了。我说这么着，你面子上不是好看点吗？
0: 王先生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2012年，他与石女士重新组建家庭，此后10年，二人共同生活。2023年，双方因性格不合，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2: 23年，然后起诉离的婚。我看你的房子是不是也是23年下来的？是吗？同一年下来的是吗？
1: 对。
2: 那下来了以后，俩人都离婚了，那为什么还让他住进这个房子呢？
1: 他自己偷了。
0: 王先生说，离婚后他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被前妻占有居住，并且拒绝腾房。
1: 那时候我们这儿房下来了，还就是说刚给了这钥匙，偷了一把钥匙。等搬家的时候，我搬这儿来的时候，因为他搬进去了，我一看他怎么进来，我一看他手里有钥匙，我一查，我不是给4把钥匙吗？他自己拿了，
2: 就相当于钥匙是他从你这儿偷的，是这意思吗？
1: 对。
2: 然后住进去以后就再不搬出来了。
1: 对。
0: 那么石女士为什么要占有这套房屋且拒绝腾退呢？这套房屋与石女士有没有关系？王先生与石女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2: 有人吗？
3: 还没打电话吧。
0: 前妻拒绝腾退，男子无奈申请强制。
4: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2: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
5: 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4: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我份额？有我的份额，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5: 咱们这个，
4: 我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妻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我份额呢？
2: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6: 在北京，一套房子往往是很多人的毕生积蓄，可有人竟然占着别人的房死活不搬。前妻离婚后强占了前夫的拆迁房，说这房子里有他的份额，可法院一审二审都说没有，因为这套拆迁房是源于男方婚前的祖宅，女方没出资没贡献，法院判决与他无关，可他却偷钥匙入住，一住就是好几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2: 二人是在50多岁的年龄，然后重新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12年结婚，在结婚过程中可能双方也是性格不合，23年。

0: 年的时候，双方通过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1: 贾小翠，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本案的承办人。
0: 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刚好呢，男方家的祖宅面临了拆迁，拆迁取得了三套房屋，然后这个女方就认为拆迁的房子有她的份额，在咱们本案的执行预计生效之前，双方就这三套房屋的份额问题提起过分家析产的诉讼，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然后女方均败诉，然后法院认为这三套拆迁房跟女方无关。
1: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认为这三套房屋跟女方无关呢？
0: 因为这个拆迁款呢是基于男方的老宅取得的拆迁，他这个老宅呢是在双方结婚之前男方就已经取得了，双方结婚之后呢对老宅女方并没有做任何的贡献。
1: 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动报酬、生产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的财产等，除非明确只归一方的除外，属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判决认定拆迁获得的三套房屋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与石女士无关，可石女士依然占有了其中一套拆迁房。
0: 没有办法呢，男方又基于这个原来分家析产的一二审判决，又提起将女方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原物，腾退她占领的那个涉案房屋。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石女士在婚后并未对老宅进行任何出资、改建或者添付，因此并不享有房屋所有权。
0: 腾退的这个纠纷呢，经过一二审判决，法院仍然支持了男方的请求，最后呢，男方依据一二审的这个生效判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女方从涉案房屋中腾退。
1: 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贾法官说，拿到案子后，他组织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到诉争房产内，向石女士送达了相关执行文件，并说明了法律规定。
0: 送达的过程，女方也是在现场的，但是情绪就比较激动。
1: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却也有些棘手，因为被执行人石女士已经62岁，在北京，除了目前占有的房屋，没有其他住所。执行法官贾小翠带领团队选择了一条更为耐心的执行之路。
0: 执行现场之前，我们又一次将被执行人传到了法院，然后呢，还是进一步做释法工作。为什么要这么耐心的做释法工作呢？主要是因为被执行人年龄比较大，然后在北京，我们考虑他可能除了这套房子以外，也没有其他住宅，所以说还是想尽量取得他的这个理解，然后配合法院工作。
1: 贾小翠说，法院给了石女士长达半年的自动腾退时间。可石女士依然占有房屋，拒绝腾退，但案子不能一直拖下去。2026年5月27号，执行干警来到了诉争房产，准备强制执行。
2: 有人吗？那你打电话吧。
1: 执行干警到达时，屋内没人，法官随后电话联系了石女士。
2: 你好，我是房产法院执行局的。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在给你做工作吗？不是法院判决让你把从这个房子里面腾出来吗？
3: 对。
2: 啊，去现场给你贴了公告做工作，结果你没腾。然后我们又约你到了房产法院，然后也给你做工作。你不是也答应我说，让你住到年底，等过完年你搬吗？你是不是到现在也没搬？
3: 没有，我没答应啊。
2: 啊。
3: 因为有我的房子已经说了，等到那个房产证下来不是呀？
2: 我没看到你说的有等房产证下来分割的这个判决，我现在的一二审判决都是让你从这个涉案的房屋里面，你没交给我，你现在能过来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涉案房屋的现场了，可能今天要组织强制腾退，你要是能过来，20-30分钟能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1: 在电话中，石女士依然表示拒绝腾房。
3: 我现在在良乡，在这
2: 多长时间能过来？
3: 我 多长时间？我现在我回家，他也我到家就得2个来小时啊。
2: 那你2个多小时，我可能就等不了你了。如果说20-30分钟。

0: 过来的话，我就等着你。
1: 在乡下，在我家是方山，我怎么会能赶那么快呀、
0: 啊？我提前已经来你家现场贴过腾退公告，又把你约到法院跟你说，已经是明确的向你示明了，我没有办法再给你时间了，好吧？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支持，听明白了吗？
2: 在组织强制腾退之前，我们是做了预案的，预案包括我们需要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包括具体到专家公司需要准备多少个人员，准备多少个纸箱子，这些我们都是详细做了要求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全程进行监督。
0: 好，公证处的我看一下，那公证处的先进来吧，咱们走吧。你们不来，我们都没开门。
3: 有钥匙不用敲，
0: 不用敲，不用敲，就这个。对对对，那你现在可以开锁了啊！来，咱们录一下吧。
4: 据了解，在两审中，法院还判决王先生给付石女士60000元补偿款。那么这笔钱，王先生给了吗？
0: 判决里面判的是你要给他60000多，你给他了吗？
3: 给了。
0: 啊，都给他了。啊，就你欠他的钱，你已经全部都给他了。
3: 咱
0: 现在就是
3: 他不也给了。转过来，那时候我给我妈那房子还没下来，我跟我妈买房的钱搁在我账户上，我妈一切都让我安排，搁在我账户上了。结果呢，他好像给我冻着，把我的账户冻结了，然后转给他了。我妈买房
0: 没钱了，
3: 这都不够了。
0: 你看啊，这里边衣服。你看这底下床底下都是啊，
5: 都他自己住在，都肯定在箱子里。
0: 行吧，那一个屋一个屋清点吧，清点完咱们再让搬家公司的来。好，你们准备交差。
6: 扛了一张社保卡。
7: 不，900吗？一年。
8: 一年900。
7: 好呀。
9: 腾退过程当中，被执行人突然赶回来了，情绪激动，说这是他唯一的住所，拒绝腾退。请大家注意啊，我们的法律呢，的确是保护唯一住房的，但前提得是啊，房子是你的。本案当中，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执行人对于房屋没有份额，连居住权都没有。即使这样呢，法官也给了他半年的搬家时间。可如果要是拿着善意当软弱，那就误解了法律的本质。
10: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1: 我在辽江，为啥不提？那你为啥不提前告我一声呢？
10: 我还怎么提前告诉你？
11: 我告诉我说今天过来，你告诉我今天过来，没告诉我。完了，您直接就过来。
4: 刚到现场的石女士情绪有些激动，并拒绝配合执行。
11: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12: 别嚷嚷，听我说啊，现在明确告知你，这是我们执行现场，不允许你进入，听懂了吗？啊，执行现场现在不允许你进入，听明白了吗？
0: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
10: 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11: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啊？不不，有我的份额，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10: 咱们这个
11: 国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妻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份额呢？
10: 你说的
11: 问了各个那个拆迁办，各个政府有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你负法律责任。他都说有我的，
0: 有没有你的份额？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法院文书说了算。你分家析产的判决已经有了，打了一审，打了二审都没有你的份额。
4: 面对石女士的不配合，执行法官果断做出决定，依法将其带离执行现场。
2: 而且考虑到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是60多岁，可能身体还有其他的疾病，也考虑到他在北京确实没有住所，然后今天强制腾退以后，可能他后续可能面临没有住所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法院还是本着就是和平和谐的方式，然后没有对其采取拘留或罚款的措施。
1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

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00。

0: 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有桌子钱，我老爸呢，我一年给我老爸呢，
4: 就是
3: 把钱全偷走了，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让我活的都不能活着。
4: 那你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你跟我说过吗？
5: 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
4: 你说这是你的，也都给你拆了，好吧？但时间太久了，可能他也不保管了。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
5: 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6: 全交给他
5: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跟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
7: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8: 尽管被带离了执行现场，但石女士依然难以平复情绪。
9: 我们家拆迁了，三套拆迁了，现在离婚了，房子还没有呢，分割，一审二审还会。已经是我了，说不支持分割，因为没有房产证。现在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他没通知我。我回来之后，现在已经把我的东西都给我搬走了。我家我也没收拾，我东西在哪我也不知道。现在现场不让进。
8: 被执行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包含着对法律的误解。房子还没有分割，法院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房产证就不能动。这是我唯一的住房。这些说法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但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法律解释。
3: 你还要我怎么办呢？
4: 我这么说，
3: 你还要我怎么办呢？
4: 把你的地儿，我把你的东西，包括你这一个月住的地儿，都让申请人找好了。我把这个，
3: 我跟他有啥关系？
10: 你别激动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10: 我跟你说，
3: 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给我找好了。
8: 被执行人石女士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我没有房子住了。而本案的关键在于，这压根儿不是被执行人的房子。这套房屋经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与被执行人石女士无关，所以她主张的唯一住房从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前提。
4: 我想给你带一个
3: 房子，讲理讲讲理，就这么讲道理呀？你妈连生都不是上了，上午干了搬家了，
4: 我跟你商量，你听吗？
3: 天高一丈，我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我把我的东西都整理整理，其他我东西能找着吗？
4: 我十二月份给你做工作，让你自己搬。我一月份又给你做过工作，让你自己搬。中间你这个申请人，
3: 我有住的钱，我老搬呢，我一年给我老搬呢，
4: 就
3: 把我钱全偷走了，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让我活的怎么能活着？
4: 那你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你跟我说过吗？
8: 面对情绪持续激动的被执行人，贾小翠法官一边依法执行，一边照顾被执行人的基本需求。
7: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来保证说虽然我们这个案子强制腾退了，他不至于这个无住所可住。
8: 法官的说法点出了关键，法律的刚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但法律的温度也体现在了给被执行人长达数月的主动履行期限。
5: 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一个月之内你要不领，人家有可能就不给你保管了。如果你想领，一个月之内然后找申请人，你有他电话，然后直接找他领了，他得负责给你。如果这个东西他不给你，你可以来找我，好吧？我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啊。
8: 在两个多小时的清点、打包和搬运过程中，石女士也终于冷静下来。
3: 我上面呢？
4: 你上面是什么？
3: 就是那个厨房上面那些柜子。
11: 都弄了。
4: 都弄了。
3: 我看一下不行吗？
4: 没有意义啊！你看那空房呢，你这也没有啥意义、啊。
3: 我东西落没落去？我知道落没落去。
4: 那让他看一眼，看一眼，让他看有没有东西落没落去。嗯。看一眼吧。

0: 间太久了，可能它也不保管了。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
1: 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2: 全交给他
0: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给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
3: 在现场告知了一遍被执行人，害怕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然后记不清这个存放物品的这个地方。随后回到法院以后呢，用通过平台短信的方式，又将这个存放地点然后告知一遍。
4: 贾小翠法官说，在执行过程中难免遇到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的情形，面对这类情况，他们都会率先选择市民法律规定，争取被执行人的主动配合。
3: 怎么反复释明都无法就是说服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拘留的措施，或者是如果看到被执行人他有金钱支付能力，采取这个罚款的措施。
4: 考虑到石女士年过六旬，贾小翠法官没有对其实施强制措施，法院也以最大的善意，在强制执行的刚性外壳下，对被执行人的物品存放、临时住所做好了安排。
3: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5: 房子腾空了，东西打包了，连临时住所都安排妥当，善意执行不等于无限的纵容，生效判决必须要兑现，给了半年时间还不搬，那就别怪法官不讲情面了。法律讲感情，但更讲规则，拒不履行，最终等来的必然是强制的力量，这就是法律的硬度和温度。
6: 父亲作为代表，然后对我进行了就道歉吧。自己的话，我也没要多，就要了1000块钱。
5: 前一段时间，一位买家伪造霉变榴莲图片申请仅退款，商家驱车1600公里举报报警，买家被拘留了7天。商家起诉后，经过法院调解，买家的父亲登门道歉，并赔偿了1000元。
6: 他本人没去，他父亲去了。大概意思就是，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就是他代表他全家，表示对不起。
5: 商家千里追责，追回的不止1000元，更是诚信的底线。恶意仅退款不是薅羊毛，是违法行为。为较真的商家点赞，也给所有占便宜的人敲响警钟。规则面前没有仅退款，只有依法担责。
7: 有什么可以来？
5: 近日，杭州边检站的民警拦下了一位准备单独赴柬埔寨找男网友的女大学生。
8: 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5: 他们相识半年，竟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而且两个人年龄悬殊。经过民警耐心劝导，女孩认清了风险，主动放弃出境。半年的网恋不知其名，千里奔赴，陷入虎口。这不是浪漫，而是盲目。境外从来都不是爱情的圣地，多少高薪招聘网恋奔现，最终都成了诈骗的陷阱。奉劝各位，爱情需要真心，但更需要清醒，别让恋爱脑带偏了人生路，成为了骗子网中的猎物。
9: 来找我，找我哥哥。啊，
10: 我好软，
9: 软得很。行，没事，我在呢，我得追一会儿。他站不起来。
5: 甘肃永昌一位学生在水库游玩的时候不慎落水，挣扎了很久，体力透支。民警、辅警火速赶到，奋力施救，最终成功把学生救上了岸。目前孩子已经大碍。救援过程中，民警大喊：“抓我的胳膊，没事儿，我在。”这是生死瞬间最让人心安的承诺。为拼尽全力的民警、辅警点赞，同时也要提醒所有的孩子，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野外的河湖沟渠，别拿自己的生命去挑战险境。江苏镇江丹阳，外婆街头突然晕倒，5岁女童临危不乱，果断报警，准确说明现场情况。

0: 位置，交警迅速赶到，协助120送老人就医。女童被接到派出所安心等候，民警啊连连夸赞小姑娘好厉害。5岁啊，很多孩子还在撒娇，他已经学会怎么报警救人了。这份冷静比很多大人都强，说明孩子家长的安全教育啊真正做到了位。安全教育从不是可有可无，一定要从小做起，坚持不懈，让孩子养成习惯，形成本能的反应，可以让孩子受益终生。6月9号，安徽合肥民警走进了校园，点名要找同学朱远赫。此前一位同学赌气离家出走，朱远赫放心不下，主动和家人一起协助民警深夜寻找，最终成功把同学找了回来。民警这次专程对朱远赫表扬奖励。
1: 朱远赫小朋友，我今天上门送奖，感谢你前几天帮我们找回走失的同学。
2: 谢谢。
0: 同学离家出走，朱远赫没有事不关己，体现了他心里的责任和善良。少年有担当，社会有希望，微光虽小但足以照亮夜空。民警走进校园，播撒正能量的种子，将来会有更多的孩子成长为社会栋梁。
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4: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危难，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4: 这可如何是好？
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租了套房，看房时没发现问题，就签了合同。入住后，我发现家具背后有多处墙面发霉，都长出了蘑菇。房东说我看过房没提出异议，所以不能赔偿我。请问我可以向对方索赔吗？
10: 当然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对于房屋出租而言，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居住条件是出租人的核心义务。暗设房屋的墙面大面积霉变，长出蘑菇，不符合基本居住条件，出租人未尽到事租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李先生开房时因家具遮挡未能发现瑕疵，所以出租人不能以看房时已知晓而免责。因此，李先生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期间的租金减免、酒店住宿费等合理损失。
0: 观众王女士和前夫离婚之后啊，孩子由前夫抚养，双方约定王女士每周可以探望孩子一次。但最近啊，前夫以孩子面临小升初、学习任务重为由，只同意王女士每月探望一次。王女士担心长期不见面会影响母子感情和关系，她想咨询一下法律对此有何规定，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探望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使子女探望权的方式和时间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判决。法院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时，通常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学习教育、身心健康等相关因素。陪伴是孩子成长最珍贵的礼物，但探望权的行使也应当随着孩子的生活节奏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建议王女士与前夫充分沟通，从孩子的利益出发，采用实地探视、 视频通话等适宜孩子成长的方式行使探望权，必要时可以请求法院确定合理的探望方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人家谁都骗我呀，到现在先骗我我都不知道，我正跟傻子似的，我也不识几个字。
11: 古稀之年自称被骗，他的不安来自何处？
2: 这心里憋屈着哈，我就不干，我就一直在找啊。
12: 您别委屈，我们就是来帮您解决这事儿的。
2: 嗯。
11: 慈母变脸，屡次驱逐，他的委屈又向谁诉？
13: 我都没招了，我现在都这边没事，他就轰我走，说这玩意儿我盖的。就让我滚。
11: 飞短流长引发芥蒂，母子心结如何化解？
14: 作为一个老家儿没毛病，作为我一儿子是错了，你按哪儿说我都是错，但是我这受着罪谁管我呢？
2: 这就早就都恨上我了，我还不是怀疑。
11: 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继续讲述。
14: 自从我媳妇一走，我现在什么都不管，因为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为什么要干呢？我不干，你愿意怎么说你怎么说。
11: 之前通过母亲王女士的讲述，这起纠纷的起因已大致显现。那么针对母亲的怀疑和私下收取补偿款的传言，儿子刘先生会作何解释呢？
15: 我看您带着好多资料上来的。
14: 对，
15: 哦，刚才你母亲提到这么几件事啊，想跟您核实一下。一个是那个村里边啊流言四起啊，这个谣言好像是针对您的，可能有这个公司啊占了你们家那个林地，修了一条路。这条路，是怎么修的呀？当时你在吗？
14: 在，
15: 在呢。为什么要修一条路啊？
14: 因为这个是他们院墙外边，人家为了应该是遛弯，然后修的一个大概一米宽，大概是200-300米长吧。
15: 哦，是占了你们家林地了吗？
14: 对。
15: 哦，占了。
14: 对，
15: 那他弄之前跟你们商量了吗？
14: 没有，我们都不知道。那一回是我妈是去那边打玻璃液，偶尔才发现这个。
15: 哦，去了以后发现多了一条路。
14: 对，
16: 不是就这个，从这坝沿子。
2: 本上都是我们家的。
16: 就从这坝沿子，然后
2: 然后
16: 从这儿奔这边，就那个坝沿子，过来一直到那个头，咱转一圈。
2: 就咱那狗窝那儿。
17: 这也是。那您跟这个厂子沟通过吗？
14: 沟通过，我妈跟他们沟通过，因这事您得问我妈细聊，反正沟通不太理想。
17: 然后那所以导致你跟母亲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个补偿。
14: 对，
11: 眼看自家林地被占，母子俩本该统一立场协力解决，为何演变成了内部矛盾？难道真是因为所谓流言的影响才让家人反目了吗？
14: 现在就属于是我妈认为这个地儿这钱都跟我妈说，这钱都给我了。
17: 这个钱就是占了这小半亩铺庄的那个。
14: 对，就那地方。
17: 哦，
14: 说这钱都给我了，但是我一毛钱没得着啊。从我一买车开始啊，我就听村人就跟我，有人就问我说你这车是全款买？我就有点蒙圈。人就问我这个。
17: 这期间儿子买了一辆10万多块钱的小汽车，于是村里就开始有流言说啊，这家的补偿给了，给这个儿子了。然后但是这家母亲还在闹，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个流言就多了呢，这个母亲就开始恍惚，对儿子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发生了矛盾，觉得儿子私藏了这个钱，收受了好处。
14: 我就买一破车10多万块钱的车，人就问我你是全款吗？我说是。后来我慢慢就我就听人有人就说这钱是大队给我出的。后来我妈也跟我说，就想让我俩出现矛盾，因为我俩本身关系就不怎么。
11: 在刘先生口中，无论是街坊四邻还是自家亲人，都对其深有误解。只是这传言来势汹汹，竟让他一时间百口莫辩，也让老母亲信以为真。
17: 如果正常的去谈补偿的话，您这个小半亩能有多少钱？大概
14: 前几年有，大概得有4-5年了。不是十五万块钱一亩，就16万一亩地，算吧。 咱也不说瞎呀，我说这个东西说我自个儿

0: 我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你怎么着说，咱也得合情合法吧。
1: 那因为这个事情，您跟母亲发生过什么样的争执？您跟我们说一下。
0: 争执多，不就打架？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我现在孤家寡，你说我妈，她老是说我害她。
2: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
1: 被谁卸？
2: 那我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啊。
0: 咱说那是一个三轮车，但我给让您看视频。原来我妈那，您不刚进的时候那儿不有一三轮车吗？
1: 嗯，看见了，
0: 停这边了吗？原来是停那边，停那个南方那儿，因为我这摄像头看不见。我妈说这东西我不让她看摄像头，说不给她调查那监控，说这个车螺丝谁给拧的？
1: 嗯，
0: 我给您调了，咱看不着那个位置。不是说我不给你调，那就属于胡搅蛮缠了。
3: 从怀疑儿子私收补偿，到日日担心遭人暗算，老母亲的一系列表现让家中气氛日渐紧张。
4: 哦，挺长时间买这辆车，
0: 对，
4: 花了多少钱？
0: 大概都下了12万多吧。
4: 12万多，但是这个谣言四起啊，说这个补偿款给了你了，你呢拿这补偿款买了辆车，你母亲后来也信以为真了。
0: 因为现在村里边人谁都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我们是村书记跟我妈说的，主要是信这个。村书记跟我妈说的，
4: 说给补偿了，
0: 说这个钱都给我了，把这补偿款都给我了。
4: 那给没给你啊？
0: 没给我呀。
4: 你没拿着？
0: 我没拿着一分钱。
4: 那你这钱哪来的？买
0: 我这个钱是我这腿实际伤残，赔了我大概28万左右。
4: 你是怎么车祸造成的？
0: 我第一辆车让我给撞了。
4: 哦，伤残了。
0: 对，
4: 人家那边给你赔了。
0: 对，保险公司跟那个对方赔了我大概是28万左右。
4: 哦，拿这笔钱买一车？
0: 对，
4: 这个有证据吗？
0: 有。
4: 哦，我看看。
0: 来，您看，
4: 您坐。杨律，这你过来得需要你看看啊。这是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这是从银行打出来的。
0: 对，
4: 流水。
0: 对。
5: 啊，这是一个流水。这是谁给您打的钱呢？
0: 这是保险公司跟那个对方。
5: 啊，保险公司啊。
4: 这都是有记录
5: 啊，有记录是吧？
0: 对
5: 啊，
0: 什么时候打的款，我这钱干嘛去了？
5: 啊，这不是里面都有吗？写明了是给您打的这个钱是吧？
0: 对，
5: 好，
3: 一辆新车，几句闲话，慢慢成了母子间解不开的心结。此番儿子细说详情，可会打消母亲的疑虑？对儿子，他还有哪些不满呢？
1: 母亲表示对儿子的不满意，还存在对儿子婚姻的不理解。
4: 那咱们还得说说你们那个家里边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原来你有个女朋友，你母亲挺满意的，后来你就换了现在这媳妇儿了。
0: 对，
4: 你母亲不太满意，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原来那个朋友啊，是我家里边也穷，也不是什么好的条件。
4: 嗯，
0: 他是从我要房，我不想给，所以我就不想要他。
4: 而且他二婚带一孩子。
0: 对，
4: 你母亲这一点可能不太满意。
0: 不，他不反对这个。因为
4: 我
0: 领过家，我不是说啪就回去就结婚，我也是领家。那我父亲还活着，我也领家都让我父亲他们都看了，他们也没什么意见，也没啥说的。
4: 哦，
0: 那你们既然没啥说的，那我就自个儿该办自个儿的事儿呗。
4: 嗯，
0: 愿结就结呗，是不是？
4: 那你结婚以后跟母亲你们是在一个院里边居住？
0: 对。
4: 那这个一块儿吃饭吗？
0: 都是我媳妇儿做饭，我媳妇儿要假装她上班，是我做饭。
4: 哦，你们做完了让母亲来吃。
0: 我给他端过去，有时候我因为我家原来是两个厨房，
4: 嗯，
0: 夏天跟着一个厨房就一块儿吃，冬天就是各回各屋了，然后就给他端过去，或让我儿子或我端或他端，大哥我端。
4: 这个开销是谁出啊？
0: 我出。
4: 哦，就是你们出？
0: 原来是我出，但是现在我俩就是各做各的了，就是他出他的，我出我的。
4: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就是自从他把我媳妇骂了走以后，就是他出他的，我出我的。
6: 我没办法，所以我求助你们。说你们一个我也看过你们的节目，我借着你们的节目能把我妈我俩的矛盾和好。我不能说跟以前似的，最起码咱们就是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日子，你愿意跟我过你就跟我过，你不相信我你就自己过，你也甭说我害你。
3: 交流中，刘先生委屈的倾诉说自己对父母真心实意，妻子对二老也照顾有加，可不知为何母亲却总是不满，这让自己的小家庭也出现了危机。
1: 那您跟媳妇儿是只是分开？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老是这么骂骂骂，
1: 哦，
0: 你孩子你还得上学呢。
6: 谁也接受不了。我这个有时有啥他骂我，他也骂我。有时候跟外头给人听人家跟他说啥了，我不跟人家农村套路什么东一西一举一说，他就往心里去，他就找我了，康康就干一仗。
1: 那您跟妻子跟孩子就这么一直分开着？
6: 一年多一点点吧。
1: 一年多了都。
6: 对。我都没招了，我现在都，再不是没事他就轰我走，说这房是我盖的，就让我滚，就这话都太多了，现在。
1: 您不用上班吗？
6: 我现在跟村里边干这个，就是一个算一个残疾岗吧，因为我原来撞过车，原来我第一辆车让我给撞了，把我这边撞坏了。
1: 那我们得问一下，您这个10万块钱全款的这个车的这个资金来源？
6: 我打一个，我有公司流水，我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大概给了我是大概啊，保险公司俩保险公司再加他个人，大概给了我是20多万。
4: 有两次起诉你，
5: 跟那没关系，
4: 没关系，
5: 跟那没关系。
4: 那这个起诉你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不给赡养费。
5: 我不是说我没说不给，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忽忽然之间，我这手机我就付不了费了，我就问
4: 冻结了，
5: 我就问我说这什么情况。后来我就问到哪问到法院，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你妈把你给起诉了。
4: 哦，这你才知道？
5: 对。
4: 你没有收到传票吗？
5: 传票我，您听我说呀，传票我也收着过，但是说这个法院也给我打过电话，这个人这人是怎么跟我说，人家说你去，我这个钱能给你往低了，我给你调。但是我没去，我说您随便弄，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都可以。
4: 哦，
5: 我刚您说这就是说我不知道，
4: 所以你没有出庭，
5: 那个是第一次，
4: 你没出庭。
5: 对，那刚我跟您说这是第一次。
4: 嗯，
5: 我也这两次我都没出过。
3: 虽然接连两次被母亲提告，刘先生却并不显焦急，他只是略带疲惫地表示不会跟母亲法庭相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4: 你为什么不去呢？
5: 我去不去有什么意义吗？
4: 你想判多少都行，都接受，
5: 只要我能扛得住，我就付。
4: 那后来你扛住了没有啊？
5: 你这点钱我一月就这点钱，我分来分去反正凑活着呗。
4: 反正判了你也给了。
5: 对。
4: 哦，但是好像有两三个月没给呢。现在
5: 不，没有
4: 啊，
5: 我就算这个月没给，这我是每个月都是月底发工资，因为我是重新今年重新签的合同，我是每个月底，就三月份没给，现在不三月份吗？三月份没给，一月二月的我已经都付了。
4: 哦，那这个月是打算给啊，还是打算
5: 给、啊、不是不给，我得发完工资，因为我没有别的收入，我得每月发工资，月底发工资，我把这钱给了，
4: 还是要给的。
5: 我一直我也没说不给。
1: 然后儿子解释自己确实是有点懒，也不怎么爱上班，自己买车的钱是那次车祸的保险赔偿款，自己有流水证明，但是母亲就是不信，说什么就是不信，各种找茬。小两口俩已经分居一年了，儿子很是无奈，求我们能开导开导母亲。
6: 那他非要告我去啊？
1: 是发生了什么？是他缺钱了，跟你给你也不跟你要，你不给吗？
6: 他也没跟我要过，
1: 直接一纸诉状就来了，是吗？
6: 对，就因为这事儿，要没有这事，他不可能同我要钱。
3: 无休止的纷争让原本的生活变了模样。眼下，刘先生走投无路，只盼休战，让一家人能够安稳度日。这个小小的心愿能否实现呢？
6: 我跟您这么聊天吧，他73了，我现在是没招了，我现在就得看着他。我不是说那个看着。我是看着说他别受人家欺负。
1: 那您是希望说能跟母亲缓和一下关系，然后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您一家人在？
6: 我不奢求那个
1: 啊，
6: 我奢求现在就是说，尽量你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咱们就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
4: 还有一次啊，老母亲啊，看见你那个拄个拐呀、啊，在院子里来回溜达，还老指使母亲干这干那。他又急了，抄一条疙瘩给了你一条疙瘩。
5: 这个事儿呢，我也对，我也不对。我打我妈我是不对，但是我那腿刚受伤刚回来他就打我。我也没钱，我从他借手术费他不给我。
4: 他因为什么打你的？就你老指使他干活。
5: 不是。
4: 那因为什么呢？
5: 就是嗨，
4: 就看不惯你了。
5: 不是看不惯，还是村里边他们指我吓唬人，给他们聊天，跟他聊天。
4: 哦，又给你们这个挑事了。
5: 对。
4: 哦，所以他给你一条着疙瘩。
5: 对。
4: 你就给他一拐杖。啊，
5: 我不说我没打，我打了。但是我您说我都这样了，我有什么新鲜的呢？
4: 关键你不是这一回啊，为什么总是母亲

0: 动手呢？
1: 我就跟您这么聊天吧。他说他闺女对他好，让他闺女跟他生活一个月，你看这矛盾有没有？
0: 就是远香近臭，因为你跟他一块生活，这个难免马勺不碰锅沿。
1: 我不能说我人有多好，我脾气也不好，我们之间肯定也有摩擦。但是我妹妹他们，我就不提了，因为人家是外人，我就不提人家了。
0: 但是你脾气不好，说实话，这个公序良俗，那个逆子才对老家动手呢，是不是啊？甭管怎么着，脾气再不好，
1: 这话分怎么说？做一个老家没毛病，作为儿子是错了。你按哪儿说，我都是错。但是，我这受着罪，谁管我呢？
2: 说起那次跟母亲的冲突，刘先生似有些懊悔。他说，冷静后已经让妻子代为赔礼，但母亲的心情却未能平复，由此才有了后续的两场官司。
3: 我起诉他要钱，一个是他打我，说你爹走了，我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你凭点什么要打我？就说我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我也该不着你打我。
4: 是，那不是因为你先打他的吗？
3: 你什么权利支持？
4: 那他媳妇儿不是给了您1000块钱了吗？
3: 啊，给我1000，
4: 就是道歉的意思吗？
3: 嗯，是道歉。
4: 但是不足以那个平息心中的愤怒，
3: 这就早就都恨上我了。
0: 你觉得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母亲是好母亲，
0: 母亲当然是伟大的母亲。
1: 您听我说，母亲在照顾方面绝对是一等一的，但是只要听外边人、村里边人一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怎着？怎着？怎着的？那就是我就是不行了。
0: 哦，就是听人家的。
1: 对，
0: 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1: 对，
0: 他都不听你的。
1: 我现在就没有信任程度。
0: 那让你那他那你那姐姐还是妹妹啊？
1: 我妹妹。
0: 你妹妹跟他说点，他信不？
1: 然后我妹妹，我跟我妹妹沟通，我妹妹说，她也劝不了他。
0: 也劝不了了，现在。
1: 我就说，我是就说我跟您这么说，但是说之后您给或者说你们再联系，我就不清楚。
0: 那现在母亲这个岁数了，需要照顾了，以后需要人了，你能不能担起这个儿子的这个责任呀？
1: 你问他信我给他做饭，就说我媳妇给他做饭都怕我媳妇给下毒。
0: 哦，都到这个程度了。
1: 对，
0: 做完了不吃。
1: 我吃不吃我不知道，就说怕我跟我说一嘴。
0: 那现在你媳妇走了有一年了是吧？
1: 一年多了
0: 也不回来了。你也没去接去。
1: 我也接不了，这家不是我的，我说了不算。
0: 那你媳妇儿是笃定不回来了呢，还是怎么的？
1: 也不是说这回不回来不重要，其实这家人家跟我是为了我这人，不是说为了说你有这多少多少房子。
0: 那这你们俩的这个分居，这不家就散了吗？
1: 那没办法呀。
0: 没办法，你也不劝说不了老母亲。
1: 我说话就等于零，没用。
0: 儿子倒是也挺实在的，把这个前前后后都说清楚了。
5: 那个刘先生，我提两个问题啊。
1: 您说。
5: 刚才我听您交流这个事儿上，首先给我第一感受就是您是一个说话特别直的人啊，也听得出来您这个话里话外多少有一些这个怨气在里边。
1: 我现在是无奈，我跟您这么说。
5: 好，理解。那我问几个问题。刚才咱们张鹏老师说了，跟媳妇现在是分居的状态。
1: 对。
5: 那现在您是跟谁共同生活呀？
1: 我跟我母亲，她住她那屋，我住我那屋。
5: 住在农村这个院里。
1: 对。
5: 媳妇儿走了一年多了。
1: 对。
5: 那媳妇儿现在跟您还有感情吗？
1: 咱不聊这跟这个案子，这跟这事儿都没关系。
5: 就是你们这个还有没关系，不涉及到这问题。
1: 对，不涉及的。
5: 好，
1: 我认为。
5: 那家里面现在听您这么说，就是您母子二人了吗？
1: 对。
5: 我一直没有提您父亲，父亲是什么状况？
1: 父亲去世
5: 了。去世了，你看，哪年走的？
1: 2017年，
5: 2017年去世了。
1: 对
5: 啊，以前父亲在的时候谁当家呀？
1: 也是他当家，
5: 也是他当家啊。那现在咱们住的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是吧？
1: 对，
5: 上面这房子是谁的？是算是您母亲还是算是您的？
1: 算是我母亲的
5: 啊。您母亲的啊。没有您的建设是吧？
1: 我要说有，他也不信任。
5: 好，那我再问啊，您母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1: 大毛病没有，小毛病有。
5: 您带他去过医院吗？
1: 我没自己带过，我让我媳妇带过。
2: 数次冲突成了母子间抹不去的伤痕，双方各有委屈，背后却连带着扯不断的纠葛，而亲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争执中被不断的消耗。
6: 哎，我问一个问题，刘先生啊。

0: 那个，我看到你母亲刚才在前面提了两次时间点，就2017年5月5号，是您的父亲跟您的姥姥同时间没？
1: 不是同一天，
0: 同一天，
1: 不是同时间。
0: 哎，同一天，对吧？
1: 对，
0: 就是您会发现，从那个时间点，您的在您心目中，您的母亲的性格或者外在，和后面这几年发生的这个，他有没有变化？
1: 多多少少有一点。
0: 您感觉哪儿发生变化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2017年这个时间点，刚才您说了，母亲是一个特别会照顾，有感恩，是吧？
1: 这照顾人家绝对
0: 没得说，
1: 没得说。
0: 对。然后我就想知道，从这个时间点的之前的母亲是什么样，之后什么样？
1: 其实我挺糙的，你让我说细了我也说不了。
0: 不用细，来几个关键词吧。
1: 关键词我现在都跟您说不了，您知道吗？
0: 但我觉得我刚才看您表情，您在思考，而且刚才说有变化。
1: 变化是肯定有，但是您让我说哪个点，我跟您说不了，您知道吗？
0: 就是那我用几个词，您选择选择。
1: 我跟我妈说话都少，就是那些没矛盾时候说话都少，因为我俩脾气就是。甭说我妈了，就我四口人，就包括我爸那活的时候，我们四口人说话都不怎么，就是说话都不怎么好。
0: 有爸爸在的时候
1: 一样，
0: 是三个人一起会因为鸡毛蒜皮或者因为什么事儿对冲。
1: 我爸从来不就是正式，就是在我面前从来不跟我这那，都是我不在了跟我妈说，说这小子怎么着了，让我妈跟我传达。
0: 也就是说2017年您父亲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没外化，至少说还有一个人或者你们家自己你认可的一个长辈还在那儿，不管是传的你认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大家好像还可以。2017年之后，对，我特别想知道这时间点。
1: 我妈就觉得我娶这媳妇儿就是
0: 就从
1: 对
0: 您自由恋爱。
1: 我其实我那
0: 你别说网聊，这就是自由恋爱呀，对不对？
1: 不是，但是我得说清楚，我为什么我主要我得给我妈说清楚，因为现在别人传就是说，
0: 关于谁说成的，还是我，别人谈恋爱我自由恋爱的一种方式，对于您来说，您内心啊，重要吗？
1: 我跟您聊，
0: 我就问您，不用说我母亲认为重要，别人认为，我就想知道您，咱40多岁还年轻力壮呢，我就想问您，当下咱们这个年龄段。考虑比如说我自由恋爱，刚才您还说了一个细节，我带回家了让爸妈看过了，对不对？
1: 对。
0: 您认为谁跟谁怎么着，他给我牵的绳我不承认，就是我自己聊的，您认为这两种对于您最后成婚了且有一个一儿一女刚才那个片段重要吗？对您
1: 要没有我妈我都没法说，我挺无。
0: 其实您的内心很无奈。
1: 我现在把我的脸，我已经跟晚春都没脸，我现在是属于丢全国脸，我也没有办法了。
2: 本不想抛头露面痛说家史，却仍来参加调解，刘先生想寻求和解的初衷由此可见一斑。该如何疏导才能让母子俩放下怨念彼此理解呢？
3: 感觉您这个家庭矛盾啊由来已久，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首先就是您那个媳妇儿被妈妈骂走了，然后呢您没有离开。
1: 我为什么没离开？我承认我懒，家里的活我妈原来就是说，我跟我媳妇都在的时候，家里的活我不能说我都是我妈干，一半一半吧。你像什么浇树，我种个树，浇着树，或者我栽着禾，为了
3: 家里还有林子呢，是吧？
1: 对，为了让它长成树，我也管。我妈干的是什么？我妈干的是细活，比如说占一片地种点小菜，这个都是她干。但是翻这地原来都是我，主要我给她翻了，细活都是她干，我不会。自从我媳妇一走，我现在什么都不管，因为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为什么要干呢？我不干，你愿意怎么说你怎么说，你说我混，你说我小子养过这儿子白养了，你随便你怎么说了，现在就是
3: 啊。另外刚才也说到了啊，几个老师都问到了您和妈妈这个脾气哈，其实都比较倔强。
1: 对。
3: 然后目前呢，您也不想改变妈妈，其实也改变不了。
1: 我也改变不了，
3: 对吧？
1: 对。
3: 然后妈妈也改变不了你，但是呢。
1: 其实改变不，我现在从那里边一出来以后，我看我不是说我把人生百态给干透了吧？那里边的人我也都看过了，我出来，我就感觉我跟原来真不一样。
3: 认知有提升。
1: 不是认知有提升，
4: 他上了一次大学，等于
3: 是
4: 一个社会的大学。
1: 不是，跟那也没关系。
3: 那个我想说啊，就说在您妈妈就是经过您的陈述之后啊，就更能理解你妈妈。我感觉哈，妈妈的确是啊，她这些年过得不顺，是吧？
1: 不容易，相当不容易。
3: 不容易也不顺，生活对她来说格外的沉重，对吧？
1: 对。
3: 所以她不开心，而且她非常恐惧。她的恐惧来自于您和妈妈之间，为什么这些流言，甚至您说妈妈选择相信外人而不相信您，
1: 对，
3: 是为什么？因为她有恐惧心理，我感觉她草木皆兵。
2: 老母亲操劳半生，待人真诚，却被几句闲话左右。
1: 是挺亲的，对我儿子，对我闺女没得说，这毕竟是他亲孙子，没得说。啊、但是他，我儿子也偶尔回来，答应都不答应。
5: 我不答应，你们说啊，我又不会录音，我又不会照相。你们刷鬼了，都刷鬼刷好了。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家人间信任瓦解，纷纷离散，昔日温情也荡然无存。
1: 我一月是2450，工资我给我儿子1000块钱生活费，给我妈800，我留700。
4: 你听明白了吧？他有困难。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1: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0: 原告刘某经杨某介绍投资40万元给阿某的项目，同期被告牛某呢也通过杨某介绍给阿某投资的130万元，后来阿某呢又给牛某转了189.3万元。刘某认为自己是与牛某、杨某合伙投资，现在全部投资款及收益已经转入了牛某的账户，自己却一无所得。牛某呢已经构成不当得利，于是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牛某返还其40万元投资款及利润10万元。
11: 本案究竟算不算合伙投资？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0: 在案件审理时，介绍人杨某对双方共同投资的事实表示认可，但没有提交书面合伙协议或者资金共管凭证。被告牛某则辩称，其收取的189.3万元是自身投资收益，与刘某无关，双方不存在合伙或者合同关系，也没有占有刘某的款项。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与牛某之间无书面合伙协议，无收益分配约定，无共同经营合议。刘某转账的对象是阿某，并非牛某。刘某呢也未能举证证明牛某收取的189.3万元中包含其40万元款项，也未能证明牛某取得利益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法院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自行负担。
11: 口说无凭，最终败诉，这起案例给出了哪些警示呢？
10: 本案的核心在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审查与举证责任分配。依据民法典第122条规定，不当得利成立需要同时满足4项要件。第一，一方取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第二，利益取得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第四，款项交付对象与利益归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本案中， 刘某呢将40万元转入了阿某的账。

0: 护，并不是直接交付牛某。牛某收取的189.3万元来自于阿某，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该款项中包含了刘某的投资款，二者资金流向也相互独立，因此无法证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斌，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少年发现罂粟花，快速报警获表彰。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孩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
3: 博流量无底线，涉考乱象被整治。
5: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3: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6: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3: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7: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身着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上伪装成警校毕业生，冒充民警与人交往。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了这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至此，其在网络账号中伪造履历、线下穿戴仿制警服等多项违法行为败露。
8: 发动，手别过来，
9: 别过来，
8: 不要动，不要动，
9: 别过来。警察，
10: 不是，这是个犯，
11: 什么事？
12: 这谁的？
10: 是我的。
12: 这谁的？
10: 这是我。
3: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了案发周边的公共视频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只见他身穿仿制警服，大摇大摆地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
11: 小区已经开车了
10: 啊？
11: 小妹妹吧？警察，
10: 不是。
3: 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13: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那这个是干什么事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14: 就村里边的嘛。
13: 村里边干什么用的？
14: 啥牌用？
13: 臂章、警服，是不是？我问你图片是什么？
14: 我不知道。
13: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14: 这是邪的。
3: 与此同时，他还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了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用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2: 自残造假、盗图诽谤、 AI 生成灾难视频，这些博眼球的短视频竟是一些网红为博取流量而编造的剧本。 近日，四川公安严打网络谣言，多名网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并封号。警方郑重提醒，玩梗要有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肆意造谣造假、博流量赚热度，必将受到严肃追责。
15: 慢一点，慢一点，拉住我的手。慢一点，没事了啊。
3: 一月以来，王某、付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获取流量收益，在家中、医院等多场景自导自演，虚构抓蜈蚣致眼睛失明的事件。
15: 这眼睛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特别的大。自从我带他从医院回来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今天把自己反锁在这门里面。
3: 王某、付某某剪辑发布了多段虚假网络视频，关联失明、就医、轻生等话题，误导公众认知，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16: 成都苏江堰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办法》第29条，一项对王某、付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关停二人的涉案网络账号。
3: 南充公安还侦办了一起盗用新娘头像、伪造聊天记录、扰乱公共秩序案。据介绍，李某义在参加朋友婚礼当天，为博取流量，盗用新娘微信头像，捏造新娘与自己曾是男女朋友，以及新娘邀请自己参加婚礼的虚假聊天记录，并在抖音平台发布，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对李某义处以行政拘留8日。资阳公安侦办了一起虚构持刀追砍剧本直播吸粉引流案。
17: 不要闹，不要闹！
3: 主播王某为了引流增粉，虚构持刀追砍剧本，安排欧某、段某斌在快手直播，诱发直播间大量观众恐慌报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三人处以行政处罚。其次，全省公安还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新技术生成虚假图文视频、深度合成伪造事实、批量生产同质化谣言内容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4月28日，网民钟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使用 AI 视频生成软件制作内江隆昌市城区标志性建筑被炸毁的虚假视频，并将该视频发布出了抖音平台。这两人分别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下一阶段，公安机关将在持续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开展重点整治。在此，四川公安提醒广大网民要依法文明上网，自觉规范网络言行。
2: 近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的两名初中生在户外玩耍时，几株颜色艳丽、形态特殊的植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而，两名智慧的少年并没有贸然靠近，而是用随身佩戴的电话手表拨打了报警电话。
3: 近日，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周末的宁静。恩施州鹤峰县公安局走马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电话。
4: 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对方说自己是初中生，用电话手表打的。孩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发现了几株花，看起来像学校禁毒课上讲过的罂粟，还详细说了大概在什么位置。
3: 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了现场。两名报警的学生一直没有离开，待民警到达后主动带路，指引民警找到了罂粟的确切位置。民警随即依法对现场发现的罂粟进行了全部铲除和收缴。
4: 我们到现场清点，一共是9株罂粟，已经结果了。如果不及时铲除，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或者种子自然扩散。这两个孩子的报警非常及时。
3: 据了解，报警人是走马镇民族中心学校的两名初中生。由于平日里当地派出所民警经常走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重点讲解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辨识方法，两名同学很快认出这些植株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并马上报警。为了表扬两名同学慧眼识毒、勇敢担当的行为，走马派出所民警专程走进了校园，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表彰仪式。
4: 我们授予这两名同学禁毒小卫士的称号，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孩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敢于

0: 一发现敢于报告。
1: 对于很多经常出差或是异地旅游的朋友来说，入住酒店、民宿，很多时候都会使用店家配备的一次性牙刷。而近期有人爆出一则惊人的消息，市面上不少供应酒店、民宿等场所的一次性牙刷，居然是用各类废旧塑料，甚至还有废弃口罩等加工而成。这样的结果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这类直接接触口腔的劣质产品，潜藏着多大的健康风险？我们一起来揭开背后的真相。
2: 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了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的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3: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4: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3: 拿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4: 要洗。
3: 不用洗啊？
4: 所以你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不用。
3: 都不洗？
4: 就这样的粉。
3: 直接粉啊？
4: 直接粉。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2: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也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4: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3: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4: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2: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了另外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5: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头子都大。
3: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
5: 哎，
3: 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5: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6: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
3: 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5: 哎，要割也割就砍了啊。
3: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5: 一天砍不了几个。
2: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饼。
5: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红女归红女，像你的不手上也长脚杆也，我的手也能咬。
2: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为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3: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7: 对，
3: 把你那个塑料也打掉。
7: 这个不会了，
3: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7: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2: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7: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3: 查不出来？
7: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相当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的。
2: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的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了回收颗粒，利润更大。
7: 这个是熔喷布。
3: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7: 对。
3: 中间那个吗？
7: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3: 防护服，
7: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2: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的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饼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7: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腐的。
2: 除了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一家回收塑料的加工厂里，记者就

0: 看到了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
2: 不是边角料啊，
1: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2: 拖鞋上面的。那你看，那个。

0: 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1: 就是专门供料的，
2: 这个塞的人。
0: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拉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2: 我也在杭吉啊，
1: 就专门供料的，
2: 别又可以帮你送。
0: 按照生产厂家的指点，记者来到了扬州市广陵区杭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的下游产品，近两年价格持续走高，所以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就开始使用回收料做低价牙刷。
3: 这个是六根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4: 反正一次用。
3: 这个是什么样
4: 的？切开，切开分3个柱呢，就3斤多到4斤多的。
0: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面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了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有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经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5: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6: 对，是
5: 啊，肯定是。
6: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5: 它有刷断过吗？
6: 有。
5: 会
6: 反应，会反应。
5: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的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5: 这个是回料的吧？
3: 是铁杆的。
5: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个。
3: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从装过农药的化工桶到废弃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本该被无害化处理的垃圾经过简单粉碎，就摇身变成了一次性牙刷的原料。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商家将卫生底线弃之不顾。随着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希望这条游走于环保与健康边缘的灰色产业链能被彻底斩断，还消费者一份安心。
7: 用垃圾料制售牙刷这件事情，我看到新闻一经曝露哈，在舆论场上很多网友们的反应都是非常的强烈的。明知道这是废弃料，还用来制作入口的卫生用品，我们觉得这个商家一定是存在着主观恶意的。那背后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他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不少的人觉得很震怒，因为觉得存在着主观恶意。那像这样的黑心商家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如果要处罚他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8: 首先呢，就是关于一次性牙刷这种与口腔直接接触的这种器具，我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不仅不能使用这种就是回收料，然后更何况是我们小片中提到的类似于化学的废桶呀，医疗的废旧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更是不行的，这是明确违反产品质量法的，属于生产销售不合格的伪劣产品罪。对的，我们实际上刑法这块，然后对于这类型的然后问题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他生产销售达到一定的金额的话，他是触犯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另外呢，如果说涉及到的医疗废弃物多的话，那他还有可能涉及到污染环境罪。那这两个罪名的话，最高一个是可以达到无期徒刑，一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实际上惩处还是非常严厉的。
7: 这个毒牙刷事件的背后可能也暴露了产业背后的这个原料无溯源、检测不到位，并且抽检的覆盖面太窄等等监管的漏洞。我们怎么样通过制度层面来加强监管，来避免这样的生产风险，导致它侵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8: 对于商家来说，实际上低廉的价格、生产原料来源的不明，然后这些其实都已经足够的提醒他去要注意这样一个入口的把关和检查的义务了。从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说，我们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溯源的方式要求你这些生产使用的厂家，你无论是进货还是你的来

0: 员要求你去全流程的去监管入账，然后这样的话呢，有这样一个台账可查的话，相对来说，那他去生产或者是使用这些违规的材料、违规的成品的这种几率就会非常低。
1: 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监管人员来说，我们说可不可能会存在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那是不是要对相关的人员，如果你存在这样的失职行为的话，进行相应的惩处呢？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鼓励群众去监督举报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然后去把关，然后去严格我这样一个监管，然后严格我这样一个抽检或者加大抽检的频次和力度的话，那可能能从源头上，然后去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1: 一支牙刷要进口，这背后可能牵扯的是数以万计的游客的生命安全的利益，除此之外，也是我们对于消费、对于文旅产业信心的一个基础。我想这件事情的妥善处理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关切，我们也期待并且追踪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
2: 国流量无底线，涉考乱象被整治，
3: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4: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2: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5: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紧张的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但是让广大考生及家长们悬着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等待成绩、填报志愿的这段时间里，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想要趁虚而入，实施不法侵害。对此，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近日，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之人被依法处罚。
2: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3: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了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的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了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7: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2: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的发布者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8: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2: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的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9: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

0: 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1: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十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的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造谣传谣的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说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1: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2: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就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啊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3: 激光笔在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具店都有售卖，不少人把它当成玩具或者是某种学习用具来对待，殊不知此类激光笔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如果用激光笔直射眼睛，严重的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全面整治不合规激光笔，新版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
1: 眼科专家介绍，临床接诊的激光笔致眼伤患者大多集中在5至12岁的学龄前及小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将激光笔当作玩具玩耍，意外也就随之发生了。
4: 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黄斑区就是因为激光笔的这个损伤所导致的啊，所导致这种视力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啊，他现在这个视力只有 0.1。 我们接受光刺激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话，他这个地方的光带全部受损啊，直接就被这个烧坏之后吸收掉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缺损。那么这种呢是不可逆的。
1: 激光笔发出的光线能量集中，经过人眼屈光系统汇聚后，会全部作用于黄斑区域，光能转化为热能后会直接灼伤视网膜与感光细胞，造成器质性破坏。功率达到 0.4 毫瓦的激光就具备损伤眼底视网膜的风险，而市面上多数劣质激光笔的功率大多在1至5毫瓦。
4: 这个就是文具店经常能买到的这种激光笔啊。那么按照现有的就是我们7月1号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个不合格的这个激光笔啊。一个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注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辐射的这个类别啊，要一类小0.4毫瓦的。另外呢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激光笔的产品的这种上面要有明确的这种警示语。
1: 警示标识要求标出勿凝视激光，激光笔长度要大于8厘米，且激光笔不能有开关，按了之后。

0: 后能持续发光，避免长时间的照射。此次国标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保护未成年人视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1: 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在家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类似这种旧的产品、不合规的产品啊，那及时进行一些这个处理。购买使用这一类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这产品有没有按照新的这种国家强制性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保管这一类激光笔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像火源这样的这个东西，比如像打火机这一类啊，就是进行保管，就是远离儿童。
2: 近年来，桨板、橡皮艇和摩托艇等水上运动娱乐项目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在广西南宁雍江水域，人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水上安全的问题频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是6月7日下午发生在南宁雍江运动公园附近水域的一幕。一艘满载货物的货船正从这片水域经过，一只白色桨板翻倒在江中，一名男子在不远处挣扎。从拍摄者的视角看过去，男子和桨板离货船很接近。
3: 这些人俩没有腿绳，你看到没有？
0: 视频发到网络后，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有网友留言表示，经常有桨板横穿航道，大船喇叭按冒烟了，他们也要抢着船头过去。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其实桨板离大船距离较远。记者随后联系到了视频的拍摄者温先生。
4: 船只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都不动，你看船只的喇叭都按了好久，然后就看到一个可能是被掀翻了，靠得好很近，是很危险的。他要是被那个船只的被撞到，或者被要是被撞到船底，那就更危险了。
0: 因为有着多年的划桨板经验，温先生发微信朋友圈时特意配了一段划桨板的要领和安全提醒的文字。随后视频被一些网友和社交平台转发，不过在看到网友的一些评论后，温先生不得不将视频删除了。
4: 我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宣传安全，然后给大家去看那些文字，但是那评论区的导向都不好，都是调侃的，都不太好那个。
0: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因为划桨板被机动船只撞击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年5月16日晚上7点多，在重庆黄花园大桥下嘉陵江的城市主航道，七人划桨板时被一艘白色机动船快速驶过，大浪直接打翻桨板，导致七人落水，其中一人溺亡，六人获救。今年5月4日傍晚，在洪水河通航水域，一艘搭载着三人的橡皮艇被一艘高速行驶的路亚艇迎面撞击，艇毁人亡，三人全部溺亡。下午4点半，记者在雍江大桥附近看到，游泳的市民很多，但玩桨板的人不算多，装备和动作看起来也并不专业。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服务队的郭慧莹告诉记者，桨板近几年之所以火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的轻便和快捷，以及可以被用作水上救援的工具。但他也观察到，不少市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
5: 一般不会游泳，我们不主张去桨板的。他没带脚环，他也没带的救生设装备，如果我们的人看到了，肯定过去劝阻。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青山大桥附近的雍江水域，发现这里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水上乐园，玩桨板的人密密麻麻。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市民，了解到他们当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体验的新手，并且没有专门学习过如何正确驾驭和使用桨板。
6: 今天第一次过来，不用学吧，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会游泳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7: 我觉得还好，因为这里有很多人，比我们先来的这些人就会说最好就给小朋友挂一个哨子。
8: 那你会提醒他们不要游到中间去？
7: 会提醒。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要成立一个桨板俱乐部，只要拿到相关的证照，就可以开展对外出租桨板等设备的业务，从事经营活动。
9: 比如说俱乐部我不想体育局审批的，我就去那个工商局搞，没有特定的主管单位，看他们注册点在哪里就是哪里的。
0: 据了解，水上娱乐实行属地政府统筹，多部门分工监管，海事局分管

0: 水上交通安全、船舶登记和检验、防污染、通航许可等职能。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分管水上旅游经营、景区项目、水上体育赛事、高危体育项目许可等领域。市场监管局负责市场主体登记、市场秩序维护、质量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1: 因为他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的，那人家工商这边他同意给他不要了，那他就他有注册资金啊，有什么这种我们也没办法管得到的。我们有时候只能说提醒他啊，这里有危险啊什么，但是他真的要滑，我们也没办法拦住他的。
0: 邕江上的滑桨板乱象，除了给桨板运动参与者带来安全隐患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影响航道安全。记者从南宁邕江海事处了解到，目前南宁市正在研究出台综合整治方案，对邕江上的滑桨板乱象加以整治，使其有序健康发展。
2: 只要你进航道了，我们会宣传也好，教育也好，
3: 嗯，
2: 对吧，驱离也好，这个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我们现在跟市政府包括跟安委会也在研究这个事情。政府已经召集开了两次会了，就说这个事情看谁来牵头，怎么定，谁来管什么。但是这个方案就是我估计这都会出来。
4: 钟先生驾车正常行驶在城市道路，途经路口时偶遇行人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钟先生紧急刹车仍避让不及，造成小郭轻微受伤，车辆车头受损。小郭的家属要求钟先生全额承担医疗费、木工费，还提出高额私下赔偿，否则不愿配合处理事故。钟先生咨询，这是小郭闯红灯才引发的交通事故，自己难道需要全额赔付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部分，如果行人存在过错，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则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是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导致的，其存在明显过错，而钟先生呢，正常行驶并及时踩刹车避让。如果相关部门出具了机动车没有责任的事故认定书，那么通常情况下，钟先生就无需全额赔付。
4: 沈先生的长辈意外离世，生前没有立下任何书面遗嘱，家中多位亲属针对长辈遗留的房产、存款等遗产分配问题争执不休，亲属之间矛盾不断激化，迟迟无法达成一致分配方案。沈先生咨询，无遗嘱情况下，法定遗产的正确继承分配顺序与分配比例是什么？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根据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分配比例方面，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是呢，存在以下特殊情形。第一，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第二，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第三，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4: 韩女士日常手机线上转账时一时疏忽输错收款账号，将钱款转给了陌生人，发现转账失误后立刻联系对方说明情况，请求对方返还转错资金，可收款方一直拖延不退还。韩女士想知道转错账拒不归还是否属于违法，该怎样追回自己误转的钱款。
6: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根据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韩女士呢，因为操作失误将钱款转入了陌生账户，收款方拒不退还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如果要追回钱款， 韩女士可以先联系转账平台的客服啊，说明情况，申请平台介入协商或者申请撤销交易。如果对方拒绝退还，韩女士需要保留好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收款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钱款。
0: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3: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0: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7: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交管大队依托数字警务，快速查处了一起摩托车高价闯进而且还肆意飙车的危险行为。
0: 事发当天，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的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极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3: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情况危急。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快速锁定一辆浙 B 号牌摩托车及违法当事人曾某，并组织警力将其抓获。
8: 你啦，这个车你怎么多次这样超速了？是超速太危险了。
9: 平时是不是常常是上高架的你？这被高架上拍进去，好几次车速很快，别人嘛70码80码，你们像上百码。你下次上摩托车上高架干嘛呢？这个下面开好了吗？上面飙车，万一有事故的话，你自己倒霉的。
3: 经查，该摩托车驾驶人曾某无视禁令标志，驶入凉州县高架，该高架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后经鉴定，曾某驾驶摩托车时速高达174公里每小时到180公里每小时，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0: 到案后，曾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现场对曾某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进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最终，曾某以超速50%以上且准驾不符，被依法处以吊销驾驶证等处罚。
3: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摩托车爱好者，日常出行中要严格遵守各类交通标志标线，严禁超速行驶，依法出行，平安出行。
4: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裴先生的银行资金账户莫名发生异常变动，银行工作人员紧急联系裴先生，可是电话却始终打不通。要知道，裴先生账户里的上百万元资金随时都有被转出的风险，情急之下，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
0: 据汉口银行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客户裴先生的银行卡账户出现了异地登录的情况，随后账户里尚未到期的基金、定期存款等资金被纷纷赎回，并发起了异常转账操作，资金安全亮起了红灯。察觉异常后，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裴先生预留的电话，试图提醒风险、核实情况。
10: 他们跟客户暂时也是联系不上，怕客户取钱被骗呐，这种财产损失，就及时的报了警。
0: 为了最大限度规避资金被骗的风险，银行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裴先生的账户暂停所有非柜面交易，及时锁住了账户资金，切断可疑转账通道。与此同时，民警也通过公安系统对裴先生的联系方式进行了查询，最终联系上了他。此时裴先生已经多次收到了带有验证码的短信，还有人打电话向他询问验证码的内容，幸好民警联系及时，他才没有把验证码告诉任何人。
10: 我说呢，他就收到了我们的那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进行任何的操作，是吧？要就是及时的到，要么上银行来，要么我们去找他。
0: 当天下午5点，裴先生下班以后来到了银行，经询问，他表示自己近期并没有去过外地， 也没有主动赎回未到期的资金，对账户的异常变动毫无察觉。在民警耐心地告知险情后，他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险些落入诈骗陷阱。
10: 他说可能呢是他之前在手机操作的时候点了不明的链接，或者下载了那种异常的那种 APP， 可能都是中了木马。
0: 随后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协助裴先生全面排查了手机设备安全漏洞，清理了陌生授权设备，帮助重新设置了银行卡密码，彻底斩断了诈骗分子的作案通道，消除了账户的安全隐患。
1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上班时间离开座位几分钟看一眼手机，和同事说几句话，这就算严重违纪吗？南京中院刚判了一个案子，告诉你不算。南京的一位技术工程师小林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4年多，从来没有过违纪记录。结果去年2月，公司突然通知他，你被开除了，要求1个小时内办理完离职手续，理由就是4个字，严重违纪。上了法庭啊，公司亮出了这个违纪的证据，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把小林每天的行踪记了个明细。1月17号，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号，离座15分钟，上下午跟同事聊天各15分钟。1月24号，延后8分钟开电脑。1月26号，离座14分钟。2月5号，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还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这哪是办公啊，这简直就是坐牢啊。小林在法庭上一条一条给对了回去。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这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同事说话是正常工作交流，看手机是查竞品回工作微信，提前几分钟离开工位那是因为办公室在4楼，打卡在1楼，我得坐电梯下去准时打卡，这不叫早退，更不叫迟到。至于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公司拿监控判人摸鱼，怎么就不看看那段时间我云端文档的修改记录呢？南京中院判得很明白，监控记录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达不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在职4年多都没有任何违纪，公司也从来没有提醒警告核实，直接就拿监控片段搞突袭开除，这是违法的，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法官啊，在判后说了一句大实话，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没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想用监控把员工死死地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认同。要记住一句话，监控可以记录你的行踪，但不能定义你的价值。公司有管理权，但管理权并不是无限放大镜，更不是突袭开人的免死金牌。法律保护的是人，不是机器。
0: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7: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

0: 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刘女士在重庆市巴南区经营着一家小餐馆，前两天她突然接到一名号称是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一开口就把刘女士惊出来一身冷汗。
3: 她说她是税务局的电话，我的申报有几年没申报了，现在要申报要罚款。
4: 刘女士说，当时餐馆里客人不少，自己正忙着接待客人，于是他在电话里请求对方宽限一下时间，改天他自己到税务大厅接受处理。
3: 我说要不然我明天就直接来嘛，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4: 对方添加他的微信后发来一个小程序，要求刘女士按照提示逐一填表，完成表格填写后，刘女士按照要求向对方支付了400多元的费用。没过多久，对方给刘女士发回了一张增值税的零申报表格。
3: 我说我是一般纳税人，是普通发票的嘛，哪个会有增值税啊？我也问了我们那个税务老师，他说你大概率是遭骗了。
4: 更让刘女士觉得花了冤枉钱的是，增值税零申报自己刚刚亲自到税务大厅办理完毕。
3: 他收了我的钱，他都说是税务罚款零申报的表。
5: 其实那个时候你报的做不做的？
3: 实际上是我已经做了的，5月初的时候呢哈，都到税务大厅了哈，去申报了的。当时有志愿者哈，陪同我一起帮我申报了的。
4: 感觉疑点越来越多的刘女士，赶紧翻看了收款人的信息。
3: 当时付的是499.79，好，点进去看呢，我都看到是一个个体，我都想哪个个体，我税务罚款啷个交到个体上去了呀？
4: 刘女士立即拨打了陌生女子的电话。一番质问过后，对方只退还了刘女士251元，说剩余的是他们该得的代办费。刘女士坚持要求对方全额退款，对方就把她给拉黑了。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过了一阵，记者使用自己的手机再次拨打这个电话，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刘女士有一个微信群，群里有税务工作人员和众多的商户同行，他把刚才自己的遭遇在群里一说，就得到了不少的回应。
3: 在我们那个税企微信群里面呢，哈，我说了过后我遭骗了，结果我们那个群里面呢，很多的人都遭骗了。他只不过说他们呢，哈，比如说在交钱那个环节的时候呢，都醒了。好，我也因为大意了，忙的时候都遭骗了。
4: 记者查询得知，遇到类似税务申报逾期的情况，商户可以自行到税务大厅办理申报，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一般也不会被罚款。刘女士表示，如果对方说清楚自己只是代办，那她就不会花这个冤枉钱。
3: 如果他提前跟我说了他是代办的，我是不得会找他的，因为本来去申报啊，都不需要付款。
4: 刘女士说，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主要是想提醒同行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多想想，多问问，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到当地税务所进行咨询，千万不要随意转款，支付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2: 近日，江苏镇江扬州法院审结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起因是员工李某入职当地一家公司仅10天就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然而让李某难以接受的是，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中竟然还写上了李某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的内容。李某认为公司的这份证明内容侵犯了其名誉权，因此诉至法院。
4: 2025年，李某入职了镇江扬中一家公司，到岗工作10天后，公司就与李某解除了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上写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李某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职证明需要写明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等内容，无需涉及员工的离职原因、工作能力、道德品行等。为此，公司又出

0: 重新出具了一份劳动证明。
1: 这个劳动证明载明了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和终止的日期，还有这个工作岗位以及实际工作年限。原告李某认为，公司出具的两份离职证明内容不实，侵害了他的名誉权。
0: 法院审理后认为，侵害名誉权是加害人采取侮辱、诽谤等方式破坏他人名誉，并为第三人所知晓，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综合影响范围和损害结果，认定是否造成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
1: 重新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的内容是客观属实的，不存在侮辱、诽谤等情况。原告自被告处离职后，又陆续就职了三家企业，三次就业面试也从没有使用过该案涉及的离职证明，被告也没有公开传播过上述两份离职证明，上述离职证明的内容也没有第三人知晓，因此被告的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侵犯名誉权。
0: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 这是一份离职证明所牵扯出来的名誉权的纠纷。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写到的这个离职证明当中，其实离职的这个单位用了一些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等等，相对来说有些主观的负面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出现在离职证明上是不是合理合法呢？律师，
3: 不合理也不合法。我们说依据劳动合同法，你这个离职证明上它是有固定的载明内容的，比如说你劳动合同的期限，然后什么时候解除的、终止的，然后它一共时间长度是多少，它岗位是什么，它需要的是你这些主要的信息，包含劳动者的基本信息，但是你对于劳动者的这种主观的负面的不可以写在里边。
2: 在劳动关系当中，我们的用人单位以及供职者其实都有相应的这种权利义务。那作为在这工作的员工，应该在岗期间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那对于劳动企业来讲，也应该客观的来评价他的劳动成果以及劳动效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判决结果没有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判定的是没有造成名誉的侵权。那像在离职的过程当中，评价自己的员工的这种劳动行为，包括我们员工在岗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好这种对等的义务和权利的边界。
3: 我们说其实这个判决然后给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很好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界限。你作为用人单位来说，然后离职证明该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咱们劳动合同法是明确规定的，你不能加入这种主观的、负面的，会对劳动者下一份求职和工作造成影响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负面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它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记录在我们企业自己的信息系统内，然后去作为以后是否录用它的一个条件。那作为这个劳动者一方来说，这个是不是构成名誉侵权，首先说用人单位有没有这种侮辱诽谤的行为，其次呢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为第三人知晓了，而且实实在在的造成了你个人这种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作为劳动者一方来说，如果说公司给你开具的这种离职证明它不合法，你要求他重新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主张法律规定之外的然后这样一个权益和保障也是得不到支持的，而且会浪费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2: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很有典型性。生活中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离职的时候去新单位，新单位可能再会找前单位做一些尽职调查
3: 背调。
2: 对，有的时候啊，我有一些朋友在离职的时候就会害怕自己前用人单位哈做出一些不客观的评价，影响到自己后续的求职，可能对于一些合法的权益就忍气吞声，甚至是做出了让步。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给予了我们一个劳动关系平等的基础，大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也希望在法律的基础下，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我们的在职的员工，都能够一起共建一个和谐的职场环境。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对自己维系了21年的婚姻，蓝女士的评价是非常好。她说：“走到现在这一步，实属没料到。”
7: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6: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8: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说的都喘不过气来了。
6: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8: 底线、原则、尊严，我已经没有了。
9: 好像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精神上有点紧张，对他有点看得紧一点，他有点接受不了。
6: 除了生活琐事，这对夫妻还互相猜疑，说对方行为不检，这究竟是事出有因还是不满的发泄呢？
9: 还有呢，就是我就发现从去年10月份开始，感觉他就跟别人聊天就女人的感觉嘛。
8: 我不用抓到证据。
6: 这21年来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一对夫妻如此怨怼？
10: 跟丈夫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7: 21年了吧。
10: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情感问题呢？
7: 我们20年都非常非常好。
10: 都非常非常好。
7: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
10: 哦。
7: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吧。
10: 哎，我听说怎么还有孩子的事情？
7: 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10: 您是已婚吗？我当时问。
7: 我也是。
10: 哦，您也是二婚。
7: 有过一段婚姻。
10: 哦。
7: 对。
10: 所以你们都是算是半路夫妻吧，这个意思。
7: 对，
10: 都有过一段婚姻之后
7: 再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真的、
10: 哎、对啊，21年，
7: 对，真的不算半路夫妻了，我觉得。
6: 虽说是再婚，但蓝女士和王先生已经共同走过了21年。用妻子的话说，他们一直是秤不离砣。提起二人初识的情景，蓝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7: 我当初认识她的时候，就我们在一起工作，工作呢，他觉得我这人比较好，可能认可我这人吧。
10: 嗯，
7: 当初他有家，后来
10: 我能理解为他当时是不是还没离婚呢？
7: 没有。
10: 哦，那我能再追问一句吗？就是他那会儿还没离婚的时候，你们俩只是
7: 工作关系，
10: 工作关系，只是朋友认识，
7: 对，
10: 并没有确立恋爱关系。
7: 没有没有。
10: 哦，但是他就是我就已经动心了。
7: 对，后来呢？
10: 认识多久结的婚呢？或者说他离的婚再跟您结婚？
7: 离了有半年，
10: 认识了多长？
6: 当年，在王先生离婚半年后，蓝女士和他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两人开始了共同奋斗的日子。
7: 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俩真的是一无所有。
10: 您是北京人吧？
7: 我是北京的。
10: 哦。
7: 就是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前门租了一间房，花了400块钱。
10: 嗯。
7: 他没有工作，我就出去工作。过了一年多，他自己又找了个临时工干。曾经想过要孩子。完了以后呢，怀孕了，各种原因，一个是经济上有问题，一个是我一怀孕就反应特厉害，他比较心疼我，就算了不要了，基本上六七次，想要没要，想要没要，对我身体确实是有伤害。
10: 六七次怀上了之后又做掉了，
7: 都没有要，对，
10: 得做个小月，
7: 在家躺没有过，
10: 啊、过
7: 就3-9天，特别特别冷，我都出去上班，
8: 一直都没工作。
3: 那他说这是什么
8: 时候？刚结婚。
10: 那段时间特别艰苦，但是你们的感情如何呀？
7: 我们的感情很好。
10: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感情
7: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
8: 也吵过也嚷过。
6: 从最初租住400块钱的房子，到现在有家有业，夫妻俩也算是相互扶持走过来的。他们的婚姻如今已濒临解体的边缘。
10: 为什么走到这儿？为什么要离婚？
7: 就是前年，他说他的户口想过来，因为我的户口在白塔寺嘛，因为我们买那个是西城区的经济适用房，在房山长阳。
10: 是您申请的是吧？
7: 我申请的，在长阳。
8: 前那个户口是因为我发现有暧昧关系了，我要给他闹，他这么着找个借口，我把我户口迁过来，把你户口迁过来。
7: 我说那我就把我的户口迁过来吧，我就从西城区迁到了房山，就把他的户口迁过来了，因为我的户口不过去，他的户口进不来。
10: 得在一起是吧？
7: 对。
10: 他是因为配偶在北京，他按这个政策迁进来的。
7: 对。
10: 所以把他户口迁到北京了。
7: 对，迁到北京以后，去年8月底至9月底过来的，然后从10月份开始，他就 管各种原因吧，他也不是说特别的找茬儿，完了就提起他孩子的事儿了。
10: 他的
7: 有个女儿吗？
6: 蓝女士称，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在丈夫户口迁入北京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丈夫屡次提起他的女儿，让蓝女士十分纳闷。
7: 孩子大，已经结婚了，
10: 都已经结婚了。
7: 完了呢？对，完了。去年就是户口过完以后，十月份的时候过完了十月份，他有一天呢跟这么跟我说，他说老婆，他说我想去找孩子。我说你去找吧，这么多年我没反对过你啊。
10: 嗯。
7: 然后他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
10: 哟，要这么多钱干嘛？
7: 啊，你听我说呀，
10: 嗯，
7: 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说你拿钱的意思是什么？
10: 嗯，得有个理由吧。
7: 啊，我说你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欠他的。我说你欠他20年，10万块钱能还得清吗？我说你想找孩子可以。我说那你先别说钱，你先去。如果孩子不认你，钱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完了，他说那个我听人家说他结婚了。我说结婚了也可以啊。我说你也知道咱们家的条件，工薪阶层真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我一个月我是病退，我有病嘛，
10: 嗯，
7: 然后呢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现在的工资呢6000块钱，我都到目前为止啊，他那2000块钱都有工资贴不在我们家的生活里边，然后还有那4000多块钱是公积金，2000块钱还房贷，2000块钱给他当零花钱。我从来都没问过他怎么花。
8: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个孩子，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和家孩子4岁时间我离开了，也就是2000年离开了，一直到现在我没见过，也就是中间去过一次。不是说他不让，他每年说都让我去见，而我知道我的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条件去见，也就是去年11放假期间，因为这么多年了嘛。岁数也一年比一年大了，感觉到孤独了，我就说呢想去认认孩子，找找孩子。完了呢，这个期间呢就是提到了钱，我说你先给我准备10万块钱，这是一个导火索吧。
10: 您给准备了多少？当时
7: 准备了5万块钱。
10: 5万块钱？
7: 对，
10: 也不少了。
7: 对，我就因为我们家就是工薪阶层嘛，确实也没有钱。
10: 嗯，后来他带着5万块钱去见女儿，
7: 没去，他不没去，
10: 没去，
7: 他没有这个勇气去。
10: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觉得钱少了，还是觉得太久没见了，没有勇气去啊？
7: 完了，他曾经跟我这么说过一句话，
10: 嗯，
7: 我说咱俩因为这件事儿是导火索，开始闹矛盾就开始了。
10: 您认为是导火索导致你们夫妻情感出现裂痕？
7: 对，开始就从这件事开始。
10: 那您看来这个事情是他对您有意见是吗？他觉得你不给他10万块钱这个事儿？
7: 对，有可能是他有这想法，可是他不说。
6: 丈夫要带10万元去看望结婚的女儿。这个要求蓝女士没有完全答应，事后两人均认为就是这个事成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导火索。
10: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钱的事情，一是说是你们夫妻情感的一个算是破裂的一个导火索，彼此之间可能会有芥蒂了，但是也聊到一个话题了，关于钱。他问您要10万块钱，是说家里这个财政的管理是在您手里是吗？
7: 对，
10: 两个人的工资放在您这儿，然后怎么支出，怎么花费？
7: 因为我们从来，虽然我们条件不好，我们这么多年没为钱有过一句争吵。
10: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20来年一直是您在管理，是这样吗？
7: 对，因为我们确实也没钱，就是这2-3年，我们的生活才缓过来一点。
10: 就是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当领到工资了以后，都直接到您那儿，然后您对家里的日常开销也好，包括房贷大的小的，您来支出。
7: 对，
8: 经济方面呢，其实来说他并不控制我花钱。
3: 嗯，不控制
8: 你花钱。对，我兜里边多少，我这只要我没钱，我都会拿，因为家里边的银行卡、公积金卡，所有的卡全在他那儿，包括信息都是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留着他的。所以说没钱了呢，他也会给我钱。
10: 他有零花钱，你刚提到。
7: 有。他从来这么多年我就没限制过他花钱。
10: 那钱在您这儿他能随便支取吗？
7: 可以啊。不是，他可以，我家钱就是个钱包嘛，以前过去不用微信都有钱包嘛，他自己拿。
6: 多年来妻子蓝女士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但每个月丈夫王先生都能得到数额不等的零花钱。蓝女士称，他们从未因金钱问题吵过架拌过嘴。
7: 因为我
10: 以前没有为这个事情，
7: 没有，从来没为钱闹过拌过一句嘴。
10: 嗯，因为这个事情跟女儿有关，她也跟钱有点关系。
7: 对 对，
10: 所以我就多问一句。
7: 对，
10: 嗯，那她后来对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毕竟跟钱有关系， 他跟您聊过什么吗？比如说
7: 聊过
10: 啊，
7: 今年几月份？十月份以后，
10: 嗯，
7: 我们请那心理专家以后，他有一天吧，他离家出走了。
10: 嗯，
7: 他有一天
10: 他还离家出走？
7: 对，就是六月，好像是六月初，是五月。
10: 之前吵过架吗？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
7: 没吵架，因为我们俩二十年嘛，真是比较恩爱，谁都。谁都觉得我们俩真的特别特别好，互相尊重，互相那什么。
10: 嗯，
7: 有一天我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在高速上呢。哎，我说你上高速干嘛去了？他说你别找我了，我走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啊？然后他给我留了一个离婚协议书。
10: 没有理由吗？你刚不是问他为什么要走啊？
7: 他说他有一些什么纠结的事儿吗？什么以前什么八几年前几年前的事儿？我说不管几年前的事儿，你回来要面对。
10: 是些什么？您方便说一下吗？他当时跟您说的这些事儿。
7: 他就是说，过去我在家没事的时候吧，有时候跟我们家邻居，嗯，有时候就打小麻将嘛。
10: 嗯。
7: 他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一个时候打麻将时间长了一点，或者是嗯，有一些什么，也觉得我也说不出来。
6: 丈夫突然离家出走，牵出了一些过往纠葛。看来他们并非妻子所言，一点感情裂痕都没有。在前期采访中，王先生也谈到了这件事。
8: 那是我第二次我出差，我跟同事说我们去青岛，我同事说王哥你穿那个衣服太薄了，回家拿个衣服去。当我推开门时间，一个男的正在我们家洗脸。他拍一张。
6: 丈夫所言究竟是一场误会，还是确有其事？
7: 就是误会，我现在我就说，我说如果真是说他当时误解我了，我今天上午我也说了，我可以赔礼道歉，可以。我怎么
10: 这个事儿当时除了他当时跟您
7: 没说，从来没说
10: 跟您提过吗？
7: 对，
10: 隔了这么多年才跟您提。
7: 对，
10: 可能在他心中这个婚姻早就出问题了，但是一直也不说。
7: 对，
10: 隔了这么久才提，也许在他内心当中除了这一个点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点他都不说。
7: 对，
10: 积到一定程度了。
7: 对对对，
10: 他突然觉得这个婚姻继续不下去了，然后选择离家出走，并且给您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7: 他那时候回来我问他了，他说就是一冲动写的。
10: 一冲动、
7: 哎、
10: 他不太像是个冲动的人啊。
7: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了。
10: 您刚才提到说之前找了一位算是朋友吧、
7: 嗯、
10: 也懂一些心理学的、
7: 嗯、
10: 帮你们去
7: 帮我们调解了一下。
10: 对，调解了一下。
7: 他是这么说的。
10: 结果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
7: 结果是这样，他当初这么说的，他说我需要一些空间。
6: 丈夫离家出走并留下离婚协议书，让蓝女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8: 比如说我要出差了，我因为当时我要出差，你不能说限制我，你非要跟我一起去。再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有事了，周六周末了，我要出去办点自己的事，这是我给我一点自由。
7: 就是
10: 还有吗？
7: 我去哪儿你不能问、嗯，
10: 那之前是说他必须得随时报备吗？
7: 就说一声啊，说我去跟同事吃饭去。
10: 得说一声。可是他现在不是提出来了吗？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他不舒服。
7: 有什么压抑的，或者你觉得确实我觉得不舒服的、
10: 嗯、
7: 我能改的我就尽量改。
10: 你觉得可以理解？
7: 对，可以理解。
6: 丈夫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需要自由空间，妻子答应了。而丈夫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则是经济独立。
8: 我就想一个公积金卡是2000多块钱，一个工资卡原来是4000多块钱，是吧？我说你给我一个卡，我最起码我花钱我方便一点。对，
7: 后来我说可以给你，我说那公积金卡里4000块钱有2000块钱要还房贷，那个房贷呢是我的那个建行里边那个要从那里头存，要从那里边卡。后来我说要不然我就嘎给你，你去取去存。后来呢我又觉得他麻烦，我就把这个钱从这个卡直接绑到微信里，2000块钱零花钱就直接给他转了，转到那个微信里了。虽然我没按他的方法做，可是结果是一样的。
10: 这个事情是每个月都给他发的？
7: 就是我们第一次的六月份，我头两个月我是给他的现金，
10: 嗯，
7: 基本上也够2000块钱。然后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我是给了他转了2000块钱。然后前段时间
10: 您刚才说他用钱不是一直很随便吗？家里钱随便用。
7: 用啊。
10: 为什么还要经过这次特意提出来说？
7: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呀。所以二十年都没有提出来过。因为
10: 他以前在家里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零花钱去说吗？
7: 没有、啊、
10: 钱都给您。
7: 我们之间的钱没有不分你我。
10: 因为他提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呀，他内心也许没跟您去细说。
7: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0: 他说我要零花钱，一个月2000，哪怕一个月200、
7: 嗯、
10: 那 也是有原因的。
6: 妻子蓝女士口中，一切都是另外一番模样。
7: 我的户口不过去。

0: 这个推测有没有依据呢？
1: 结症在哪儿？在您看来，
2: 我是跟他一个突然之间呢，就是在商场里边认识，我都考生也好，不管是年少痴狂也好，我毅然决然的给我前妻离了婚，舍家撇业，妻离子散，我跟他谈了。啊，当初呢也看中他的好，就这么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了。前妻呢是我是一个河南的，刚才说的啊，找工作不好找，一年多他在养着我。随后呢我都陆陆续续的我都找到工作了，完了一直我都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勤勤恳恳的为当日着想，为自己着想，想把家过好，就这么着工作，一直都在工作下来啊，一点一点的往上爬。我都当初我也承答应过他，我说等我挣到2000块钱时间了，我都不让你干活了，我都养着你了。
3: 哦，有过这种
2: 住在平房，我让你住楼房了。
3: 有过这种雄心壮志。
2: 对，我这个事儿我做到了。
3: 啊，现在都挣6000了，不止2000。
2: 对，是我都做到2000块钱时间，我都做到了。有平房，搬到楼房了，搬了多少次家，咱都不说了。14年时间，我们感情都出现了意外。
3: 14年前，
2: 对，
3: 就是结婚的第六年左右。
2: 对，
3: 出了什么问题？您说说。
2: 出了一个第三者。
0: 王先生的讲述否定了蓝女士口中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表示，在结婚第6年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
2: 我当初我上班远，白天我上班走，早晨头班车，两个多小时上班，等我走，这男的上我们家去了。
3: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2: 家里有烟灰缸，不是个烟灰缸，是个玻璃杯子。
4: 是有一天吧，他早上起来上班，上班以后呢，那个人正好走到我们家楼底下，他说：“梅姐，梅姐，我上家上个卫生间行吗？”我说：“可以。”他就上来，正好在卫生间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回来了，所以说呢，他就认为怎么样？
3: 您抽烟吗？
2: 我抽烟不会往那个玻璃杯子放。
3: 哦。
2: 其次呢，做一些菜，等我回家了，打电话，老公，你到哪儿了？我马上到家了。那我跟他们出去了，家里菜做好了。当你吃了一个酸菜白肉，含眼含泪往下一咽时间，他跟男的在一块玩牌呢。
3: 就是您在家吃他做的饭之后，他已经出去了，他吃完了。
2: 对。
4: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就没跟我说过，没跟我提过，就是有矛盾了才来提。
2: 我外甥过生日时间，不是过生日，过满月时间，我头天晚上到处找，找不着了，所有的棋牌室我全找遍，找不着他，把手灵通小灵通关了，天亮了回来了，告诉哪在哪棋牌室呢，我全去找了没有，完了，打架，我把新买个不到一个礼拜的小灵通我给摔了，我本来那个手这个往我电视上砸呢。他挡着了，把他一个镜框我给砸了，我都气他躺着都出不来气了，他掐过人中给我掐过来了。
5: 摔过小灵通吗？
4: 没有。
3: 这就是您妻子描述的你们之间没红过脸儿。
2: 对，这是第一次。
0: 从家中出现莫名其妙的烟灰缸，到找遍棋牌室寻不到妻子，从摔手机砸镜子到直接气倒在地，这些由王先生说出的一桩桩一件件，似乎和蓝女士的从没红过脸有很大出入。
2: 再说我这个怀孕那个事儿啊，我特别喜欢孩子。我第一次怀孕，因为我们家穷，没有条件不要了。第二次怀孕了4个多月，最后她反应太厉害了，就是我一开门，哗哗哗吐黄水，我说她保个大人命，我不要孩子了。
3: 妊娠反应非常严重。
2: 对，第三次是个意外。这我承认是个意外，就是这个意外的不小心怀孕了。第四次做流产时间我不知道，
4: 他就特别小心眼，老瞎怀疑我，你知道吗？
2: 当天做完流产回家了，告诉我了，
3: 完事了才告诉您的。
2: 对，
3: 所以您觉得很可疑，或者是不舒服？
2: 对，
4: 他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他弄过来了。
2: 我出差坐动车回来，路过天津时间，我说老婆我回来了，我在高铁上呢。啊，我跟朋友出来了，我们的牌手出来了，在天津呢。我说你在天津呢，那我
3: 等你下车是吧？
2: 我下高铁找你去得了。
3: 挺巧，
2: 过20分钟，告老公，我到那个承德了，心里没这个概念。天津在那儿，承德在那儿，20分钟都能跑到承德去呢。我跟谁去的？等我回去时间，我再找。这你，他说跟那个人家在超市里边在促销牛奶，人家在那上班呢。
3: 后来您这些事情再也没跟他吵过了。
0: 渐渐的，王先生对妻子产生了不信任，但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这两个本该坦诚相待的人似乎过起了两个版本的日子。
2: 也就是4月份开始，我俩都开始生气。生气完了以后，我俩都冷战。在这个期间，他查出来了个这个不是乳腺癌，他这个地方有个结节。
3: 哦，
2: 他天天就玩牌也不去查去。等到12月份，

0: 反正1月份时间，12月份应该是，去这个肿瘤医院去一查。其实在这个期间，他去查检查也好，做穿刺也好，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俩在生气。我作为一个男的，作为他丈夫，我尽职尽责的去照顾他、伺候他。
1: 我大概听明白了。
0: 嗯。
1: 你们从第6年开始，就是在您看来，他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你心里一直算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吧。
0: 对。
1: 就是，一是反复去棋牌室，总会出现一些男性。会让您误会也好，会让您心里多想或者气愤。那么早就出现这个问题，隔了这么久，都20年了，近几年还有吗？
0: 有。
2: 他说的那个事儿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3: 10年前了吧、
1: 嗯。那好，那我能理解为吗？这应该算是您离婚的一个，契机之一吧。
0: 最关键的就是孩子问题，这个找孩子这个是个导火索嘛。
1: 嗯，他刚才也提了这个事儿了、
0: 导火索，
1: 说您要找闺女去。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这么多年我穷。我有兜里没钱，我要可能没有家里没钱、
1: 嗯、
0: 是不是？我都想了现在去年10月都过放十一放假时间吧，去年啊、
1: 嗯嗯、
0: 十一放假时间，我跟我老婆我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想你找找孩子去。我说这么多年了，一个感到孤独了，是不是？再一个呢，我说咱经济条件也允许了，我还上着班呢，是不是？我还挣着钱呢，
1: 嗯
0: 啊，咱就我想找找孩子去。他都一下子把这个火给记下来了，咱家就挣着钱，你把这钱拿走找孩子去了，我有病了怎么看？你找着孩子了，你把你的爱都给孩子了，你不爱我了。
1: 他表示反对，跟你吵了。
0: 对，在这个期间我都出差了、
1: 嗯、
0: 我一直出差期间我俩都生气啊，就是因为这，我都给他电话里我说了，我说咱俩离婚吧，算了吧，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我想要的你也给不了我。1月份我回来，我本来都不打算在家过年了，后来他一个是他发烧，再个疫情就能妥协来了，给他商量的无数次了，我说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给你，我净身出户，那个只要你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就行了。
4: 妻子患病期间，王先生还是尽职尽责的照顾，但逝去的感情似乎再也难以挽回。为了少回家，王先生宁可频繁出差，他甚至愿意用净身出户来换取自由。
1: 离婚是自由的呀，法律赋予每个人
0: 的商量不通，
1: 商量不通也是
0: 商量多少回了，商量不通，我都已经放弃了。都，你看他一整天、嗯、整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显然的一个，跟我们当初所料差不多，并不是妻子那么一厢情愿的认为他们的情感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对，就是跟刚才那个女士反馈的所有内容几乎好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具体点在哪，还是王先生告诉我们了。
5: 您的太太，她刚才描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您都全大概都听到了，是吧？
0: 嗯。
5: 您对她的那些描述有什么样就是反馈的呢？
0: 可能咱们初次见面吧，对外人面前来说，我们之间很恩爱，别人看不出来。我要不是5月29号走，别人任何人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会生气会打架。
5: 因为她描述的是，您对外人对所有的人去表述的时候，都是说我的妻子如何如何如何的好。然后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关心和爱护，然后我们的婚姻特别特别的幸福。他刚才描述是这样，
0: 他对我确实是好，这个我不能否认、嗯、我找不来第二个这样的女人。
5: 嗯，
0: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承受不了，我现在我成了一个爱的枷锁，我马上给我勒的我都喘不过气儿来。
5: 就您刚才描述那些事情，这些事儿你们都开诚布公的去聊过吗？
0: 聊过呀，头一回因为这个我们要搬家，第二回因为这个他生气之间他生了病了。
5: 你们沟通完的结果是搬家？
0: 对，
5: 这个是协商一致的。
0: 啊、
5: 嗯，他的态度是什么？
0: 他就说一个牌友，这个说我他既然说搬走了，我也都相信他。
5: 第二次的时候怎么解释的呢？
0: 第二次就在我们生气时间，闹离婚之间，他有病了。
5: 所以您是基于对于他更多的是同情的方式，然后选择了沉默。
0: 对，
5: 嗯，那他和您就是您的那件事情呢？就是您的那个发信息的那件事情，就520发红包的那个事儿。
3: 他说是给这个同学发的，一会儿直接给那同学打电话，我有他电话。
0: 这是最近这5月29号以后，我第一次出这个商量不通，给他留了份信，留了个离婚协议书，离家出走以后，那么着他才翻出来这个东西，他登录到我的微信里边去。
5: 啊，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0: 我小学一个同学，他患了尿毒症，就是一致我们才说我们家穷，我父母双目失明。我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孩子呢，他们家里好一点，对我们家特别的照。
5: 嗯，
0: 就是我出于说感恩也好，出于说对他的同情也好，老跟我聊，你520了，你表示表示呗。正好赶着我出差，没在家。
5: 哦，所以他刚才描述的说是你同学，然后呢也是 你给对人家对方真的是发了红包，这件事情是属实的。
0: 对，
5: 但是不是所谓的男女暧昧关系啊？
4: 王先生称，所谓的520红包事件并非什么暧昧对象，是自己给小学同学的善意救助。为了这件事，他特地跟妻子解释过，但妻子始终不相信。
6: 那个5月29号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了您离家出走啊？
0: 就是离婚商量不通。
6: 商量了15天是吧？就是您应该是之前写的离婚协议书跟他提了，但是商量不通。
0: 都是在去年10月份我们都开始生气了。我在山西出差，电话里跟他说，他大晚上的跑到西客站去，要搭车要去山西找我去。
6: 反正就那29号之前发生了什么呀？就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您突然就有勇气我要走？
0: 因为我想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吧？首先孩子我没有认，不管为了他也好，为了我这荣幸啊，为了我家里没钱啊，我没有认。但是当我想认时间，我认不了我自己的孩子。
6: 那您走了之后怎么回来的呀？
0: 隔了一晚上，我自己把手机开开了。我知道的家人为我着急。
6: 他谁为您着急？
0: 家人、亲戚、朋友为我着急。
6: 就是说，您周围的同事、亲戚、朋友全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0: 对。
6: 然后因为他们为您着急，所以您就回来了。
4: 王先生离家出走，惊动了很多朋友，为此他只好再次回家。但是他心里那个想要离婚的念头却并没有放弃。
6: 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时候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自己找个地儿待一会儿，但是您选择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这婚姻不要了，我要离婚，然后我想要自由了。您到底想要的是一什么样的自由呢？就这婚离了，在我看来，第一没房子住是吧？虽然您终于混成了一北京户口，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有多大的对您有多大的利处。
0: 户口我并不在意，我45周岁我都可以把户口弄过来，对吧？我一直我没有催，到去年才弄过来，50我才弄过来。我的自由，我想要我的空间，我周六周日比我上班都累。
6: 他不说他可以给您自由吗？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0: 截止到现在没有。
6: 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0: 他完全都把我的行程我全安排好了。今天我就是个司机，上班我是个挣钱的人，下班我就是个司机。
3: 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6: 就完全没有给您在家中男主人的这样一个价值和位置。
0: 他也给我在外人面前也给我这种，但是我觉得我太压抑了。
7: 王先生，我看您是8月21号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是有什么隐含的原因吗？
0: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7: 是在这之后找律师起诉的是吗？
0: 对。
7: 那你们这之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分居了，还是说偶尔你还会回去看他？
0: 8月21号出去以后，我一直我都没回来。前天，他通过报警找着我了。
7: 啊，报警找到您的。
0: 跟踪我，完了在我车后边以后，完了报警找着我了。
7: 找到您了之后呢，有沟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回来吧，你把诉撤了，咱俩协议离婚。等我回来以后见了面不后，咱半年以后再离婚，你再给我个机会。我现在我不想给这个机会。我现在
7: 您现在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分开？
0: 对，我现在就是跟他分开，因为他想要的我给不着他，我想要的他也给不着。
7: 我刚刚问他呀，说你们之间也有一些财产怎么去分，他说您什么都不要。您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吗？
0: 我跟他说过了，第三调解是调解不好了，就走法律是公平的，调解好了我一分钱不要，我可以净身出户。
4: 王先生第二次离家出走，妻子跟踪报警，这一举动坚定了王先生离婚的决心。他表示，如果调解成功，和平离婚，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蓝女士会同意丈夫的要求吗？
1: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妻子跟丈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两个一起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3: 我觉得你要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真的不要昧着良心。你看我刚才就在这些老师面前，我都没说这次你那天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跟那个女人什么什么样，我不想说你任何一个不好。
1: 来，蓝女士啊，看到你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责吧，其实想劝劝您两句。其实您认为丈夫也有一些让您觉得可疑的一些地方，但是丈夫刚才也提到一些细节，说他自从跟您提出要离婚之后，您的这种管理也好，
3: 对，
1: 或者说这种会越来越高压，这个可以理解啊。当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使劲儿去抓住它，我们害怕它失去，所以你的这个做法。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会儿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自己又想逃离了，然后您却使用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 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把它往外推呢？那您这边使劲攥着，它是跑得更快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去挽留这段婚姻？您自己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3: 一个是我岁数的问题，一个是我身体的问题。我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现在抑郁焦虑症非常严重。大夫说你家属为什么不跟你来？我说我家属离家出走了，就因为他离家出走，我现在精神上崩溃了，所以才这样。
1: 您认为丈夫是您晚年生活的唯一的依靠了？
3: 然后呢，后来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谁谁的家属吗？说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4: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兰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6: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3: 对，
6: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3: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的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6: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3: 嗯，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嘴无遮拦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5: 嗯，
0: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就想自己出去闯去。
5: 对，你出去闯什么？
0: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进来时间，他在那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看，他靠，当我靠肩膀上，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不能说。嗯、我一说了，我20年都靠你了，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5: 对呀、啊。20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0: 我说实话，我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特别的烦躁。我回去的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个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5: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有情绪。
0: 对，
5: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于个人的家庭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 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

0: 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肯定有很多的理由。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
1: 嗯，
0: 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子里面去。
1: 嗯，
0: 就是各自分居居住，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
1: 嗯，
0: 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顾各自的生活，不做相互干预。如果他同意，我觉得两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2: 他有一百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我必须我再回到家。
0: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您提这个方案，会给您立要求。
3: 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4: 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5: 嗯，
4: 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二十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
5: 嗯，
4: 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
5: 嗯，
4: 对吧？
5: 你看有的时候当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点不严的事儿，他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4: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6: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二十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了。
3: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2: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3: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7: 我建议您真的尝试一些少一些依赖啊，您去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1: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算什么？
8: 起诉干什么？
5: 可以撤诉
1: 离婚，
2: 起诉离婚
8: 可以撤诉吗？是吗？
5: 对，可以撤诉呀，对呀。
8: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1: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8: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二十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1: 不，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2: 明白。
3: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等地气温将下滑，而河南、新疆、陕西等地干热持续，多地将有高温。最近北京的天空开启了高清模式，蓝天如洗，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挂在头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少市民感叹，这样的蓝天能不能在北京再多留几天？为什么天空突然变得这么透亮？其实这背后有一位天空

0: 清道夫在默默工作，它可不是普通的天气形式，而是一个自带冷空气且有双面性格的庞大系统。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日您一定关注到了北京的天空颜值爆表，冷涡蓝持续再现。我们常说的冷涡呀，是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它既是降雨的制造机，也是天空的美颜滤镜。
2: 六月上旬啊，北京的天气确实不错啊。首先气温不高，而且呢啊，天空的颜值也很高，蓝天白云，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啊。具体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六月八号的时候，有一圈逆时针在旋转的这个云系，它就是冷涡了。那么冷涡为什么可以给北京带来这样明显的好天气呢？啊，原因有两点啊。第一个，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那么逆时针旋转有什么好处呢？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不断的在它的后侧甩出冷空气。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那么这些冷空气当中啊，甩出的不仅仅是冷，而且是干的冷空气。于是乎，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啊，天空就是湛蓝色了。
0: 冷涡还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两面派，它既有温柔慷慨的一面，也藏着暴躁易怒的脾气。它的 A 面是大家最喜欢的天空画师，但冷涡的 B 面却没这么温和，它是一个携带大量冷空气的旋转系统，当高空的冷空气与近地面暖湿空气剧烈对撞，就会瞬间引发强对流。
2: 冷空气南下之后，和原先北京上空所盘踞的比如说偏西风或者偏南风二者汇聚起来，冷暖气团交互啊，就会产生垂直方向的运动。这些垂直方向的运动首先会把水汽从低空抬升到高空当中，气态水就可以变成液态的小云滴或者小冰晶，也就是高空当中的积云。积云一开始是淡积云，那么伴随着垂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变成浓积云，甚至变成积雨云。那么这种时候呢，哎，浓积云一般不会下雨，但是积雨云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一些对流性的天气了。于是我们也就能感受得到啊，这段时间之内时不时就会出现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我们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探空气球所观测到的结果，同样还是六月八日的啊，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北京上空吹的是一些西北风，气温是那个黄色的字啊，15.41摄氏度。但是呢，再向西北一点点，张家口吹的是些西南风，这就表明啊，冷空气还没有到张家口。这个时候冷空气在哪儿呢？哎，刚到呼和浩特。于是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之间就形成了一些对流云系。那么呼和浩特12.87度，张家口呢12.61度，明显的比北京的气温是要低的。不要小看这3摄氏度，1500米高空当中3摄氏度的气温就足以将低空的水蒸气抬升到高空当中凝结成雨了。
0: 有人不禁要问，这么漂亮的冷涡天气是不是夏天才会出现？其实冷涡一年四季都可能生成，所以眼下的高颜值天空正是冷涡在按节气表准时上班。
2: 冷涡是不是只在夏季独有呢？当然是否定的。比如说冬季的时候，冷涡就会给北京带来大风降温，甚至出现寒潮的天气。但是呢，因为冬季的时候水汽比较少，降雨比较困难，通常是以大范围的大风降温为主。那么等到春季的时候，哎，冷涡天气就不仅仅是带来大风降温了，它还有可能从沙原地卷起沙尘再被吹过了。所以说在春季的时候是有可能同时带来沙尘的。初夏时节这样的高颜值天气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冷涡位置相对比较偏北，吹来的冷空气比较干，同时北京上空虽然说会有一些偏南暖湿气流，但是湿度依然不大，由此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

0: 少，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水汽越多，天空就会感觉一种雾蒙蒙的，就要这种干的天气，天空才会是湛蓝色。所以啊，不仅仅是夏初的时候，夏末秋初伴随着湿度的下降，湿度降下来之后，冷涡天气也可以带来高颜值的天气。
1: 最近北京的天气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说变就变，前一秒呢还是蓝天白云，后一秒就乌云密布，雷起雨急。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啊，雨还下得很偏心，甚至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这种变脸快加上下得偏的天气，其实也是冷涡的特点，它让北京的天空每天都像在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晴还是雨，更不知道哪片云会突然落下雨来。有人说，最近在北京判断下没下雨，不能问今天下雨了吗，而是要问你那里下雨了吗？因为同一时刻，朝阳可能烈日当空，海淀却已是雷声隆隆。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看似任性随意，实则有着严谨的气象逻辑。
0: 为什么现阶段这样的冷涡雷阵雨是一阵一阵的，甚至有地方有地儿下，有地儿不下，东边日出西边雨？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现阶段这样的高颜值蓝天是因为大气当中的水汽比较少，比较干燥，由此也就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分布是极不均匀的。那么水汽少的地方自然不下雨，水汽多的地方才能形成对流云团。这样的对流云团它的影响范围也很小，方圆可能也就10公里、20公里，影响几个街道。这里可以和大家说其实相信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1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高颜值蓝天，还让气温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而且还比较干燥，体感舒适。
1: 突如其来的雷雨啊，豌豆大小的冰雹，瞬间增强的大风，甚至是局地发生的龙卷风，这些往往都是出自冷涡的手笔。正因如此，气象谚语里才有冷涡一转老天变脸的说法。所以当你享受冷涡带来的那片纯净蓝天的时候，你也别忘了抬头看看远方翻滚的积雨云，防范突如其来的雷雨，更要警惕经常与雷雨结伴而至的雷雨大风。
2: 夏季的雷暴、飙线、龙卷等等这样强对流天气，在强烈发展的时候，都会导致气压的剧烈变化，从而给我们带来大风天气。虽然8级以上的风才称为大风天气，但是当平均风力达到6级，或者是阵风最大风力达到7级的时候，就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危害了。在大风天气里，我们尽可能要在室内进行躲避，如果这个时候您在户外的话，要尽可能远离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物这些具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因为大风可能会刮断树枝，或者是刮倒不牢固的建筑物，从而给我们带来突如其来的危险。除此之外，像高空坠物更是在大风天气里需要我们引起格外警惕的。因为当您行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时候，不但有可能会遇到高楼之间的这种狭管效应，让您猝不及防，而且在您的头顶上方很有可能会飞来像花盆、空调室外机还有外墙保温层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在大风天气里面，当我们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像这种突如其来的横风很有可能会让你的车辆偏离车道，从而发生危险。您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慌张，双手要紧握方向盘，慢踩刹车逐渐降低车速，同时缓慢纠正偏离的车道。我们还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4: 您好
3: 阿姨，您快看看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4: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3: 是吧，
4: 我都馋了。
3: 嘿，
4: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3: 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4: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 到我们这岁数啊，
3: 嗯，
4: 就怕麻烦
3: 啊、哦。是，
4: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3: 嗯，
4: 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嗯、太累了。
3: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4: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3: 没错。
4: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3: 嗯，
4: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3: 是吧？
4: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3: 嗯，
4: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3: 嗯，
4: 都是那小碎肉，
3: 嗯，
4: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3: 嗯，
4: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3: 嗯，
4: 都不敢吃了。
3: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嗯，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嗯，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4: 顺鑫农业啊，
3: 嗯，
4: 大品牌，
3: 是
4: 我肯定放心呢。
3: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4: 啊，嗯，香，太香了。
3: 嗯，
4: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3: 嗯，
4: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3: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4: 是，啊，
3: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你好。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3: 嗯，
5: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3: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5: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3: 嗯，
5: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4: 嗯，
5: 才过瘾，
3: 是
5: 才好吃。
3: 对，
5: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3: 嗯，
4: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3: 嗯，
4: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5: 像那种啊，嗯，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4: 嗯，
5: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3: 嗯，
5: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3: 嗯，
5: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3: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哎，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5: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
4: 嗯，
5: 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
3: 嗯，
5: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4: 嗯，
5: 就是小火慢熬，
3: 嗯，
5: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3: 嗯，
5: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3: 嗯，
5: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3: 嗯，
5: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4: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5: 对
4: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5: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4: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3: 嗯，
4: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5: 嗯，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嗯，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鑫掌鲜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
3: 嗯，
5: 我们 6块多一袋儿，那您听好了啊，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3: 哎，我觉得啊，这么

0: 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五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了。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
0: 就这么着了。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这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3: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3: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呐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3: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 咱再添点儿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
0: 啊，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才，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好，
0: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

0: 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
1: 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2: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0: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1: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

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
0: 嗯，
1: 看着它就是好肉，
0: 嗯，
1: 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0: 嗯，
1: 酱香味儿足，
0: 嗯，
1: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0: 嗯，
1: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0: 嗯，
1: 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
0: 嗯，
1: 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
0: 嗯，
3: 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
0: 嗯，
3: 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1: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1: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3: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

0: 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啊，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2: 看我的，哎，再加一点，
0: 我也再加一点，来，
1: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郑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1: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哎，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你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
1: 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
0: 棒
2: 了！我呀，立马订2组。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啊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

0: 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嗯，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嗯，开袋计时，嗯，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嗯，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啊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了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
5: 我也尝一块。
3: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5: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都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是同一家庭的五个兄弟姐妹，在母亲去世以后，他们因为一些问题产生了争议，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比较多。今天呢，我们就来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理清，争取呢把问题解决。
2: 我妈拆迁是两套房，一套房呢就是给那个我哥他们家，这一个房子呢是姐四个。
3: 面对镜头正在发表意见的是张家的二姐，提起家里发生的事儿，二姐显得十分生气。
2: 就是说好了的事儿，结果她后来变卦了。
4: 所以问题表面上看着是在大哥上，实际他们家的根源在于大姐。
5: 公共房要拆迁的话，是不是就只针对大姐？
6: 不管谁拆迁政策，他是承租人。
7: 实际上您就是不想再讲情了，对吧？
8: 就是说这个情说账，我哪个人我都对得起他们。
3: 据了解，五兄妹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是起于拆迁，而张家的拆迁发生了不止一次。
2: 之前就是在天坛北门那个金鱼池拆迁完了以后，换到这个红山这边是给了两个两居。
9: 那是谁的房子？
2: 原来最早那个房子是我爸爸那个单位的房子，宿舍哥等于拿了一个两居室，我妈他们占了一个两居室。
3: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此之前五兄妹也曾一起商量过房子的处置问题，可后来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0: 第一次拆迁是由我跟我三姐的嘛，我们现在住房也并不宽敞，然后呢我们就说从那儿再要，因为我们家的原因所以没要成。
3: 就在五兄妹一筹莫展之际，小妹和二姐通过沟通取得了共识，他们主动联系了第三调解室，希望能得到帮助，问题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呢？
1: 你们家经过两次拆迁呢？
11: 对，
1: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1: 88年年底，89年年初了那一段。
1: 那是拆哪儿的房啊？
11: 那是拆我爸的那个五建宿舍，当时我们家有两间房，然后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给隔成了一个一间半，一个大半间，大半间当时是就给我哥了，就是当时大院里那时候就兴起来那个分户了，我哥就单分出一户口，
2: 房本、协议都在他那儿，身份证、户口本。
1: 那拆迁的时候都谁在那儿啊？户口？
11: 其实那前儿我小啊，就是我印象里头就是他结婚了，属于没房无房户。
1: 老四
11: 啊，就把他和我哥的给分一块儿了。当时没明说，后来呢，因为当时没法住，你想他那个煤气、暖气什么都没有，他怎么住一块儿啊？后来拆迁办就找我，就说你能不能跟哥哥住一起？我说住不了。拆迁办就给我们告了。因为我们搬不了啊，
1: 就一直没搬是吧？
11: 对，
12: 我们家从金鱼池拆迁了8年，就是8年为什么没搬走，没拆迁走，就是他们四个人。
3: 说起第一次拆迁，大哥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就因为四个妹妹的纠缠，这次拆迁过程长达8年之久。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两套房都在谁名下呀？
11: 这两套房有一套房我大姐做主给那个给我侄子过户了一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1: 就是那个2017年。
1: 为什么呢？
11: 不知道。
1: 那母亲还在吧？
11: 在。
1: 等于过户到你大哥儿子的名下了，就大侄子吗？
2: 就是他们都说了一声，就是说过户给侄子了，就没后来就没说别的。
3: 房子为什么过户给了大侄子一套？对此张家姐妹显得一头雾水。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母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要怎么解决呢？
1: 那还有一套还是在母亲名下？
2: 对，
1: 就是你们现在争议的这套房。
2: 对，
1: 那母亲已经去世了，你们想怎么分啊？
11: 就是我们就是兄妹五个人是协商过的。
1: 多子女家庭中啊，如果父母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很容易就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像房子啊、存款啊，这些遗产都需要进行继承和分割，但是大家的意见呢却可能不统一。此时建议当事人不要急躁，只要能讲出道理，凡事都可以商量。如果实在是商量不通，你也可以尝试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
2: 后来我哥说好吧，那你就来拿房本了吧，然后就带上我二姐那儿上他们单位去商量的。
10: 说这个房本你是过四个人名下还是过谁名下，当时他们俩说是过我名下，还找的律师事务所咨的询，最后没办成。
3: 在前期采访时，张家二姐表示，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表达过对房子的处理意见，只是当时这些内容并没有落在纸面上。
13: 就我哥那个儿子说你得帮帮他，就说如果他将来他爸爸要是打了给他轰出去，他无家可归。就我妈就跟我说了这句话。
3: 眼下除了遗产问题之外，还有件历史遗留问题也藏在二姐心中，这件事和二姐名下的一处承租房有关。
13: 后来那次我就说在那小屋里，他跟我说，他说将来这个房子拆迁的话，说的我也给不了你多少钱，我也没钱，我就是象征性的，要说能要呢两套呢，他说我就给你，你一个我一个，但是你得自己花钱买。
3: 看来五兄妹之间的积怨形成时间已经不短，只不过当时没有显现，如今在母亲去世后，所有隐藏的问题便集中爆发了。
1: 在母亲去世以后，你们不是家庭开了个会吗？
8: 说的那你们就卖那房，然后我就拿回我的投资，然后剩下的你们四个分吧。
1: 拿回他什么投资啊？
8: 就是那个房子下来了，然后不是得老太太得住吗？
1: 啊，
8: 然后呢他就说你得给装修一下。
3: 根据小妹的描述，他们家除了房子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装修款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8: 他问我们是我们四个人出钱还是那个他出钱。一开始我们就说那你说让我们拿，我们也拿不出来。其实说
1: 那母亲也没钱吗？
8: 母亲的钱都给我哥了，说都给花了，因为我们对那个经历上那个钱上的那个账我们也从来没算，反正我哥说用了就用了啊。
1: 那最后谁出的钱？大哥出的
8: 啊。对。
1: 哦，那他说他拿走他的投资，是他要拿多少钱？
8: 我说你要多少啊？他说的那20。
1: 20万
8: 啊。
1: 那你们当时同意了吗？
8: 都没说话。
12: 不是你们都不管吗？将来以后这钱就从这房间里出。
3: 面对大哥想拿回20万元的装修投资的要求，姐妹们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回应呢？
1: 在张家五兄妹之间显然存在着沟通不善的问题，其中勾是方法，通呢是目的，有了误会及时解释是沟通，有了冲突互相认错是沟通，有了怒气学会冷静也是沟通。孔子曰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说沟通的重要性。老三老四你们俩怎么都不说话呀？当时
14: 我们就都同意他说的这个方
1: 法。赶紧去办去就完了。
14: 对，你骂也就完了嘛，就没有别的什么可那个再争取的了，还能有什么多说无益了吗？就是
1: 那怎么后来我听怎么老大哥后来又反悔了？第二天就
8: 我哥问我嘛，我说就没人说嘛，就是也没人说同意，也没人说不同意，也没人说怎么做，就是我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后来呢那个我哥说那就不卖了，别介，我说我又把那个详细的我就又说出来了，就是明确的，我就说卖完房的那个房款扣除所有的费用，然后给哥20万之外，剩下的就是咱们刨出所有费用，然后四个人平分。
1: 嗯，
8: 我写完这个我给他们姐仨发了之后，我也给我哥发了一份，结果我哥就说不是那意思，说你理解错了，他说的我是要20万投资之外我还要分1/5。
1: 哦，这么着。
8: 对，后来我说
1: 这有点大喘气呀。
8: 对，后来我说那就不对了，之后我们家又开了2次会吧。
3: 大哥的反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局面会不会是因为老三老四没有发生才导致的呢？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房子性质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金鱼池拆迁的时候是2间公房是吗？
8: 对，
4: 谁是承租人？父亲是吗？
8: 对。
4: 然后拆迁分了2套房子，
8: 还是公房？
4: 然后一套302啊，一套201。
8: 嗯。
4: 然后302是大哥是承租人，对吗？
14: 302可。

0: 能是改成他的承租人了吧，
1: 应该是改的。302两居室换成两间平房了，对不对？
2: 对，
1: 这两间平房的性质还是公租房，对吗？
2: 对。
1: 这个承租人都在谁名下？
0: 一个在我嫂子的名下，一个在我姐的名下。
1: 你大姐是吗？你们家排行老二的那个大姐是不是？
0: 不是。
3: 关于家中房产的变迁经历，身在现场的三姐和小妹自己也没弄清楚，他们只知道二姐的户口似乎在其中某处。这个信息对遗产分割是否会有影响呢？
1: 当年这个201，也就是说承租人登记在母亲名下是吗？
0: 我爸名下。
1: 父亲名下。那然后这个201在2011年拆迁了，又拆出两套房子，2714和2712，对吗？2714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家里所有人同意登记在大哥的儿子名下，是这个意思吗？你们是所有人都同意吗？当时
4: 当时国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2: 这个协商的时候啊，是两套房一起说的，所以你要是一拆开了，
1: 那也
2: 就
1: 是说就
2: 出来了。
1: 2714和2712的归属，当时就达成了协议，是不是？只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
3: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调解专家们敏锐地抓住了重点，那就是母亲名下的现有房产。这也正是此次调解的争议点。
1: 根据你们的陈述，就是说，当时2714和2712两套房子都应该是属于母亲的，对吧？
2: 对。
1: 然后呢，母亲2714把这个房子给他的孙子，也就是大哥的孩子。然后呢，2712应该给你们姐儿四个平分，是这意思吧？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当时落实了2714给到了大哥的儿子名下。但是2712当时是落在了母亲的名下，并没给你们四个人，对不对？那你们当时2712就是卖房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说的是
2: 去世之后说的卖房。
1: 既然你们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说了两套房子一块处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写书面的？第二，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把这个房子登记在你们四个人名下？因为既然那套房子都可以直接登记在大哥的孩子名下，这套房子为什么没有直接登记在你们四个人名下？你们解释一下。
2: 咨询完律师就说了，母亲那个去世了，也没有留遗嘱，就是有我哥一份，就是五个子女的。
1: 那你们都明白了为什么没有让母亲留遗嘱？
0: 母亲已经糊涂了。
1: 那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全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母亲糊涂吗？
2: 糊涂。
1: 也是糊涂的。
2: 对，其实在那个头拆迁之前就已经糊涂了。
1: 那在2017年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为什么你们不去诉讼要求撤销大哥的那个登记呢？确认他的那大哥孩子那个登记行为无效呢？
0: 因为他还当时还承认四分之一。
2: 对，
0: 我们这套房子的四分之一。
1: 那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大哥一直是认可这个事实的呀？现在有吗？
5: 没有，就是口头的，
2: 都是口头的。
3: 原来关于四姐妹继承一套房产的事儿，大家只是口头协商过，母亲生前并未立下相关遗嘱，也没有录音录像，这个口头协议如今还能不能履行呢？
6: 他一点退让的余地都没有是吗？
7: 我反正我私下我找的，他也没说退让。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调解专家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就是他妈妈一个人被拆迁人，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如果你外迁的话，然后给两个购房指标，对不对？也就是经济适用房指标，所以跟人口是
9: 没
1: 有关系的。
9: 刚才提到了说哥哥装修的是母亲那套房子2712是吧？那么装修完之后你们是怎么协商的？哥哥是以装修完之后给母亲居住，还是哥哥以投资的名义进行装修的？因为他两个定性是不一样的。
2: 他是给我妈住，要让那个街坊都看看。
9: 实际上装修完之后是母亲在那儿住了，还是哥哥在那儿住的？
2: 他们都住那儿了。
9: 跟母亲一起居住的？
2: 对。
9: 一直居住到母亲百年吗？
2: 没有。
9: 他要这20万是要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
0: 他说的是装修啊。
3: 张家姐妹现在疑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母亲名下的两居室如何分配，二

0: 二是那所谓的20万到底是大哥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然而在这两个问题澄清之前，有套房子却已经过户到侄子名下了。
1: 手头剩余，母亲是到公证处去做了公证吗？
2: 都是我大姐参与的，我们仨都没参与。我哥通知我的，
3: 没通知我们。
1: 没通知你们，带着母亲就直接去赠与给孙子名下了，就侄子名下，对吧？
2: 应该我哥没去，可能
1: 都是大姐一手操办吧。
2: 对，
1: 说后期卖房这个你们四个人分，大姐不表态，你们聊过吗？大姐到底是什么态度？
2: 我问过她
1: 啊，
2: 她说是我妈不同意。
0: 在这场争议中，张家二姐所处的位置似乎有些微妙，她到底是什么想法现在还不得而知。面对调解专家，三姐、四姐和小妹率先表达了他们的诉求。
4: 说一下你们的诉求。
2: 那我们诉求就是回到当初那个协商的这一块，
4: 2712，
2: 对，
4: 就是母亲留下这套房，你们四姐妹分，
2: 对，
4: 各占1/4，
2: 对，
4: 哥哥呢拿走20万，就是装修的那款，剩下你们分是吧？
2: 对，
4: 你们两位也是这个诉求是吧？
0: 在三姐妹明确了自己的诉求之后，二姐即将上场，她会表达出怎样的想法呢？
4: 您在家中主要是您操持的这些事儿？
3: 不都是我操持的。
4: 房子过户给那个大侄子，说是您给办的？
3: 对，我给办的。
4: 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3: 是这个是我妈的意思，我妈是有点老年，就是那个，就是她，但是没到那种程度，
4: 还是挺清楚的。
3: 对，很清楚，因为我带我妈到那儿去的，那个到的朝阳房屋过户大厅，我是靠边站，是我妈跟人家交涉，人家怎么说怎么弄的。
4: 那当时怎么想到要办这个事儿呢？
3: 办这个事儿前提是2016年，那个我妈在我哥那时候。
0: 据二姐讲述，2016年。因为房子的事儿，大哥跟母亲发生了冲突，此事令姐妹们难以释怀。为了保障母亲的生活质量，四姐妹坐到一起进行协商。
3: 我跟老四把这情况说了，完了以后呢，我第二天拉着老四过来，我把来说去说着，把我妈给接出来。后来考虑了半天，最后说四个人先商量一下吧。
4: 那跟这个过户有什么关系？
3: 过户有关系呢，房本下来了，当时拿着房本，我妈呀特别高兴，就说有孙子的，在我妈这个年代的人里头，就是儿子跟孙子的地位是谁也撼动不了。
5: 给2块，我单位出2块；人说给1万，你就出1万。
4: 你觉得
5: 不要钱就是你的了？
4: 你觉得你写这个东西是出于亲情呢，还是出于法律啊？
5: 出于亲情啊，
4: 亲情。
5: 对，
4: 跟大姐有亲情在这儿。
5: 这没有什么法律公房，我做不了主，对吧？但是咱们可以跟您家拆迁部门。
4: 那如果大姐不跟你讲亲情，跟你讲法律呢？
5: 可以啊，
4: 也可以。
5: 可以。
0: 调解现场，大哥承认自己跟二妹有亲情，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想维护家人关系，只不过因为性格的冲动，这层关系他并没有维护好。
4: 好，大哥啊，今天你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5: 这房子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4: 按法律分
5: 啊。对，分完了以后呢，您打不住我拿着这钱了，
4: 你再给谁？
5: 对，这个我得要有这个支配权。
4: 支配权，
5: 您都不理我，跟我跟仇人似的，我凭什么拿钱给你啊？
4: 第二个诉求呢？
5: 第二个诉求呢，就是说装修这钱，它不光是装修，一共就花了这么多钱。说回来，我就
4: 简短截说，诉求是什么？
5: 诉求
4: 要这个装修费。
5: 对，而且呢，您打不说，要是说都没钱，这钱我也可以出，对吧？都有钱呀。
4: 行了，不听解释了。这样，大哥，你就这俩诉求是吧？好。
5: 不是还一个？
4: 还一个呢？
5: 不是就这个、刚才说这房子的事儿。
4: 就那个，到时候给大姐一套房。
5: 不是给一套房，我这房子现在我也做不了主。现在我妹妹这个呢，她有一个新的想法。这不是刚才说了，我说给您套房，她说她不要这，我说不要，是这样，就是我说给您，您不要。不要是您的事儿。
6: 你刚才不是说想讲法律吗？
5: 对，不是，
6: 因为你要讲法律，所以你妹妹就要讲法律。
5: 没跟您说，没错。
4: 好了好了，
5: 完全可以讲法律。
4: 行了，大哥，这样您的诉求啊，我们弄清楚了。今天其他兄弟姐妹也都来了，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好吧？
5: 可以。
4: 有请其他兄弟姐妹上场。
0: 调解至此，基本事实已经清晰，双方的诉求也趋于明朗。 接下来我们请大姐和姐妹们再次上台，让张家五兄妹当面沟通。
4: 老三老四老五哈，刚才可能也听到哥哥姐姐说的了，有一套老母亲的房子过户给大侄子了，还有一套是不是四姐妹均分？这个好像大哥呢有点不认可，老五你跟哥哥沟通一下。
2: 嗯，哥，首先我刚才在底下听着啊，我先跟你说一下，你质疑的那个说姐妹之间沟通去了，我们俩之间真没沟通，这件事儿也没骗你。
5: 不是，
2: 就是这个事儿，我当时我也跟你解释了，我说人家，我说你看人现在对我都好，我说还拿车接我呢，就是这么一句话。其实打心眼里，咱们家里头，我是最佩服你，也是最敬重你的。
5: 过奖过奖
4: 啊，那就行了。
5: 而且这个当初我再说一句啊，而且当初我们家这房下的时候，他跟我说让我要钥匙这房，他的主意他这个想法很多，我说我不能要，
2: 对，
5: 这房子我不要，我要钥匙的房子是前提是什么呀？我把这东塘街这房子不是现在写他的名了吗？他拿这房子将来以后他给他们分。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2: 对，
5: 我
2: 们也说过，
5: 我是一码。
6: 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说你要讲法律，我也明白大姐为什么说她要讲法律。
5: 嗯，
6: 就是因为其实你们这个承租房的这个问题，因为马上也要面临拆迁了，
5: 嗯，
6: 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家这个房子两居室的问题才能解决，因为你的那承租房的问题解决，两居室这块你要不要都无所谓，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是吧？
5: 这个我现在没想过，
6: 因为从法律上来说，我现在告诉你那个。承租房的那个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5: 好，
6: 我不知道你户口在不在那儿啊，
5: 我户口，
6: 而且我不知道你拆迁政策是什么。
5: 对
6: 对，
5: 但是有一样啊，我补充一样，您说这房子写的是他的，但是我想在这个是谁就是谁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追根溯源的问题
4: 啊。行，好，
5: 对吧？
4: 来大哥，这样我出个主意啊，就是说你们家这个母亲留下这两居室啊，大哥你也别要那个什么20万装修款了，就大家均分，你有意见吗？
5: 不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眼看面对面沟通进行并不顺利，调解专家们决定立即开会讨论，尽可能的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8: 大哥比较被动，
9: 对，
8: 他不是承租人了，
9: 对。有人说之前大哥这不就刚才在现场不就说吗？说这个房子咱要追根溯源。这个房子怎么来的？可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房屋承租人属于大妹妹，虽然之前是大哥的，那你是你一种赠与的行为，这个在那什么，人这个虽然公房，人家登记的这个承租人就已经是大妹妹了，所以大哥现在就说，这个他不放弃他的利益，也是在这会儿确实有原因。
10: 大哥是怕两头都丢。
0: 在短暂的商议之后，调解专家们决定进行分开调解。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之路。
11: 装修完之后一次没有使用过？
5: 没有，就是我妈在那儿住时候，我们在那儿住了些日子。
11: 两种情况。
5: 对，因为我妈这离不开人。
11: 张先生，两种情况，您装修20万，首先要有20万的证据，票据，这第一点你也知道。第二点是母亲活着的时候，您跟母亲是否形成这种借贷关系？即使是您说不是一种帮扶，不是一种赠与，那这种是可能形成跟母亲的借贷，这是被继承的这个遗产，这是债务清偿。
5: 嗯，
11: 明白吧？
5: 嗯，
11: 我觉得您衡量一下这里边利益。如果说20万您要不提的话，那么您分得那1/4的利益，1/4里边的一半，就是1/8，远远大于您这20万。
5: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当初就这房子下来要装修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不出钱。
11: 那有20万吗？但实事求是的说，有20万吗？
10: 您比如说那个公租房，举个例子来说，将来他拆迁可以分400万，对吧？然后呢您拿200万，你哥哥拿200万，如果说像你的那个的意思是公租房将来能获得400万的利益，你只能获得100万，
12: 不可能，
10: 你就少了一半。因为你说要四个人分的呀，
12: 对
10: 不对？对
12: 啊，四个人分。
10: 对，那你不就是1/4了吗？你不就，你我刚我说你俩分的话，你是200啊，对不对？这怎么不可能啊？你俩人分和四个人分一样吗？
12: 不一样啊。
10: 对呀，
12: 我知道、啊。
10: 所以我说那个利益就你们俩人半体就行。
13: 我妈拆迁是两套房，一套房子就是给那个我哥他们家，这一个房子呢是姐四个，
0: 面对镜头正在发表意见的是张家的二姐。提起家里发生的事儿，二姐显得十分生气。
13: 就是说好了的事儿，结果他后来变卦了。
10: 所以问题表面上看着是在大哥上，实际他们家的根源在于大姐。
8: 公租房要拆迁的话，是不是就只针对大姐？
9: 不管谁拆迁政策，他是承租人。
14: 实际上您就是不想再讲情了，对吧？
3: 就是说这个情说账，我每个人我都对得起他们。
0: 据了解，五兄妹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是起于拆迁，而张家的拆迁发生了不止一次。
13: 之前就是在天坛北门那个金鱼池拆迁完了以后，换到这个红山这边是给了两居。
15: 那是谁的房子？
13: 原来最早那个房子是我爸爸那个单位的房子，宿舍哥等于拿了一个两居室，我妈他们占了一个两居室。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此之前五兄妹也曾一起商量过房子的处置问题，可后来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5: 第一次拆迁是由我跟我三姐的嘛，我们现在住房也不宽敞，然后呢我们就说从那儿再要，因为我们家的原因所以没要成。
0: 就在五兄妹一筹莫展之际，小妹和二姐通过沟通取得了共识，他们主动联系了第三调解室，希望能得到帮助。问题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呢？
4: 那你们家经过两次拆迁呢？
2: 对
12: 对，
4: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2: 88年年底，89年年初了那一段。
4: 那是拆哪儿的房啊？
2: 那是拆我爸的那个五建宿舍。当时我们家有两间房，然后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给隔成了一个一间半，大半间当时是就给我哥了。就是当时大院里那时候就兴起来那个分户了，我哥就单分出一户口。
13: 房本、协议都在他那儿，身份证、户口本。
4: 那拆迁的时候都谁在那儿啊？户口
2: 其实那前儿我小啊，就是我印象里头就是他结婚了，属于没房无房户。
4: 老四
2: 啊，就把他和我哥的给分一块儿了。当时没明说，后来呢，因为当时没法住，你想他那个煤气、暖气什么都没有，他怎么住一块儿啊？后来拆迁办就找我，就说你能不能跟哥哥住一起？我说住不了。拆迁办就给我们告了。因为我们搬不了啊，
4: 就一直没搬是吧？
2: 对，
5: 我们家从金鱼池拆迁了8年，就是8年为什么没搬走，没拆迁走，就是他们四个人。
0: 说起第一次拆迁，大哥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就因为四个妹妹的纠缠，这次拆迁过程长达8年之久。
4: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两套房都在谁名下呀？
2: 这两套房有一套房我大姐做主给我侄子过户了一套。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是那个2017年。
4: 为什么呢？
2: 不知道。
4: 那母亲还在吧？
2: 在。
12: 在。
4: 等于过户到你大哥儿子的名下了，就大侄子吗？
12: 就是他们都说了一声，就是说过户给侄子了，就没后来就没说别的。
0: 房子为什么过户给了大侄子一套？对此张家姐妹显得一头雾水。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母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要怎么解决呢？
4: 那还有一套还是在母亲名下？
12: 对，
4: 就是你们现在争议的这套房。
12: 对，
4: 那母亲已经去世了，你们想怎么分啊？
2: 就是我们就是兄妹五个人是协商过的。
0: 虽然经过反复沟通，大姐依然不愿做出让步，双方僵持不下，于是调解专家们又给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20万呢是吧？
5: 10万。
0: 调解当天因为双方分歧较大，未能当场达成一致，专家建议双方可以继续考虑。在调解结束几天后，我们再次与张家大哥取得了联系。
20: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挺大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您毕竟涉及到两套房子呢，我觉得您回来的时候联系一下我吧，好吧。
0: 从电话回访中我们了解到， 五兄妹经过再次协商，还是没能达成一致，目前存在争议，只能暂时搁置，相关事宜待未来再做打算。
4: 对于五兄妹的选择，我们表示尊重，律师建议啊，他们可以继续进行协商，如果各方都能体谅对方的难处，各让一步，问题呢就有望得到解决，那时候我们也愿意再次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既是化解纠纷的桥梁，也是普法的前沿，只要能帮助到您，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1: 希望你立竿见影，三天后听我好了，愿意吗？
19: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三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三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21: 小小耳鸣竟和脑瘤相关，
22: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1: 久病必聋，久病必痴是真的吗？
23: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1: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19: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半斤的鸡块，稍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稍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把它煸香，然后倒入鸡块。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您看您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有气质，啊，如此的……
0: 哎呦，立冬今天怎么了？这小嘴咋的了？抹蜜了？
1: 不用问。啊！告诉你，这臭小子准保有事要求你。
2: 没错，您说对了啊！要不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呢？我今天啊，真的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
1: 啊。说，
2: 我妈前两天啊问我说，孩子最近这个学习怎么样啊？我说还学习呢。俩孩子啊全感冒了，在家躺着呢。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你说帮又帮不上忙，一下子呢就上火了。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躺着了，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0: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1: 对，
2: 说昨天我给他打电话呀，劝呗，劝不住，啊。所以说他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1: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对不对？
2: 对。哎，
1: 这简单。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2: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它能做到补气滋阴的不上火，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2: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啊，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补的这个火太大了，就不受补。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1: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身体中的水分如果足了，水它就能灭火，那逐渐的什么嗓子干疼啊，眼睛发红发胀啊，嘴里的溃疡啊，心神不宁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都会有改善。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2: 谢谢您。
0: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补错了啊，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啊是人参啊，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哎，就像兔子似的，哎，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1: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什么那个一家十什么十家百，
0: 百家千千万，你家我，我家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似那一盘浪涛边，百舸争流嘛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再见。
1: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七倍
0: 啊，这含量大七倍啊，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的。
1: 是啊，还有啊，西洋参里头的皂苷 RO 可以帮血管消炎解毒，还能抗血栓。还有皂苷 RH 呢，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像那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 过度活跃，从而起到催眠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对了，还有一个名字叫 RBE， 相当于是什么呢？那消炎针。一打，好家伙，抗炎消炎。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

0: 也排风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2: 对
0: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
2: 嗯
0: 啊，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2: 烧干锅了。
0: 是啊，
1: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
0: 嗯，
1: 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是，
1: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
2: 嗯，
0: 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
3: 嗯嗯，
0: 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2: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1: 真的没得说。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
1: 嗯，
0: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
1: 嗯，
0: 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2: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啊，这个。
0: 是啊，
2: 嗯，
0: 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儿，
1: 嗯，
0: 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2: 人参呢，
0: 人参他就给婆婆补一补。
2: 嗯，
0: 结果呢他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
2: 嗯，
0: 那泡完水他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2: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一回他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
2: 哎呦！
0: 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
1: 嗯，
0: 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
1: 嗯，
0: 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
1: 嗯，
0: 买西洋参，
1: 嗯，
0: 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2: 不吵了，
0: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啊还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2: 您这招太绝了。
0: 嗯，
2: 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2: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啊。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
1: 嗯，
0: 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
1: 嗯，
0: 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1: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
0: 啊。
1: 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0: 嗯，
1: 阮老师，啊，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2: 你一说这安全感
1: 啊，
2: 我这太有体会了。
0: 啊，怎么了？
2: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
1: 嗯，
2: 不是有点咳嗽吗？
0: 嗯嗯嗯。
2: 我说跟杨老师请假吧。
1: 嗯，
2: 杨老师说没事儿，
0: 嗯，
2: 你就直接来就行。
1: 哎，对对对。
2: 嗯，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西洋
0: 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1: 对，哎，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2: 刚子，我当时哈，啊，我就喝完这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啊，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
0: 嗯，
2: 咱能不踏实吗？
1: 是是是。嗯嗯，
0: 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
1: 嗯，
0: 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1: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
2: 你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就拖成大毛病了。
1: 嗯，
0: 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2: 嗯，反正经过那一次
0: 啊，
2: 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
0: 嗯，
2: 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啊，
2: 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
0: 嗯，
2: 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0: 对，
2: 那就叫养虎为患。

0: 是，
1: 我想问问哈，
0: 问什么呢？
1: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立冬啊，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
2: 哎呦，
0: 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2: 看来这西洋参呢、啊、对心脑是有好处的，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0: 这个西洋参呢、啊、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那病毒遇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2: 我发现呢，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1: 刚子说的特别对
0: 啊，
1: 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
0: 啊，
1: 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2: 对，
1: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啊，也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是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呢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西洋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umber one， 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他那种的那个西洋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西洋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香参片不也行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西洋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了，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
0: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呢、各个厂家的产品

0: 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2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1: 哟，那是为啥呀？
2: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感冒时间还挺长，1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老伴儿的心脏就不舒服，就是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心跳都能到120，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1: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2: 对呀，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0: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5年参龄，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1: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0: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啊！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这微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0: 怎么了？
2: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啊，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
2: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哎，立冬，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2: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觉，
2: 自个儿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等到后半夜才能睡着。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0: 要命了，
2: 更休息不好了，就感觉这个脑袋哈，这早上昏昏沉沉的，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0: 什么呀？
2: 就是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0: 好
2: 啊，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躁呢？现在就急需降火。
0: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香参的。香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4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1: 哎，我发现这个香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2: 啊，确实像。不过阮老师啊，人家可说了哈，人魏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香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0: 啊，
2: 他想用您说的那个五年参灵，还是主根的香参，还是浓缩的颗粒，他说的很清楚，说吃着方便，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两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1: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
2: 老骥伏枥，说阮老师，
0: 香
2: 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一年多了吧。
0: 不错呀，
2: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0: 怎么样啊？
2: 我身体就是好
0: 哦，
2: 比他好多了
0: 啊。
2: 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夏天我去游泳，我一口气两个来回，不成问题，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香参有关系。
0: 那他这个身板还真不错啊，
2: 是挺好。
0: 关键这香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香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一个到两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2: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
0: 又学一招啊。
2: 但是我们这位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0: 啊，
2: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0: 啊，
2: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大，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0: 没错，
2: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0: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儿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比你西洋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西洋参泡水的这个片儿的44倍。 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嗯，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1: 对，
0: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嗯，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大家这两天了，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五年参苓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6: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5: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6: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生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5: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7: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突破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5: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医生。我呢得干眼症两年多了，眼睛平时就特别干，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刺痛感，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电视啊、手机现在都不敢看了。我现在也不太愿意出门，因为太阳光一强，眼睛也特别难受，总感觉眼睛像有东西似的。之前啊，医生说我得了干眼症，要是不好好治的话，未来可能失明。但是我都治了两年多了，也没见有什么好转。我想问问你，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干眼症？我可不想瞎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干眼症确实非常的痛苦。那干眼症到底要怎么来治？我们能不能恢复视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尹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

0: 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尤其是刚才向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测试。大家会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个表啊，它每一个对应的不舒服的选项呢有分数，有没有出现过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如果有，您就记下那个分数，我们来算一个总分。我们看看，有眼睛觉得干涩的，有沙粒感的情况，有灼烧感，眼睛红，还有睫毛根部有结块的分泌物，以及最后有早期分泌物。我看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算分啊，总分有超过10分的观察团的成员吗？哦，这位阿姨有，哦，那位小伙子也有。我们先请阿姨说说您主要是什么样的症状呀？这个分一下就上来了。
2: 我平时感觉啊，就是有时候眼干眼涩，还有时候有沙粒感，就是一过，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红。
1: 就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2: 对，
1: 我们请叶主任跟我们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以十分为一个分界线，十分以上就怎么了？
3: 如果您的评分是十分以上，很高的概率你有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终端啊、电视啊、手刷手机啊、写字画画啊、看近的距离就比较多嘛，所以呢就会有干眼症的这个发生。那就什么是干眼症呢？干眼症就是我们眼睛啊角膜的表面呢有一层水膜，一眨眼睛一个水膜，一眨眼一个水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各种疾病，像刚才说你就剪睫毛根有什么分泌物啦，或者说呢我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啦，会引起我们这个泪膜的破裂，时间就会缩短，而且呢就会让我们的泪膜就是不完整。所以干眼的表现也可以包括眼疲劳、眼红、眼干、眼涩，有摩擦感，有烧灼感，甚至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有视物模糊的感觉。哎，早晨起来呢老就眼睛有黏黏的东西，老想去擦，老有眼泪横着，眼泪出不来，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 哦，这个十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标准啊。
3: 对，
1: 不知道跟着我们节目在做打分的各位是不是哎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状况。还有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您说的那些症状，我觉得他肯定在十分以上了，是干眼症。你看他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你除了会干涩疼痛之外，后期可能会失明，
3: 这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干眼症的失明啊是到了比较严重期。我们眼睛的泪膜上呢有三层啊，最外一层是脂质层，中间层比较厚的是水层，靠里面跟角膜贴得很紧的黏蛋白层。这个三层的哪层的丢失都会让我们眼睛有干涩的表现啊。如果说我得了干眼症啊，没有及时的治疗，最后呢内膜少了，破裂的快了，暴露在这个空气中，角膜上皮有非常多的神经，会有刺痛啊，流泪啊。有人说那我干眼症怎么还流眼泪呢？因为你干眼症刺激的泪腺分泌了泪液。所以就是如果您不治疗，角膜上皮长期间的暴露，角膜发生了上皮的缺损，角膜感染，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大家知道溃疡就是角膜就会形成一个破洞，那角膜形成破洞了就叫角膜的穿孔，那眼睛里边的虹膜的组织会顶出来，这时候就发生了眼睛的炎症，就会失明啊，甚至呢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干眼症有4年了，在外地治疗了很长时间，4年的治疗嘛，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最后到我这儿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眼疼流泪特别重，角膜穿孔了，我们叫泄珠，就像螃蟹的眼珠鼓在这角膜上，鼓个小痘痘那样的，就是眼穿孔了。但是来的还算比较及时，给他经消炎治疗，他保令视力。所以干眼症引起失明是答案是肯定的。提示所有的干眼朋友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要及时的科学的综合的治疗啊，大多数的干眼症是可以缓解，可以视力改善的。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4: 就我觉得有点干的时候呀，我揉一揉或者把眼睛闭一下就过去了。尹主任，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不能贸然的去揉，或者以为这个症状会过去，然后一步一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5: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接诊的患者吧。就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性患者，平时工作也很忙，通过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她发生了严重的干眼，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平时看手机，很短的时间就眼疼，然后就不能再看下去。她在当地啊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与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是很理想。到后来就发生了严重的丝状角膜炎。她利用出差的时候吧，来北京，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我们看了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考虑他是一个干眼引起来的一个丝状角膜炎。丝状角膜炎其实是干眼的一个程度重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表面，它的上皮细胞脱落下来和这个粘液粘连在一起，一端吧和角膜粘连，另一端呢就像毛线状一样已经游离，然后随着眨眼的动作它会飘动，造成这个异物感特别明显。严重的时候就是怕光啊，然后刚才像聂主任说的流泪啊，然后他就不敢睁眼睛。丝状角膜炎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异物去除掉，但是你只有治疗了干眼，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先采取了一次脉冲光的治疗，然后我们配合着做了一些中药雾化熏蒸治疗。熏蒸完以后呢，他当时就觉得眼睛湿润了，异物感呢也消失了，就觉得就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也配合一些中医科的一些中药给他进行了一些调理，治疗了一周，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整个的人吧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急躁的那种，然后回来以后就是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也乐意跟人交流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带回老家进行巩固治疗。治疗好已经两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也解决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大难题，他自己也特别高兴。然后他把他身边的一些干眼症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眼病的朋友啊，也给我们介绍过来找到我们。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觉得求助的这位观众听完了以后应该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您详细的跟我们说说这个
5: 干眼之所以发生，就跟眼表的泪膜的脂和量发生了异常改变有关系，要么就是泪水分泌少，要么就是蒸发过强。我们中药雾化熏蒸呢就帮助它稳定泪膜。如果干眼发生以后啊，角膜就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它这个异物感啊，或者它就比较敏感起来了啊，它这个刺激症状就比较重。我们通过中药雾化熏蒸以后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然后就能迅速缓解它这些症状。我们中医科呢都一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啊，根据他们的经验啊，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药材，然后熬制以后啊，提纯浓缩了以后，用高科技的雾化熏蒸机直接针对病灶进行雾化治疗，就等于给眼睑喝药，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作用于这个部位，瞬间就舒服了。然后症状呢马上得到了缓解，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性患者治疗的当晚就觉得有泪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1: 所以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熏蒸的过程？
5: 对， 对， 对， 对，中药雾化熏蒸呢，它不仅啊能刺激这个泪水的分泌，稳定泪膜，而且它有什么消炎，然后疏风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啊。然后我们还使用了高科技的恒温雾化机，它持续输出的是恒温的一个雾化，然后对你的眼睑啊有修复功能。眼睑得到了修复，它这个睑板腺的脂分泌就正常起来了，也减少了泪水的蒸发。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光脉冲的治疗，全身中药的调理，眼睛干涩的情况消失了，然后他也能正常的生活工作。治疗前患者的泪膜破裂时间不足5秒，治疗后再测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基本上大于10秒。他干眼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他自己也特别高兴。
4: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尤其是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打分当中呀，您的总分已经超过了10分，像聂主任说的，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干眼症了。如果拖着不治，它后续还会引发很多眼科方面的并发症，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

0: 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1: 据统计，中国干眼症患者有8000万人，排名居眼科疾病第二位，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2: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呢，也就说明了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像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它是综合性的嘛，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啊，稳定了泪膜，睑脂的分泌有正常，睑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日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0: 聂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10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哎呀，您刚才超过10分了，您说说。
3: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4: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又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5: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0: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2: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 像刚才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腺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啊，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6: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啊，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才会起到软化睑脂啊、促进睑脂排泄的作用。
2: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

0: 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肝炎症。手机嘛，老人就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1: 对，
0: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对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因为什么呢，去户外会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雷震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做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腺也不好，做了睑板腺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个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减脂流动起来，减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减脂泪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他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啊，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腺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的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么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拴住它，拴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还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泪小点栓栓到这条点里去了，
1: 几分钟的时间
0: 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啊，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啊，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所以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0: 他4年。
1: 你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非常好。这个部分呢，请尹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2: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位老先生他属于耗伤了气血，因为他用眼比较多嘛。我们就中医呢，就给他辨证论治以后，给他了一些滋阴补气的一些药物，同时配合了一些疏肝明目的药物。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爷感觉啊，这个明显的眼干的症状，视物模糊啊，眼干眼涩。都得到了缓解。然后呢我们还有配合针灸的治疗，眼睛周围啊是好多经络的起止点，针刺治疗当时有好多患者就反映就是有泪水流出，就感觉跟滴了眼药一样，对。但是针灸治疗吧，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的。这位老先生来的时候啊，通过我们实验检测啊，他的吸墨实验大概是4毫米，经过我们的综合手段治疗以后呢，达到了15个毫米左右，他的干眼症状得到了彻底的缓解。自己对生活啊也有信心了。
1: 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虑，只要我们找到了它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0: 错误的，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1: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了？
0: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减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这眼睛是泪眼汪汪。
1: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0: 错误的，不单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睑板腺。

0: 按摩呢，减咽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还有光脉冲的治疗等等的一个眼科的 SPA 的治疗。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尹主任的干眼症的患者，
2: 对对，
1: 我们听一下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2: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当时啊，我这眼睛是又干又涩，这里眼里边总跟有那个石头子在扎得慌，总是揉流眼泪，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的厉害，我就得老得揉，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呀，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就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这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也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寻思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嗯，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就是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打听到这个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那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是，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这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尹主任就给我找一个中医血糖，给这个眼部综合的治疗，结果呢，这血糖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眼睛从各方面都好了。哎，以前我就像这个看这一会儿这个灯，就睁开眼睛了，这眼泪就疼的呀。就磨的都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眼睛也没问题，老年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上都没有问题了。嗯，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就是找对专家，
1: 治好了为您高兴。
2: 对、啊、
1: 好的，
2: 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尹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3: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过度蒸发。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1: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3: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雾化熏蒸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 间质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干眼的不适的感觉。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干眼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
1: 嗯，
3: 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阻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油状的一个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脉冲以后，会让它融化。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光脉冲治疗啊，它可以杀灭螨虫。螨虫存在啊，第一会加重干眼的情况，第二个呢就会引起眼睛奇痒难受。脉冲光治疗的时候呢，它对螨虫就有杀灭作用。它治疗呢，这样就是发挥了多重作用。这个阿姨用强脉冲光治疗一次后，就感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疼眼干的症状好了以后，她晚上睡眠呢也好了。睡眠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
1: 刚才我听阿姨说了一个按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自己在家能按吗？
0: 啊，睑板腺的按摩是不能在家按的，啊，一般是
1: 这样的。我本以为是按一下眼皮就好了，
0: 因为眼皮上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比较旺盛，下眼皮也有睑板腺的分泌。睑板腺的分泌的开口在我们睫毛根，在睑缘上。开口如果堵塞了，我们看到睑脂的脂栓，而且干眼症了，要做睑板腺按摩，挤压睑板腺，睑板腺开口通畅了。加上热敷，让这睑脂从固体的变成流动的，流动到我们眼睛的表面，让我们眼睛的湿润，减少干眼症的发生。所以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做正规的按摩。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0: 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希望你立竿见影，3天后生活好了。愿意吗？太愿意了。
6: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3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3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7: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8: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7: 久病必聋，久病必吃是真的吗？
9: 他这个

0: 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4: 海鲜毛球啊，
5: 葱烧海参斑，
6: 陈记烤鱼。
7: 我是金水宾馆味道掌门郭杰，今天我用一分钟时间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老郭炒白菜。这道菜呢是咱们要先炒一个白菜的酱，咱们先热锅凉油，然后现在放一点底油。红辣椒蓉、山葱蓉、蒜蓉、海米，把这个最好是能炒成红色，炒香，把海米的香味炒透，然后它就自然就出了虾油来了。现在放酱油，色泽红润，海鲜味十足。把这个白菜过一下油，让这白菜一是滋润，二是更香一些。蒜片，然后放上炸这个小丸子，这里边搁了猪肉和鸡肉炒的丸子，加一点干辣椒、私房酱、盐少许，勾点芡，咱们叫偷芡，这个白菜酱不能那芡太多。一锅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就

0: 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冻得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甜8脆就是家的味道。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甜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

0: 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2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2: 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顶8脆就是家的味道。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希望你立竿见影，3天后身体好了，愿意吗？太愿意了。
9: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3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3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10: 小小耳鸣竟和脑瘤相关，
11: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10: 9鸣必聋9鸣必痴是真的吗？
12: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0: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1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球啊，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大家好，我是新世纪饭店金城园面点的主厨张喜忠，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家常的美食锅贴儿。锅贴儿的面是半烫面，这面啊烫完了以后啊，它蒸完了它不粘，口感很软糯，加一点凉水，面和成这种絮状，白面和那个沾了水的面给它搓匀，还有牛肉馅儿。这和馅儿啊，放调料也是讲究顺序的，先放上料酒，生抽放两勺，蚝油、姜末、胡椒粉和十三香，花椒水啊，我们要分4到5次往里放。打完以后可以放一个鸡蛋，让那个牛肉变得更滑嫩。盐要最后放，可以把住里头的水分。这个香油的味道非常的香，浓浓的那个芝麻香味儿。我包的这种开口的，盛上放上油，咱们用清水给它卸一下。切成稀稀的面糊，哦，熟了，装盘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6: 你好。
5: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6: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5: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6: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5: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6: 哎呀真香啊。
5: 嗯，
6: 我先尝一块儿、啊、
5: 来尝尝。
6: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5: 嗯，
6: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5: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6: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5: 嗯，
6: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5: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嗯、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7: 主持人好，阿姨好、
6: 嗯、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6: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5: 没错，
6: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7: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 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0: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5: 哎，
0: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5: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7: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5: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7: 啊，是的，
5: 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7: 可以吧？
5: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7: 是啊，
5: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

0: 司交代呀、啊。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0: 嗯，
1: 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
0: 嗯，
1: 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啊、自己加上。
0: 不，
1: 四袋。
0: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哦、你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
0: 嗯，
1: 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
0: 嗯，
1: 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
1: 嗯，
0: 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
1: 嗯、
0: 也就是四折呀，
1: 多一点
0: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
2: 太划算了。
0: 嗯，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嗯、今天这个是做好的，
1: 嗯，
2: 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1: 哎、
0: 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
1: 嗯、
0: 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嗯、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嗯、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三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这谁要在家请客啊、嗯、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嗯、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嗯、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嗯、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嗯、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

0: 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嗯，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嗯，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嗯，就是它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是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嗯，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了
0: 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嗯，吃饭呀就是糊弄，哎，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嗯，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嗯，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嗯，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嗯，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嗯，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嗯，干净卫生还省钱，别家饭店抢，哎，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嗯，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嗯。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嗯，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十二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彤。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都吃不了几个。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取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的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0: 啊，
2: 阿姨的面子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你冯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1: 唉，想想柯总，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0: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拉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玻璃
1: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

0: 1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1: 酒鸣鼻聋，酒鸣鼻痴是真的吗？
2: 他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说到秀才这个称呼啊，大伙肯定特别熟悉啊，民间有很多关于秀才的歇后语儿，什么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背书出口成章，秀才挥笔大做文章。要说大伙儿最熟悉的秀才，肯定是《武林外传》那吕秀才。这个秀才啊，在明清时期啊，那可是有功名在身的，所以在古代呢，有一定的特权，比方说在当地可以免去徭役，见到县官老爷可以不下跪，这县太爷呢不能私自对秀才动刑。但是呢，秀才啊虽然有功名，但并不是在朝为官的人，所以他没有俸禄，那只能给乡里教个书啊，帮乡亲带个笔呀、啊，挣点钱养家糊口。如果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的话呢，顶多算一个穷秀才。那么今天呢，咱说的这个秀才啊，第一他不穷，第二呢，他是既不教书啊，也不做代笔。这个秀才呢，他是一种食材。

0: 炒粉。
1: 毛秀才就是你在桂林，然后我们有一些说那个桂柳话呢，他会用土话来说，毛秀才就是西红柿的意思。哦，在我们广西很多炒的菜，它基本上都放西红柿，它用西红柿来提味，所以我们就叫毛秀才吧。广西的人听到这个毛秀才，然后就知道是广西菜馆。
2: 烧酱鸡啊，餐具都在这边。能吃辣吗？
3: 爆辣？
2: 不是爆辣，就微辣而已。
4: 他叫莫胜训，今年29岁，广西河池人。3年前，他和两位老乡也是好友一起来到北京，想要开启一段人生的新篇章。
1: 因为之前做的是酒店管理，就跟旅行社对接的比较多吧。2021年那段时间，就旅游业在我们那边就不太好做嘛，然后就想着要不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小地方嘛，然后新的东西就可能就很少。内心想了一下，就那么大年纪了，然后还没北漂过，然后要不要尝试一下。
4: 莫胜训的父母在老家经营着一家40年的广西小吃店，虽然没上过专业的厨艺学校，

0: 但是他从小就帮着干，跟着学，在实践中练就了好手艺。也正是这份家传的手艺，给了他来北京开店的底气。
1: 我们一般遵循的就是本地的食材，做本地的菜，尽量的去保存它的跟广西的味道要相接近。南北差异大嘛，北方可能同一个物种长的东西就跟南方可能会少一些味道嘛，我们会在这方面尽量的去还原广西的味道。
2: 红薯叶上面的这些根部的话是很老的，所以我们要提前把它这些根部都去除了。
0: 在2000公里外的北京，想最大程度的还原家乡的味道，对于初来北京的莫胜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1: 我们基本上都在市场拿货的嘛，然后就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这边很大的市场做过调研或者之类的，我们就发现成本可能有点大。我们凌晨两点吧，然后去到大洋路的那个大市场，然后才发现哇，成本都浪费在供货商的这个阶段了，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懒惰造成的失误。
0: 说到广西小吃，让人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各种粉。有人做过统计，广西人把米粉做出了37种吃法，像钦州的猪脚粉、玉林的牛巴粉、北海的海鲜粉、宾阳的酸粉等等。比较有名的当属桂林的米粉、柳州的螺蛳粉和南宁的老友粉。关于这老友粉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故事，说是几位老友经常在一家茶馆喝茶聊天。有一天，其中的一位得了重感冒，卧床不起，茶馆老板特制了一碗面，这位病友吃完之后病情大有好转，从此这碗面的做法就在当地传开，后来结合广西人喜爱的米粉，便发展成了今天的老友粉。
2: 我印象中呢，老友味道就是又酸又辣，酸笋味它不是有一个酸味嘛，对吧？然后豆豉它又有那种浑厚的味道。
0: 莫胜逊父母在老家的小吃店主打的就是老友粉，来到北京，莫胜逊另辟蹊径，他保留了传统的老友风味，以广西人喜爱的脆肠为主料，制成了一道下饭神器——老友脆肠。
2: 它是猪的那个肠子里面最脆的那一部分，中间的肠子，这个肠衣给它开一刀，肠子变直，开始打花刀，打到1/3这样，大概间隔一个手指。打好花刀之后，大概切它的长度就是，你看1、2、3，3个这样。
0: 打花刀是为了在后续的处理中让脆肠更好入味儿，为了保持脆感，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
1: 它刚好起沫了，浮沫撇去，自然的卷边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2: 我们最主要的是会加上我们自己做的老友酱。
0: 老友酱是老友风味的主要来源，以酸笋、辣椒、豆豉、生姜为主要原料。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的老友面是为了治感冒而诞生的了。
2: 我们还会加一些泡椒进行一个爆香，加入我们焯好水的脆肠，大火的翻炒几次。
0: 出锅前，莫胜逊还会使用原酿酱油调味，酱香浓郁，味道鲜美，滋味醇厚。传统的老友风味在莫胜逊手中焕发出了新的魅力，也让这道菜成为了小店的招牌。
1: 快一点，客人催了啊！小雨帮我弄一份仔瓜呗，蒸笼包走了。
2: 刚开始开外卖，对自己的能力预估不足，就是导致了就我们被一帮骑手堵在里面出不了餐，没想到就会那么多人点，知道吗？然后我们痛并快乐着，就每天就忙。你说累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觉得那时候特别的放松吧。特别是收完之后，把厨房都冲洗了，然后都收整齐了。如果就一成不变的生活的话，就可能会麻木，对吧？但是

0: 我们就感觉特别充实，就感觉做的是对的事情。好久没接电
1: 了。是啊，你们我就可以看你们欣赏的这个是。
0: 做玉米糖水啊。
1: 用那玉米糟，全部
0: 天，就是啊，就是这样
1: 的。都是甜玉米。
0: 对，我知道。
2: 开业三年，莫生勋的小店成为了周边广西老乡的食堂，也被好吃的网友们推上了望京地区私房菜好评榜的第一名。
3: 这仨菜都是我经常吃，我觉得都还行。
4: 希望店面能扩大一点，不然中午等位的话，等位的人非常多。
0: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广西的味道，初心就是要复刻100%的味道嘛，然后我们就竭尽所能的，那不然你就没特色了，那你何必要挂着这个广西味道的招牌菜嘛，对吧？师傅，开动吧，开动吧。
2: 今天店里来了位新员工，闲聊间这些年轻人才发现来北京的时间不短了，但他们好像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出去玩玩。
5: 就去逛一些像天安门啊、故宫啊。
6: 我来北京待这么长时间，就去过一次故宫。
0: 才去一次，有的人都没去过。特别想家的。你说如果有很长的时间充足的话，就你说要去哪玩啊、旅游啊，我觉得还不如回家待一待。就因为我觉得家是那种特别放松的感觉。柠檬鸭在广西也是非常热门的一道菜。在广西的话，它传统节日比较多，6月6都是要以鸭肉为主嘛，就一般会杀一只鸭子嘛。
2: 广西的夏季炎热潮湿，当地人习惯把夏季出产的蔬菜进行腌制发酵，这样便于保存，同时腌制过的食材味道浓郁，还可以提香。
0: 这就是那个酸柠檬做柠檬鸭最主要的调料之一，它就有一些类似于陈皮的香味，用来做菜的话，它就是也会给肉啊、鸭肉啊带来一些甜味。
2: 处理酸柠檬的时候，莫生勋会先去除带来苦味的柠檬籽儿，然后把它切成小碎块，让它更快地释放风味。
0: 做柠檬鸭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土麻鸭，它肉质会比较紧实，它没那么多肥肉，会很有鸭子的香味。切这样块状，这个大小，如果太小的话，它就炒出鸭油会越来越小。
7: 小火给它焗出鸭油，然后放入这些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调料，它是有蚝油、腐乳跟那个黄皮酱，还有一些胡椒粉。然后我们加漫过它的水，给它焖煮一下。
2: 柠檬鸭是一道广西的名菜，在当地各家都有自己的做法。莫生勋的父亲通过自己的琢磨和经验，调整了加入酸柠檬的时间。莫生勋也把这个方法带到了自己的店里。
0: 快要出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酸柠檬放进去，之后再收汁，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又保证了鸭肉的味道，也会保证了酸柠檬的清香。
2: 最近骑行热在北京的年轻人中悄然流行，莫胜逊也买了一辆，他发现这个运动方式对他来说是很不错的。
0: 因为平常很少锻炼，然后就感觉骑车又能上心又能锻炼，是处于很放松的，没有那么多杂念，就特别愉悦的那种感觉。人都会有阴谋的时候，就啊倦了疲了，然后就可能会想哎算了回去算了，对吧？但是员工又慢慢的多了嘛，然后首先你第一个就担心就是哎呀就他们的工资怎么办，对吗？然后你要为对下面的人负责，然后慢慢的就负责习惯了，然后就不会再有那些想法了。
2: 短暂的休整之后，莫生逊又回到店里继续晚餐的忙碌。来北京三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了人生新的奋斗方向。
0: 我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我就一定会去做，不管成不成功嘛，它是有帮助我的。就算我失败了，但是我收获了一段经历，然后这段经历又让我成长了，给我找回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对的，保持本心继续前行呗。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毛秀才西南香味味道掌门莫胜逊。
8: 掌门私房菜毛秀才炸蛋。
9: 大家好，我是毛秀才西南香味的味道掌门人，我叫莫胜逊。今天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教大家做一道美味又简便的毛秀才炸蛋。我们使用到的是柴鸡蛋，这款鸡蛋的话，鸡蛋味浓，口感纯正。我们首先会在锅里面放油，等油温升至六七成热，这样把鸡蛋打入里面，炸成两面金黄了之后，拿出来去油，蒜爆香一下，西红柿、青椒，加入水，慢过菜，炸好的炸蛋放到锅里，给它焖煮。勾一个薄芡，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在望京地区啊，有一个富通大街非常有名，但是啊，在古代这地方不是大街，而是一条河，叫富通河。这富通河呢，还有一个别名叫灞河，就是现在啊这四元桥南边这条河。但是啊，早在元代，那河呢比现在宽得多，因为啊它走的是漕运的船只。话说呢，1279年，当时元朝开通了北线运粮河，这漕运船只呢也进这个河呀，所以为了调节这个水位啊，这河上边呢设置了7道坝，所以得名呢叫灞河。这北运河开通之后啊，是云集了四面八方各方的商客，这地方呢也汇聚了很多的美食。其实现在啊，望京地区也有很多各地各国的美食，尤其说到韩餐，都觉得望京是最正宗的。但今天呢，咱要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一个中餐厅。它这个味道掌门呢，创作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食客们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要求。

0: 七月底的北京，室外最高温度达到37摄氏度，而且湿度大，闷热感强。但这依然挡不住王云丽对钓鱼的喜爱。
1: 这是开饵，小30多年

0: 窝了啊。以前呢，钓鱼是为了钓着鱼，现在呢，钓鱼呢就是放松心情，身体啊、思想都放松一下。
1: 王云丽是望京商圈一家四星级酒店中餐厅的味道掌门。中餐厅经营着三种菜系，川菜、粤菜、北京菜。王云丽给起了个顺嘴的叫法，川粤北京。因为菜系复杂多样，所以王云丽每天的工作异常忙碌。除了川粤北京菜系里的传统菜，这里有不少王云丽的创意菜。我们采访过很多做创意菜的味道掌门，为了赋予食材全新的做法，他们都是经常到各地采风学习，汲取灵感。但王云丽是个例外，他每天都忙碌在后厨，没有大段的时间外出，但他发现了一个汲取灵感的独特方法。
0: 因为是社会酒店嘛，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望京地区这个地域也不同，周边有很多大的公司，外国人也有，食客会有很多要求。来了一位女士，她跟服务员说问问厨师能不能做一个炒饭，醋炒饭。有几个听说过醋炒饭？我跟客人说了，我说要是哪儿做的不足，您得给我指出来。后来我就按他跟我说的沟通完，然后给做了一个，尝一尝是这个味道。嗯，他先话尝一口，哎，确实这碗啊，当时说实在的，心里边很开心。为什么呀？第一，我学到东西了；第二，能得到就是说，得到客人的认可，啊，这是让一个厨师最开心的事情。挑圆润的、个儿大的。就是来一个客人，他需要一道就是说仪式感特别强的菜，而且说想吃个牛肉的，正好有鹅卵石，确实是。
1: 鹅卵石火焰牛肋条就是一道灵感来自食客的创意菜，吸收了热量的石头能将热量传递给接触到的食材，石头表面的温度不会过高，牛肉可以均匀受热，而且石头散热慢，还有很好的保温效果。
0: 要把它这个筋膜去掉，它一煎的话会很硬。
1: 切好的牛肋条用大火先煎到表面成熟的阶段，放入姜片、洋葱、黑胡椒、海盐，借鉴西餐煎牛排的时候醒牛肉的方法，离火放置一会儿，以便让牛肉更加的鲜嫩多汁。
0: 啊，找了一个就是西餐的师傅去请教，第一次知道这个牛肉是煎完了之后需要醒的。醒的就是什么呀？表皮把所有的汁水封住之后，里边让温度慢慢的去浸透，汁水更多，这个肉汁更嫩。
1: 醒过的牛肋二次使用大火烹制，然后放置到刚炒过的鹅卵石上持续加温，最后推到食客面前，倒入白酒点燃，再进一步锁住牛肉当中的汁水，达到外焦里嫩的最佳状态。
0: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最近王云丽又从食客那里听说了一种生腌鸽子的吃法，他想把这种做法与粤菜传统的炸乳鸽做个结合。今天已经是他失败三次之后第四回尝试了。
0: 香料味儿跟那个葱香菜这个味道相互融合的一股清香味。做美食就是一个享受，一个煎熬与期待。这是烫皮

0: 这个糖啊，均匀的融在上边。
1: 因为最近几天空气湿度特别大，后厨也没有适当的辅助设备，乳鸽表皮干得很慢，王云丽开始有些担心了。
0: 现在已经都2点多快3点了，这个皮才刚刚干，很担心就是晚上用的时候呢，这层浆水够不够干。
1: 今晚王云丽约了师傅来店里，请他指点乳鸽的做法，他想尽力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同时王云丽也准备亮出自己的拿手菜酥炸丸子。王云丽是学鲁菜出身，尽管这些年不停地在其他菜系上钻研探索，但是做鲁菜是他的老本行，是他最自豪的。
0: 我敢说，谁家的丸子敢炸完之后，只要不往冰箱里搁，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吃的还是脆的。北京城里头也许有很多人比我会做得更好。但是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我们现在用的是五花肉，层次来说是真的三花，特别适合于咱们做这干炸丸子。打这个丸子绝对不能打上劲儿，如果打上劲儿了，这个丸子就不会酥脆。这个水呢刚刚好能开开这个水淀粉就可以了。搅拌这个肉馅的时候，就是不能给它打上劲儿了，轻轻地抓一下，水淀粉肉馅呢充分的融合，简单的翻一翻，手上啊稍微抹一点油，一只手轻轻的一拧 OK， 这样起头的丸子就比较圆润。
1: 丸子下锅，用炒勺顺着锅边轻轻地推，让丸子顺着油的方向转动，达到进一步定型的效果。而想要丸子酥脆，王云丽还有一个绝招。
0: 这个丸子已经气泡很小了，给它捞起来，用勺子咔咔的空心声，听出这酥脆的吗？是相当棒的。而且你大家看里边，肉馅都是分离的，中间有缝隙的，所以才能起到酥脆。
1: 晚上师傅李东到了，但是这次乳鸽风干的效果依然不理想。
2: 我估计够呛，
0: 它第一个皮啊就软了点，没得，我时间来不及了。
2: 是不是化的？化好了？
0: 挂了，挂了，挂了。
2: 有的蛋清才能给它挂的匀，它液体给它卸开了吗？为什么不能搁水啊？搁水你皮水就白挂了。你拿油一冲，本身就不干，就冲下去了。你再怎么炸都炸不了。最重要就是你太湿了。
1: 生腌脆皮乳鸽的第四回尝试又失败了，但是王云丽反而很开心。因为这次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0: 其实作为一个餐厅的主厨来说吧，最怕的客人吃完了之后还行吧，这种是软暴力吧。不说你这个不好，但是一看就是对你很不满意。我最希望听的就是什么呀？哎，不错啊，这道菜可以，好吃。其实很简单，就这么两个字吧，好吃。让我所有的心情吧，就是一下就得到满足。
1: 从厨30年，时间一晃而过，王云丽好像还是刚入行时的那个青涩少年，依然会因为食客们的一句好吃而满足。依然会对食客们的各种刁钻需求而兴奋，面对反复的失败依然充满着动力，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方恒假日酒。

0: 店、聚味轩、中餐厅、味道掌门王云丽。
1: 掌门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餐厅中餐总厨王云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水开了，我们先放入两个八角，再放入两个香叶、姜、大葱，放一些黄姜粉。现在咱们下入这个鸡，加入料酒，2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做蘸汁儿，色拉油放入锅中，烧到5到6成热，蒜蓉，把咱们的热油均匀的浇在里头，香葱、香菜、生抽，咱这个汁儿就调好了。现在鸡好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放入冰水，迅速的让它降温。这道菜是蘸汁吃的，皮质特别紧实又有脆感。
3: 希望等你立竿见影，3天后身材好了。
4: 我准备了1年多了，就准备了走礼，就是
3: 啊、哦，1年多了，
4: 不容易的。
3: 终于缘分到了，见面了。
5: 每一位进入诊室的患者，只需要伸出手，这位中医就能号出患者有何疾患。
3: 还生气，肝脉沉迟，关节不舒服。
5: 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3指禅功，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3: 左心肝肾有肺脾命，五脏六腑11个脏腑。我有个习惯，一般看在抽症的患者、第一次来他们有点紧张，
6: 对，我
3: 心里的全神贯注的在脉象上，有时候就体现不出脉的显象。中医是看脉的显象的，就先跟他聊天、你哪里人呀、多大了呀，
6: 就您这耗着脉就能这么跟我聊，
3: 我不停地跟聊。
6: 那您还能用心
3: 耗
6: 吗？
3: 可以啊，咽款流露，耳听八方，
6: 耳听八方啊，聊是聊的，
3: 对，聊是聊，号脉是号脉。这个时候在聊的当中呢，他的脉就静了，脉静了以后，体现出脉的真正的含义了。
6: 您比如说，我现在见您，一听说号脉，我就开始紧张。
3: 一紧张，脉号不出来，
6: 我就怕您号出点什么事。
3: 望闻问切，似真何在？
6: 对，
3: 望诊望而知足，谓之神。从眼神
6: 就能看出来。
3: 闻而知足，谓之圣。闻就是闻，是咱们在交流说话的当中听你说话
6: 啊，
3: 听你说话的气力、元气足不足？
6: 您觉得我元气足吗？
3: 足着嘞，肺气足不足？
6: 肺气足，这都能听出来，
3: 都能听出来。
6: 元气和肺气都能。
3: 你比如有的人咳嗽，咳两下，就能听出他是肺的问题、气管的问题，还是肾的问题、胃的问题，是从哪一个问题导致的咳嗽？
6: 就只要我这儿出声。
3: 对，
6: 您都能听出点问题来。
3: 听了以后，我得辨出是哪一种问题。睡而不实，睡得不是太踏实，
6: 哎，特别不安。是的，
3: 达不到那个深度睡眠，睡得很香的那种感觉。知道这三个脉，然后再看这个
6: 这个左手就
3: 肝肾，你说完了。
6: 心肝肾好。
3: 然后咱们说这个肺脾命，脾主四肢，倦怠乏力，
6: 会
3: 头里没劲儿，
6: 会有一些
3: 倦怠乏力，感到累，
6: 对，
3: 哎，胸闷气短。
6: 我跟我儿子生完气之后会有这种感觉，
3: 这个
6: 脚也容易凉。
3: 对啊，
6: 就是从小腿肚到脚以下特别容易凉，
3: 一下是凉的。
6: 哎，这很好治吗？
3: 好治，
6: 好治，先问好治吗？多长时间能治好呢？
3: 一般得，半个月左右，20天吧。
6: 20天就吃上20天的药就可以。
3: 差不多半月20天
6: 啊，
3: 调下脾阳就行，没什么大问题。
6: 哎呀。好了，那我心里就踏实了哈，就没耗出什么其他那个让我听起来大吃一惊的这个问题。
3: 没有啊，
6: 没有，
3: 没有就不能耗呀。
6: 啊，
3: 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有一部分患者谁上去以后，一数不上。我说咋了？呀，我紧张的不行，都出汗了，现在。我说别怕，别怕，我就在边说边开玩笑的说说，让他先把心情稳定下来再说看病。
6: 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

0: 我本来说这个李主任传说中这么牛，今天要来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牛。但是我看了他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给病人望闻问切看诊，我现在有点不敢验证，因为我怕他把我的毛病都给说全了。您看完主任了，您觉得怎么样啊？说的都准吗？
1: 挺准的。对，挺准的。你不知道的，自己不知道的，他也说了。
2: 一般人医生都有问你什么情况呀、啊？你怎么了？问这些，这医生不问，人家就号脉直接就号成了你身体有什么问题。
0: 说的特别准，
2: 真的是挺准的。只要亲自来试一下，
0: 亲自来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准，是吧？
2: 对，本身自己确实有点需要调理身体。
3: 他号脉号特别。
0: 是吧？
3: 你要去别的医院大夫先往你怎么样？
2: 对，
3: 说大夫他这你不用说，他给你号。
0: 哦。
3: 他帮你，他给你看完了，就跟你说对不对？这确实是没
4: 有。哎呀，12点了，没了。
0: 看了您一上午出诊，因为我觉得您好准啊，就是这种人体扫描仪的感觉。
4: 其实古代的中医就这样治疗。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0: 对，我这不是刚拿到体检报告了吗？我现在大概知道我都有什么毛病了。我想考考您。
4: 行，可以，其实考。
0: 因为我看您太神了。
4: 考的人太多了。经常考试我。左心肝肾有水平命，心肝肾你肝不行，肝气郁结，甲状腺、乳腺都不是太好，宫颈也不是太好。
0: 所以我说我有点害怕呀，
4: 是这有问题、
0: 啊、就是感觉您一下都把我都给扫描出来了，
4: 出来因为有东西了，但是不明显，出现了事儿，一定要把这几个把它放开，赶紧。
0: 您说对了，我体检这些都有问题，
4: 肯定出来了，基本上差不多，睡眠也不踏实，
0: 甲状腺结节、
4: 甲状腺结节、
0: 腺
4: 结节、子宫肌瘤都应该有，
0: 对，都有，
4: 都有。这边一定有了。
0: 我怀疑您看了我的体检报告。
4: 没有，我从21、22岁的我的门诊量求每天不少于20多个。他们说，鼓楼洗个小神仙儿，你看切脉一切就。
5: 鼓楼有个小神仙儿。
4: 鼓楼洗个小神仙儿。当时
5: 就是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流传着这种说法了。
4: 对，当时才23、24吧。他就说呀，小李切脉切得很准。患者跟上我10几年的患者很多，一个家族，10几个、20个，一般都是3、5个人的太多了。从老的到小的，我们中医不分科，小孩3岁的、2岁的照样看，也是切脉。基本上好多患者那切完了以后，我问怎么样，对吗？你说对不对？他说全对。后来对到多少？90%。我说那你还拿那么多纸呢？拿我的单子看看，还用看吗？他说不用看，差不多。我说看一下吧，拿过来了。
5: 就很多人都会拿着自己的检查单子啊，来核实求证一下。
4: 还有一部分人呢，新来的患者，所以拿了一堆单子过来了，先过来说：“哎，主任，先看看我这单子，一张一张的。”我说：“先放下，别着急。”我说100年以前怎么看中医，怎么看病怎么看。
5: 我坚持的就是这个传统。
4: 我坚持传统中医。我说咱们切完了不准的时候再说，我也不敢说是万能的。但是起码8、9不离10。一看他说全对，我说行了，就那，那就开药用药就行了。按我，他说按单子，我说我不按单子开药，按单子开药效果不好，我就按我切脉的情况给你立发方药。
5: 那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这期节目的编导也从您的门诊上带回来了一位患者，他有很多话想对您说，也有很多话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李秀莲阿姨，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6: 来阿姨。
5: 我看您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东西，您拿的这什么呀？
6: 报告单。
5: 报告单？
6: 对。
5: 什么时候的报告单？这是
6: 有4月7号的，有这个7月10号的，还有这个10月31号的。
5: 哦，就是三个时间点的这个报告。
6: 我是李主任的忠实粉丝。
5: 您不是患者，您是忠实粉丝。
6: 我是常年
5: 追随的。您追随了多少年了？
6: 哎呀，15年了。
5: 我天哪，
4: 从认识到现在15年。
6: 从认识到现在，对，我
5: 15年前那时候两位都还是非常年轻吧。
6: 15年前很年轻啊。然后我妈妈看完了以后，
4: 给大妈看，
6: 我们家老爷子102走的，也是找李主任调，也1年多啊，就给他吃中药。我在通州开车带着老爷

0: 到西京，到了西京中医院以后，找到李主任，特别特别激动。嗯，
1: 因为好多年没见了。
0: 我妈看病的时候，我就有深深的体会。老爷子其实找到李主任的时候，已经吃了一年的中药了，是另外的大夫开的。等到我找到李主任以后，李主任一号脉，哎呀，这个肺也太坏了。不好，
1: 当时您这个父亲就102岁，父亲是什么毛病呢？
0: 他这是
1: 什么问题？
0: 他就是那个慢阻肺嘛，我就想给他调。哦，
1: 慢阻肺，
0: 对，
2: 肺心病，
0: 结果调的真好。
1: 妈妈呢？当时得的什么病
0: 呢？那时候当时他是肺积水积液，肺里头有积液，完了以后，那个李主任就给他看，我妈那时候脸色很不好看。嗯，李主任看了一星期，变色儿。变色儿，7个疗程。整个脸变过来了，非常好看。
1: 哦，是吗？啊，
0: 完了以后，我妈也觉得各方面都人也挺轻松的，吃饭也什么都好了，睡觉也好。嗯，但是她非要着急回去。
1: 谁着急回去？
0: 我妈要回新疆，她不是新疆的吗？我给她带北京来，完了以后她就回去
1: 了。就妈妈不愿意在这儿住着，
0: 对，
1: 非要自己回去回新疆。
0: 对，因为那边还小儿子嘛，她放不下，还有孙女什么放不下，她就走了。
1: 是的，
0: 走了没多长时间。要如果那时候要李主任在，要一直让他治，我妈
1: 就是如果妈妈那个时候不回新疆，一直留在北京的话，可以断断续续的到李主任这儿去，
0: 对，
1: 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
0: 对，对，
1: 所以到了父亲这儿，
0: 对，
1: 您就觉得这个
0: 全力以赴，对，带老爷子看病，因为这李主任的医术我是真的领教了、见识了，非常非常好。后来我们家基本上都让李主任看。
1: 全家人
0: 闺女
1: 吧，
0: 我家儿子，
1: 您闺女也在这儿。阿姨几个孩子？
0: 我俩，
1: 俩孩子现在也都是李主任的患者。
0: 对，
1: 他们有病吗？
0: 没人也去调，
2: 可以对于不同的病，
0: 肯定是有亚健康。嗯，然后找李主任调2个星期，准好。嗯，
2: 希望等你立竿见影，3天后身体好了，愿意吗？太愿意了。
3: 我准备了1年多了，我就准备来找你，就是
2: 啊，一年多了，
3: 不容易了。
2: 啊，终于缘分到了，见面了。
4: 我挺幸运的，我年纪大了，找了个好中医。
2: 行，好好好，
4: 真的，嗯，行。这对病患来说是很幸福的。
2: 对对对对，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幸福。
5: 每一位患者进入诊室，不用言语，只需要伸出自己的手，这位中医就会凭借3个手指头，扫描出患者有何疾患。
2: 易怒，爱发脾气，爱生气。肝脉沉迟，关节不舒服，膝关节不舒服，心火大，肝火大，可以引起了睡眠不好。你这睡眠时间长了，好久一段时间，睡不着，越到夜里越精神，睡不着。腰也不行，腰酸腰疼，疼了几年了？腰酸腰疼。
5: 他期待从医，祖传医学练就了他的3指禅功，仅凭3指就能通达人体5脏6腑，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1: 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2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或者为您提供帮助。
0: 我跟您说，我去年我得了病，腿也肿了。我们家4楼上4楼，就那个脚沉的就没法弄，没劲儿，哎呀，说不上来那个难受。我找李主任了，结果李主任一号脉，哎呦，怎么成这样了？
1: 哟，吓你
0: 一下，回到解放前他说的，因为原来调的非常好了，他就我这给你调。你下半辈子好好活吧。哎呀，我还挺高兴。但是那一次以后吧，实在是所有东西就一个心脏在动。
1: 为什么呢？您为什么又成为这样一种状态了呢？
0: 说还是不说呢？
1: 您如果太涉及到您的隐私，您可以
0: 不是，那倒不是。也是别人推荐吃一个保健品。这保健品
1: 真害人呢。
0: 对，我吃了10天。

0: 能够有勇气把这件事儿说出来，阿姨，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真的，
0: 您想想看，您跟一个老中医已经有了10多年的，又会有多少人也会相信保健品？
1: 对，3天以后，我天天测血糖，哎呦，怎么头也晕了？哎呀，人怎么那么不舒服？没有一个地方是舒服的。
0: 嗯，
1: 完了以后，买了血压计一量，怎么血压这么高？
0: 血压也高了。
1: 对。完了以后那个心脏就不舒服了，哎呦，血压也高，所有症状全来了。完了以后那血糖从5点多、6点多、7点多、8点多慢慢慢慢一下涨到10几了。我一看，我说不能再吃了，我就找到李主任了。李主任一号脉，他没跟我说，
0: 怕吓着您。
1: 肾衰竭、肝衰竭
0: 呀，真的吗？真有那么严重吗？
2: 哦，当时挺严重的。
1: 不是吗？
2: 对，我说你这干啥？
1: 我就吃了10天了，我就吃了10天。
0: 我的天哪！
1: 就成这样了，
2: 没事儿，你调过来。
1: 我跟你讲，说实话，除了心脏在动，所有的零件全坏了。
0: 我的妈呀！
1: 五脏六肺全坏了。
0: 就是10天，你会觉得你的天地，
1: 我还没有
0: 换了一方天地的感觉，是吗？
1: 对。他们说你去告他去，我想的都是朋友算了，我自己那什么没必要了，我自己把他，这是一个教训。10月10号吃的，我10月22号停的。
0: 嗯。
1: 完了以后，到了28号的时候，正好主任的这个值班，
0: 嗯，
1: 我就赶紧去找他。
0: 那个时候您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除了心脏在跳，
1: 对，
0: 其他地方
1: 所有的全难受
0: 啊！
1: 我上楼都是4楼，我得歇2起儿。
0: 嗯。
1: 完了以后呢，腿脚也肿了。
0: 嗯。
1: 主任给我调了以后，我没吃过1天西药，中药调得慢，
0: 嗯，
1: 但是我信他。失眠，我成宿的睡不着觉。
0: 嗯。
1: 又眼睁睁的睁到天亮。不困，第二天我还能干到1天，
0: 嗯，
1: 我还不困，都已经这样失眠了都，原来没有这个毛病。调理后
0: 调多长时间？
1: 调了1年了，
0: 断断续续吗？还是
1: 一直没有断？这次是今年、
0: 这次是坚持啊，
1: 坚持，我没有断过，基本上没有断过1天。但是现在很多指标已经都属于正常了。
0: 所以您刚才拿的这个，
1: 我这个我现在不知道李主任的，我不知道这个都属于什么东西，
0: 看不懂。
1: 原来的啊，对，
0: 让李主任看吧。
1: 你看，他是尿蛋白，
0: 做专业的事情啊。
1: 4月7号
0: 啊，您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三张化验单数据上的变化，说明身体的变化还是病情的变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原来他的尿蛋白是，你看，原来是28.1，高20，现在是5.7。
0: 哦，
1: 你看全是吃中药调的。
3: 那边是原来是37，现在是5.3啊，尿蛋白。
0: 就是好像我听您这个数据，很多都是大幅度的下降的。
3: 大幅的下降的，都下降了，人5.2多了，正常了，就是。
0: 嗯，
1: 是吧？
3: 原来就怎么不正常，现在都正常了。
1: 原来还有加号呢。主任给我看完了以后，2个月的药吃了。
3: 4.4。
1: 对，
3: 尿中蛋白和尿肌酐是94.4，
1: 对，
3: 现在是6.2，62。
0: 嗯，
1: 对，90多降。
0: 就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标准范围、正常范围之内
1: 了。对对，
0: 就是没有加号了，
1: 对，
0: 没有那个红色的箭头了。
1: 对对对对。
4: 李国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他出身中医世家，从医40年，切脉诊断患者30余万人次，擅长治疗肿瘤、结节。失眠、耳鸣、耳聋等疾病，也正因为患者量大，祖传医学这两大法宝练就了他的3指禅功。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名医来了，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2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或者为您提供帮助。那说到这个患者量大，我倒想问问了，主任，您这么多年来，您号过的脉、把过的脉，有印象统计过吗？大约有多少个？
2: 大约有30多万人次吧，30多万人次。
0: 真统计过呀？
2: 这样。
0: 假如说有一些患者，得的是重病，
2: 也可以。
0: 咱比如说
2: 啊，也可以看
0: 癌症。
2: 对，
0: 癌症患者的脉，您能号出来吗？
2: 是个症。而不是病，古书上没有这个词儿，它是个症状。凡是所有癌症患者，或者这几年接触的癌症患者很多，每天都有10几个、小20个癌症患者，
0: 是吗？
2: 每天从舌苔看，舌苔黄厚而腻的，
0: 嗯，
2: 所有的癌症都是黄厚而腻的，舌苔脾肾阳虚者可以导致肺癌，从舌苔一看都是厚的，你且脉脾胃不好，肺不好，这肺肯定有问题，这个肺太虚了，肺有没有结节？结节的形成，结节怎么形成？
0: 就如果有结节的话，也会在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上都能体现出来。
2: 都能体现了。

0: 你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乳腺结节主要看肝脉。
1: 那您刚才给我号脉，您号出来别的了吗？您没看我舌苔？
0: 你没有结节，目前没有结节。
1: 哦、没有结节，你只要说着说着，我就特别担心自己这点事儿哈。啊，这没有，不用看舌苔，
0: 不用
1: 号脉就能够感觉得到。
0: 基本上你这个号脉基本感觉出来了
1: 啊。在您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胰腺癌的患者找到您的？
0: 我的胰腺癌最好的这个那个老太太，现在那年给她把胰腺癌好了，是现在七八年来好好的。她当时是眼睛干涩，就站不起来，腿软的站不起来。我给她调的能站起来，能走，舌苔厚的呢吃不了饭，但舌苔也下来，黄的没有了，腻的没了，这不舌苔慢慢的、慢慢的退了。舌苔一退了，她各方状态都很好了。
1: 就是在您看来，经过您的这个中医的调理，他的身体上的这些症状
0: 逐渐
1: 都已经逐渐消失了，
0: 逐渐消失。
1: 哦，
0: 我还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是2年半了，当时肺癌是3点多，她女儿在国外，她不愿意这个让孩子知道，她老头陪着她看病，一直看，一直坚持吃药，吃的吃的是，一年以后一切正常，包括癌症标志物呀。高也低了，最后逐渐变成零。每次过一段时间看看，主任，我给你报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你看，我这个癌症细胞变为零了。我说好啊，这是坚持的。
1: 那他像这种患者是只吃中药呢，还是说也同时进行西药的治疗呢？
0: 纯中药，
1: 就是在您这儿就相信他们属于纯属，我就相信中医，
0: 我就相信，
1: 我就用中医的这个这套理论来治疗。
0: 对，但是这一家条件好，我还让他吃了个。他不是肺癌吗？是说从中冬虫夏草，冬虫夏草配葱花，
1: 配葱花。
0: 对呀、啊，冬虫夏草是比肺阳的呀，配个葱花，一根冬虫夏草本也太贵的，就130-150块钱的就行，太贵的400-500块钱的。我说，他说能吃得起，我说他行，那能吃得起就吃，再配一根喜羊参，每天呀3-5片喜羊参，加上个一个冬虫夏草，一个葱花，就小葱，
1: 小葱
0: 洋葱葱花
1: 切碎了，
0: 对啊，切碎了以后放在一起，放到杯子里泡上水，然后呢把它蒸熟了，连吃带喝，哎，他喝了以后非常好，这是疗法嘛，食疗法结合一中药，效果非常好。比如说这是一棵树
1: 啊，
0: 树上坏了起了瘤子，这一块这整个这2/3的木头都坏腐烂了，树不行了。这是自然死了，但是
1: 那有的人就说把这根树刨了吧，
0: 刨了刨了就完了，或者把那些坏的去掉，去掉这树就倒下了，
1: 是的，
0: 它支撑不了了。我那是土上的，寻思把土上改变，因为这旁边还有两个叶儿，还出两个小叶儿小枝，还有一点绿皮，好着的，我赶快往这儿培新的土壤和新的水分，让这个叶儿长大，逐渐长大，这儿长大了，最后这个专门就退去了，树这长到大树了。
1: 只要有一线的生机，
0: 对，
1: 我就在这一线生机上面做文章，
0: 逐渐做文章，一线的希望也是想办法让他活着下去。
1: 那
0: 说这个病你知道，但是呀，我这快不行了。一个患者说，甲状腺癌呀，在一个医院看的，人家医院说我还能还2-3个月的时间呢。我说没有那么快。
1: 就您知道，很多癌症可能到最后往往是用一个期限来给你进行一个判定，
0: 对，
1: 说你最多3个月，
0: 对，
1: 你最多6个月，
0: 啊，
1: 就这种话其实让人的心理上是备受打击的。
0: 他说还有3个月，我说不可能呀，我说我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我还有57天了，哈的就哭，一巴不一巴的就哭。我说别哭别哭，没事，哪有这么快呢？什么是正期、元期、中期、晚期？所有免疫系统低下的，西医说免疫系统低下，也就是胃气功能不补，把胃气扶起来，把元气扶起来，把胃气顺便得吃饭呀，把中气扶起来，中气要吃饭呢，这个时候你的气足了，邪气自然而退，邪气是什么呢？寒气、湿气和浊气。
1: 我就听您讲哈，我觉得您的这个理念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这个气这个字儿，你的气正了，你的气在这顶着了，可能其他的东西都不是什么事儿了。
0: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所以中医大夫就是要帮助你把这个正气扶起来，我们一起来努力，有了这口气，别的事儿都会望而生畏了。如果您的身体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存在类似于这方面疾病的困惑，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的这个二维码进群，把您的问题留下，将会有专人为您解答。咱说您这个三指禅功和您这个功夫的来历哈，刚才我们打开了第一个，是大量的患者给了您的这个基础和实战的经验。
0: 对，
1: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祖传医学，
0: 对，
1: 这个也说明了您的这个 身世和出身，
0: 对对对对
1: 出身于中医世家。
0: 对，
1: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0: 对，对，
1: 七代要算下来，就算是二十年算一代的话，也
0: 100多年
1: 了。
0: 对对。
1: 咱们一张一张先看哈，最上面这张照片，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
1: 都是谁？这
0: 个是我的，我老师孔祝三。
1: 啊，孔祝三，
0: 对，
1: 就是中间这位老先生，这是您的老师。
0: 对，对对，
1: 旁边是您吗？
0: 旁边啊，旁边是我。
1: 您那个时候为什么还没现在年轻？
0: 那个时候比较操劳嘛。
1: 大概有多少年了？这张照片？
0: 10多年吧，老师活了102。
1: 高寿啊。
0: 对，他也是跟着他师傅12岁学的医，后来在18岁的时候跟着我的祖爷爷拉药箱子，抓药的。
1: 您的祖爷爷是您的老师的老师？
0: 对对对，就这个下午的这个老人。
1: 啊，这位老这个老人是您的祖爷爷？
0: 我的祖爷爷。
1: 祖爷爷是您的老师的老师？
0: 对对对。
1: 哎呦，现在母亲还
0: 95岁，好着呢，红光满面，二不冷眼不花。
1: 真的呀？
0: 比我的眼睛还好。
1: 我的眼睛都花了。
0: 他看得很清楚的，经常有时候开点药，他看着方子，他每次就看我的方子，帮我看看，把那方子审一审。
1: 妈妈认字啊？
0: 民国时代的女子学校的学生。
1: 哦。
0: 他说：“来来，让我看，我看一下这字啊！你这药用的，你再不用个啥，就不是更好一些吗？”我说：“你这个应该……”
1: 妈妈也懂中医是吗？那您现在就说父亲这一父系也是这个中医，
0: 对，
1: 母系这边呢
0: 也是中医，两家都是中医。我们家是民间中医，我们家是济世堂，堂名叫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两个堂。但是我学中医的影响是我妈妈教的我，7、8岁的时候吧，就是跟着我妈妈去我外婆家去。
1: 嗯，
0: 离我外婆家大概就2里地。
1: 嗯，
0: 我妈那就步行走了嘛。
1: 对，过去都是走路嘛。
0: 我妈带着东西让我走的时候，正好路边的春天啊，
1: 嗯，
0: 清明节前后不就是蒲公英开出来了一个黄花，路边上有草。我妈说：“哎，那个花儿你看开得挺好。”我就给我看去，我就拔一个花儿玩的。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不认识。”她说：“这叫蒲公英，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怎么怎么样，又是它的功效是什么？”就让我给搞出来。再走了一段，又碰见一个草，她说：“哎，孩子，你看这个草。”我就拔这个草，她也教我这个草是什么作用，能起到什么作用。紫花地丁、蒲公英。很多的药名，一路教我7、8种药名。
1: 我觉得您的妈妈
0: 我回来就介绍
1: 太伟大了。我觉得这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0: 我妈妈她是个文人，就这90多岁，从来不会说脏话。
1: 嗯，
0: 就从我妈妈一直影响我说，这孩子小，我在家是老小，问呀，你应该将来大了学个医吧。
1: 嗯，
0: 小时候身体也不是太好。
1: 嗯，
0: 反正你说医呢能养老，首先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样呢，我就从
1: 这是妈妈的初衷。
0: 对，从种植带采集，带叶生，带抛掞，我全学会了。
1: 就
0: 教的
1: 我那时候跟您同龄的孩子，可能真还在外边疯玩的时候，
0: 他不认识，
1: 您都已经把这些都已经学了。
0: 我什么都不会玩，我连蒲稿也不会打，我就喜欢一个草爬回来。有时候不是一个我一个邻居手肿得很厉害，不明什么原因肿了。我爸说：“啊，肿了，来来来，我先出去拿。”我爸出去连爸割了两把草，就是夜菊花，就是小红花。小叶菊花，那回去煮两把一盒好了。后来妈说这个药是什么作用，那个药是什么作用，包括透骨草啊这些药，地的东西拔回来弄上就好了，治关节炎效果非常好。我现在用透骨草拔几天治关节炎，治一个好一个。就这么，而且关节
1: 就您这功夫是在不知不觉间从小无形当中练就的。所以您知道，您讲这段我特别感慨。我觉得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是妈妈用她这种温润如水的这种感觉把孩子给带出来的啊。您看这个苏东坡的妈妈程夫人带出来的两个优秀的孩子，苏轼和苏辙。
0: 对。
1: 欧阳修的妈妈也很厉害，
0: 对，
1: 然后带出来的欧阳修从小盯着孩子，所以我觉得妈妈的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
0: 非常
1: 大的。
0: 我妈妈一直从小教育我，一定让你做一个有用之人，不一定让你做一个有钱之人。有钱之人不一定有用，有用之人不一定缺钱花。就狗吃狗喝就行，饿不着就行，就这个原则教育。
1: 非常伟大的妈妈，您不是从小玩药玩大的吗？这个药数我们知道，用药的时候都要用哪个药要多少克多少克。
0: 对对，那肯定。
1: 您肯定从小也学着抓药。
0: 对，药房我待过。
1: 您能抓准吗？
0: 8-9不离10吧。
1: 我可拿着秤来的。
0: 可以啊。不敢说那么确切的准，但是8-9不离10。
1: 8-9不离10。
0: 我以前抓了多少，基本上不用称，不用换，一抓就对。
1: 哦。
0: 基本上不用。
1: 好，那咱试试。
0: 可以啊。
1: 那行。
0: 你说拿一个，
1: 那这样您给我把那个这个西洋参抓3克。
0: 3克。
1: 啊。

0: 江。
1: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七代了，是吧？
2: 对，我们家是纪实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0: 文字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治病不分科，大到肿瘤、癌症。
2: 这家条件好，我让他吃的，他不是肺癌嘛，就说从今冬生夏藏。
0: 小到结节、感冒，
2: 煮完了以后喝了两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0: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3: 人家谁都骗我呀，到现在先骗我我都不知道，我真跟傻子似的，我也不识几个字。
4: 古稀之年自称被骗，他的不安来自何处？
3: 这心里憋屈着哈，我就不干，我就一直在找啊。
5: 您别委屈，我们就是来帮您解决这事儿的。
4: 慈母变脸，屡次驱逐，他的委屈又向谁诉？
6: 我都没招了，我现在都这边没事他就轰我走，说这帮是我盖的，就让我滚。
4: 飞短流长引发芥蒂，母子心结如何化解？
7: 做一个老家没毛病，作为儿子是错了，你按哪儿说我都是错，但是我这受着罪谁管我呢？
3: 这就早就都恨上我了，我还不是怀疑。
4: 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继续讲述。
7: 自从我媳妇一走，我现在什么都不管，因为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为什么要干呢？我不干，你愿意怎么说你怎么说。
4: 之前通过母亲王女士的讲述，这起纠纷的起因已大致显现。那么针对母亲的怀疑和私下收取补偿款的传言，儿子刘先生会作何解释呢？
8: 我看您带着好多资料上来的。
7: 对，
8: 哦，刚才你母亲提到这么几件事啊，想跟您核实一下。一个是那个村里边啊流言四起啊，这个谣言好像是针对您的，可能有这个公司啊占了你们家那个林地，修了一条路。这条路是怎么修的呀？当时你在吗？
7: 在，
8: 在呢。为什么要修一条路啊？
7: 因为这个是他们院墙外边，人家为了应该是遛弯，然后修的一个大概一米宽，大概是两三百米长吧。
8: 哦，是占了你们家林地了吗？
7: 对。
8: 哦，占了。
7: 对。
8: 那他弄之前跟你们商量了吗？
7: 没有，我们都不知道。那一回是我妈是去那边打玻璃业，偶尔才发现这个。
8: 哦，去了以后发现多了一条路。
7: 对。
9: 说就这个，从这坝沿子。
3: 让都是我们家的。
9: 就从这坝沿子。然后从这儿奔这边，就那个坝沿子，过来一直到那个头，咱转一圈。
3: 就咱那狗窝那儿。
10: 那您跟这个厂子沟通过吗？
7: 沟通过，我妈跟他们沟通过，因这事您得问我妈细聊，反正沟通不太理想。
10: 然后那所以导致你跟母亲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个补偿。
7: 对，
4: 眼看自家林地被占，母子俩本该统一立场协力解决，为何演变成了内部矛盾？难道真是因为所谓流言的影响才让家人反目了吗？
7: 现在就属于是我妈认为这个地儿这钱都跟我妈说，这钱都给我了。
10: 这个钱就是占了这小半亩铺砖的那个。
7: 对，就是那地方。
10: 哦，
7: 说这钱都给我了，但是我一毛钱没得着啊。从我一买车开始了，我就听村人就跟我，有的人就问我说，你这车是全款买？我就有点蒙圈。人家问我这个，
10: 这期间儿子买了一辆10万多块钱的小汽车，于是村里就开始有流言说啊，这家补偿给了，给这个儿子了。然后但是这家母亲还在闹，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个流言就多了呢，这个母亲就开始恍惚，对儿子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发生了矛盾，觉得儿子私藏了这个钱，收受了好处。
7: 我就买一破车10多万块钱的车，人就问我，你是全款吗？我说是。后来我慢慢就我就听人有人就说这钱是大队给我出的。后来我妈也跟我说，就想让我俩出现矛盾，因为我俩本身关系就不怎么。
4: 在刘先生口中，无论是街坊四邻还是自家亲人，都对其深有误解。只是这传言来势汹汹，竟让他一时间百口莫辩，也让老母亲信以为真。
10: 如果正常的去谈补偿的话，您这个小半亩能有多少钱？大概
7: 前几年有，大概得有四五年。

0: 钱了，不是15万块钱一亩，就16万一亩地，
1: 嗯，
0: 算的。咱也不说瞎要，说这个东西，说我自个儿的，我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你怎么着说，咱也得合情合法吧？
1: 那因为这个事情，您跟母亲发生过什么样的争执？您跟我们说一下。
0: 争执我不就打架？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我现在孤家寡，你说我妈，她老是说我害她。
2: 三轮车那个车轱辘那大螺丝给我卸。
1: 被谁卸？
2: 那我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啊。
0: 咱说那是一个三轮车，但我给让您看视频。原来我妈那，您不刚进的时候那儿不有一三轮车吗？
1: 嗯，看见了，
0: 停这边了吗？
1: 嗯，
0: 原来是停那边，停那个南方那块，因为我这摄像头看不见。我妈说这东西我不让她看摄像头，说不给她调查人监控，说这个车螺丝谁给拧的？
1: 嗯，
0: 我给您调了，咱看不着那个位置。不是说我不给你调，那就属于胡搅蛮缠了。
3: 从怀疑儿子私收补偿，到日日担心遭人暗算，老母亲的一系列表现让家中气氛日渐紧张。
4: 哦，挺长时间买这辆车，
0: 对，
4: 花了多少钱？
0: 大概都下了12万多吧。
4: 12万多，但是这个谣言四起啊，说这个补偿款给了你了，你呢拿这补偿款买了辆车，你母亲后来也信以为真了。
0: 因为现在村里边人谁都说这个事儿是什么，我们是村书记跟我妈说的，主要是信这个。村书记跟我妈说的，
4: 说给补偿了，
0: 说这个钱都给我了，把这补偿款都给我了。
4: 那给没给你啊？
0: 没给我呀。
4: 你没拿着？
0: 我没拿着一分钱。
4: 那你这钱哪来的？买
0: 我这个钱是我这腿实际伤残，赔了我大概28万左右。
4: 你是怎么车祸造成的？
0: 我第一辆车让我给撞了。
4: 哦，伤残了。
0: 对，
4: 人家那边给你赔了。
0: 对，保险公司跟那个就对方赔了我大概是28万左右。
4: 哦，拿这笔钱买一车。
0: 对，
4: 这个有证据吗？
0: 有。
4: 哦，我看看。
0: 来，您看。
4: 您坐。杨律，这你过来得需要你看看啊。这是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这是从银行打出来的。
0: 对，
4: 流水。
0: 对。
5: 啊，这是一个流水。这是谁给您打的钱呢？
0: 这是保险公司跟那个对方。
5: 啊，保险公司。啊。
4: 这都是有记录
5: 啊，有记录是吧？
0: 对
5: 啊，
0: 什么时候打的款，我这钱干嘛去了？
5: 啊，这不是里面都有吗？写明了是给您打的这个钱是吧？
0: 对，
5: 好，
3: 一辆新车，几句闲话，慢慢成了母子间解不开的心结。此番儿子细说详情，可会打消母亲的疑虑？对儿子，他还有哪些不满呢？
1: 母亲表示对儿子的不满意，还存在对儿子婚姻的不理解。
4: 那咱们还得说说你们那个家里边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原来你有个女朋友，你母亲挺满意的，后来你就换了现在这媳妇儿了。
0: 对，
4: 你母亲不太满意，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原来那个朋友啊，是我家里边也穷，也不是什么好的条件。
4: 嗯，
0: 他是从我要房，我不想给，所以我就不想要他。
4: 而且他二婚带一孩子。
0: 对，
4: 你母亲这一点可能不太满意。
0: 不，他不反对这个。因为
4: 我
0: 领过家，我不是说啪就回去就结婚。我也是领家，那我父亲还活着，我也领家都让我父亲他们都看了，他们也没什么意见，也没啥说的。
4: 哦，
0: 那你们既然没啥说的，那我就自个儿该办自个儿的事儿呗。
4: 嗯，
0: 愿结就结呗，是不是？
4: 那你结婚以后跟母亲你们是在一个院里边居住？
0: 对。
4: 那这个一块儿吃饭吗？
0: 都是我媳妇儿做饭。我媳妇儿要假装她上班，是我做饭。
4: 哦，你们做完了让母亲来吃，
0: 我给她端过去。有时候我因为我家原来是两个厨房，
4: 嗯，
0: 夏天跟着一个厨房就一块儿吃，冬天就是各回各屋了，然后就给她端过去，或让我儿子或我端或他端。大哥，
4: 这个开销是谁出啊？
0: 我出。
4: 哦，就是你们出。
0: 原来是我出，但是现在我俩就是各做各的了，就是他出他的，我出我的。
4: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就是自从他把我媳妇骂了走以后，就是他出他的，我出我的。
6: 我没办法，所以我求助你们，说你们一个我也看过你们的节目，我借着你们的节目能把我妈我俩的矛盾和好。我不能说跟以前似的，最起码咱们就是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日子，你愿意跟我过你就跟我过，你不相信我你就自己过，你也甭说我害你。
3: 交流中，刘先生委屈的倾诉，说自己对父母真心实意，妻子对二老也照顾有加。可不知为何母亲却总是不满，这让自己的小家庭也出现了危机。
1: 那您跟媳妇儿是只是分开？
6: 对呀、那
1: 啊，
6: 你老是这么骂骂骂，你孩子你还得上学呢，谁也接受不了。我这个有时有啥他骂我，他也骂我。有时候跟外头给人听人家跟他说啥了，我不跟人家农村套路什么东一西一一说，他就往心里去，他就找我了，康康就是干一仗。
1: 那您跟妻子跟孩子就这么一直分开着？
6: 啊，一年多一点点吧。
1: 一年多了都。
6: 对。我都没招了，我现在都，这不是没事他就轰我走，说这房是我盖的，就让我滚，这话都太多了。现在，
1: 您不用上班吗？
6: 我现在跟村里边干这个，就是一个算一个残疾岗吧，因为我原来撞过车，原来我第一辆车让我给撞了，把我这边撞坏了。
1: 那我们得问一下，您这个10万块钱全款的这个车的这个资金来源？
6: 我打一个，我有公司流水，我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大概给了我是大概啊，保险公司俩保险公司再加他个人，大概给了我是20多万。
4: 有两次起诉你，
7: 跟那没关系，
4: 没关系，
7: 跟那没关系。
4: 那这个起诉你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不给赡养费。
7: 我不是说我没说不给，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忽忽然之间，我这手机我就付不了费了，我就问
4: 冻结了，
7: 我就问我说这什么情况？后来我就问到哪儿，问到法院，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你妈把你给起诉了，
4: 哦，这你才知道。
7: 对，
4: 你没有收到传票吗？
7: 传票我，您听我说呀，传票我也收着过，但是说这个法院也给我打过电话，这个人，这人是怎么跟我说？人家说你去，我这个钱能给你往低了，我给你调。但是我没去，我说您随便弄，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都可以。
4: 哦。
7: 我刚您说这就是说我不知道、那个，
4: 所以你没有出庭，
7: 那个是第一次，
4: 你没出庭。
7: 对，那刚我跟您说这是第一次。
4: 嗯，
7: 我也这两次我都没出过。
3: 虽然接连两次被母亲提告，刘先生却并不显焦急，他只是略带疲惫地表示不会跟母亲法庭相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4: 你为什么不去呢？
7: 我去不去有什么意义吗？
4: 你想判多少都行，都接受，
7: 只要我能扛得住，我就付。
4: 那后来你扛住了没有啊？
7: 你这点钱我一月就这点钱，我分来分去反正凑活着呗。
4: 反正判了你也给了。
7: 对。
4: 哦。嗯，但是好像有两三个月没给呢现在。
7: 不，没有。
4: 啊。
7: 我就算这个月没给，这我是每个月都是月底发工资，因为我是重新今年重新签的合同。我是每个月底就三月份没给，现在不三月份吗？三月份没给，一月二月的我已经都付了。
4: 哦，那这个月是打算给啊，还是打算
7: 给、啊？不是不给，我得发完工资，因为我没有别的收入，
4: 哦、
7: 我得每月发工资，月底发工资，我把这钱给了。
4: 还是要给的，
7: 我一直我也没说不给。
1: 然后儿子解释自己确实是有点懒，也不怎么爱上班，自己买车的钱是那次车祸的保险赔偿款，
6: 嗯，
1: 自己有流水证明，但是母亲就是不信，说什么就是不信，各种找茬。小两口俩已经分居一年了，儿子很是无奈，求我们能开导开导母亲。
6: 那他非要告我去啊？
1: 是发生了什么？是他缺钱了，跟你给你也不跟你要，你不给吗？
6: 他也没跟我要过，
1: 直接一纸诉状就来了，是吗？
6: 就因为这事儿，要没有这事，他不可能同我要钱。
3: 无休止的纷争让原本的生活变了模样。眼下，刘先生走投无路，只盼休战，让一家人能够安稳度日。这个小小的心愿能否实现呢？
6: 我跟您这么聊天吧，他73了，我现在是没招了，我现在就得看着他。我不是说那个看着，我是看着说他别受人家欺负。
1: 那您是希望说能跟母亲缓和一下关系，然后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您一家人在
6: 我不奢求那个
1: 啊，
6: 我奢求现在就是说尽量。你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咱们就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
4: 还有一次啊，老母亲啊，看见你那个拄个拐啊，在院子里来回溜达，还老指使母亲干这干那，他就急了，抄一条疙瘩给了你一条疙瘩。
7: 这个事儿呢，我也对，我也不对，我打我妈我是不对，但是我那腿刚受伤刚回来，他就打我，我也没钱，我从他借手术费他不给我。
4: 他因为什么打你的？就你老指使他干活。
7: 不是。
4: 那因为什么呢？
7: 就是嗨，
4: 就看不惯你了。
7: 不是看不惯，还是村里边他们指我吓唬人，给他们聊天，跟他聊天。
4: 哦，又给你们这个挑事了。
7: 对。
4: 哦，所以他给你一条这疙瘩。
7: 对。
4: 你就给他一拐杖。
7: 我不说我没打，我打了，但是。

0: 您说我都这样了，我有什么新鲜的呢？哦，
1: 关键你不是这一回啊，为什么总跟母亲动手呢？
0: 我就跟您这么聊天吧。他说他闺女对他好，让他闺女跟他生活一个月，你看这矛盾有没有？
1: 就是远香近臭，因为你跟他一块生活，这个难免马勺不碰锅沿。
0: 我不能说我人有多好，我脾气也不好，我们之间肯定也有摩擦。但是我妹妹他们，我就不提了，因为人家是外人，我就不提人家了。
1: 但是你脾气不好，说实话，这个公序良俗，那个逆子才对老家动手呢，是不是啊？甭管怎么着，脾气再不好，
0: 这话分怎么说？作为一个老家没毛病，作为儿子是错了。你按哪说我都是错，但是我这受着罪，谁管我呢？
2: 说起那次跟母亲的冲突，刘先生似有些懊悔。他说冷静后已经让妻子代为赔礼，但母亲的心情却未能平复，由此才有了后续的两场官司。
3: 我起诉他要钱，一个是他打我，说你爹走了，我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你凭点什么要打我？就说我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我也该不着你打我。
4: 是，那不是因为你先打他的吗？
3: 你什么权利支持？
4: 那他媳妇儿不是给了您1000块钱了吗？
3: 啊，给我一千，
4: 就是道歉的意思吗？
3: 啊，是道歉
4: 啊，但是不足以那个平息心中的愤怒，
3: 这就早就都恨上我了。
1: 你觉得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母亲是好母亲，
1: 母亲当然是伟大的母亲。
0: 您听我说，母亲在照顾方面绝对是一等一的，但是只要听外边人、村里边人一说。什么事什么事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的，那就是我就是不行了。
1: 哦，就是听人家的。
0: 对，
1: 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0: 对，
1: 他都不听你的。
0: 我现在就没有信程度。
1: 那让你那他那你那姐姐还是妹妹啊？
0: 我妹妹。
1: 你妹妹跟他说点他信不？
0: 然后我妹妹，我跟我妹妹沟通，我妹妹说他也劝不了他，
1: 也劝不了了。现在
0: 我就是说，我是就是说我跟您这么说，但是说之后您给或者说你们再联系，我就不清楚。
1: 那现在母亲这个岁数了，需要照顾了，以后需要人了，你能不能担起这个儿子的这个责任呀？
0: 你问他信我给他做饭，就说我媳妇给他做饭都怕我媳妇给下毒。
1: 哦，都到这个程度了。
0: 对，
1: 做完了不吃。
0: 我吃不吃我不知道，就说怕我跟我说一嘴。
1: 那现在你媳妇儿走了有一年了是吧？
0: 一年多了
1: 也不回来了。你也没去接去。
0: 我也接不了，这家不是我的，我说了不算。
1: 那你媳妇儿是笃定不回来了呢，还是怎么的？
0: 也不是说这回不回来不重要，其实这家人家跟我是为了我这人，不是说为了说你有这多少多少房子。
1: 那这你们俩的这个分居，这不家就散了吗？
0: 那没办法呀。
1: 没办法，你也不劝说不了老母亲。
0: 我说话就等于零，没用。
1: 儿子倒是也挺实在的，把这个前前后后都说清楚了。
5: 那个刘先生，我提两个问题啊。
0: 您说。
5: 刚才我听您交流这个事儿上，首先给我第一感受就是您是一个说话特别直的人啊，也听得出来您这个话里话外多少有一些这个怨气在里边。
0: 我现在是无奈，我跟您这么说。
5: 啊，好，理解。那我问几个问题。刚才咱们张鹏老师说了，跟媳妇现在是分居的状态。
0: 对。
5: 那现在您是跟谁共同生活呀？
0: 我跟我母亲，她住她那屋，我住我那屋。
5: 啊，住在农村这个院里。
0: 对。
5: 啊，媳妇儿走了一年多了。
0: 对。
5: 那媳妇儿现在跟您还有感情吗？
0: 咱不聊这跟这个案子，这跟这事儿都没关系。
5: 啊，就是你们这个还有没关系，不涉及到这问题。
0: 对，不涉及的。
5: 好，
0: 我认为。
5: 那家里面现在听您这么说，就是您母子二人了吗？
0: 对。
5: 我一直没有提您父亲，父亲是什么状况？
0: 父亲去世了。
5: 哦，去世了。你看，哪年走的？
0: 2017年，
5: 2017年去世了啊。以前父亲在的时候谁当家呀？
0: 也是他当家，
5: 也是他当家啊。那现在咱们住的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是吧？
0: 对。
5: 上面这房子是谁的？是算是您母亲还是算是您的？
0: 算是我母亲的
5: 啊。您母亲的啊。没有您的建设是吧？
0: 我要说有他也不信任。
5: 好，那我再问啊，您母亲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大毛病没有，小毛病有。
5: 您带他去过医院吗？
0: 我没自己带过，我让我媳妇带过。
2: 数次冲突成了母子间抹不去的伤痕，双方各有委屈，背后却连带着扯不断。

0: 的纠葛，而亲情也在这一次次的争执中被不断的消耗。
1: 哎，我问一个问题，
2: 您说
1: 啊。那个我看到您母亲刚才在前面提了两次时间点，就2017年5月5号，是您的父亲跟您的姥姥同时间没？
2: 不是同一天，
1: 同一天，
2: 不是同时间。
1: 哎，同一天，对吧？
2: 对，
1: 就是您会发现从那个时间点，您的在您心目中您的母亲的性格或者外在和后面这几年发生的这个，它有没有变化？
2: 多多少少有一点。
1: 您感觉哪儿发生变化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2017年这个时间点，就是刚才您说了，母亲是一个特别会照顾，有感恩，是吧？
2: 这照顾人家
1: 就没得说，
2: 没得说。
1: 对。然后我就想知道，从这个时间点的之前的母亲是什么样，之后什么样？
2: 其实我挺糙的，你让我说细了我也说不了。
1: 不用细，来几个关键词吧。
2: 关键词我现在都跟您说不了，您知道吗？
1: 但我觉得我刚才看您表情，您在思考，而且刚才说有变化。
2: 变化是肯定有，但是您让我说哪个点，我跟您说不了，您知道吗？
1: 就是那我用几个词，您选择选择。
2: 我跟我妈说话都少，就是那些没矛盾时候说话都少，因为我俩脾气就是。甭说我妈了，就我四口人，就包括我爸那活的时候，我们四口人说话都不怎么，就是说话都不怎么好。
1: 有爸爸在的时候
2: 一样，
1: 是三个人一起会因为鸡毛蒜皮或者因为什么事儿对冲。
2: 我爸从来不就是正式，就是在我面前从来不跟我这那，都是我不在了跟我妈说，说这小子怎么着了，让我妈跟我传达。
1: 也就是说2017年您父亲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没外化，至少说还有一个人或者你们家自己你认可的一个长辈还在那儿，不管是传的你认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大家好像还可以。2017年之后，对，我特别想知道这时间点。
2: 我妈就觉得我娶这媳妇儿就是
1: 就从
2: 对
1: 您自由恋爱。
2: 我其实我那个
1: 你别说网聊，这就是自由恋爱呀，对不对？
2: 不是，但是我得说清楚，我为什么我主要是我得给我妈说清楚，因为现在别人传就是说，
1: 关于谁说成的，还是我，别人谈恋爱我自由恋爱的一种方式，对于您来说，您内心啊，重要吗？
2: 我跟您聊，
1: 我就问您，不用说我母亲认为重要，别人认为，我就想知道您，咱40多岁还年轻力壮呢，我就想问您，当下咱们这个年龄段。考虑比如说我自由恋爱，刚才您还说了一个细节，我带回家了让爸妈看过了，对不对？
2: 对。
1: 您认为谁跟谁怎么着，他给我牵的绳我不承认，就是我自己聊的，您认为这两种对于您最后成婚了且有一个一儿一女，刚才那个片段重要吗？对您
2: 要没有我妈挺我都没法说，我挺无。
1: 其实您的内心很无奈。
2: 我现在把我的脸，我已经跟碗头都没脸，我现在属于丢全国脸，我也没有办法了。
0: 本不想抛头露面痛说家史，却仍来参加调解，刘先生想寻求和解的初衷由此可见一斑。该如何疏导才能让母子俩放下怨念彼此理解呢？
3: 感觉您这个家庭矛盾啊由来已久，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首先就是您那个媳妇儿被妈妈骂走了，然后呢您没有离开。
2: 我为什么没离开？我承认我懒，家里的活我妈原来就是说，我跟我媳妇都在的时候，家里的活我不能说我都是我妈干，一半一半吧。你像什么浇树，我种个树，浇着树，或者我栽着禾，为了
3: 家里还有林子呢，是吧？
2: 对，为了让它长成树，我也管。我妈干的是什么？我妈干的是细活，比如说占一块地种点小菜，这个都是她干。但是翻这地原来都是我，主要我给她翻了，细活都她干，我不会。自从我媳妇一走，我现在什么都不管，因为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为什么要干呢？我不干，你愿意怎么说你怎么说，你说我混，你说我小子养我这儿子白养了，你随便你怎么说了，现在就是
3: 啊。另外刚才也说到了啊，几个老师都问到了您和妈妈这个脾气哈，其实都比较倔强。
2: 对。
3: 然后目前呢，您也不想改变妈妈，其实也改变不了。
2: 我也改变不了，对。
3: 然后妈妈也改变不了你，但是呢。
2: 其实改变不，我现在从那里边一出来以后，我看我不是说我把人生百态给干透了吧， 那里边

0: 人我也都看过了，我出来我就感觉我跟原来真不一样，
1: 认知有提升。
0: 不是认知有提升，
2: 他上了一次大学，等于
1: 是
2: 一个社会的大学。
0: 不是，跟那也没关系。
1: 那个我想说啊，就说在您妈妈就是经过您的陈述之后啊，就更能理解你妈妈。我感觉哈，妈妈的确是啊，她这些年过得不顺，是吧？
0: 不容易，相当不容易。
1: 不容易也不顺，生活对她来说格外的沉重，对吧？
0: 对。
1: 所以她不开心，而且她非常恐惧。她的恐惧来自于您和妈妈之间，为什么这些流言，甚至您说妈妈选择相信外人而不相信您，
0: 对，
1: 是为什么？因为她有恐惧心理，我感觉她草木皆兵。
2: 还有一件事，说这个有一天呀、这儿子不是好像出了个车祸，腿折了，
3: 对，
2: 啊，拄着个拐棍儿，你呢，可能有一天也不是因为什么给他来了一下，打他一下，
3: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嗯，
3: 我家给走了。那盖棒棒糖的房啊，那他说他买钢筋去，我说这是干啥去了呢？我说我要砌点简历子，这家里没人哪行呢？哎呀妈呀，那天上边买钢筋去，说上九河，到我们村上边一个村花某，那个村上边哪是出车祸了？
2: 您怎么那给他一巴掌啊？
3: 出车祸了，这不是等回来。是不是接了一年当年做的手术呢？
2: 嗯，
3: 做手术瞅我要钱，我没给，
2: 然后
3: 把我给折寒了。跟回来做手术回来呀、就拄着那个拐杖，这个就跟当院就溜达，溜达支持我干那，支持我干这个，我那气不咋一出来，说你爹走，甭管怎么走，他走了，我不能让人家瞅你哈哈笑，比人家过低了。
2: 嗯，
3: 我是恨不把我腰累折了，那几块地都我去干活去。
2: 您是好强。
3: 是啊，我不能说你爹死了，我让人家瞅哈哈笑，比人家过低了。
2: 您是不是怪着儿子他不干活啊？
3: 我惯着他媳妇儿也说我惯着我儿子。
2: 嗯，
3: 我小时候是惯着他，那大了你跟你结婚了，你惯不惯着他呀？
2: 他也惯着他。
3: 嗯，
2: 您是给 他您因为什么给了他一下啊？
3: 我为什么给他一下、他什么权利支持我呢？我腰都快累折了，你都不知情。
4: 或许是受流言影响，老母亲前思后想，总觉得儿子全款买车蹊跷，他忍不住出言质问，不想却遭儿子反驳，一怒之下，老人家便操起了家伙。
3: 我拿起当院有一个扫地笤帚、我拿起那扫地笤帚，我就照他那后腰上给他一条疙瘩，
2: 给一条疙瘩。
3: 那要好好的，我打不了他呀！我早就恨他，我就没法说了。我当妈的，他拿我当个妈了。我给他一下子
2: ，
3: 给他一下子，他拿他那拐杖照我这后腰底下。
2: 他给您来一下，
3: 我腰都累折了，你媳妇您俩谁心疼我啊？我就来气了。完了，他媳妇给我塞口袋1000块钱，我长短不要，他只长短给了我就要了，跟我就讲这个，起诉
5: 儿子，也是因为他把钱拿走了，你觉得他把钱拿走了，所以你要起诉跟他要钱。
3: 我起诉他要钱。一个是他打我，我该不着他打我，我说该不着他打我是呢，说你爹走了，我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你凭点什么要打我？就说我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让你逮着了，我也该不着你打我。你作为一个儿子来讲，你什么理由？你成天也压根儿也不上班，属于二。你爹一走了，什么都我干。我70多岁人了，都我干。你什么理由？你支持我呢？
5: 那他媳妇儿不是给了您1000块钱了
3: 吗？给我1000，
5: 是道歉的意思吗？
2: 我还听说您好像给儿子给告了。
3: 告了。
2: 因为什么呀？
3: 我算这一回告他2次了。
2: 告2回了。
3: 嗯。
2: 对不公堂了。
3: 我现在我一点客气都不留了，
2: 都不跟他客气了。
3: 我说他要赡养费，
2: 就打官司。
3: 嗯，
2: 你平时不打官司的时候跟他要，他给不给啊？
3: 他昨儿数他讲话，他这我把他养40多岁，他也承认，我没花他一个钱毛，我不知道他到法律上承认。可是啊，我

0: 告他两回，他两回一回都没出庭，他干嘛不到庭呢？你占理，你干嘛不到庭？
1: 缺庭不是缺席了啊？缺席审判。
0: 啊，是啊。
1: 判了吗？
0: 判了。
1: 怎么判的？
0: 那个头一回是我要1000，是2000的一个月。那个判给我一个月700。
1: 我每月让他给你700块钱。
0: 赶这第二回是那头一回是700，是一次性给清的，一回给6400，也不是
1: 给了没有？
0: 给一回。头一回也给了，二一回马上都3月份都快完了，都到中旬了，这3月还没给呢。我问他说我问他给不给，他说给。到现在
1: 没给，
0: 没给呢。
2: 我挺无奈的，说实话，我现在真挺无奈。
3: 我想问您，儿子现在是和您一起的，对吧？和您住一起。
0: 现在他媳妇走了，
3: 对，
0: 他单吃，我单吃。
3: 啊，对，可以啊，都在一个院里，对不对？您这有个人陪伴嘛？然后我想问您，孙子呢？孙子呢？
0: 孙子，你是什么意思？
3: 我就说您孙子和您一起吗？
0: 孙子跟他妈
3: 走了，
0: 姥姥家来。
3: 啊，孙子也走了，现在就是您和您儿子是吧？据我们了解，儿子也想和您平平和和的共同生活，这也是他的愿望。我就想说，儿子，你赡养费已经从法院给了您判决了，1个月800是吧？然后每个月都给着呢。
0: 这3月还没给呢。
3: 没给呢，那就说得要求他每个月都得给是吧？您生活就靠这个。
0: 这回要定了。
3: 这个判决有，儿子肯定得给，对吧？我们也会给他提这要求。然后您除了这800块钱还有什么钱生活？
0: 我的养老金。
3: 养老金在您手里吗？
0: 那我的没不在我手里
3: 啊。对，您就把牢了，这是咱的那个就是底气啊。你谁也不给，儿子也不给，他得给咱800。你把自己的养老金拿好了。刚才说到了儿子打妈妈是吧？您说他出了车祸，然后您再照料他，他还用这个拐杖打了您，这个让我们听了也很寒心。这件事情啊，儿子始终都没有给您道歉，您觉得心寒？
0: 没有。
3: 那一会儿这个事情我们会跟他说。
0: 他说那话完全都不嘴对着心。
3: 我们得让他在这对着灯，嘴对着心都得说啊。
0: 我告诉你，我抽的要赡养费。
4: 不难看出，母亲对儿子的种种表现已极度不满，并且他似乎认为这些事跟另一个人也脱不开干系。
0: 2018年。正月最后那天了，生的我孙子，反正也没办举行婚礼，压根儿我都不知道，没让我侄子。
1: 婆媳有点不和，那儿子怎么招您了？
0: 儿子怎么着啊？那人家俩人一条心，这里头有人祸害。
1: 那
0: 刚我说了，
1: 那他们夫妇俩可不得一条心吗？
0: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是
1: 儿子是好儿子。
0: 那从哪一那说？我儿子跑出懒，他长那么大没给我惹过事儿，
1: 没上过班吧？
0: 从哪心了这媳妇儿？我没得消停，妈长妈短的叫着我，那先那是我不知道呢。这
5: 跟这个家在7年了，挺不赖的，个子也不小，顶这媳妇儿也不蹭，赶回来呀，突然间说不要就不要了。现在我都不知道啊。
1: 后来找了现在的儿媳妇儿，这个可我们大妈不太满意。
0: 我不是不满意啊。
1: 那个您是满意？
0: 我要讲人来讲，我是呢。那人家我满不满意的？既然人家俩人走到一块了，您说马上这儿女谁听老家的呀？
1: 你也认可，
0: 是不是？既然人家愿意了，我也不强迫着，是不是？
5: 我对我儿媳妇他家我确实有意见，意见不少不小，所以我对什么为他对什么对他家有意见呢？
4: 结合这些年来的诸多感受，老母亲认定儿子儿媳跟自己并非一心，此番寻求调解，他也希望能彻底弄清流言背后的隐情。
5: 我就想弄个清白，到底是给他了还是没给他，得弄个清白，我愿意。
6: 您就是想弄清白这个事儿。
1: 他们这个三口是跟您住在一块儿吗？还是怎么？
0: 我住东手间，他们西手间，他们占3间，我盖这个、
1: 也在一个院里。
0: 在这一个院里头。
1: 现在还这么住呢？
0: 嗯。
1: 哦，那平时他照顾你们吗？
0: 他照顾什么呢？
1: 给你做个饭。

0: 他也说了，他那边弄一个加打架，他也说了
1: 啊。您报的警？
0: 我他们那跟别人跟我邻居弄的加打架、
1: 跟别人打架。
0: 我不知道谁报的警，我也不知道他那加打架。
1: 我还听说、
0: 后来我才知道那加打架。
2: 你看我媳妇儿说也走了，让我妈天天骂。你说孩子你还上学，上小学应该二年级。
3: 以前你们是跟母亲一起生活的？
2: 对，原来我们就住这儿，然后他还住他那屋、我们做饭都一块儿，现在就我一人跟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也不说话。水电费我也不管给交，原来这都是我的，现在我是每个月给800块钱生活费
3: 给母亲。
2: 对，他告我去啊。
4: 面对老母亲的不依不饶，儿子小刘也是愁绪满怀。他说一边是自己的小家，一边是日渐老迈的母亲，他被夹在中间可谓是无处容身。
3: 母亲生气的时候他不想让你在这儿住，那不还有妹妹吗？妹妹来照顾他可以吗？
2: 他谁都不用，他自个儿也能照顾自个
1: 儿。他妈这个耳朵虽然不好，但是你看看思维很清楚，隶属了儿子几大罪状啊，一个人就是占地，这个补偿款是不是给拿走买汽车去了，这个虽然有谣言啊，但是大妈现在就听着谣言越来越传得越来越厉害，自个儿有点相信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动手啊，跟老尖儿这个互逆啊之子啊，老尖儿给你挑着疙瘩，你不能说给母亲来一拐杖，这是不行的
0: 啊，
1: 是吧？啊，第三个不给赡养费，这老母亲你看不客气啊，马上就走法律程序啊，按说应该先来调解，不建议您跟儿子马上对簿公堂，这样不都撕破脸了吗？但是老母亲没想这么多，就给告了，告了还剩了，得给每月按700块钱给，但是有几个月没给，大概就这么一个，跟儿子啊有点不和，闹了些矛盾，跟儿媳妇呢好像也不太。
0: 我跟您说，
1: 就是您这个现在您也这岁数了，你需不需要儿子赡养啊？还是需要闺女赡养啊？
0: 我
1: 你要跟闺女要了赡养费没有？
0: 没有，他要说提到说让我闺女掏赡养费，行，不是不行，同着一样掏。要那你说他咬我闺女，没有道理。从拿我闺女一念书，他就是我闺女，人家一念书就攒钱儿给我买衣裳，买那买这个，管他爸我俩，他我们。我们家的活着时候他管来着嘛，到现在我们花的一个钱毛。
1: 女儿比较孝顺，对你们照顾的挺好，是吧？
0: 什么都给买个大，我闺女你什么权利咬我闺女？你没权利咬。
4: 谈及自身赡养，王女士态度鲜明，说女儿就像小棉袄一般温暖和贴心，反观儿子的表现却始终差强人意，令老母亲深感失望。
0: 那我就这一儿子一闺女，说实在我偏，我处处我都偏着我这儿子，没有我不偏着我儿子。
1: 这母子连心啊。
0: 是啊，那我闺女，
1: 但儿子有点不太争气，找的这媳妇儿你不太满意。
0: 这媳妇儿要想说人来讲啊，
1: 你这说哪儿不满意？
0: 哪儿不满意？
1: 首先
0: 就这么难害我，就从哪有这媳妇儿，
1: 你就没遇到好事。
0: 哼，
2: 其实我感觉不是为了这个钱，还是觉得我坑了他，总而言之就这钱的事儿，就因为说这钱给我开始通过要10000，人写着要10000，让我一月给10000，人家他就认为这一钱我得着了，我也买楼房了，
3: 然后判了1800是吧？
2: 对，那个然后那个法院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我说我不去，你们愿意判多少判多少。人法院人士跟我这种说，你去了这钱可能在地上，我说我也不去，你们愿意怎么判怎么判，只要我有支付能力就行。反正人就判了1800，然后怀柔判完了以后，人觉得这不行，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去北京更高的，北京有人给我打电话又让我去，我说我也不去，你们愿意怎么判怎么判。
3: 哦，所以全部都是你没去，
2: 对，
3: 缺席审判，
2: 对，
3: 然后最后直接判了个800。
2: 对。
4: 面对法院的缺席判决，儿子小刘并未推脱，他表示自己会尽力履行赡养费给付，可归根结底母亲纠结似乎并不在此。老母亲操劳半生，待人真诚，

0: 却被几句闲话左右。
1: 是挺亲的，对我儿子对我闺女没得说，这毕竟是他亲孙子，没得说、啊、但是我儿子也偶尔回来，答应都不答应。
2: 我不答应，你们说啊，我又不会录音，我又不会照相，你们刷鬼了，都刷鬼刷好了。
0: 家人间信任瓦解，纷纷离散，昔日温情也荡然无存。
1: 我一月是2450工资，我给我儿子1000块钱生活费，给我妈800，我留700。
3: 你听明白了吧？他有困难。
0: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流言背后。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文明旅游。

0: 冬天里，哈尔滨的冰雕艺术家送给我一个特殊的礼物——冰话筒。我眼睛一亮，做主持人这么多年，用过各种各样的话筒，还第一次见到冰话筒。刚才这段文字是来自于我手中的这本新书《走过》。我选这段文字呢，是想让大家一下子就能猜到它的作者是一个主持人，而且可能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在《焦点访谈》这一类的节目当中的犀利敏锐。但是当我读完《走过》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内心的细腻和柔软。所以今天非常有幸可以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静一丹老师，欢迎您。静一丹，中央电视台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家喻户晓的节目。他曾手握话筒，以沉稳视角聚焦时代万象。如今他提笔书写，用细腻文字回望岁月，与读者交流。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静一丹与他的新书《走过》，听他分享知青岁月里的书荒记忆，对年龄与成长的通透感悟，以及从话筒到笔尖的人生蜕变，一同感受时光里的温暖与力量。
1: 其实每个主持人他有不同侧面的，那原来在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这类的节目呢，他就放大了我的那一面。那作为主持人，我要按照栏目的要求，呈现自己的形象。那写书就不一样了，写书就有很多个人化的表达，所以他呢也是我本来就有的一面，只不过是在书的这种形式呢，那又放大了。
0: 您用了春夏秋冬四个颜色，给它分了四个大的章节，小的章节呢是用二十四节气
1: 对
0: 来划分的。
1: 嗯，
0: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形式啊？
1: 在96篇随笔里呢，有24篇是谈节气的。
0: 嗯，
1: 那我何不拿节气就做一种结构方式呢？
0: 嗯，
1: 所以就一个一个节气走过来，那我在其他地方走过、看过、听到、想到的那些随笔呢，就放在一个一个的节气里。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读者在说到节气的时候会有共鸣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啊，
0: 就是好像深藏在我们心骨子里边的那种。
1: 那节气呢，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话说的让我们有点仰望啊，但其实呢它就在千家万户，我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直到我们还要告诉自己的孩子，这是非常容易有共鸣的。
0: 嗯，
1: 那写书不就是为了沟通嘛？不就为了交流嘛？
0: 嗯，
1: 不就是为了共鸣吗？所以我就用节气的方式来结构它了。这个节气可以从史料中说，可以从民俗中说，可以从文学的角度说。我呢，更愿意从我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我对节气的感受。
0: 您个人的感受，在这个书里面很多时候反映了小时候的感受，
1: 是
0: 还有少女时期的感受。我现在看来，我会觉得有一点艰苦，这个条件肯定不是富足的条件，对吧？这一段经历会给现在的您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我当知青的时候，就无书可看的时候，我们知青里边有一位，他有一本书，不是唐诗300首啊，是唐诗100首。
0: 哦，
1: 就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封面都没了。那是我能看到的唯一的有关唐诗的书。然后我借来以后呢，就马上就开始抄，因为他在后边使劲催我：“小静，赶紧还我，赶紧还我。”就那个时候得到一本书是那么不容易，所以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说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你在说那个时候，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是有很真实的这样的经历的。这个艰苦啊，不仅仅是说吃的穿的住的，不仅仅是，就关键是那种饥渴，那种饥渴就是你书荒的饥渴。就现在我跟那个孩子们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很不能理解，说怎么会有书荒呢？我从小家里就那么多书，我爸妈我老师给我开那么多书单，看都看不过来。那书荒是什么感觉呢？就是看不到一本书，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书。那假如不是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偶然间走进了关闭的黑龙江省图书馆的话，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书。这种书荒的感觉就是我少年的时候特别深刻的一个记忆，就是我看到这种顶天立地的书架就会想到，就是 当那个时候图书馆都关闭的时候，我们进去义务劳动，我才有机会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的书啊！我不想忘，所以我把它写下来。所以在这本书里有一篇就叫53年同一个图书馆，就是我回头过了53年以后又去寻找黑龙江省图书馆的那个书库，那是让我知道了世界上有这么多书那样一个特殊的地方，也是那个地方让我看到了这些书。所以我就特别想寻找我当时少年时候的那个记忆，我真的找到了。如果不找到的话，我就心里好像就一件事情放不下。
2: 嗯，
1: 然后我找到了，我就把这种感受呢写下来，写在了这本书里。就为什么不忘呢？不忘是为了不在。今天的年轻读者，他们再也不要有这种书荒感觉，是吧？他们面对着这么多书，那能不能意识到这是很多种幸福中的一种幸福？
2: 您在书里边提到，您对于应该说很多女性都很在意的一个事儿的思考，是关于年龄的思考。
1: 嗯，
2: 您说假装在中年，一直在40岁，但是这个说的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我还看过您在也是一个学校的礼堂吧，就是宣讲这本书的时候，您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章节，在某一个阶段被人说成熟，你会觉得哎呀，就是说你我懂得多，哎，真好，
1: 最高级表扬。
2: 对，您又正好是在中年这个阶段走进焦点访谈，然后有了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这是一个正好的时候。然后等到您退休的时候，说好像顿感也觉得一直都在中年。其实我觉得女生都会有年龄的焦虑吧？
1: 会吗？
2: 你看他们也会有。
1: 他们多年轻啊！他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父母都去了干校和学习班，我姐姐成了北大荒知青，然后我作为一个留守少年带着俩留守儿童就瞬间长大。那不是慢慢长大，
2: 嗯，
1: 那是必须长大。所以那时候我就要求自己成熟，我成熟了才让我多少有一些安全感吧，是吧？然后那段时间过去了以后，我好像就性格就有点形成了。然后以后慢慢当知青啊，上大学的时候，我最爱听的表扬话就是小静成熟。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级表扬。
2: 嗯，
1: 然后我就真的就要求自己成熟了。我甚至不允许自己什么天真啊活泼呀。后来我就到了电视台的时候，我的已经是孩子妈妈了，到电视台工作。然后到焦点访谈的时候40岁。哎，这个时候焦点访谈正好需要一个成熟的，我觉得我也正好，我找到了喜欢并且适合的这样一个职业，这样一个角色。你刚才用到了动感这个词哈，我这个时候对年龄我就不在意了，就中年就挺好的。我就是40岁还不是中年吗？我身边那些人都比我年轻很多，那个时候我不太在意自己年龄，而更在意我能不能和他们一样保持年轻状态。我说这个年轻还不仅仅是生理年龄，就是那种前沿的感觉啊。所以你有更在意的事情，你就不太在意年龄了。后来我就好像就这件事就停在这儿了。我就一直到了退休，我在焦点访谈20年啊，哎，我怎么就好像一直跟一开始去的状态都一样呢？所以有的时候顿感啊是会成全我的。
2: 嗯，
1: 我真的觉得，就我为什么不是很有年龄和这个形象的那种焦虑呢？我在这本书里啊，这本书是职业回望啊，我就写到了，就是顿感，从某种角度来说成全了我，我就不太在意了。
2: 嗯，
1: 然后真的从退休以后，心态上还是有些变化的。那毕竟，是走向老年了吧？哎，我为什么还假装在中年呢？
2: 对，我特别想问，您是哪一刻开始意识到说我要用假装在中年，而不是我现在就是在中年？
1: 我就写这本书的时候
2: 意识到，
1: 我就在想，哎，我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呢？就我小的时候假装在中年是为了让自己成熟，然后我老了以后还假装在中年是为了让自己保持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呢？有积累，有准备， 有方向，还有一些好奇，还有一些欲望，这不就是最好的中年
2: 状态
1: 应该有的吗？
2: 嗯，
1: 那假如说我现在我就没欲望了，我也没啥想法了，我也不好奇了，那时候我就要说，我已经不能假装了，我真的要走向老年了，
2: 嗯，
1: 是吧？后来我就想，其实假装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我说我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就是在互相解词。比如说，我告诉你什么叫工农兵学员，他们告诉我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告诉我是这个。他说，你看，这对你来说是不是生词呢？
2: 他告诉您什么是龙虾
1: 啊？他们告诉我什么是生词呢？然后我就把他们告诉我的这些词，用在了我的课堂上、讲座里。
2: 嗯，
1: 我的 PPT 里就有这样一瓶词云，然后我还经常去更新。隔一段时间，我就问那些小伙伴：“你觉得那个还有什么词儿我是不懂的？生词啊，一定是生词，我都没有能力把它列出来。然后只有年轻人能帮我把它列出来。我这么传统老旧的一个电视人，为什么要面对它呢？我已经不奢望我都能懂，我至少知道它存在。”
0: 不以作家自居的敬一丹，在闲暇岁月里执笔凝萃岁月与初心。自2015年起，陆续写下《我遇到你》《我末代工农兵学员》《那年那信》《床前明月光》《走过》等作品，涵盖职业回望、时代记忆、家书温情、亲情思索与山河人文诸多维度。他始终保有媒体人与大众的赤诚沟通，将央视30年新闻生涯、特殊年代的青春印记、四世同堂的家国温情，以及对生死生活的深切感悟揉入文字，笔触平实厚重，字字皆是人间烟火与时代温度。
2: 提到妈妈对您的影响，您在书里面提到说有1700封家书，这个时间的跨度大概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您算过吗？
1: 就我小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家那个床底下就放着很多那个家信，那时候也看不懂，都是连笔字。后来我慢慢能看懂的时候，看到那是我爸和我妈的情书。然后后来呢，我和我姐都成了知青，我弟当兵，另外一个弟在外地上学，然后我们的家人的信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不光是床底下啊，柜子里到处都是。后来我们经过了漫长的时光，最后大家都回到哈尔滨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们手里的信全都收来了。

0: 微信从1950年开始，就是从我父母两个青年男女相遇到我们家四世同堂，我妈妈就留着这些家信。这些家信留到第68年的时候，我妈妈得了癌，我就觉得这些信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不仅仅是小家的记录，也不仅仅是情感的记录，它是民间的一种朴素的文本。千家万户谁家都有这样的信，如果都能留下来的话，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碎片和颗粒，而这些碎片和颗粒集合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图景。在我妈妈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就想告诉我妈，就是她这个留存是有怎样的价值，我要告诉我妈我珍惜着您的真心。于是我就把这些信就编成了这本书，叫《那年那信》。这个封面上画的就是当年我在少年的时候去给我父母寄信，在我们家最近的那个邮筒，我不知道多少次到这个邮筒寄出希望，寄出问号，寄出困惑，寄出我少年的喜怒哀乐。那同时做这个书的时候呢，我一个是想让我妈妈得到一种精神慰藉，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我女儿能够通过这本书走进姥姥姥爷，知道自己血脉的来路。
1: 您怎么去看现代人可能已经很少手写书信这件事儿？
0: 今天我们的交流方式啊太便捷了，
1: 对，太多了、
0: 我也不怎么写信了，就是尽管我那么爱这些过去的信，但是现在有那么多种交流方式，人们当然要用便捷的方式。但是过去那个家信中那种很内核的东西，也应该在今天便捷的方式中继续存在。比如说深度交流、精神沟通，比如说就代际之间，就是我们天天都和自己家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有没有深度交流呢？
1: 这也顺应了中国人尤其是家人之间其实有时候不太擅长用语言来表达对他的爱也好，对他的恨也好，对他的讨厌也好，好像都不愿意说出来，但是当变成文字的时候呢，好像就变得可以面对了。
0: 是这样的，我的原件现在已经在家书博物馆了、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他那个扫描件，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1: 真的，这个
0: 这是我
1: 纸张扫描件
0: 的，
1: 这是68年的时候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呀？
0: 那第一个内容就是告状。
1: 您看告状了吧？这告状信还是拿来了。
0: 又告状了，说我弟弟怎么怎么不好好学习啊什么的。然后我独自，在哈尔滨乘火车去呼兰给我爸爸送棉衣。然后这儿写的
1: 还记买多少菜。
0: 现在这儿什么菜都缺。那个时候我特别琐碎，我在很多信里头都跟我妈妈谈那个家里头买什么东西发什么票。然后下一封信是我当知青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当知青的时候是在东北林区啊。你看我说我们劳动的情景啊，说没有水，我们走出去10里地那个修路没有水，渴的我们就到附近小河去喝水，水比较清，可是那里边有一个一个的小红点儿，然后他们说可能是虫卵，我也这样想。然后接下来我觉得那时候我怎么那么会自己劝自己呢，你看接下来我说管他呢，这比姐姐喝马蹄窝的水好多了。马蹄窝什么意思呢？我姐姐在北大荒啊，就马蹄在那个泥地上踩破了以后留了一坑，等下雨的时候呢那坑里边就有一些水，我姐他们就渴得喝马蹄窝里边的水。哎，那个时候我怎么这么会自己劝自己呢？然后在这个戏里有好多这样的表达。就我先说一下我的经历的情况，然后马上我就自己劝自己一下。
1: 说明您就是性格里边有比较乐观的那一面呀。虽然
0: 这个真的就是我妈妈对我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妈妈跟我说这个吃苦是要学的。现在这样我这样想事儿，是不是现在就叫自洽？
1: 对，

0: 我导师瞿越老师是开过大典，在天安门直播的，是当时的人民广播的第一位呢。瞿老师就有言在先啊，三年内不能要小孩。
1: 执行得很到位吗？
0: 最后一个呢，
1: 能说吗？
0: 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怀孕了，我女儿接受了一种特殊的胎教，然后呢，他们说你是怎么计划的这么好的？我恰好在毕业的时候她出生了，
1: 还可以参加您的毕业典礼。
0: 我毕业答辩，她是在我肚子里听到了
1: 一块答辩，
0: 听到了
1: 参与了。
0: 对，
2: 从青春求学的点滴记录到家书里的岁月沉淀，那年内信藏着最朴素的人间温情。而当陪伴母亲走过生命最后旅程，敬一丹以爱为光，写下床前明月光，在床前相守中完成一场温暖的生命对话。
1: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观察到您写母亲会去三亚的海滩日复一日的去捡垃圾，然后说家书的时候他会装订得很仔细，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很爱整理自己同时很有条理的一个人。当他得了癌症之后，第一个知道的是儿女，不是他本人。那你那一瞬间的想法是我要直接告诉他，还是很多家庭的做法可能是隐瞒到最后？
0: 其实很多中国家庭遇到至亲重病的时候都会不告诉他，
1: 对，
0: 瞒着。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们全家一开始都有一种共识，就不告诉他了，就这样。我女儿听说了以后说，为什么不告诉姥姥？她应该知道，她如果有想说的呢，她如果想做的呢，在他们这一代的理解里，他知情也是他的权利，就应该告诉他，不论是从情感还是对他人的尊重。我女儿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不要告诉他。我看了以后很有启发，这个时候我就做好了准备，如果我妈妈问我，我就告诉他。然后我妈妈在我们家四个孩子里他选择了问我，我就直接告诉他了，其实我都想好了应该怎样说。他说我是不是癌症，我说是，有问题也有办法。从此以后这个死亡癌症这话就不是禁区了，就不是禁区了，我就可以直面了。也恰恰是这段时间是我和我妈妈有了更多深度交流的时期。我妈妈是一个豁达的、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床前，我们的交流比以往更深。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是在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命课。

我们上了很多课，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上过生死课，甚至在很多地方，这个生死这个话题都挺，人们挺在意、挺忌讳的。其实，在现代哈，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应该是更理性、更科学，同时它又是有温度的。生是有质量的，死也是有质量的，老去也是有质量的。后来在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和我妈妈在床前的这种深度交流记录了下来，写了一本书，就叫这个叫《床前明月光》。床前就是至暗吗？就没有光吗？也是有光的，它就像月光一样。所以我就在这写到，天渐黑，人回归床前，好在床前仍有月光，月光不明亮耀眼，但柔和安宁，那是生命的态度，是家人的温情，是伴随生命最后旅程的光。然后这个书的封面上你可以看到，这是各种文字写的妈妈，各种文字，有我们家人写的，也有请别人写的。你看

0: 这个你像这张照片，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的笑容，就是这个还是一种生命态度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写书和读书啊，它是关系很近的。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看了很多书，都是有关生命的，都跟生死的。如果不是我面对着生死的话，可能我也不会那么主动的去找那些书看。那为什么要那个时候要读书呢？就我需要力量，我需要一些智者给我启发。所以那时候我书架上的书都是这种什么最好的告别啊，相约星期二啊，那是很多年前的书，就是从那些书中我是获得了一种力量的。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读书，我可能也写不了这本书。
1: 这个我有印象，您说父亲阿尔茨海默以后，您写呼兰两个字儿，
0: 对，
1: 他能顺着写出来，呼兰和尚写萧红，
0: 写下了萧红，就是他忘了很多，但是他没有忘掉他年轻的时候的阅读记忆。这个书我最早看的时候，就是我少年的时候，我父亲去了学习班和干校，然后他书架上留了这本书，还有这个，还有这本，
1: 嗯，
0: 这当时都是很旧了，在我爸爸的书架上。然后当时看，哎，还有这样的文字啊，
1: 嗯，
0: 啊，他笔下的东北是这样的，就很，当时给我那个阅读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我少年那个时候能读的书也不多，而且有一些文字呢，也称不上是文学。而看这个萧红的这个书，就让我对这个文学有了一种这个最初的那个感受，所以现在我家里有好多版本的这个。
1: 哦，这个就是您家您做了。
0: 嗯
1: 嗯，
0: 当年我偶然间进图书馆看到了《简爱》，那本书对我就有很深的影响。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事，然后就我从来没有看到文字就这样描写一个人，
1: 嗯，
0: 你描写一个人的心理。后来长大以后，几次又重新看这个，然后每看到一个版本的时候，我就想把它收藏起来。哎，就这样的书对我是特别有这个励志作用的，就这个
1: 啊，这个都是我们在课本里边第一次接触。然后
0: 你们是在课本
1: 啊？对对对，我们会有。
0: 我当知青的时候，我跟我爸说我干的活是修路，然后爸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说保尔也修过路，在修路的时候还遇到了东尼亚。
1: 啊，这是好好的一种
0: 嗯
1: 回应，
0: 就是我爸也想到了他读这本书的那种记忆，然后他还提到了东尼亚。
1: 嗯，
0: 像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青啊，
1: 对，浪漫。
0: 嗯，
1: 说要您推荐一本书，就是会送给朋友的那种啊，不是说推荐给读者或者观众。
0: 嗯，
1: 您会选择买来送给他的话？
0: 我看这儿有没有？
1: 嗯，
0: 你这有没有那个叫《要有光》那本书？在这儿，在这
1: 儿。好，
0: 你看，
1: 哎，
0: 就这本书，
1: 嗯。
0: 要有光，梁红老师写的。梁红老师其原来的作品我就看啊，我就觉得他有一种和我特别接近的感觉，因为他都是非虚构的。
1: 嗯，
0: 他写梁庄，那就看到了中国的一个乡村，看到了一个变化的一个历程嘛。那这本书他看到了一些孩子，而这些孩子呢，平常我们不大容易看到，就他们离开了学校，为什么离开学校，怎样的心理状态，然后他们的家经历了什么，就特别耐人寻味。
1: 嗯，
0: 就是你看着的时候有点不太轻松啊，但是我觉得有的书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就是不让人轻松的。
1: 今天您带来了退休之后写的五本书，嗯，那我想说这五本呢，在我看来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写的内容也不太一样。嗯，但是您现在再回头十年间再回头看这五本书，您觉得它有共同点吗？
0: 我作为这个媒体人，不是职业的沟通者，是吧？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能够彼此听到看到嘛。媒体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彼此听到看到，减少一些隔阂，减少鸿沟，减少误解。回头看自己这些文字的时候啊， 我也感觉到写的过程中我也有一种获得，我能够意识到这个沟通啊是伴随着我们整个的生命旅程的，从小到大，从过去到未来，是吧？其实读书的过程也是这样，我们不就是和这些作者们在沟通吗？
1: 对，
0: 我们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各位读者沟通吗？假如有一天，今天的读者，您作为作者在这儿的时候，那我也获得了另外一种沟通体验，所以我就特别珍惜在今天的环境里的这样的沟通。好，谢谢大家。
2: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3: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2: 久鸣必聋，久聋必痴是真的吗？
4: 耳朵呢，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股市注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儿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彻底给他敲了警钟。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真的没有想到耳鸣这样一个这么常见的疾病竟然和肿瘤相关。其实耳鸣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每四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耳鸣它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针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了？
3: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3: 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颅骨的深部，啊，咱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要去医院去检查了。但是呢，张大爷忽视了一个信号，啊，他没有及时就医，结果这个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压迫了桥脑、小脑角，然后引起了一个眩晕的一个症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呢会导致面瘫，甚至一个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呢，哎，发现呢它是一个叫听神经瘤，这位置非常深。通过核磁的检查，确定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通过手术彻底给它解决了问题，术后恢复非常好，耳鸣消失了，然后眩晕也没有了，得到彻底的痊愈。
1: 那耳鸣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严重的疾病造成的呀？
2: 耳鸣可以预示了很多疾病，比如耳部的情况，有一些炎症啊，肿瘤啊，或者说耳朵有一些外伤啊。另外呢，全身的疾病有的早期的表现也可以出现耳鸣，比如说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以出

0: 出现耳鸣，还有肿瘤，刚才冯主任说的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了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1: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他这耳鸣比较特殊，他不像咱们普通听的耳鸣，是蝉鸣声，他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听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室里边有积液，积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骨膜的后门，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室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结果他瞬间就听清了，哎。说你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他这个是这样，他里边有骨室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咱们半水跳一空，呼出来了，他的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他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啊，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兴奋，
2: 没带助听器，我还听着。
1: 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迅速，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2: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2: 必聋。
1: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室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室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2: 您说这个久鸣必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1: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2: 就耳聋，
1: 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这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听不见了。
1: 不仅的语言能力下降，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还有句话叫九聋必痴，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是吧？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自从得了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2: 为什么不睡觉呀？
1: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2: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1: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该出来。

0: 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这些病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啊，他出了次事故。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呀、啊，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出去以后呢，就在路上走，这时候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的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咣，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要骨折了。
1: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因为听不见，
0: 听力不好。他儿子呢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声音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那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有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1: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反正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0: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个维生素 B1， 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可是我听见了，
1: 可以正常了。
0: 哎，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的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0: 骨矢助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矢助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矢助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这么好，为什么骨矢助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0: 骨矢助药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啊，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矢内，骨矢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打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厚度，啊，骨矢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地打进去，啊，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啊，包括我们这个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啊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骨矢助药呢是操作是一定的难度啊，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助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上百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有时候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 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阴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有时候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1: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它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有了问题，比如他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他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牛膝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1: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着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1: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我到网上了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6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
1: 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啊，他还查了一下是吃6味地黄丸。
0: 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啊，这是这样啊，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因为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了问题，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不同。我们之前有个患者啊，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啊，这个包括补肾的啊，包括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骨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都不明白。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
1: 一定要针对性啊，能不能自己随便熬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吃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2: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还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 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

0: 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了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两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1: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
0: 啊？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2: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些老年患者呀都有3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还有半导体激光，
2: 对的，
1: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2: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它就增加量了。针灸电疗加一块，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通过科学的诊断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耳鸣是会消失的，我们的听力也是能够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这些耳鼻喉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孟清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2: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1: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2: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2: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3: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总耳朵里头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打自己那点脑袋呀。
1: 就是太响了啊。
3: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

0: 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嗯，吵得老伴儿啊心烦了，老伴儿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一年多了。嗯，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儿这才重视我，就安慰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嗯，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呐，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他说：“放心，能好。”嗯，我看了一下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哦，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得一点不疼，连续打了三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嗯，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一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嗯，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治疗了两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一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啊，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了，是我能重新听到声音的，和大家共同的感受着这种幸福。我也向朋友们说，有病要早点治，不要等到拖了全家跟你一起遭罪。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生活就好了，生活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1: 谢谢您，谢谢，说得特别好。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啊，解答了刚才很多观众可能在听这个股市重要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嗯，就是哇，要打针。嗯，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嗯，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股市重要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
2: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在三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1: 哦，比例这么高。啊，
2: 对的对的。哦，啊，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他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突发性耳聋，他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嗯，非常不好。他是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他交流的。嗯，啊，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1: 对，哎，
2: 很精神，
1: 很漂亮。
2: 对。嗯，就是这样。其实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谁不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我们天天听，天天我们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股市中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只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鼓膜，不可能接触到鼓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边要滴上药，贴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进去，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鼓膜渗入一部分。嗯，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这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通过声频共振呢，我们相当于要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的治疗通过股市中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 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1: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考你们俩。
6: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我《背影》的第一集呢，25篇写了25个人；第二集呢，依然是25篇，可我写了34个人。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一篇，我一气儿写了10个人。这在我的前2集的《背影》集中是特别特殊的一篇。你看这个稿纸就这么厚。那么这。

篇呢，我为什么要写十个人呢？我说了，我每个人都按照速写的方式，每个人只有1000多字。我过去写的呢，少则3-4千字，多则7-8千字，乃至10000字。但我这个呢，每个人只写了1000多字。因为壬寅年的那个冬天啊，朋友们相继连续去世，所以我就从立冬日开始到立春日结束，冬季的6个节气啊，整整90天，我从中间选择了10个人，写了壬寅寒冬季。这10个人里只有1个人比我小，那就是大导演和平啊，我跟和平还有一些接触啊，他只比我小2岁，他在2023年的1月份啊就去世了。我跟和平呢是在一些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活动上，或者是跟电影界朋友相关的活动上，这个常常聊天啊，最后一次跟他见呢还是在这个北京古玩城，我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了。和平是一个我认为被耽误了的导演，就是他的成就很高，你比如他拍的《天地英雄》我就非常喜欢，我觉得在《天地英雄》这种武侠片中啊，《天地英雄》算最佳作品之一吧。那么这里呢，年纪最长的呢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郭大公，他的父亲郭于信先生，他是中国制冷方面的专家，顶级专家，他活了99岁。这老爷子呢，当年呢对我们特好，就是说起来都是40-50年前的事儿，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他们家呢算是住宅啊最宽敞的家了，那个年月没有人有大宅子住啊，只有他们家宅子比较大。然后老两口就是郭大公的父母呢，对我们都极为宽容。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相对来说都对子女不宽容，对子女的管教都很严，所以我们一般的人也不喜欢去别人家，一看别人家的父母就害怕。但郭大公的父母啊，都对我们很好，甚至比我们自己的父母对我们还关心还热情，所以我们那时候老在他们家聚会。今天想起来泡人家聚会这件事儿啊，就现在没有，我们那时候是真的聚会，这个聚会还可以领来一些陌生的人，比如朋友聚会本来6-7个人，忽然那天晚上这10多个人，就是不知道谁领来的一些人。我就想我年轻的时候确实认识很多人，都是在这种场合下认识的。当时呢老爷子对我们这些，你想想，都是一些愣头青啊，都比较宽容啊，跟我们能够聊天，有时候能跟我们一起吃个饭什么的。现在想起来，那是一种很温馨的场景，特别像电影场景。那这里呢，还有我干校的这个同学。我14岁到16岁那2年是在黑龙江这个宁安县，现在叫宁安市度过的。那时候就是40-50年前的东北比现在冷，特别冷，冬天-30多度是正常的。人离开这种全套的保温衣服，比如棉衣棉裤啊，还得加上皮大衣大头靴，你都是出不去门的冬天。它不像今天，今天东北真没那么冷，冬天比北京冷点有限。那时候呢，我有2个同学就比我大1岁，一个叫丁仁仁，后来在北京日报工作啊，那我们那些年联系还挺频繁的。还有一个叫刘小燕，就是燕子飞的燕啊，你看一个男孩叫刘小燕很奇怪，就是因为他爸啊，他爸是老红军啊，是当时我们干校的校长，可能是喜欢女孩吧，他是老小就起了这么个女孩的名字。这2个人呢是我的干校同学，一个是离开干校以后还见面多次，一直有联系，还有一个就离开干校就再也没见过。
他们呢都没有活到七十，啊，都是54年的人，2022年底、2023年初都相继去世，所以我就写了他们。丁仁仁是一个心胸非常宽的人，刘晓燕呢很有意思啊，我记得他年轻时候愿意打架。我跟他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照片，这照片到现在没有找到底板，有点模糊，是我们当时9个人，他还在我身边，我那时候剃着个秃子，穿着个马靴啊，一副就是不服管的样子。那这里呢还有啊，我称之为二哥的这个万仲祥先生啊，二哥我们晚年才认识啊，认识没多少年，但是年年都有好几次聚会吃饭，每次吃饭他非得坐我身边啊，他说你就在我身边啊，因为他说我不喝酒啊，我也不抽烟，就是愿意跟你聊天，所以我就给二哥写了一篇，题目就叫二哥万仲祥。万仲祥二哥呢，他这个出身呢，就家里呢特别显赫，但是他从来不端架子，从来都跟你这种和和气气的说话，说话慢条斯理的，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身体特好，根本没想到突然就走了。那当然，这里还有呢，我的郭小刚的最好的朋友啊，这个张英啊，他比我大，比我大这个好几岁。他比我大4岁，啊，他有一种老干部的派头，所以我写的时候就叫老干部张英。其实他只是老干部的一个派头，说话特别严谨。还有我们年轻人在青年文学做编辑的时候，当时四川达县，啊，有2个作者，一个就是燕宁，一个是谭力，啊，现在我都不清楚他们的后来的背景。结果燕宁去世以后呢，我给他写这一篇，啊，我才知道当年学米粒。就是他，雪米丽是当时非常流行小说的一个虚拟的笔名。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搞艺术的，比如这个画家呢，这个侯一民先生。侯一民先生当时最有名的画是画人民币，人民币那画都是他画的。再有当时是我的那个同仁啊，就是我们出版社的郑文慧，黄胄先生的夫人。还有就是荣宝斋的啊元老米景阳先生，大米个儿高，大米个儿特别高。那么我那时候在琉璃厂待过几年啊，跟荣宝斋对门啊，大米呢老见得到，老聊天啊。大米身上啊，或者说大米的肚子里有无尽的荣宝斋的故事。他从年轻的时候进荣宝斋，一直到离开，啊，他都在那儿度过。所以荣宝斋呢，可以看出艺术市场的这个高高低低、风风雨雨，所以他们都见过所有中国著名的大画家，从齐白石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各类画家。因为中国的有名的画家在那段日子里啊，不进这个不进荣宝斋，等于不是画家，所以米景阳先生对这些事儿都特别了解。

那这么多的人啊，在一个冬季相继走了，所以我就要给他们每人写一篇，写得很辛苦。大家看啊，这是一摞纸，这一摞纸呢，每一个区别针就是一个人，每个人呢都跟我是有过程度不一的这种交情，这种交情呢，就是缘分了。我们谁也不知道谁和谁啊有交情以后，谁也不知道谁先走谁后走。你比如这里比我年轻的啊和平，那就是比我小比我先走了。那走的时候有66岁吧，这就60几岁，在今天的这个岁月中呢，真的是显得太年轻。尤其和平导演呢又有这个巨大的艺术才华，再加上他在电影界人缘特好。你知道混一人缘好是一挺难的事儿，就是我们老说情商，情商啊，智商高的人很多啊，智商高又加上情商好。

人真的是相对就少很多。我生活中碰到很多情商很高的人，但他呢，就是你不能算人智商不高，我觉得情商高的人智商普遍都高，但是他是没有那种专业成就。什么叫专业成就呢？你比如和平导演啊，导过好电影，这就叫专业成就。我也认识一些其他导演，人缘也特好，跟谁都嘻嘻哈哈的，拿不出作品来，这专业上就没有成就。不管我们是作为一个导演要拿出作品来，还是一个作家要写出作品来啊，这些都是我们对专业人士的一个社会的基本评判啊。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要求人家，就社会的基本评判，你拿作品说话。那这里呢，很多人啊，比如画家，那画家就是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啊，我画的什么画，我的画在中国啊绘画史上有什么样一个地位。我们说的地位不是一个金钱衡量的地位，说我这画值钱，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在艺术上是不是能获得专家学者的一个认可。那么当然了，这里呢对我来说都是缘分，有的缘分很小，比如刘晓燕，我跟她认识的时候就十五六岁，后来再没有见过。我为什么要给她写一篇？是因为我有那么张照片，那照片她站在我身边，啊，比较壮，她年轻的时候给我印象非常深。那有的人呢，就是晚年才认识，比如万仲强二哥啊，我虽然跟他认识没几年，就个五六年，但是年年见啊。每次都很舒服的在一起聊天，你知道人和人在一起舒服是一种感觉，就是不难受。比如你有的人哈，你跟他在一起，你不舒服，你不舒服的表现有很多种，一种是你想马上离开，还有一种就是这人在这儿吧，你总有紧张感，这都属于不舒服。但二哥给我的感觉特别舒服，跟我也说点往事啊，他肚子里有很多往事，那些往事呢，说来说去呢，只能说啊，真的不能公诸于世。那再有就是像我朋友的父亲啊，郭玉信先生啊，郭玉信先生年轻的时候的精神啊，那人长得啊，比明星还明星啊，一看就是良好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一生都特别儒雅。活到99岁，99岁真是善终啊，九九归一。所以我写了十个人啊，构成这一篇。那我念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念什么，我只能这个摘要的把前面的导言部分和后面的结尾部分给大家朗读一遍。

壬寅寒冬季，公元702年，大唐长安二年，时逢壬寅虎年，大诗人陈子昂暴死狱中，死因不详。陈子昂留下的最有名的诗作《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公元2022年，这个冬天姗姗来迟，北京到处秋叶不落，本以为仍会是个暖冬，可谁知从立冬日开始，天寒地冻，风冷雪凄。万籁俱寂中，14亿人经历了一场生命海啸，这场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端诡异之极，前景未卜。人类付出的生命成本巨大，不管你记录与否，它注定会载入史册。朋友和熟人相继离世，带着不甘和遗憾，匆匆驾鹤西游。因而整个冬季，仙鹤列队长空，久久

只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人生交往的一个片段，于这个寒冬中显得弥足。今年最压抑，噩耗连连，社会新闻几乎每天都有送别的消息。小雪日那天，苏雷大哥走了，心情沉重，遂写下7000余字的悼文《侦察兵苏雷》，怀念我们过去的日日夜夜。后来走的人密集起来，多年没有消息的朋友突然有了消息，得病过关已经是最好的消息了。大多数人没能扛过这个冬天，心中苦涩，本来不想再写什么了，也不知写什么了。后来觉得应该在这一特殊时刻留下痕迹，雪泥红掌，雁过留声，每个人每段生活都应该留下印记。于是癸卯正月开始动笔，点点滴滴泛起，音容笑貌悠哉。以速写的手法讲述与故人的一段历史，既深情以低唱，写复杂于单一。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亲疏各异，相濡以沫，擦肩而过，都是缘分。虽死之日，忧生之年，感谢上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写祭文怀念他们。呜呼哀哉，福为上想。这句祭文格式用语最初出自陈子昂为友人写的《祭韦府君文》，千百年来写祭文宣泄悲伤无出其右。

我在一篇祭文中写十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该对你们谁说话。那我就对所有的人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完自己的一生，不管是你活60多岁还是活90多岁，你终将走完这一生。我们所有的后来人，不管是此时此刻你刚刚出生，还是你已经活到百年，你未来都还会有一段日子。我们问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有什么意义？那这个意义呢，就是重视这个过程，让你学会爱，学会被爱，学会爱人。我看到你们每个人的面容，都能想起跟您接触的点点滴滴，有时候很如意，有时候很随意的，比如偶尔在哪个空间见一面，聊聊天，说几句客套话。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每一种交流都怀有目的的。我们大部分人和人的交流是没有目的的，就是一种情感沟通。从社会学角度讲，我们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一个人独身生活是非常苦闷的。我们就融进了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是不一样，每个人的工作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愿望那就更不一样。在我们每个人的缘分中，每一个人都应该珍视这段经历，不管是年幼时候的那几年不懂世事，还是我们到年老时的推心置腹，我们每个人的缘分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组成部分。各位，再见了。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好好活着，走了的人要尽享天堂。

我们问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有什么意义？那这个意义呢，就是重视这个过程，让你学会爱，学会被爱，学会爱人。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对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我敬之以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2: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6: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7: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2: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8: 看这儿就是著名的雨燕的繁殖地啊，这是这个八方亭，又叫库如亭啊。2000年开始，我们就在这儿开始这种调查，所以你看这一个个这个小洞哈、啊，就是它的繁殖的地方。那个雨燕呢，它是典型的集群繁殖的物种，所以的话就是一个建筑啊，可能有上百个雨燕的巢。
15: 张老师，
18: 哎，
15: 您好，
18: 哎，你好，你好，
15: 正带着学生们一起来观鸟呢，是吗？
18: 是的，啊、
15: 嗯，您经常会带着学生到野外去观察鸟类吗？
18: 对，全年有好多次到野外去观鸟。
15: 嗯，我看大家是全副武装，带了很多装备啊，在户外观鸟需要带哪些装备啊？
19: 在户外的话，
15: 嗯，望远镜
19: 就应该是双筒望远镜，因为它看的也是比较远的，而且携带也比较方便。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带着照相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看到的一些鸟类就是能够记录下来，也方便我们就是在观鸟之余呢去整理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果。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看一些水鸟或者说一些比较距离远的鸟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种单筒望远镜。
15: 单筒望远镜，这个专业性很强。
19: 它这个倍数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能看到特别远的这种距离。
15: 这个能看多远的距离？
18: 几百米都没问题。
15: 几百米的距离。
19: 对对，它是特别清楚。

0: 今天怎么样？收获成果丰硕吗？
1: 今天还是观察到了不少的鸟类的，因为颐和园的话也是在城市当中一个非常好的观鸟圣地嘛。今天的话也是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常见的绿头鸭、鸬鹚，当然还有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北京鱼雁，都观测到了。
0: 哦，太好了，收获颇丰，而且就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就能听到这个鸟鸣声不绝于耳啊，生态环境特别的宜人哈、啊。
2: 是我们。除了在这个点进行观察以外，我们还要看其他的地点。你们先去，一会儿我们再找一个地方集合，好不好？啊，
0: 张老师，说到这个观鸟啊，其实平时我们不少同事啊、朋友啊也喜欢观鸟啊。像您今天带的望远镜，可能是观鸟的一个基本的配置。
2: 对，这是最基本的。
0: 我能试试吗？
2: 好，嗯。
0: 通过这个望远镜能看到鱼雁的一些什么情况？
2: 你看，这是它的繁殖的巢，啊。
0: 对，
2: 就在这屋檐下，
0: 对，我看到一只雨燕飞进这个洞穴了，
2: 它里边可能有卵啊、或者有雏鸟，
0: 现在正是它们一个繁殖的季节吗？
2: 对啊，这个每年的从四月份啊一直到六月份都是它的繁殖季节啊，六月份以后的话这小鸟就出来了，这时候小鸟就开始练习飞行，同时呢通过取食来补充能量，积累它迁徙的脂肪。
0: 北京雨燕跟平时我们见到的家燕有什么不同呢？啊，
2: 北京雨燕跟那个家燕呢，首先它生活的栖息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家燕它喜欢在这个屋檐下做窝，
0: 对，啊，
2: 用泥来一口口的衔泥，然后做成那种泥巢，啊，而雨燕的话，它喜欢在这个洞穴里边，在那种高大的建筑上边呢，这个洞穴里边做巢，啊。它是用唾液加一些这个草本植物来作为它的巢材，啊，这是从它的生活的地儿，然后从形态上也不一样
0: 啊。
2: 你看咱们的普通的家燕，它的尾羽是分叉的，
0: 对，剪刀型的尾巴，
2: 对，剪刀型的尾巴啊。而我们的雨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平的一个棍棒型的一个尾巴啊。所以它的我从尾羽上就能看出它的
0: 大小呢，
2: 大小的
0: 哪个更大哪个更小？
2: 这个北京雨燕更大一些，
0: 啊，
2: 而且飞的可能更高一些啊，它喜欢在更高的这种空中飞行。
0: 人们常常把雨燕称为是属于天空当中的飞鸟，可能因为它更喜欢在天空翱翔或者在高处停留，这是不是也跟它的脚趾的形状有关系啊？
2: 是的，北京雨燕它属于攀禽。就喜欢这种攀援，另外它的四个脚趾全是朝前的，所以它可以抓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它不能在地面上长期的站立，所以呢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空中生活，它的取食啊它的一些繁殖的行为啊等等啊都是在天空中完成的。
0: 所以雨燕是有超强的体力
2: 啊，超强的体力，非常杰出的飞行能力。
0: 我觉得它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每年都知道长途跋涉怎么走，然后怎么回到北京的家。
2: 所以呢，鸟类的这个迁徙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导航能力
0: 啊，
2: 它能够导航啊，从哪儿来，它会还回到哪儿啊？你比如说这地方的雨燕的话，今年在这繁殖啊。离开以后到非洲啊去越冬，第二年它再回到这个地方。那么根据以往的监测的话，我们发现呢，至少有30%的个体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地方。
0: 真正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
2: 是。
0: 其实说到北京雨燕，它是在鸟类当中唯一以北京城市来命名的一种野生鸟类，而且在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包括像音乐人小柯老师他写的一首歌就叫《雨燕回正阳》，
2: 是
0: 他看到的是正阳门的雨燕。

0: 喜欢中国传统的一些建筑吗？
1: 是的啊，雨燕她首先喜欢那种高大的建筑，尤其是像北京城这古老的城市，有好多古老的这种建筑，比如说钟鼓楼啊、正阳门的这个，还有这个故宫啊、天坛啊，都是雨燕特别喜欢的栖息地。
0: 我想古代的能工巧匠他们在搭建这些亭台楼阁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哈，未来还能够给雨燕营造这样的家园。
1: 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古老建筑的非常非常有特点，尤其是像这种木质的结构的建筑啊，你看非常非常精巧啊，它这个屋顶啊有多少个这个横梁和这个各种各样的园子来构成的，这在这种结构里边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洞穴，这些洞穴的话实际上也是给雨燕它繁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古老的建筑加上这种非常漂亮的雨燕，也构成一幅非常美丽的风景画啊，成为城市的一个象征，成为北京的一张名片。
0: 所以北京雨燕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也是格外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
2: 从老北京口中的楼燕儿，到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福娃妮妮，北京雨燕被誉为北京城的精灵。1870年，英国鸟类学家罗伯特斯温后在北京采集到了它的标本，并将它命名为北京雨燕。黄昏时分，围绕着古建翻飞的雨燕剪影，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风貌之一，也是这座城市留给很多人的记忆。
0: 张教授，对于北京雨燕似乎是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啊。
1: 是，因为北京雨燕伴随着我们走过了若干个世纪啊，这个有上千年的历史啊，从北京开始建成，这个雨燕就跟我们朝夕相伴，而雨燕的话这个形态也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啊，再加上它快速的飞行能力，另外呢它95%以上的食物都是害虫啊，所以它是著名的食虫益鸟
0: 啊。太好了，所以千百年来感觉北京雨燕它是一个生态和文化兼具的一个景观，也是北京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感觉它一直是从飞翔的视角来见证着北京这座城市它的历史沧桑巨变哈。
1: 是的，根据有关的文献记载啊，这个雨燕呢原来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啊，那么有人估计呢，可能在北京城呢有几万只的数量，啊，这个后来呢，经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啊，还有许多因素的制约，雨燕的数量呢，在这个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下降，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得到数字呢，北京城区的雨燕还剩下3000只左右。
0: 从几万只曾经下降到几千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骤减啊？
1: 这个呢，主要跟环境的变化有关系啊。我们在2000年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它适宜栖息地的减少是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城市的改造啊，那么过去适合它做巢的这种高大的这种建筑啊，尤其是像木质建筑还有这个砖木建筑啊，是逐渐减少，取而代之呢是这种现代化的这种高楼大厦啊，这样的话它的适合它做巢的这个繁殖地就减少了，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以往它适合做它繁殖地的一些古老的建筑啊，那么也是从上世纪末啊开始呢文物部门为了保护古建，所以呢在它这个建筑的外边啊罩上了一个防雀网，防止它是麻雀，结果呢雨燕进不去了，这样的话就导致它这个适合它繁殖的地方是越来越少啊，这个呢我们认为是导致北京雨燕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当然了还跟这个一些这个环境污染啊，还有这个杀虫剂的一些使用啊，还有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噪音、灯光啊等等啊，这些不利于它生存的因素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当时保护雨燕、留住雨燕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1: 对，
0: 我们都采取了一些怎样的措施来保护雨燕呢？
1: 首先呢，就是让大家都关注雨燕、爱护雨燕啊。所以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当时推出那个吉祥物，
0: 对
1: 啊，就妮妮，
0: 对，
1: 是吧？它实际上是雨燕还有其他燕子的一个复合体啊，这个代表着这个京城，它是燕子的家。那么同时呢，也是这个好多部门啊，也在保护这个雨燕它的繁殖地啊，比如说有些这个建筑啊，那过去给它罩上网了，那现在把它的这个防雀网拆除了。还有呢，就是做一些监测呀，做一些研究啊，像正阳门的这块的话，架设了这个7台它的摄像头，来观看雨燕啊，它做窝、它孵蛋啊，还有这个育雏整个的过程啊，对它进行监测啊，这些都是很有效的措施。
0: 所以北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的家，其实也是雨燕的家，也是各种生物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的家啊。
0: 保护好雨燕，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不仅是造福雨燕和其他动物，其实也是造福人类本身。
1: 是的，
2: 作为一只候鸟，北京雨燕在迁徙的路途中展现出顽强的毅力，一年两度，它们在中国北京和南非高原之间循环往复。整个往返迁徙的过程中，北京雨燕共飞经亚洲和非洲的37个国家，总旅途近3万公里。在13年的生命中，北京雨燕一生迁徙的旅程累计相当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
0: 说起来，雨燕的迁徙也是一个令人叹服的故事啊！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转换，说其实它每年从北京到非洲啊，相当于跑了357个马拉松。如果一个运动员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话，几乎是要跑一整年的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啊！小小的身躯能够迸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它是怎么飞的？
1: 原来我们对这个雨燕它怎么来迁徙并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猜测它是到温暖的地方去越冬，但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这以往呢是缺乏研究的。一直到2014年，也是在我们这个颐和园啊，就在这个库尔亭这个地方啊，北京的一些研究人员还有这个观鸟爱好者啊，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啊，他们张上网，然后捕捉一些雨燕，给它带上金属环，那么同时呢还给它带上另外一种仪器啊，高科技的一种仪器叫光敏定位仪啊，等第二年雨燕回来以后，把这个仪器取下来，从身上取下来，然后还原它整个的迁徙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个呢，就是搞清了它的迁徙的路线、迁徙的规律。那么通过这项研究知道呢，雨燕繁殖结束以后啊，在每年的7月中下旬就离开北京，然后一路向西，到内蒙、到新疆、到中亚，然后呢折向南，经过阿拉伯半岛进入到非洲，从非洲的北部到中部，那么最终落脚点在哪儿呢？是在非洲的国家纳米比亚。
0: 真是了不起，一路长途跋涉。
1: 整个飞行的这个里程，就单程的话是15000多公里，啊，所以也是非常神奇的迁徙之旅。
0: 是，所以人们往往会为雨燕赋予它更多的品格方面的一种寓意哈。想到雨燕，我们就会觉得它代表着像坚毅、勇敢、执着、专注，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1: 是这样啊，雨燕飞行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飞行速度也很快。那么有人曾经测过，就是它瞬时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0: 这么快的速度啊！
1: 所以它一张翅膀的话，可能几十公里就出去了。它的活动空间是比较大的，取食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
0: 所以在聊天过程当中，刚才我不时的就会看到小雨燕从您的身后划过，
1: 是
0: 感觉人与自然与我们的动物鸟类非常和谐的一幅美景。
1: 所以呢，像雨燕啊，它也是北京的一个标志啊。北京人很早就喜欢雨燕啊。这个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著名的生态符号
0: 其实北京语言它不仅仅是北京的语言，也不仅仅是中国的语言，它还途经世界各地呢，也把中国北京人的热情、我们的友好、对于美好的向往带到了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是具有世界性的象征意义的。
1: 是的，这个语言呢，通过这个迁徙研究，我们知道呢，它走的路线跟这个过去的丝绸之路有

0: 很多重合的地方
1: 啊。
0: 所以呢，过去我们有这个人的丝绸之路，那么雨燕的话，它跟我们不谋而合，它走的路线啊、也是这个一条非常跨越多个国家的一条迁徙之路。
2: 所以我们也期待沿途各国的朋友们看到北京雨燕的时候，似乎就能够感受到中国人带去的这种友谊和祝福。
0: 是啊，所以呢，通过雨燕可以把中国跟中亚还有这个非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可以共同来开展雨燕的保护。我们知道雨燕的话，它有繁殖地，有这个越冬地，那么在迁徙过程中，它也有这个必要的停歇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保护一个物种的话，那么这三种类型的栖地都要保护。只有这样，大家联合起来啊，共同来保护雨燕以及其他的物种哈，这样的话，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2: 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呢，其实是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共同努力的，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嘛。
0: 是，我们国家也承诺要跟有关国家一起行动在未来的20年里边，我们就要加强这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正旺同时兼任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曾三次赴南极考察，在珍稀濒危智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湿地水鸟迁徙动态与栖息地保护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0: 我是从1984年开始研究鸟，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40年了。我认识的鸟可能接近1000种。我最喜欢的是白冠长尾雉，因为呢，它是中国的一个特产的珍稀濒危物种，跟传统文化也是有密切的联系。你比如说，在我们的京剧的《雉鸡翎》就是它的尾羽，所以保护这种鸟不仅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对于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 漫步颐和园当中，各种鸟鸣声真是不绝于耳哈。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鸟叫声是哪种鸟的声音啊？
0: 我们这个听的这个叫声的话，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鸟，叫树麻雀。
2: 树麻雀
0: 啊，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留鸟啊，这个适应力非常非常强啊。
2: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北京。所以您一听鸟的叫声就能够判断出这是哪种鸟在这里生活了。
0: 对啊，鸟的话，它的叫声呢有非常有特点啊，很多鸟的话，我们根据它声音就能知道它是哪个物种。因为鸟的话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方言。
2: 还有方言呢？跟人一样。
0: 跟人一样啊，比如人的话有这个上海话，有广东话。对，鸟的话它也就是同一种鸟，不同的这个它的不同的种群，它有不同的这种方言。
2: 是吗？鸟有方言，我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您能听得懂它们的方言吗？
0: 这个我们能根据它声音知道它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你比如说它是召唤同伴或者呢是宣告这个地盘是属于它的，或者是就是给这同伴发出信息说这里有食物等等啊。
2: 所以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信息传递。
0: 对，是。
2: 感觉您对鸟类的知识真的是了如指掌啊，知识特别的渊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缘鸟类的研究的？
0: 我最早这个接触鸟呢是在1982年，这个当时呢是我们在大学2年级，我们有些动物学老师就带我们到山林里边去认鸟。当时带队的老师呢是郑光美教授现在是郑光美院士。当时呢我们觉得很神奇，这个世界里边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鸟这个太可爱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对鸟呢就特别感兴趣。所以从1984年开始呢，我就正式的

0: 开始研究鸟的这个生涯，就是一路走来啊，这个对鸟的话是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喜爱。
1: 郑院士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鸟类研究的专家哈、啊、可以说他把他一生的这种热爱都倾注到了鸟类的研究、生物学研究上了。
0: 是，嗯，
1: 他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一个呢是对这个专业的这个热爱，从早期开始，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热爱这个事业啊，支撑了他几十年如一日。他这种不畏艰苦、热心科学这种精神，也是鼓舞着我们。他对科学的这种探索，对自然这种热爱啊，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一个榜样。
1: 所以他的探索和热爱一直传承到了您的身上，
0: 一直传承到我，而且呢，通过我们又传承给下一代。我把这些这种好的这种传统、好的这种作风啊，这种探索的精神啊，就继续往下传。嗯，
1: 这样一种精神也是在一代又一代的鸟类研究科学家还有我们的学者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
0: 是的，啊。
1: 郑院士到今年已经是超过90岁
0: 高龄了，超过90岁了。嗯，
1: 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美景哈、啊，生物多样性的北京，包括如果他看到今天阔如庭有这么多的北京雨燕在这儿飞翔，您觉得他会说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他会非常非常的感慨啊，这个就北京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啊，那么从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到减少，那么现在在逐渐的恢复啊，在发展啊，他会觉得呢，就是北京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城市。
1: 所以整个是见证了北京生态环境不断的发展，我们不断的保护生态环境这样一个历程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对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北京呢要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就是要保护鸟类还有其他的野生动物，使得这个生物多样性逐渐的丰富啊。我们所以对这个目标的话也充满信心。
1: 嗯，我觉得进行鸟类的研究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这个野外的行走过程当中、科考当中，面对的是美好的自然，还有这么有灵性的生命哈。
0: 对啊，是啊。
1: 所以心态自然就年轻，而且我觉得咱们的科学家眼神都是很单纯。
0: 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特别提倡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市民啊，他们有时间的话，经常到户外走一走啊。接触大自然啊，听听鸟叫，看看鸟啊，这样的话，一个是愉悦了身心，增长了知识，那么同时也锻炼身体。
1: 是，
2: 虫鸣鸟啼，鸢飞鱼跃，在北京处处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之都建设，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鸟类被称为生态系统的环境测评师，它们的种群数量和种类丰富程度能客观地反映出生态环境的变化。与10年前相比，如今北京市鸟类的种类增加了近100种。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鸟类最丰富的首都之一。
1: 这湖光山色，鸟语花香啊，景色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现在我觉得不光是在公园当中，其实我们的居民小区里面也经常能够听到鸟的鸣叫声。
0: 是的，
1: 像这个昆明湖吧，每年到了3、4月份，天鹅还会到这儿来打卡呢，很多游客也会拍照片发到网上，朋友圈里面都刷屏朋友圈了。
0: 是啊，这个每年3、4月份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这时候昆明湖也非常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野鸟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啊，有像您说的像天鹅呀，包括像鸳鸯啊，还有鸥类啊、大雁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1: 还有我们城市当中的很多河湖，也经常能够看到各种的鸟类啊，还有野鸭、鸳鸯的身影。
0: 是的，越来越多啊，在很多个湖啊，还有这个护城河啊，经常会发现这个鸟类在那儿栖息。
1: 您从事鸟类研究这么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研究它最

0: 的乐趣是什么呀？
1: 我觉得最大乐趣就是与自然为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鸟的叫声，然后专心致志开展研究。通过研究的话，我们能收集各方面的科学资料，然后我们形成相关的研究报告，发表文章，这个过程就是非常享受的一种过程。
0: 融入自然，与自然为伴，并且把这样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我们广大的公众，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自然，这个过程是非常幸福的感受，
1: 非常幸福的。所以呢，我们一直主张这个鸟的保护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共同形成一个保护鸟类的联盟或者统一战线，保护鸟的人多了，这样候鸟的话它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
0: 是保护鸟类，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加油。
1: 是的，鸟呢，它是大自然的一个指示者。一个地方环境好不好，我们就看鸟多少，鸟多了，那这个环境的话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环境。
0: 谢谢张教授今天的分享，让我对于北京雨燕，对于鸟类有了更加充分的、更加深刻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我想保护环境，保护鸟类，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共同来加油。那最后也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好吗？
1: 北京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际化大都市，也是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那么北京现在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的恢复，鸟呢是越来越多，我也希望北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鸟，有时间到野外去看鸟，大家共同来保护鸟，让北京呢成为一个人鸟和谐的美好的家园。所以最后呢，我有一句话要送给大家，就是人人爱鸟护鸟，共建人鸟和谐的美好家园。
0: 好，也请您写下来。谢谢张教授的分享，让我们共同努力。鸟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资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宝贵的科学资源和文化资源。飞机的发明，文学的创作，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鸟类的形态和它们的鸣叫声。天空中的飞鸟常常会激发我们对于翱翔的向往，所以就像张教授所说的，让我们共同来爱鸟护鸟，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和家园。谢谢您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一诗一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并且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周再会。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对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谨此一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8: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

0: 怎么不说话呀？
1: 嫌疑人找到了，在水管漏水之前在卫生间逗留过，而且还被人看到和一个假维修工说过话。
0: 谁？
2: 是小凯。
1: 还有一个麻烦是，小凯在探望这些伤员的时候带了一些吃的。其中就有一盒杏干。
0: 杏干的味道正好可以掩盖三消基本饭。
1: 当然，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巧合。
0: 问都没问，你就说是巧合。安部长，这件事我回避，你来审。
1: 该走的流程当然要走，要不这样，由宋副股长来问，我负责记录，您看这样。
0: 情报股的事儿，你们定呗。
3: 还是昨天爆炸的事儿，日本人要求每个人都得留下记录，回答完问题你就可以回学校了。你昨天上午去了陆军医院，去病房之前还去哪儿了？
4: 没去哪儿。
3: 去厕所了吗？
4: 啊，去了，我才想
3: 干什么？
4: 去厕所能干嘛呀？
3: 大便还是小便？
4: 洗手。
3: 洗手要那么长时间啊？
4: 我手上蹭了点油泥，怎么搓也搓不掉。医院厕所又没有肥皂，所以我只能多花点时间搓一下。我就
3: 什么油泥？哪来油泥？
4: 快到医院门口的时候，路边有个人，他车链子掉了，他腰疼蹲不下去，我就顺手帮了一把。然后
3: 你去见那个伤病员之前还见谁了吗？
4: 不认识的人算吗？
3: 你说。
4: 我姐和浅野科长到病房以后，我觉得无聊，我就下楼透透气儿。在楼下拐角的时候，有工人好像认识我，他问我是不是把他忘了，他说半年前给我家修过自来水管道，我说不认识，他就走了。
3: 你给那些伤员都送什么了？

0: 点心、水果和一包杏干。
1: 哪儿买的？
0: 点心是在果戈里大街拐角的蛋糕店，水果从家里拿的。
1: 那杏干呢？你想好再说啊。

0: 应该是真的吧？
1: 管他是不是真的，都得查。
0: 那就照你说的查，确实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怎么查吧？
1: 别啊，您是股长，我也听您的。
0: 咱俩得商量着来。要不这样，派两组人，一组去陈记干货铺，确定时间、地点以及是不是小凯；第二组再去一趟医院的病房。
1: 病房？
0: 如果真如小凯所说，他进医院之前手上就沾上了油泥，那他拎着的那个食品篮子的提手上，多少会蹭上一点吧？你说呢？
2: 你说小凯，就凭他自己，他就敢把那个自来水管子鼓得坏，敢滴落炸弹进医院，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3: 所以我担心他会有危险。日本人、军统、特务科，所有人都在找他。不管谁发现了一点漏洞，小凯这孩子就死无全尸了。

0: 见过这个人吗？
1: 见过，
2: 见过，这我见过，见过。
3: 除了两宗和特高课共同侦破的案子之外，其余都是我们独立结案的。前野科长家枪支走火事件的调查也有了眉目，我逐一确认了每一个人在枪响的时候的证词、证言，已经筛查到最后一批了。顶多再有一个星期，我就能结案了。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现在可以跟你说实话了。如果这几个案子不是前野科长督办的，我早就分出去了。
3: 他还不感谢科长的栽培。
4: 先别急着谢，这栋大楼里换了谁都不会在连环爆炸案里表现得比你更好，知道吗？日本人不像我这么想问题，他们连一次失误的机会都不给你。
3: 我自己倒是无所谓，我就是在想，如果前野科长也能像您这么想的话，那我们特务科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就也算没白费了。
4: 你有什么想法？

0: 中统、军统、苏联人，还有共产党的游击队。之前一直都是在孵蛋，现在也该到了小鸡出壳的时候了。啊，还有昨天在医院的炸弹事件，我也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如果你能把这些锦上添花的菜端上桌，钱野科长的胃口一定很好。
0: 我今天就再熬上一个通宵，把我的调查思路形成报告。明天您就能看到的。
1: 我比千叶科长更希望早日见到那些假维修工。如果你有把握，明天咱们直接去见千叶科长。哎，记得吗？上次他来特务科，对你文笔印象很深。
0: 一定不给科长丢脸，我这就回去问。啊，对了，还有一件事，事关崔安平一案，我还漏了一个人的证词。
1: 谁？
0: 那明天一早，我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您备齐。
2: 潘股长，我要去接小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路上什么都别跟他说，直接回家。
2: 嗯，知道了。

0: 宋大哥，在哈尔滨除了我姐，你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朋友？我是说他们都挺厉害的，都挺有本事的。
1: 什么是朋友？
0: 首先要志同道合。
1: 你说的这朋友，如果走的不是正道，是歪道呢？
0: 反反抗日不是歪门邪道。
1: 这交朋友啊，你不但要听他怎么说，你更要看他怎么做。有时候说的再好听，做的时候不顾别人死活，这样的人就不可交了。

0: 有个秘密连我姐都不知道。
1: 我没有打听别人秘密的习惯。
0: 如果我愿意说呢？
1: 秘密分两种，一种是可以跟别人分享，另外一种最好藏在心里。
0: 宁先生，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呀？我，你说句话呀。

0: 我就想问你，如果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要伤害身边的人，你会怎么办？
1: 我不明白。
0: 你其实明白，如果你为了理想，你会伤害我，伤害我姐吗？
1: 我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0: 行啊，你接着兜你的圈子吧。

0: 关凯，你是我亲弟弟吗？
1: 你怎么了，姐？
0: 先回答我是不是？
1: 是。
0: 我做错什么了？你想要我的命？
1: 我没有。
0: 你想要，直说，你拿走就是了。
1: 姐，我怎么会想害你？
0: 那天在车上，你已经知道我们会死，会同归于尽，对吗？

0: 宋小凯去日本的事你跟他说了吗？
1: 金叔，我哪儿也不去。
2: 小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就跟你直说了，你现在很危险，我们帮不了你什么，而且你应该很清楚，现在这样的局面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1: 我不会走，我不会离开哈尔滨。

是谁让你去的医院？那个自来水公司的维修工到底是谁？不管他们是谁，从你出事到现在，他们找过你吗？你现在是死是活，他们关心过吗？嗯？你不想去日本没关系，我和你姐说，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按我说的做。以后无论谁问你，你就说是你姐让你去的医院，去谈的伤员，懂吗？这个口如果一旦松了，你们俩都得死，记住了没有？

0: 你的判断是对的，教唆小凯的人就是军统。
1: 这怎么办？自个儿当王八，把脑袋缩脖子里面，找他们个半大孩子引在前面帮他们卖命，他们什么狗？
0: 还是回去睡吧，多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小海怎么办？
0: 看紧点呗，真送去日本我也不放心啊。

0: 来来
1: 锁坏了，给金科长打个电话，几分钟就打开了。没事吧？
2: 没事。
1: 去卫生间整理一下吧，千玺科长还等着我们。
2: 好，
1: 我去楼下等你了。

0: 刚才失态，失态。
1: 不是门锁的问题，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都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鸡毛蒜皮的。主要还是怪我定力不够。
1: 想清楚，如果今天状态不好，我的建议是先别见秦刘科长。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不要紧。

0: 今天事情多，就不好商量。关科长，咱们姐姐开始吧。
1: 科长，这次的案子错综复杂，我们认为他们内部必然有联系，而不仅仅是巧合。
0: 潘股长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早晨才把侦破思路拿出来，我还没来得及看。
1: 潘股长，
0: 是。
1: 科长，因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所以我特地写了一份报告。

0: 可能，不可能！我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过了，
1: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吧。
2: 潘股长的口才跟他的文笔一样优秀。
0: 那几个假维修工，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在医院发现的这些线索已经告一段落了，排查的过程也就是像我所说的这样。我认为接下来应该从那些维修工开始排查。
1: 等一下，如果被怀疑的年轻人不是关科长的弟弟，而是一个普通的国民，你会放过这条线索吗？
3: 恐怕不会吧。潘月，
1: 你的调查结果只能说明他长时间在卫生间里洗手，买了信任是看望上远的重担理由。但如果这一切不是他的刻意而为呢？你们还是无法排除这个人的嫌疑，对不对？当然了，身为关科长的亲弟弟，他怎么可能谋害自己的姐姐？你接着说。

0: 以前你遇到多大的事儿都稳得住，这事是不是很严重啊？跟小凯有关系？
1: 韩月今天就汇报调查结果，和侦破方向，他的状态非常差，还把小凯给连带出来了。
0: 说乱套了，要了命了。
1: 前夜大吴已经开始怀疑关凯了。潘越真他妈吃里扒外。
0: 潘越是怎么汇报的？你告诉我他当时说的每个字。
2: 郭小姐在哪儿？
3: 丫头，都在找你呢。
1: 知道。
3: 你准备在这儿躲多久啊？
1: 一会儿。
3: 行，我等你。
1: 这次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是气潘越呢，还是气卓文？
3: 抱自己。
1: 现在纠结的点是，气谁能保小凯？
3: 保小凯就是保自己。这两个人都气了，又能怎么样？
1: 跟他们说了，是我让小凯去医院看的伤员。
3: 哎，这就对了。
1: 走吧，给他下班前回到科里。
3: 干好了。

0: 综合国长，有什么话连夜都隔不了。上面姐姐要说，
1: 是潘国长让我来的，他觉得白天有点失态，特意让我过来解释解释。不过潘国长说的也没错，要不是他的判断，到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发觉自己的一双脚已经踏进坑里了。
0: 你说说看。

这是根据潘股长的指示审问光凯的笔录。光凯说那天他提着食物去医院探望伤员，刚走到住院部门口就被人叫住了，有个人的自行车链条脱落了，让他去帮忙，他就去了，就是他们的这招故技重施，楼破绽了。

0: 就是他们的这招伏击重施罗科长，
1: 他们成功的让光凯的手上沾上了油泥，目的是为了让他去卫生间洗手，从而误导我们认为光凯就是破坏自来水管截阀的人。
2: 你是说

0: 借刀杀人，观感只是他们的一步棋，
1: 没有比栽赃特务科科长的弟弟再让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姐姐更完美的计划。换了是我，我也这么干。
0: 东福科长，是关科长让你来的吧？他果然没看错人。
2: 你又救了关凯一次。
3: 谈不上救，
2: 这是事实。
3: 事实在桌面上。钱野大吾是个聪明人，小凯要真有问题他也不会相信。
2: 有时候我觉得你比这连环爆炸案还要复杂。
3: 没那么复杂。
2: 我自诩是最了解你的人，但我又一点都看不懂你。
3: 你这话我都不信。能进特务科的谁的心不长七个孔八个窍的，想在这儿装装傻装忠诚太难了，没用。
2: 所以啊，越简单的人越立得住脚，心眼太多的反而让人不放心。
3: 你是说潘越？
2: 你瞧他今天那个样子啊，支支吾吾，心浮气躁，反而在一开始汇报的时候避而不谈关凯的问题，其心可诛。

0: 樊子贤。
1: 子贤科长，
0: 有什么重要事见不了你就啊？
1: 是您叫我来的呀？
2: 是不是喝酒了啊？
1: 喝了，但是我肯定是没醉啊。不是您说早晨5点钟让我准时来这候命的吗？
2: 我啊，让你候命？
0: 开什么玩笑呀！
1: 是您让原田副官
0: 原田少佐这么当真就在了。
3: 喂，哪位？
4: 韩股长。
3: 原田副官，
4: 明早5点准时来千叶科长叫候命。
3: 好，好，马上。

0: 喂，
1: 情报股长对他来说压力太大了吗？
0: 是，是钱宇科长，我相信他是压力大了。我明白情报股长职位的重要性。
1: 那就抓紧去解决这件事情。
0: 是，我会尽快处理。
1: 我个人建议他应该住院治疗。
0: 住院治疗？
1: 有病就得治。
0: 您觉得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不然他会编瞎话，早晨五点到我家里睡觉吗？
0: 明白，我会认真评估。
1: 尽快给我消息。
0: 是。

0: 我是来找科长的。你怎么了？没怎么，就是头有点胀，小问题。如果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我知道，还不至于。科长，我觉得今天早上的事儿有点不对劲儿。
1: 你是说你喝酒不对劲，还是秦野科长训斥你不对劲？
0: 不是，肯定是某个环节有点不对劲儿。你听我说，
1: 你先打住，散完会再说。

0: 卓文是今天开会吗？嗯，
1: 还是连环爆炸案这个事情啊。秦宇科长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改方向，医院这个事情先到此为止，接下来把调查的重点放在自来水维修工被绑架这个细节上，争取从这里撕开一道口子。潘股长，你来通报一下情况。
2: 好，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早晨维修公司派出了三个人和一台维修车，医院接到了打给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就在他们走在民义路的路口，突然间
3: 是义民路，
2: 是义民路，谢谢，遇到了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几个男人，他们的特征是说黑不黑，皮肤

0: 间的。
1: 对不起，我说的了。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2: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看着我。

0: 事情发生在早晨的9点钟，
1: 把他送去医院。
2: 是，
1: 快点。
3: 潘部长，这是科长的命令，
0: 他们
3: 还是去医院吧。
0: 就派出了维修工。我知道，

0: 碰不着，不是，我有事吗？啊，碰不着，碰不着，
1: 我没。
0: 开车。

0: 汉月没事吧？
1: 有病得治，治好了就没事儿，治不好会误大事，得让老潘好好接受治疗。
0: 现在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啊。离了谁都行，离了我更没啥问题，离了你不行。
1: 是吗？
2: 关科长，你找我。
1: 科里决定让潘股长入院接受治疗，休病假，工资照发。你跟陆军院打一个电话，说一会儿有一个特务科高级别的情报官员会被送到。强调一下，前夜科长关照了，一定要治愈之后再出院。如果中间出现什么闪失，导致情报部门出现纰漏，他们要担责。
2: 股长，
1: 没了谁都一样，包括我，也包括你。
2: 股长，好了，走了。

0: 韩月已经被送进医院了，我们有危险了。为什么？在特务科里，韩月资历最老，人脉最广，让他趴在我里面舔伤口，一旦养精蓄锐，今后更难对付。
1: 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是我在明处，他在暗处，我得小心点儿。
0: 小心？怎么小心？嘴上说说吗？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吗？既然他不得不在暗处藏着，就一定会在明处安插诸多的爪牙和人。
1: 行，知道了。

0: 少点宽裕我。
1: 你别说我，我没有钱了。
0: 我这次不多借，就两天饭钱，不是赌博，真是饭钱。
1: 跟我去拿吧。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个鸿运赌场是这儿都出了名了，就你傻还总去。
0: 知道了，知道了。

0: 喂，
1: 丁鹏是吧？
0: 哪位啊？
1: 看来我没记错，今天是你值夜班。
2: 别装神弄鬼了，你他妈到底谁呀？
1: 你那个抽大烟的妹妹是亲的吧？
2: 难得你还能睡得着。
1: 这通电话要是关科长打的，会有什么后果？
2: 你想想看。
0: 潘科长，
3: 潘科长，
1: 哎，别，别紧张啊！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如果换做我，
2: 你有这么一个妹妹，
1: 我也会和你一样去冒这个险的。
4: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命，我只对刚才那位丁先生感兴趣。嗯，
5: 我其实跟他不熟啊。
4: 有多么熟？
6: 他有一个妹妹，哥，他有一个妹子。
4: 他在你这拿货多久了？
6: 我是真的，老哥。大哥，我算账，他人的时候卖的特别好，后来大妹妹就开始招了一番小妻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0: 您什么都别说了，我是明白人，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该怎么做？
0: 从今天开始，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那就先帮我个忙。
0: 王部长，您说。
1: 明天上午去治安科找管辖到外区的冯警长，告诉他欠我的人情该还了。
0: 他知道该怎么还吗？
2: 让他去他的辖区内的鸿运赌场跟老板打声招呼，让给我的
1: 主治大夫赢钱，赢到我说停为止。
0: 还有吗，潘姑娘？
1: 还有就是今后少不了麻烦您。

0: 你男人平时睡觉说梦话吗？
1: 前个晚上我迷迷瞪瞪的听他说了两句。
0: 说什么？
1: 肯定是双胞胎。
2: 冷静，你周围有人吗？
3: 周围是民宅，民宅。坏了，我看见一个人怎么走过来。
2: 你先别乱动，别乱动，他有可能就是路过。他长什么样子？
3: 他长得像土客。
4: 这么终于长得跟扑克老像了，
5: 电影明星扑克。

0: 中国有句俗话，人才难得。我觉得孙志伟是个人才，我想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
1: 我在特务科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有天分的人。
0: 要重用一个人，必须要深入了解他。
1: 您说的是。
0: 那这么，到我拜你进驻特务科，全面调查孙志伟的背景，行程报告交给我。
2: 是，钱县科长。
0: 关水科长会全力配合你的。
2: 哎呦，那这个还得有劳关科长。
1: 分内的事。
0: 接待周围通过这次调查考核，好承担更重要的使命。そうだろ关科长。
1: 嗨。
3: 晚上吃什么？今天晚上可以不用穿校服了，让他穿那个裙子。
4: 可以。
5: 西雨，那我们先走了。
6: 一起走走。
1: 聪明的人在什么事情上都聪明。我问过学校，你的成绩很好，既要上课，又得干杂活挣学费，还能不落人后，不容易。但这么聪明，怎么会杀完人没处理干净呢？
3: 我没杀人。
1: 你杀了，还是个日本警长。宋卓恩帮你处理的现场痕迹。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不用回答，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3: 既然不用我说，那你就自己跟自己说吧。我还有课，再见。
1: 杀人现场有根头发是你的，在我这儿。

0: 秘密不是酒不会发酵，把它买好了就成了。
1: 你不说我不说，宋卓恩肯定也不会说，所以

0: 没人会知道，这样也就不会连累你的家人了。
1: 关科长，
0: 叫我关小姐。
1: 关小姐，你想要什么？
0: 我让你成为他的软肋，让他爱上你，用什么手段就是你的事儿了。
1: 我做不到。让他爱上你不是更容易吗？何必绕圈子来找我呢？
0: 别给我东拉西扯的。聪明人不问为什么，想想看你的把柄攥在谁手里呢？对了，还有件事啊，离关凯远点。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个让我近点，一个让我远点。
0: 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择手段，没了你还会有郭月、李月，选这种你又懂得感恩。

0: 为了找你弟弟，我把失踪科的人都撒出去。稍安勿躁啊，早晚能找得到。
1: 难得马三郎这么费心，找了找不着都得谢你。
0: 听关科长说你钱包里有张全家福，我能看看吗？

0: 来，这是你弟弟。
1: 嗯，
0: 你们俩差几岁？
1: 两岁。
0: 他跟你长得像吗？
1: 那怎么说呢？有像的地方。
0: 亲哥俩。
1: 嗯。
0: 那你要敢很了解他，你估摸着他会去什么地方啊？
1: 关科长原来跟你说过吧，半年前我们经历大屠杀的事儿。哎，那子弹密的，就像下大雨似的，没人能逃得过。再说了，年头也长了，
0: 凡事都有个万一。我是说万一，哈尔滨各郊县的警察局、派出所，还有新厅、奉天，只要我们想找的人啊，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能找到线索。你弟弟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宋卓武。
0: 卓文卓武，凑齐了就文武双全啊。
1: 文不成武不就。
0: 你弟弟会回老家吗？
1: 我打听过了，没回。
0: 哎，你老家在奉天哪条街来着？
1: 太原路135号。你要真派人回去查，你帮我拍一张照片回来，还挺想家的。
0: 没问题，先公后私，举手之劳。
2: 嗯，昨天晚上看来睡得不错。
3: 现在几点了？
2: 8:58。
3: 再过2分钟，你会接到一通电话，是鸿运赌场老板打来的。放心，他不是来追债的，相反会把你的赌债一笔勾销，而且每个星期还会请你去他的赌场免费玩2把。记住啊，该赢的钱赢，别让庄家太过不去就行了。
2: 我给您开的药也没副作用啊，怎么还说句胡话了？

0: 马参谋，别来无恙啊。
1: 你是不是糊涂了？
2: 怎么了？
1: 你这个时候打什么电话？你真病了？
2: 我就说一句啊，
0: 你就往他说的那个
2: 失踪的弟弟身上查。
1: 潘宇，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电话只要有人监听，
0: 只要有咱俩通话记录，
1: 怎么敢都扯淡？

0: 新送的除了中午间回家吃饭，一直待在楼里边，期间没有给外边打过任何电话，也没接触过任何人。
1: 他回家吃饭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
2: 哦，我在门口，小姚在屋子后面，没见陌生人进出过。
1: 从现在开始啊，不管白天黑夜，你们俩就给我把他盯紧了。
0: 是，明白。
1: 记住了，别被反盯啊。
0: 是，明白。

0: 丁鹏是吧？
1: 是，马参谋有什么吩咐？
0: 哎，谈不上什么吩咐。
2: 听说潘股长对你不错。
1: 是。
0: 小事儿得需要你办一下，出趟远门，奉天行吗？
1: 那这事儿要让关科长知道吗？
0: 最好别知道，我是为他好。
3: 中国文人素以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因此戏剧从来不是唯美的产物，特别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些有志之士急于拯救思民于水火之中，把它拿来运用和作为一种武器。
4: 哎，你找谁啊？
5: 你认识新月吗？
4: 不认识啊，你再问问别人吧。
6: 你是来找新月的吗？
0: 哦，
6: 他已经离开华剧社。
0: 外国列强为什么离开话剧社？
6: 我们觉得他有问题，有很多人来找，大伙儿觉得膈应。五四时期
0: 之所以掀起，有人为难他吗？
6: 孤立肯定是有。抨击社会，敢于独占多数
3: 的战斗精神。到了三四十年代，铁汉下义等倡导的普罗

0: 这不可以。你们家姑娘真好。
1: 哎，别弄了，跟我走。你不要问我去哪儿，好吗？反正我不是来劝你从良的。
2: 那干嘛去啊？
1: 陪我出去喝酒，走。
2: 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今天高兴，我有个13多年的弟弟，今天我朋友说能帮我找到他。
2: 哦，那能找到吗？
1: 他说呢，还说要去奉天，我老家，说专程去帮我找他。
3: 谢谢，
1: 走，
3: 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2: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你帮我个忙，帮我把鞋带系上，顺便看看我身后有没有一个个头不高的鸭舌帽的人。
2: 有，真有。
1: 别回家了，这是送你的礼物。
2: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那个日本人最后是你弄死的吧？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还在你手，以后真要查出来，你得一人做事一人担。
1: 如果我说不是我弄死的呢？
2: 为什么要保护我？
1: 因为这是咱们之间的秘密。
2: 我们之间有秘密吗？没秘密，谢了。
4: 如果家里有这种药的话，叔叔里面有多少药片？有人怀疑他的胃病是假的。
5: 怎么了？
2: 别动。

0: 看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他们要跟我翻旧账，我找不到。
2: 共产党的嘴最难撬开的。
0: 请看《哈尔滨1944》。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0: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上海以其独特的魔性被称作魔都，它魔幻神秘，更是魔力四射。想要认识这魔幻之都特有的摩登时尚与海派情怀，吃无疑是最走心通味的方式。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红美食输出地，深知寻觅潮味才是吃底城市美味的命门所在。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这座魔幻之都里的时尚潮味。

0: 夜幕降临，繁华似锦的淮海路，时尚又有腔调。时代广场的 DC Lounge 已经开张， Carrie 就是这家模特餐厅的老板。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他会在这里出现，
1: 然后他的肉质会比较糯一点，我自己觉得，但吸冷的话可能嚼劲。
2: 我觉得在外国有很多关于模特主题的模特公司都会有一些 lounge， 或者让模特出去玩啊，跟时尚有关的潮人的这样一个聚集地。那我其实也很想把这个概念在我去这个 scouting trip， scouting 就是做心态嘛，就是去外

0: 我找一些合适的模特来中国发展。那回来以后呢，我就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1: 带着做一个时尚潮人聚集地的想法，凯瑞开始了大胆的尝试。他们联手上海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 Muse 集团，开始了一次时尚与餐饮的跨界合作。这个餐厅融时尚、美食和颜值为一体的定位，可谓独一无二。Easy Lounge 成为高颜值、时尚男女潮流新地标。在 Easy Lounge 里，处处都能感受出设计者的用心。整体设计呈现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巨幅悬挂的名模海报和循环播放的模特大片，配合上动感的音乐，潮流又摩登。
0: 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些非常 lounge style 的这样一个沙发座，就是您在我们这边做预定，我们会写你的 welcome 牌子，如果说您有在这边做生日，我们会奉送蛋糕跟蜡烛。
1: Easy Lounge 作为上海首家秀场餐厅，黑金色的经典搭配，低调中透露着奢华，优雅里略带着性感，超高的跃层设计拉伸了整个纵向空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0: 这是一本我们的菜单，它是一个非常有 story 的。我们做模特 casting 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们的 casting book， 里面放了他们的模特工作的所有的照片，去给客户呈现他们自己最好的这样子一面。所以呢，一边享受我们的美食，一边享受我们的颜值。在我们这里，胃可以吃得很饱，但是你的荷包就不会让你觉得非常大的负担。整个中间的这个最特色的18米的黄铜的这样一个长桌，不仅是给大家平时可以来吃饭，然后呢吃完饭以后，我们会撤空我们的桌子，然后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我们在这里会有 sexy night。 sexy night 大家会在这边看到我们的模特的精彩的表演。
1: 食物永远都是餐厅的灵魂，拥有法兰西基因的美式菜品是 Easy Lunch 的另一种创新，将法餐的精细用美式的烹饪方法呈现，带来独特的惊艳口感。
0: 从第一个菜，我们是请美国的顾问大厨过来定他的菜式，一直到我们的整个餐饮的后厨都是原来在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厨师在做。然后我们再说到我们这里每桌必点的普罗旺斯的这样子一个海鲜锅，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香草叶，都很有普罗旺斯鱼汤的这样子一个特色。它下面汤汁很多会说，我好想吃这个汤汁煮一个面啊，但是我们要求的就是说是可以配这样子的一个薯条来吃，然后蘸在这个酱里面来吃，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
1: 菜品不仅美味，也经得起颜值考验。
0: 那很多时候你要好吃，然后颜值要高，那肯定对我的主厨的这样子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主厨贝壳是非常用心在呈现这些菜肴上面，所以呢基本上都能完成我第一关这个处女座的挑剔。
1: 从餐厅到秀场，从优雅到性感， Easy Lounge 的每一面都令人神往。但要经营好这家餐厅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魔都餐饮真的非常难做，对魔都的餐饮行业来说，基本上每个月都是10000多家开，10000多家关，俊男靓女们基本上的口味是非常挑剔的。所以呢，在我们整整磨合了将近1年多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定下来我们想要的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时尚风的这样子一个有颜值的一个餐饮特色。
1: 在这里，每周末有固定的翻身手，引来无数时尚潮人的聚首。这里不仅是时尚与美食的跨界地，更成为了魔都潮味的风向标。有人说，上海是一座咖啡的城市，此话一点不为过。无论是在商场，还是在静谧梧桐树的两旁，我们总能见到他以不同姿态的身影呈现。今天我们寻找的咖啡主角，他没有喧哗，只有各种酷酷的规矩，只做咖啡，不做外带，不上拉花，没有 WiFi。
2: 你说要几克？
3: 26。
2: 我觉得26。
3: 好，其实我
2: 28。 因为那个

0: 不完整。稍微再完整一点。现在是在调试豆子，就不断的尝，然后调整它的萃取参数。
1: 眼前的这个女孩叫陈硕吉，英文名 Fox。 在成为一名出色的咖啡师之前，她的身份是 Google 中国软件工程师。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三年多后，重新又回到上海。
0: 喜欢咖啡啊。北京当时没有特别喜欢，没有特别好喝的咖啡，然后来上海喝。
1: 很多人都羡慕这份在跨国大公司高薪体面的工作，但是对于陈若仪来说，似乎还差点什么。
0: 不是因为遇到他们，我是没有勇气做咖啡。做咖啡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2: 所以您是冰美式的巴西对吧？
1: 陈若仪口中的他们，就是他现在的合伙人高磊和飞狗。说起陈若仪与 T12 的结缘，那还得从一杯咖啡说起。
0: 我为什么会加入他们？因为一开始我是他们的客人，终于到有一天就喝到一杯说能够超越我之前喝过所有咖啡的，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杯咖啡。
1: 陈若仪认识了同样热爱咖啡的高磊和飞狗，一杯入魂，陈若仪成为了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的合伙人。 Table Twelve 是这家咖啡店的店名，也是 Take a break, let's espresso 这句英文的缩写。它的意思是休息一下，来杯浓缩咖啡。
0: 这个其实是我们 Table 十二品牌的 slogan， 好咖啡本应日常，是我们希望把咖啡提供给城市中这一群非常忙碌、压力很大、然后日常焦虑的这么一个上班族。我们希望把好咖啡带入到他们很忙碌的生活中，然后让它变得日常。
2: 这个会重一点，烘焙的会。
1: 店里每天提供三种不同的豆子供客人选择，每位客人入座后，挑选一款自己喜欢的豆子，再选择一种制作方式，然后就是安静的等待和品尝咖啡的美味了。
2: 操作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注重说它的粉重和液重，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去称，去保证说我们出的每一杯咖啡都会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没有太多噱头，装修也不够小清新，没有动辄几十万的设备，而且店里也没有咖啡以外的选择。
0: 其实我们不太喜欢那种一开张就大张旗鼓的宣传的做法，可能会让你开门红，但是这种热潮是很难持续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慢慢慢慢把一个店养出来是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
1: 为了学习更好的咖啡技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顶尖咖啡馆，在一个月内刷了100家最具代表性的咖啡馆。
0: 本东京咖啡时间是我们去年早春的时候写的一本书，然后它是关于日本的咖啡文化，还有东京的一些咖啡馆，主要里面收录的都是我们亲自采访过的一些东京最优秀的咖啡馆。
1: 喝的咖啡越多，便越来越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好咖啡从来不遵从某种唯一定义，唯有味觉感官体验才是最终评判。而他们最终想做的不只是一本书，
2: 大家在一起是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很稳定的三角的关系。
3: 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通过我们的团队的共同的这样的一种摸索探索，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我们认为更好的产品或者更好的服务。
1: 夜深了，客人已渐渐散去。T12 的三个合伙人在讨论着明天的工作安排，他们的咖啡创业故事也还在延续。 对于陈硕吉他们三人来说，和众多在魔都咖啡从业者一样，创业的机遇和挑战同在，咖啡的芬芳和苦涩并存。长乐路，夜幕降临，他一改白日里的闹中取静，进入魔都的酒吧时间。他叫黄雪娇，英文名 Lucky， 是这家招牌低调的鸡尾酒吧的主调酒师。用最简单的几个问题，帮助新手酒客找到合适的入门鸡尾酒，并在极短的时间里将一杯需要多种材料搭配而成的鸡尾酒完美呈现，是 Lucky 作为一个调酒师多年练就的基本功。
4: 这杯酒做的是 Love Tap， 是我之前的一款比赛的作品，它里面加了草莓跟啤酒糖浆，然后还有青柠汁、老木酒，所以喝起来是一杯甜甜蜜蜜的一杯酒，然后比较适合女孩子，
5: 它比较有一些果香，就很好喝。
1: 其实多数人喜欢上鸡尾酒是因为它很有趣，色彩缤纷，口味多样，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5: 这边氛围也好，酒也好，就都让感觉挺舒服的。
6: 跟朋友一起过来去喝酒的话，喝 cocktail 会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忘掉白天工作的时候一些烦恼。
7: 它融进了中国和西方的和几次，会给别人一个更多的一个消费的选择。
1: 在女调酒师稀少的大环境下，能当上主调酒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想脱颖而出更要有独门秘技。而黄雪娇最初入行却是缘起于七年前的一次阴差阳错。
4: 当时就是在家里就有点待腻了，然后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靠湖的一家的咖啡馆，然后想说去试一下啊，结果那边就是晚上就会变成一个酒吧，对，就蛮机缘巧合的，然后就入了这个行业。
1: 鸡尾酒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也改写了他的人生。
4: 客人的话，他会更偏向喝酒时的氛围跟感觉，就是即使他们是啤酒的话，他们也可以很开心。那我在那边，我可能一个月都出不了之前的酒吧一天那么多，对。
1: 为了成为更优秀的调酒师，他来到国内鸡尾酒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拜入知名调酒师的门下。
4: 对于一个新人刚入行的来说的话，我扫厕所啊、擦杯子、洗杯子，是每天可能要做一些清洁，类似清洁工的那种工作，但是这就是服务业。待了将近快四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该出去闯一闯了。然后第一时间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跟我的老师，我跟他讲过，然后他当时也很支持我，就来到了这边。新店对于大家来说应该都是会有一个磨合期，你要去适应一些新的东西，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1: 七年的时光让黄雪娇从最初的懵懂成长为当之无愧的吧台鸡尾酒女神。
8: 有一次朋友玩的机会，朋友带着我去了 Lucky 之前工作的一个酒吧，喝 Lucky 酒呢，就是立刻就被惊艳到了。当时就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就是很容易就可以跟他成为一个朋友，所以去了几次他的店以后，跟他慢慢就熟起来了。当时创业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有可能把 Lucky 请到我做，然后跟我做一个合作这种东西。
1: 黄雪娇同他的英文名 Lucky 一般，一路走来总是幸运相随，但他很清楚，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无论外界给他冠上什么样的名头，钻研技艺调出能成为经典的鸡尾酒才是王道。
4: 第二杯叫 Sixpence Hopper， 然后它的味道比较偏烈，然后干净清爽，如果配生蚝的话也不会觉得太腻，相对增加一点各自的风味上。
1: 时间、温度都是影响口味的劲敌，如同烟花般绚烂却稍纵即逝，或许正是鸡尾酒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之一。 夜色渐深，

0: 鸡尾酒吧里新朋旧友把酒言欢，气氛正浓。 Lucky 却难得寻到空闲休息片刻。调酒师这份职业貌似光鲜炫酷的背后，需要无数的汗水与坚持打底，体力、手速、判断、记忆，无不在考量着调酒师的专业指数。
1: 是，其实每个人他的对于酒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他的呈现方式都不一样，包括他最后所出来的味道也是会有偏差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热情。
0: 新的一天 ，Lucky 提前到了鸡尾酒吧，他刚刚研发了一款新酒，等待着一位资深酒客的品鉴。在酒中，他放了一味他曾视作梦想的秘方。
1: 好，这杯是我今天刚做出来的一杯酒，尝一下怎么样？
2: 这个颜色很有意思。
1: 是的。
2: 咖啡吗？
1: 对，有一点冷萃咖啡在里面，帮它增加。当然，是加了那个波本 whisky， 对对对，所以会有一点甜甜的、蜜蜜的感觉。
2: 这个听起来不错。
1: 谢谢，感谢。
3: 作为一个酒客，我个人觉得，上海的鸡尾酒吧文化跟上海的一个城市文化是一样，在上海，只要你有心，你都能找到所有的世界上非常有意思的酒，所有流派的酒，所有任何你想试到的酒。
0: 虽然没能成为咖啡师，但是可以把任何你喜欢的味道放进去试一试的鸡尾酒，却在某种程度上圆了 Lucky 最初的梦想。包容开放，潮流创新，是鸡尾酒文化的独特底蕴，也恰恰是上海腔调的迷人之味。红好，英文名 Hope， 一位就读于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95后女生，在校园中她总是步履匆匆，时间对她来说似乎有点不够用。原来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一家网红美食店的老板。
4: 高三毕业的时候有去过一次意大利，然后也去品尝了意大利的甜点，很开心的感觉。
0: 喜欢甜品的 Hope 开甜品店的想法最初并没有得到认可。
4: 父母一辈还是会希望自己有一份像公务员一样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那样的生活就没有惊喜，还是会希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学商科的他显然对创业更感兴趣。一年前刚升入大三的 Hope 找到了两个合伙人，在富民路上开了这家甜品店。
4: 富民路这里的氛围就非常的就是友好，很像是一个很小的联合国一样。这一条路闹中取静，就是非常优雅的法式梧桐，然后你可以在很快节奏当中就找到一个很慢的平衡的点。它叫 Delizia， 它是意大利文的发音，跟英文的美味那个 delicious 有点像，代表了我们最初对这个品牌的一个期待。
0: 开好一家店是远比写商业计划书更加复杂和现实的事。
4: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挑战吧，对我自己来说。
0: 红好和两个合伙人都没有经验，开业意味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4: 是我们最早的一批的甜点呢，就是意大利的风格的。后面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偏意式风味的某几款产品，并没有像另外几款卖得这么好，可能我们就会及时改良一下我们自己的甜点吧。
0: 如今，橱柜里摆放让年轻人心水的高颜值甜品，其中不乏火遍全球的仿真水果慕斯，无论是柠檬、橘子。或是香蕉，形色兼备，宛如珍品。
4: 不同的季节一定会就是根据不同季节的感觉去设计一些不同季节的产品，但是我们始终就是有保留那个迷你甜点的那个想法。
0: 为了保证品质，红好特地请来蓝带甜品师。红好将制作过程放到了短视频网站上， 这些仿真水果也成为店里的招牌，常常一售而空。
4: 学校对学生做一些自己的项目其实非常支持的，我们也是有一个课程的一个小组，我觉得他们给到我的一些想法很有建设性的。
0: 有传统，有创新，才能让美食永葆生命力。
4: 作为一家店，可能你的立场就是你的态度，不是去取悦所有的人，并不是所有人必须要喜欢某一款产品的，就一直坚持做自己觉得做的最好的就好了。我觉得
0: 对于不同的声音，这个外表甜美的年轻女孩始终专注着自己想做的事。
4: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幸运的人，我是一直被爱着的人，所以我觉得随时都要很感谢这些就是命运给我的一些礼物吧。我觉得能把一家店从零开到现在就已经达到我的小目标。
0: 有想法，敢行动，这位九五后女生用她的身体力行来实践着自己想走的路。
4: 上海其实是繁华跟传统并存的，是很包容的一个城市，所有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让自己感觉到很温暖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到很温暖，所以就会选择这边。这个也算是坚持自己的一种初心吧。
0: 上海给予了后婆实现梦想的舞台。
4: 下一家店肯定不会跟这家店是一样的，可能产品会不一样，可能甚至名字都会不一样，品牌也会不一样。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每一家店他们都是我们就是用心做出来的，然后就会非常的温暖。
0: 也正因为有许多像后跑这样有想法敢实践的年轻人，为上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才让上海永远走在潮流顶端，让人惊现神往。在开瑞的模特餐厅里，混搭着魔都美食与时尚的跨界正精彩上演。在 Fox 的咖啡馆里，蕴含着咖啡文艺理工女的双面人生，醇香悠远。在 Lucky 的鸡尾酒吧里，调配着梦想和执着的酒色依旧迷离。在 Hope 的甜品店里，交织着甜美女生的青春创业梦还在继续。四个魔都的女性演绎着四个维度的潮流时尚味道。中国美食潮牌的发源地上海，每天都洋溢着时尚与潮流。人们追捧创新创意的网红美食，热爱精致品味的美食美景，小资矜持低调的生活方式，让上海成为了真正独具魅力引领潮流的魔幻之都。百年老味，老在百年，味在当下。

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上海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是一个美食的天堂，也是不同流派餐饮企业激烈竞争的舞台。有的抢滩上海，有的折戟磨东，有的异乡创业，有的传承创新。上海本帮菜和川湘鲁粤等各大菜系，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滩，共同创造着精彩纷呈的味觉盛宴。

0: 秦卓南，上海本帮菜第五代传人，本帮菜泰斗李伯仁的关门弟子，酷爱游泳骑车的他，以一种时尚动感的姿态踏足餐饮行业。历经18年打拼，他开设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本帮菜馆，立志创造一种从视觉、味觉、嗅觉上都令人耳目一新的上海本帮菜。
1: 我觉得能变的话，还是在调味品这一块投放的调和的比例你可以去变，还有那个就是你呈现的形式可以变，但是你烹调的技法是不能变的。烹调的技法变了，你就是等于说是给动了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那就它不能呈现你想要呈现的那个形式。包括说因为每个菜都有它的菜名嘛，我可能现在你在我的会所用餐，菜名是一样的，呈现的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口感又变化了。
0: 冰糖河鳗是秦卓南的看家菜，他制作这道菜大体沿袭传统的做法，只有在加入冰糖的环节，秦卓南才施展出他的点睛妙笔。
1: 我可能会替代一些砂糖的比例会少一点，冰糖比例多一点，然后会加一些花蜜来做它，因为花蜜的话它一个有营养价值，它有一个呈现的色会更加的漂亮。
0: 秦卓南制作的冰糖河鳗色泽诱人，口感滑腻，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香甜，只是一点小小的创新便成就令人惊叹的美味，这是多年探索和磨练造就的画龙点睛。
1: 因为很多人对本帮菜的概念就是有四个字来形容它，浓油赤酱，或者最多再来一句就是甜甜甜，还是甜，对吧？你北方人主要是它甜，对吧？你可能我们外省是广东人，他也说甜，但是我觉得在我现在这个品牌的企业里面好像不太会再有人说甜的这个感觉，因为我把糖的那个东西给它有个区分，有一个替代，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或者是一个变化。
0: 与秦卓南活泼豁达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他对于烹饪细节的严苛要求，厨房在秦卓南心中更像是一座精密的实验室，所有环节都容不得半点误差。
1: 就是说一个是汤勺，调料的这个汤勺，这个勺你每天要清洗，而且这个勺的大小不能轻易去变，你没有了一定要去买一把和它一模一样的勺。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做菜时的那个生粉，这个生粉每天都要换，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温差，但是我用的这一桶粉它必须每天是一个温度的，那我会就去用冰水来帮它去兑，然后通过自己的手感去感触它每一道菜应该要的一个比例。
0: 插花、油画、雕塑、音乐，秦卓南的本帮菜馆里充溢着品味卓然的艺术气息。这里不仅是人们品尝美食的所在，更是众多时尚名流心之向往的艺术沙龙。
1: 时尚的东西我肯定是喜欢的，因为我定期会去百货公司去摸嘛，看一些奢侈品的摆放的橱窗，看它每一季的新的产品，因为它会给到我一点灵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纯粹以个人的喜好 来做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些家具摆件，它都是一种传承的东西，传统文化的东西。
0: 没有人能了解艺术修养对一个厨师来说有多大的价值，直到人们看到眼前这些堪称艺术品的菜肴，心中才依稀有了答案。
1: 以前的话，传统你可能就是一个摆放，切片切块，也有切丝，切丝的话那就是堆放，堆成那种宝塔形。但是您看到的那个表现的形式，这个堆放，可能它可能就是说，哎，想想，因为它有它的柔韧性，是不是可以借用它的柔韧性给它重新塑造一个就是菜品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体态或者是个性。
0: 不管父辈是否承认，以秦州南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接掌上海本帮菜的江湖。所有的传统都曾被时光雕琢，所有的成熟都曾在质疑中成长。作为上海味道新一代的经营者，秦桌南才刚刚启程。相对于师出名门的秦桌南对上海本帮菜的创新，这位年轻人对本帮菜的改良却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小斌，一个87年的上海年轻人，在而立之年辞去待遇优厚的公职，创立了这家名为适合的本帮菜餐厅，只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感受本帮菜的魅力。
2: 包括有时候去旅游啊，去国外也好，其实吃的时间长了，我最终还是觉得自己从小吃的那些本帮菜是吃不腻的。所以再贵的西餐，你吃个几次还是会吃腻，只有本帮菜吃不腻。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子承家业吧，算是也尝试一下。就是
0: 小兵出身餐饮世家，父母都是本帮菜名厨，对于如何做出地道的上海菜，小兵拥有着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熟经验。
2: 所以我们每次去其他餐厅吃饭的话，都不像可能其他时刻觉得好吃啊，那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去，一个去学习，还有一个就是去挑病，还有一个是去会每次吃顿饭都会在那边讨论半天，说这个菜是用哪些原材料，是新鲜不新鲜，是用哪些柴米油盐，因为就是可能没有享受的那种吃饭的很愉快的那种过程。
0: 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对新事物的追逐更加急迫，即使是历史悠久的上海本帮菜，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那也将面临被淘汰的危机。与处置泰然的父辈不同，小斌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
2: 包括本帮菜其实不做一些辣的菜的，我们也会适当加一些辣的菜，像我们的毛血旺啊什么，它其实它是川菜，它不是本帮菜。包括那个水煮牛肉，但是我们也会有，而且很多客人来吃了之后觉得，哎，你们虽然是做本帮菜，但你们川菜做的不比川菜差。
0: 小斌的父母叔伯都是制作本帮菜的行家，由这些长辈把关，适合餐厅的菜品自然能保证正宗的上海味道。然而想要吸引年轻人，光靠口味取胜还远远不够。小斌剑走偏锋，开始全方位的改造和创新。
2: 包括红烧肉上面的光泽度也好，其实有点偏向于这种西餐的大餐一样。包括我们的响油鳝丝，其实这道菜作为本帮菜来讲是很经典的本帮菜， 我做了做，我就会对厨师要求，就是说这道菜你就是要感觉上档次的菜，包括它的口感、它的光泽度、它的摆盘也好，你就是要做出来像西餐大餐的摆盘一样。
0: 在适合餐厅，既能吃到红烧肉、油爆虾、酒香石鱼等正宗的本帮菜，也能品尝到川菜、日料和西餐的经典菜品。在这里，规矩就是没有规矩，一切都以食客需求为第一标准。
2: 就是会让这些年轻的人吃一些川菜，因为有些年轻人他喜欢重口味，包括我们现在的酒呢，我们店里也会有生啤，对吧？我们也会做一些生啤，因为年轻人呢可能吃生啤，可能更加喜欢生啤。
0: 上海本帮菜历经百年磨砺，日臻完善，而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食创业者却不断推陈出新，步步为营，只为挑战上海本帮菜的江湖地位，在餐饮行业闯出一番天地。胡新凯是上海餐饮创业大军中普通的一员，他选择的是红海中的红海，川菜。
3: 然后这家川菜做的比较像川菜的川菜，那这个川菜呢，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川菜的味道。
0: 上海人的口味以甜为主，对麻辣的排斥由来已久。想要用川菜征服上海人，胡新凯却另辟蹊径。
4: 我觉得吧，做产品啊，尤其做食物这个里面，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四川的那种真实的味道还原给顾客。
0: 川菜在中国的普及度极高，在上海，随处可见香辣蟹、酸菜鱼、毛肚火锅、串串香等川菜品牌。为了尽快形成自己的特色，很多川菜馆都谨慎地专攻一两道主打菜，而胡新凯的店却将每一道菜都做成了招牌菜。
4: 我们这家餐厅全都是传统式的工业做法，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新鲜啊，然后我们在厨房当天制作出来。
0: 这道豆尖冒酥肉是食客的最爱，选用上好五花肉，用古法炸制，将老豌豆泡发后，在鸡汤上煨一个小时，再打成豆泥，最后加入云南高山豌豆苗，工序繁复，成品看上去却其貌不扬。咬一勺入嘴，浓郁的豆香瞬间充盈口腔，豆的清新，肉的醇厚，分明又和谐的在唇齿间交融绽放。
4: 坦率讲，做餐饮的部分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众口难调。我们产品在定位的时候也去找准了我们的顾客消费群体。
0: 丰都鬼城麻辣鸡是胡新凯店里的招牌菜，曾入选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小吃。精选两年的柴鸡，加入老姜、花椒、桂皮等配料同煮，起锅后纳凉，切片装盘，淋上鲜红油亮的酱汁，轻轻拌匀。与上海本地鲜嫩的白斩鸡不同，麻辣鸡的鸡肉肉质筋道紧实，却有入口即化，麻辣之余带着回甘。制作麻辣鸡的奥秘蕴藏在酱汁中，对于油辣子、红油、香油的三油，和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的三重，中间的分寸拿捏更见功夫。
4: 我觉得首先还是产品啊，产品的这个口味、口感和价格，在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一定要去给顾客最好的体验。
0: 坚持传统做法，坚持用川厨做川菜，而另一方面则根据食客口味做出适当调整，让川菜获得更多的受众， 这是胡先凯在味觉道路上的坚守与变通。
4: 他出来上海西站那里也挺远，那他味道最主要正宗，
5: 正宗。
4: 我吃了很多川菜。
5: 客户，我们都是老客户，他们这我们的设计师，他们这都比较正宗。

0: 它在川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适合我们上海人吃的调整，调整了有的口味比较清淡的。
1: 对醉川这个品牌，坦率说，我希望他是一个健康的小孩。现在呢，我们这孩子呢，现在很健康。那接下来他要面临了很多的风吹雨打呀，或者这个社会环境里面的一些复杂因素会影响到他。那我希望他是慢慢成长，而不是拔苗助长。
2: 吴新凯的性情，正如他亲爱的川菜。底蕴深厚，激情不失，一路前行，只为将川菜百味传递给上海的食客们。

0: 傍晚的南京西路，廖志伟行色匆匆。每天，他都要在这个点去吴江路自己开的餐馆。这是一家刚刚开业两个月的锅物料理。
1: 你要经常来门店，你才会知道，门店有需要什么，要改善什么，然后什么要帮他们加强。
0: 晚上七点是店里最忙的时候。作为捞王公司的运营总经理，廖志伟总是亲力亲为。
1: 好，找哪一桌？你知道？
0: 在店铺最忙碌的两个小时里，面对八方来客，廖志伟应对自如。
1: 你帮客人剪一下那个菌菇啊，把他拍一下剪菌菇。
2: 好，
1: 这就是我们的火腿菌菇，那就是客人点的时候呢，我们现场一朵一朵帮他剪下来，就是火腿，就是最新鲜的。这一句话是我最爱吃的，味道很好，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因为我们捞王比较讲究桌上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菜品做好，我们的摆盘都其实都花很多心思。对，好，谢谢你们。你们是来玩的，然后他来地主，
3: 地主嘛，没有，
1: 他很会带。这一家是全上海最好的餐厅，
3: 是
1: 王公升级了，没有，他这自吹自擂。
0: 捞王锅物料理里的猪肚鸡已成为店里的招牌。这道菜源于广东，熬制方法并不复杂。首先用原汁原味的猪肚煲鸡汤，接着将猪肚煲鸡斩件后放入汤中，继续煲5到10分钟即成。猪肚爽口异常，鸡肉鲜嫩可口，再加上菜干、香菇、肉丸同煮，汤水越加浓郁，滋味妙不可言。
1: 因为胡椒猪肚鸡在这个在中国很早，可能从唐朝就有它的这个故事跟记载在，所以我们就也很喜欢这样的产品，所以就带到这边来。那帮我们本来就很喜欢这种火锅类产品，但只是说，当初在上海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做的时候比较辛苦。
0: 从9年前在上海创业起步，到现在初具规模，
1: 什么时间来？
0: 捞王的创业之路充满曲折。
1: 你看到，这是我们捞王第一家门店，好，这是在2009年的开的第一家门店。对，当时我们这初期，当然还没有什么美感，哦，所以这个店就相对的比较特别。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第三家店。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转亏为盈的门店。
0: 经过不断的努力，捞王总算站稳了脚跟，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1: 所以我每一次开店，我每开一家店，我都要瘦个3-5公斤。各位优秀的捞王伙伴，大家下午好。
4: 好。
1: 哇，这个很难得。各位从北京、从武汉、从各地外区的地方来聚集。那今天我想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我们最近这个月，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推会员系统。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推会员系统吗？
5: 让更多人
1: 捞粉。OK， 对，我们在沉淀更多的捞粉。如果我们在上海可以把它挑战好。就上海，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做好，我们认为在中国地方就一定可以把它做起来。
0: 在上海，像捞王这样的台湾餐饮企业大约有30000多家。这些台湾企业聚集了连锁经营的品牌优势，更以细腻的管理和精致的菜品，在竞争激烈的上海顽强生存下来。
1: 跟别人走不太一样的路，比如说很多人都希望工业化的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走比较匠心手做现做的这个态度。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个核心的东西把它做好做完整，我认为 别人想要模仿或超越，我觉得它并不容易。
0: 在捞王店的门口，无处不在的企业定位，传递着企业深层次的价值观。
1: 这是捞王的一个 slogan， 就是用爱传递好味道。它就不需要太多规范，因为这个规范就会在心里面。所以这个爱在公司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跟信仰。
0: 捞王锅物料理特有的时尚与细腻，毫不费力地赢得上海人的青睐，为上海餐饮界平添了一抹清新淡雅的色彩。在本帮菜的创业者中，秦卓南内心深处早已模糊了菜品与艺术品的界限，而小斌面对长辈的质疑，仍然坚持自己对本帮菜的改良。来自异乡的美食创客们，胡先凯最大的乐趣是让更多川味走进上海人的食谱。廖志伟身影忙碌，计划在上海开设新的门店。在上海本帮菜与外地餐饮品牌的较量中，不乏胜负分明的快意恩仇，更多的却是相互叹服的握手言欢。千百年来，中华饮食就是在大上海海纳百川的竞争中不断创新，渐趋完美。只要点燃炉火，端起碗筷，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了创造美味的不朽传奇。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2026年5月7日，国家大剧院举行第二批荣誉艺术家证书颁发仪式。靳东以艺术专家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并寄语。身为演员，靳东始终坚信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坚守和传承。从艺以来，他自己努力做这份坚守的传承者、践行者、引领者。近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4: 获得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的是靳东。
5: 祝贺靳东，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6: 评委会的评语是：靳东在西北岁月中以诚恳的态度、松弛的表演、真实的造型，突破性地实现了合并家形象塑造的生活化，将伟人形象还原为可感可亲的艺术真实。
3: 2025年6月27日晚，在第30届上海电视节闭幕式暨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

0: 是我学了30多年的专业，行者是我希望一直能够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希望能够就像我们每一位老前辈说的一样，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希望我能够继承前人下来的经验，然后给我们所有的下一代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吧。
1: 谢谢，谢谢靳东，谢谢你的演绎，让我们触摸到了那段岁月的温度。
2: 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搞得风风火火。
3: 什么是党性呢？
4: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5: 电视连续剧《西北岁月》以西北革命历程为背景，通过延安保卫战、西北土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呈现，精准地还原了历史原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此次靳东凭借此剧获奖，不仅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对以生命诠释角色表演理念的完美诠释。这位始终坚守匠心的戏剧行者，用30年时间证明，真正的艺术属于静心感受时代脉搏的创作者。
2: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家新生，
6: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7: 素馅还是肉馅的？
6: 当然是肉馅。
8: 作为演员，靳东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他之前参演过的众多影视作品。这张照片是2020年都市情感剧《如果岁月可回头》中靳东饰演的白志勇一角。不为人知的是，靳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除了主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出品人。
0: 送给你的。还以为你收到花会特别感动呢，这么一大捧。
9: 以后我会努力。
0: 去喝杯咖啡吧，然后去看场电影。
9: 太俗了吧。
0: 蓝天鱼支的招我也觉得挺俗的。
9: 你就没点新鲜的？离婚快2年了，讨女人喜欢的手段上你没什么进步啊。
0: 那是我不想进步，我要进步了你就没机会了。走吧。
10: 我一直把影视剧把剧组比喻成一个足球场，就是你所看到的我们在拍戏的这些人，他就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这是一个大家集体合作的创作项目。我觉得一部影视剧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任，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交给对方。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包括很多导演去讲，我说我认为你把现场的氛围拍进了画面里，这才是戏。
8: 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啊，是2015年热播剧《伪装者》当中四位主演的剧照。靳东在剧中饰演大哥明楼，他的身份复杂，既是汪伪政府要员，也是军统特工，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剧中的他呀，心思缜密，内敛沉稳，对大姐明镜恭敬孝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靳东也有这样一位姐姐。1976年12月22日，靳东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从小姐姐对他很严格，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对姐姐说过一个不字。
10: 真的是深知姐姐疼弟弟的那种完全无私的疼爱。那么我心里我也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大哥怎么去疼爱我的妹妹，那么做的好与不好在我自己心里都有一个评判。我姐姐是对我特别严厉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姐经常可以一脚把我踹飞。
11: 真的？
10: 对对对对对。
11: 那比这个戏里的大姐还要严厉呢哈。
10: 对，我姐因为个子也很高，她以前打篮球，可能就我们家个子都比较高，所以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很显然打不过他们。 那小时候。

0: 调皮。其实到今天他对我也是很严格，他经常告诉我，其实金东你还要再继续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并不是说你还要比现在要挣更多钱呀、或者出什么更大名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主要给我的这种关心和关怀，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我对妹妹是她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我是愿意用我的一切去能够包得住她，但是前提是要积极，要健康，要快乐。所以我觉得我有点生活中有点像明楼。我对我姐姐到今天为止也没说过一个不字，其实我反过来对我妹妹也没说过一个不字。
1: 靳东小时候学习成绩比较普通，中专毕业之后他就进入社会开始打工。
0: 因为以前小时候吧调皮捣蛋，所以我从小我比较叛逆，那时候就是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我也不希望在这个单位工作，我也不喜欢干这个事儿，所以那时候各种事儿都去尝试。比如说也以前去歌厅唱过歌，跟哥们儿一块儿弄个酒吧玩一玩，反正什么都去尝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每天就这么晃晃晃晃晃。然后我们有一个哥们儿，有一天突然就碰到我说：“哎，靳东，你都长成这样了，说你会不会演戏？”我说：“演什么戏？”“拍电影，拍电影，好玩吗？”“特别好玩，你跟我去试试。”结果就去了。
1: 1993年，17岁的靳东在发小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开始了跑龙套的生活。非常幸运的是，他很快进入了电视连续剧《东方商人》剧组，就此踏入演艺界。
2: 我才不在乎你的乐山哥呢，东北，谁让你跟我好？
3: 还是读书人呢，真没脸。
1: 虽然仅有简短的台词，但这次经历让靳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跑了5年龙套之后，电视连续剧《母亲》剧组让靳东遇到自己人生中的两位贵人。
0: 去了之后，他说这小孩长得还挺好的，说长得让人觉得会心疼他，会可怜他，就 OK。 我演男一号，在拍《伪装者》的时候，我在上海还有见到了这位导演高立强导演，他现在还在拍戏。我呢专程去花了一下午时间到他们拍戏的片场去看了他们。哎呀，我说真的，这是我的启蒙导演。就还在聊这个事儿，他就说很多成熟的演员呢，你没有办法让他来演这个就是小单纯、干净、年轻或者懵懂无知，这个东西是演不了的。那个时候是纯拿最就是拿最直观的反应，就你告诉我这样演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行，就是拿那个直觉在。
4: 这张照片就是电视剧《母亲》的一张剧照。在这部剧中，22岁的靳东当时饰演的是儿子张红兵，而他身旁的这位饰演母亲的演员是岳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1980届，和姜文是同学。当岳红了解到靳东的经历后，就劝他：“你这么喜欢演戏，怎么不去上个艺术院校去学一学呢？”于是1999年，23岁的靳东决定参考中央戏剧学院。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开始考试，他就被拒之门外了。
5: 没有面试，
6: 是
5: 只有凄惨。我到戏剧学院去排队考试的时候，排了一个特别长的队，惨不忍睹啊！到了那个小窗口，超龄，下一个。因为那时候只允许22周岁以内的人去考。我当时只想拿出一支毛笔，在戏剧学院的墙上写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虽然冲动了一下下，我还是又想，凭什么不让我考？我要去找老师。于是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去，找到了我表演系系主任办公室。
1: 最终，靳东凭借良好的外形和优异的专业成绩，被中央戏剧学院破格录取。他入学时已经23岁，是当时中戏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
4: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长发，手握兵器，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这是靳东大学毕业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秋雨》中的造型。在这部获得了雅尔塔国际电影金奖的电影当中，靳东饰演了一位京剧老艺人叛逆的儿子，让人们眼前一亮。2004年，靳东凭借自己的这部电影处女作获得了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奖的提名。

0: 郎探母。
1: 故事发生在1000年前，北宋和辽国交战的年代。
0: 四郎，咱姓杨，又名杨延辉，咱属北宋。杨将，将。
2: 那时候控制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就觉得我要用最精确、最精准的那个表演方式。真的，那时候是技巧大于内容。

0: 他们对我那是夸奖，啊，那是太过于夸奖了。大概就是他的这种表演路数和套路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很好。说你会用眼睛演戏，说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年龄段就是极为难得的，啊，说要坚持下去。其实更多的是给我很多忠告和建议。
1: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2: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3: 秋雨之后，靳东又先后出演了电视剧《东方朔》《闯关东》《箭在弦上》《温州一家人》等许多影视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1: 糟了，改天再来。对了，大嫂，替我找不行。
4: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0: 其实我可能大学毕业之后有过这么三年的纠结过程，打那以后就再没有了。在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大概有个七八万五六万的粉丝群和观众群的时候，他们总是告诉我说，哎呀，靳东哥呀，靳东老师啊，你为什么不红呢？我觉得我一直不在乎这个，不是说我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也不是说就是比如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那种，完全不是。这个所谓的大红大紫我一点都不羡慕，就像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觉得在今天我能做到属于我的这一类就足够了。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靳东，我们希望你躲在一个角落里去观察别人，而不是成为了一个被别人观察的对象。可能他们理解我是错失了一些角色，而在于我来认为，我认为我是放弃了一些角色。就是这些东西当初找来找我演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就是当面拒绝了，后来又找了很长时间我也拒绝了。他们也告诉我，靳东，你拍完这戏你就会红的，对吧？你就会属于那种什么偶像啊，什么什么。我觉得什么叫偶像？我觉得起码作为男人来讲，魅力是。
1: 也许你想过要对我说些什么，可我这个傻人就这样生生的错过。
3: 2008年，靳东主演了总政版话剧《日出》，饰演方达生。靳东自己也非常喜欢话剧这种不可重来的表演，愿意在戏剧舞台慢慢磨练基本功。
1: 我走到窗前，把幕帷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我要你看看，我要你看看这窗外亮得耀眼的太阳。
3: 在2012年话剧金狮奖的评选中，靳东荣获优秀表演奖。2014年，他又凭借电视连续剧《温州一家人》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第二届亚洲彩虹奖最佳男配角奖。
1: 阿月，我当然也看到了，可我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这儿太危险了，不是女人待的地方，也不是男人待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知道吗？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5: 怎么了？我才说你就啰。

0: 啰嗦就不高兴了。
1: 我突然想到欲望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0: 你是说欲望和华总也有关系？
2: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也要去做很多准备工作啊。那就是我就在想，我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造型，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呢？他们就告诉我这是一大仙儿，是吧？结果一仙儿就不得了，就仙儿成这样了。就而且这个我整整做了两天的造型啊，没有一个。所以你像王凯、像胡歌、像他们，都是把那个头发都是就全梳上去的，有一个卷，是吧？我那个就每天我像一个女生一样，每天在那儿就披头散发。
3: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
0: 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1: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0: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1: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3: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
4: 电视连续剧《琅琊榜》之后，2015年播出的年代悬疑谍战剧《伪装者》是观众真正熟悉靳东的一部作品。靳东厚积薄发，因《明楼》一炮而红。而当初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靳东增肥将近20斤，在台词上也下足了功夫。
2: 我觉得就是反正瘦嘛，就会显得小，也显得年轻。但是我反正我从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会有点单薄。大哥嘛，而且他不仅仅是大哥，而且他很腹黑，这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哪怕有点这个，是吧？反正符合人物，我觉得就一切都可以。嗯，
5: 那段体重有多重啊？
2: 那段有168、169斤吧。啊，
5: 算是你比较胖的时候吗？
2: 对，应该是我迄今为止最胖的
5: 一个时期。
4: 电视连续剧《伪装者》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明楼的饰演者靳东，也让他获评2015年国剧盛典最具实力男演员。在接下来的2016年，靳东主演的《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开始播出，他在其中饰演的男主角胡八一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靳东。
6: 人点烛，鬼吹灯，这是老辈儿留下来的规矩，意思就在东南角先点燃一盏蜡烛才能开棺，如果蜡烛熄灭就得赶紧撤出，不可取一物。
4: 电视连续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的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各种动作戏也带来了很多的危险。在拍摄期间，靳东就曾经多次受伤，最严重的一次腿上多处缝针。
7: 哇，你看他的脚。
2: 老同志嘛，就得有点这个老同志的作风，是吧？
7: 哇，这个不太能走。
2: 这个主要是要透气。
4: 靳东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直到电视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杀青，开始拍摄另外一部电视剧《外科风云》时，在剧中他的腿伤仍然没有痊愈，但靳东仍然要求反复拍摄，直到满意为止。2017年播出的《外科风云》是一部都市医疗行业励志题材电视剧，剧中靳东扮演的男主角庄树年纪轻轻就学成归国，成为行业翘楚。
6: 送病的命令。
7: 好。
6: 干得不错，你叫什么？
8: 我叫楚俊。
2: 因为这个你也不可能拿一活人就放在那儿你来拉呀、电刀啊等等。后来呢，为了我们这个真实，虽然拍不到下面，我们也要求真实，就拿这么大那块猪肉，那个盒子里面还有猪的内脏，比如我们要做哪个部位的那个手术就有。然后我们俩都不太敢动那个，但是拿那电刀你去做的时候，那电刀拿到那个猪皮，那味儿跟烧人的那个皮是一样的，虽然戴着口罩，极其可怕，就是 后来都已经到了要逃跑的程度。心、肺。
4: 看到这张照片啊，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感到非常的熟悉，这就是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靳东饰演的男主角贺涵的剧照。在这部剧中啊，靳东气质儒雅、冷静睿智的形象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6: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用。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
8: 他非常自恋，就是特别作。我在剧中都不叫他贺先生，我叫他孔先生。你就去吧。
9: 谢谢你替我解围，否则的话。
6: 没有什么否则。谭静，你记住，不管在上海还是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谭静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好的、正确的、不可侵犯的。
10: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对，感觉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一样。其实都是第一次合作，都是很敬业的演员，然后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都是有想法，然后对自己的表演是有要求的。
6: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来，因为我爱上了你。
9: 谢谢你，贺涵。我或许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在开播之后收视屡创新高，迅速占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话题不断引发热议。2019年，靳东主演了都市律政剧《精英律师》，这也是他首次同时担任主演和出品人的双重身份。该剧讲述了一群法律从业者为守护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奋斗的故事。
1: 刘军是您的朋友，苗警要告刘军，如果您再代理苗警，会被客户投诉利益冲突。
2: 那照你这么说，小地方的人都不要当律师了，差不多谁跟谁大家都认识。
1: 我们不是小地方，
2: 我也不是三岁小孩。
0: 在演艺道路上，靳东一直没有停下脚步，除了热爱的荧屏，他对戏剧舞台的初心也从未改变。2017年初，靳东联合两位好友将北京当代芭蕾舞团重组为北京当代艺术剧院下属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和北京当代话剧团两个剧团，首部作品《海上夫人》备受好评。
3: 他们的舞台更像是人生，大幕拉开没有回头的机会，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热爱这项事业，热爱这个工作才能做下去。
0: 大多数时候，靳东是有着老派气质的文青，他稳重又步伐开朗，儒雅不乏有趣。不拍戏的日子，他喜欢放慢生活的脚步，约上三五好友，骑上哈雷摩托车，一起去享受大自然的风景，尽显速度与激情。
1: 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待在办公室里，越来越少有这种户外的。像比如说你会可以带一些吃的呀，或者说你可以带一些可以收缩的鱼竿啊。我们到了户外，比如说到一个河边上或者到个湖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这钓钓鱼。人多嘛，每个人可以分装一些，你就可以去游泳。
0: 生活中，靳东既是帅气旗手，也是磁性声音的代表者，他也会通过歌声尽情地释放自己。

0: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靳东却不骄不躁，稳步前进。2018年1月，在第十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靳东获得了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称号。如今的他也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并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职务。
1: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剧本出来的也更快，拍摄也更快，播出也更快。在这种节奏下呢，实际上我来拿我跟这个同行业的人相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慢了，但我还是希望再慢下来。实际上有些工作它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0: 2025年2月，在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靳东凭借乡村振兴题材话剧《温暖的味道》中饰演的孙光明，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朵白玉兰。
2: 我一直是在用我所学的戏剧，在不同的艺术呈现种类和形式里去表达，所以当我每次站在台口的时候，我就想，我不应该离开舞台，我也不能离开。
3: 30多年的沉淀，靳东浑然忘我，是专注如一的求索者。他用几乎痴狂的执着与热情去诠释什么是戏剧。时间带给靳东更多的是成熟稳重、厚积薄发。靳东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个演员向文化工作者转型的深度。他用实力证明，真正的魅力源于内在的积淀与责任感，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记忆的影像册中。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听没？听来来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他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0: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2: 刘先生您好，
0: 您好，
2: 律师门诊室的姐，您好，您好，您好。之前我们在电话当中听说您是要办房产证的事儿，
0: 对
2: 啊，多长时间了？这房产证没办下来？
0: 十二三年了吧？
2: 十二三年了。
0: 对，
1: 刘先生说，2010年自己的一套老房拆迁，在签署拆迁协议时，他选择了异地安置，于是拆迁分配给他了两套住房，本来一年后应该拿到安置房的房产证，可是如今12年过去了。这个房产证却迟迟没有办下来。
2: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对方怎么说的？
0: 对方怎么说？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就是入住一年以后，入住一年以后，甲方开发商发放产权登记证，所需费用各自
2: 承担。
0: 根据合同上的责任，我都尽到了，我没有任何过错，没有拿到房产证，我这很着急的，
2: 很着急。我们之前听导演也说，咱们家办房产证非常的着急，
0: 对，
2: 是有什么急事吗？手头，
0: 我的孩子买了商品房在菜市口的时候，1300万，贷了600万，还跟私人借200万，我们老两口跟他们孩子积蓄买了房。我现在西单住金融街，我跟我老伴儿，我们是租的房子住的，现在欠着半年的旧房，我跟开发商说现在我欠半年旧房租了，因为我现在已积蓄都已经花完了。
2: 明白，
0: 是
2: 没有这个房产证就卖不了房，
0: 卖不了房。
2: 所以对咱们家来讲，这房产证就意味着拿到钱去解决燃眉之急。
0: 对，
1: 刘先生说他现在因为要给孩子买新房，贷款了好几百万，急需卖房变现偿还借款，可是由于房产证没有拿到手，房子也无法卖出，这让刘先生一家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刘先生来到了律师门诊室，提出了他的诉求。
0: 我诉求一，尽快发放房产证；第二，赔偿我应得到房产证时到现在房屋贬值的损失。我损失了160多万。是因为我所跟他们索赔，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给法院写下来，我索赔94万。
1: 那么12年未拿到房本，开发商算不算违约？而刘先生所要90万的索赔又是基于什么得出的？法院又能否支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开始了今天的咨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他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0: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

0: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1: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0: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室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2: 李先生你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麻烦您呢把咱们事儿详细的说一下。
1: 我在2010年的1月2号和开发商呢订立了异地拆迁购房合同。
2: 好，我看一下。谢谢。
1: 他规定是应该2013年办理那个产权登记手续，现在我入住了2013到现在也近12年，还没有拿到产权登记证，我的房子无法变现，我想给孩子立遗嘱，也没法就进行。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家庭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债务压得我们缓不过来。
3: 其实我也挺理解当事人的啊，这种来自于他精神上的这种压迫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呢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汇集到一起了。你比如他也会经常讲到了家里什么什么困难，会有什么什么经济上的压力等等的。那我相信经济上的压力应该是重头戏。
4: 明白
3: 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发商要能快点把这事儿给他解决了，是吧，那他能够得到一笔现实的赔偿啊，或者说那个补偿。那当然他就能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了。
1: 这个开发商呢，我也多次就找他们。现在我背着这借了私人的债，我孩子还贷了600万的款，对吧？现在我呢，现在我跟我爱人，我是租房住，我们现在连房租现在一直欠着。开发商让我打官司跟我说了。好了，我就听他们的了。1月10号去的开发商住，1月11号我就开始做立案了。
0: 刘先生说，在这12年间，他经常与开发商沟通，希望能够尽快下发房本，解决他现在的生活困难，但都协商无果。今年年初，当刘先生再一次找到开发商时，对方却提出让刘先生去起诉。
2: 您的开庭的材料看一下。
1: 开发商都主张我一是起诉他们，他们都承认违约，都已经承认我们是违约，他们都承认。我现在要求什么呢？我这个人要求一，尽快拿到产权证。第二，我在这个房价，这个房子10多年没拿到的情况下，我房屋就贬值，我这个损失开发商要赔偿我。
0: 刘先生说，经过他与开发商的多次谈判，现在对方也承认自己的违约行为，但求赔偿数额却迟迟没有达成一致。
2: 是这样，刘先生，就是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大概明白了，有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需要跟您核一下啊。从2013年到现在，始终这个产权是没有办下来的，对吧？正常来讲呢，一般的开发商办不下来产权证，通常有3种原因。第一，手续不齐全，就他的开发手续不齐全，所以他后面的证办不下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开发商可能存在一些违规违建，你比如说超建面积啊，是吧？比如规划了10000平米，他建了12000，是吧？超建面积。哎，导致的这个后续的规划验收通过不了，是吧？导致后续的竣工验收不验他做不了，所以办不了产权证，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他可能会拖欠一些税费，导致的后续的咱们老百姓的产权证办不下来。啊，这是比较常见的3种原因。像咱们这个案子，据您了解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
1: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能够跟你说，道听途说，好像就是他们是违约的，因为网上他们面临好多诉讼。
2: 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3: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你来咨询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应该把你所了解的真实的情况向我们如实的来解答。如果你真实的反映了客观情况呢，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原因都不知道，那你现在到这儿来把这个问题等于抛给了别人，抛给了一个局外人，那这样的话对你解决问题就没有利啊。所以说你要先把这个问题去搞清楚。
4: 明白。
2: 然后咱们是要求，主要诉求是尽快办产权证，是吧？
1: 对。
2: 但是呢，请求写的还不是办证，写的是贬值损失。
1: 对，我第二个是赔偿我的贬值损失。在最高价的时候啊，卖是430万。现在230万，这些我说这些从哪？

0: 哪得到呢？就从咱们中介，哎呀，我有截图的房价的走势，这几年应该给我房产证的时候房价多少？现在房价多少？我提供给法院了，也提供给开发商了，我损失了160多万，是因为我索跟他们索赔啊，我不能按最高的，也不能按最低的，我索赔给法院写了，我索赔94万。
1: 由于市场的变化，房价也随之波动。而之前要卖房的时候是市场的高点，如今房价跌了，再卖房自己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在刘先生看来，这些损失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但由于协商不成，于是便听从了开发商的建议，将他们告上法庭。
2: 然后那个就是开发商引导着您去起的四个诉讼，是吧？
0: 你告诉人家，咱都法律人员，说我们见到法院判决了，见到红章了。法院判给您多少钱，我们就给您多少钱。
2: 开发商其实在误导您，
0: 哎，
2: 因为咱们这种案子直接去打民事诉讼的话，通常来讲，法院一般可能不会支持太高。就是咱们想要的，比如说90多万，在司法实践当中，基本上我个人经验来讲啊，我觉得法院支持的概率近乎为零，法院不会支持这么多的，像这种延期办证的，尤其这种拆迁安置房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首先呢，这个房屋的贬值损失啊。这个所谓的这种直接损失，它是跟市场的波动是有关系的。
0: 对，
3: 另外您看，我们咨询人提出来这90万，实际上是根据这个房价上涨和下跌之后再定出来的。
4: 那这是他自己计算的。
5: 嗯，
4: 因为咱们都知道，房价就如同我们那个在市场上购买所有的商品都有这个，可能这一阶段这个就卖得很贵，那一个阶段可能呢，由于市场的变化，它就跌下来了啊。从商品到这，其实房子也是商品，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预估的都是说你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是未来可能要发生的。那这东西在我看来，这是未来的东西，就不能作为根据。因为你没有嘛，你没有事实真正的损失，你这是做一个预估。那你预估如果对方认可行了，如果你预估出这个东西对方不认可，那恐怕你这个就想法就落空了。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
1: 一位购房者如今已买房多年，可那本应到手的房产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0: 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如今他身负债务，急需用钱，想要卖房却因没证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
1: 他寻求各种解决办法，却都屡屡碰壁，不得已只能在焦急与无奈中继续徘徊。那么房产证究竟为何办不下来？开发商又到底该给多少赔偿？律师门诊视之，拿不到的房产证正在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 每一镜片都是通

0: 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客观来讲，因为房本办不下来，它肯定会影响到咱们房屋的价值，比如说我去变现呀什么的，是吧？但这种损失往往它还不构成法律上的直接损失，所以说当咱们直接去起诉说这个因为他不办证直接导致咱们的贬值损失，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其实不是特别好判。
3: 嗯
2: 啊，但是为什么开发商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他会让大家去起诉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这个法院这个咱们这个民事诉讼判了以后啊，不管判高还是判低，一旦判了之后你再想去找他，是吧，那就没有空间了，那就是以判的为准了。
3: 嗯，
2: 而判的往往这个数往往不会太高，就哪怕支持了他也不会太高。
4: 房子高价的时候你是真卖过还是怎么着？如果说比如说我就觉得是说你卖房子，经历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卖房子高价的时候啊，当时我没有房产证没卖出去，那我觉得这样理由如果是真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你说话就是有根据的。
5: 明白。
4: 但是你现在老打比方说那高价的时候啊我没有房产证，
6: 嗯，
4: 那你也没卖房啊，
6: 嗯，
4: 那未来现在房子是跌了一些哈，那未来房子再涨了怎么办呀？
5: 是的
4: 啊，那你是不是还要赔给别人的？啊，
5: 明白。
4: 话不能两头都让你一人说。
5: 是这么解释，应该说非常形象了哈。
4: 哎，对呀，
3: 嗯
4: 啊。
7: 王玉成律师认为，开发商之所以主动让刘先生起诉他们，是因为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案件并未获得高额的赔偿，所以刘先生的案子一旦有了判决，刘先生就再无谈判的空间了。
2: 是这样啊，首先像您看您说的是叫直接损失，对不对？
3: 对，
2: 法律上对直接损失的限定是很苛刻的。你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房子确实是贬值了，对不对？这个贬值的原因和这个咱们房本有没有下来，它也许它是有一定的关联啊，但是这个关联并不是那么大，最直接的是市场的波动。所以很多时候法院他在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说哎，你看就按照咱们老百姓很朴素的这个道理来讲啊，是吧？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办本，所以我这个在房子的价值的高峰的时候我没有把它给卖掉，对不对？那是不是给我导致损失了呀？对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在这个法律的这个因果关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是这么去算的，所以这会导致法官他在去判的时候呢，往往啊，他不会说就完全按照咱们想的这么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去判。
3: 刚才有一个细节我还没有跟你讲。
2: 哦，您说刘先生，您说。哎，
3: 我在前三天吧，
2: 嗯，
3: 又到了开发商处。因为开发商啊，因为他们就是决定赔上我10万。
2: 嗯，赔他们10万。嗯，
3: 我不接受，我说不要跟我谈，我绝不会同意，连边都不沾，你们开玩笑的。第二天我就到开发商去了，去以后开发商说那您再提个数吧。我提64万，从94万我降到64万，说我们回来就上会吧。后来再通知我，不行，您提这个太高，接受不了。我说这样吧，你说赔偿我10万，你拿出你的依据来，咱们打官司要证据，索赔要依据。
5: 杨老师，您看啊，刚才我们咨询人讲到说，之前跟开发商协商过，开发商给出的价格是10万，但是我们咨询人要90万，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您怎么看？
4: 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这个损失，通常来说啊，作为老百姓来说都会往高了要，
6: 嗯
4: 啊，因为都怕这个一旦要少了那我不亏了吗？
6: 嗯，
4: 这也挺正常的哈，这个人之常情嘛。
7: 刘先生说，之前与开发商协商得到的结果是对方只愿意赔偿刘先生10万块钱，这与刘先生主张的90万相距甚远。对方的这一举动更是激起了刘先生心中的怒火，他表示要坚决通过法律的武器去维权。而就在刘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前几天，开发商再次找到刘先生，希望协商解决问题。
3: 就后天去，如果我的期望值相差太远，
2: 嗯，
3: 那就不谈了，就等6月27号开庭。
2: 嗯，
3: 开庭首先一我不会败他一个，再有，
2: 嗯，
3: 你都承认赔我10万了，那就你承认你有违约的，有过错的。

0: 所以，在我的期望值的赔偿数额呢，让法院能不能给双方调解？调解不成，我就让法院就我就听法院的判决，而且呢，判决是可以就上诉的，调解是不，民事调解是在法律上是不准
1: 对，
0: 上
1: 调解双方自愿嘛，对吧？
0: 调解是不能上诉的，
1: 对，
0: 调解双方调解成盖章，那就
1: 对，
0: 对，
1: 生
0: 是
1: 效，
0: 不能上诉的，
1: 直接就
0: 法院出判决书。那可以上诉的，
1: 行。
0: 我不买，我也是二中院，我可以就是上诉的，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学法律的，这方面也给我咨询了。
2: 杨老师，另外，其实我们咨询人谈到他学习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纠结的。我一方面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去学习，但是每次面对这样的咨询人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好像学习反而是阻碍了他。您怎么看？
3: 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信息化社会嘛，很多的这个丰富了我们。普通人也能从网络上获得很多的知识和信息，但是你别忘了，一个不专业的人，或者说脱离社会实践很久的人，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人，他看东西的方法往往就是选择他需要的那一段，啊，这个掐头去尾，不要中间。那这样的话，看完以后，他看到这段对我有利，把这句话划出重点来，就用它作为武器了。但是后面还有解读，他是不关心的，就是选择性的去应用法律，这个挺要命的。您选择性的应用法律，可是法律它不能说被你选来选去啊，很多的司法解释在后面可能都对他不利，他是看不到的。
0: 我这个维权的成本这几年也是非常大的。给123我打无数次电话，朝阳区政府办证中心，包括各个律师事务所，我都咨询过。我觉得我啊，就是身体不好，我做过支架，我呢现在债务缠身，我估计我的余日不多了。为孩子着想，我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对开发商。这个十几年不给房产证，很气愤。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维权的决心不会改变，维权的意志不会动摇。我跟他们说的很，
1: 理解，
0: 哎，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你们违什么法了？违反了合同法。
1: 叔叔啊，关键是这样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标准的判断。首先，第一，很明确，他就是违约了，毫无疑问的，他就是违约了。但关键就在于，当违约以后，他这个损失怎么去算，这个是关键。
0: 那天我开房是吧？我现在我的房价是损失160多万，难道咱们把一大头去了，我难道没有损失六十万吗？我最后降到50万，你们还不同意？我说你们还有人性没有？
1: 好嘞，刘先生，目前咱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延期办证的问题啊。目前咱们的优势也很明显啊。首先，第一，从合同的约定上来讲，对吧？这个合同里面有很明确的约定。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从客观实际情况来讲呢，开发商他其实他也认可了自己的一个违约行为，对吧？这是属于咱们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咱们的劣势呢也很明显，也很显著，就在于
4: 虽然说有合同啊，第一，虽然说有合同，但合同里面是没有很明确的约定这个损失是如何计算的。
0: 对，是没有。
4: 啊，这对咱来讲是相对是比较大的一个劣势。第二个劣势呢，就是司法实践当中类似的案件啊。啊，很多时候法院判的这个损失啊，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呢，咱们主张的这个损失呢，很多时候它可能还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上的这些损失，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再结合一些自由裁量权呀，方方面面的，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很多时候可能在民事领域判的并不是太高。啊，当然这个有时候也具体个案也要看个案的情况了。啊，那么目前咱们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我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已经合议以后呢，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解答，您稍等一下。
5: 经过询问，律师认为，开发商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刘先生的案件难就难在如何达到他心里的赔偿价位。毕竟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能获得的赔偿金额并不高，法律上也没有严格的赔偿标准。那么刘先生想要达到的高额赔偿能否达到呢？刘先生的方向究竟是要卖房还是要赔偿呢？明天中午的11点30分，请您继续收看《现场说法之》。拿不到的房产证。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

0: 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2: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1: 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3: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陈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4: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 非常满意。
4: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 宽敞啊。
4: 是吗？
2: 对，
4: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2: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4: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 没有。
4: 所以就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2: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是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4: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2: 对对对，
1: 交给48快装，装修不用愁。
2: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1: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48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您家装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5: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48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48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7: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杨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8: 律师，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我有遗嘱证明房子归我，但哥哥姐姐不配合过户，说遗嘱是假的，我能否起诉要求确认遗嘱效力并且过户？
0: 杨先生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事儿，他说父母在去世之后呢，其实留下了一套房产，当时是说留给杨先生，但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认同这件事儿，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7: 里面涉及到遗嘱的问题哈。
0: 对，
7: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是这个遗嘱继承，他不是法定继承。如果说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您的兄弟姐妹说这个遗嘱是假的，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由对方拿出证据来推翻，说我们这个遗嘱不是父母写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涉及到一个笔迹鉴定的程序啊，需要通过鉴定来确认不是父母来写的。那么这个是自书遗嘱，如果说您的这个遗嘱是其他形式的，那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其他的形式来推翻这个遗嘱，或者是由法院认定遗嘱的效力。如果说法院认定遗嘱有效，那我们就是遗嘱来继承，如果遗嘱无效就是法定继承。
0: 那杨先生现在有关这个房子他并不明确哈，这个房子属于谁的，但是呢其他兄弟姐妹不同意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自己要主动去打官司呢？
7: 如果说兄弟姐妹不配合，那您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解决这个纠纷，您就起诉一个遗嘱继承纠纷，向法院起诉之后，那么法院来审查遗嘱的真实性。
0: 那如果说真的是说遗嘱有效的话，那他们家的遗产就应当

0: 9210。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少年发现罂粟花，快速报警获表彰。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孩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
2: 博流量无底线，涉考乱象被整治。
4: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5: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2: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6: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身着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上伪装成警校毕业生，冒充民警与人交往。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了这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至此，其在网络账号中伪造履历、线下穿戴仿制警服等多项违法行为败露。
7: 摆动，走，手背过来。
8: 别过来，
7: 不要动，不要动，
8: 别过来。
9: 警察、啊，
10: 不是，这是个犯，
9: 什么事？
11: 这谁的？
10: 是我的。
11: 这谁的？
10: 这是我。
2: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了案发周边的公共视频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只见他身穿仿制警服，大摇大摆地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
9: 小区一开车了
10: 啊？
9: 小区那个？警察、啊、
10: 不是。
2: 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12: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那这个是干什么使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13: 就村里边的嘛。
12: 村里边干什么用的？
13: 啥不用？
12: 臂章、警服，是不是？我问你，图片是什么？
13: 我不知道。
12: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13: 这是邪的。
2: 与此同时，他还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了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用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1: 自残造假、盗图诽谤、 AI 生成灾难视频，这些博眼球的短视频竟是一些网红为博取流量而编造的剧本。近日，四川公安严打网络谣言，多名网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并封号。警方郑重提醒，玩梗要有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肆意造谣造假、博流量赚热度，必将受到严肃追责。
14: 慢一点，慢一点，拉住我的手，慢一点，没事了啊。
2: 一月以来，王某、付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获取流量收益，在家中、医院等多场景自导自演，虚构抓蜈蚣致眼睛失明的事件。
14: 这眼睛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特别的大。

0: 自从我带他从医院回来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今天把自己反锁在这门里面。
1: 王某、付某某剪辑发布了多段虚假网络视频，关联失明、就医、轻生等话题，误导公众认知，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2: 成都书店店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办法》第29条，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关停二人的涉案网络账号。
1: 南充公安还侦办了一起盗用新娘头像、伪造聊天记录、扰乱公共秩序案。据介绍，李某义在参加朋友婚礼当天，为博取流量，盗用新娘微信头像，捏造新娘与自己曾是男女朋友，以及新娘邀请自己参加婚礼的虚假聊天记录，并在抖音平台发布，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对李某义处以行政拘留8日。资阳公安侦办了一起虚构持刀追砍剧本直播吸粉引流案。
3: 不要闹，不要闹！
1: 主播王某为了引流增粉，虚构持刀追砍剧本，安排欧某、段某斌在快手直播，诱发直播间大量观众恐慌报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三人处以行政处罚。其次，全省公安还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新技术生成虚假图文视频、深度合成伪造事实、批量生产同质化谣言内容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4月28日，网民钟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使用 AI 视频生成软件制作内江隆昌市城区标志性建筑被炸毁的虚假视频，并将该视频发布出了抖音平台。这两人分别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下一阶段，公安机关将在持续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开展重点整治。在此，四川公安提醒广大网民要依法文明上网，自觉规范网络言行。
4: 近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的两名初中生在户外玩耍时，几株颜色艳丽、形态特殊的植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而，两名智慧的少年并没有贸然靠近，而是用随身佩戴的电话手表拨打了报警电话。
1: 近日，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周末的宁静。恩施州鹤峰县公安局走马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电话。
5: 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对方说自己是初中生，用电话手表打的。孩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发现了几株花，看起来像学校禁毒课上讲过的罂粟，还详细说了大概在什么位置。
1: 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了现场。两名报警的学生一直没有离开，待民警到达后主动带路，指引民警找到了罂粟的确切位置。民警随即依法对现场发现的罂粟进行了全部铲除和收缴。
5: 我们到现场清点，一共是9株罂粟，已经结果了。如果不及时铲除，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或者种子自然扩散。这两个孩子的报警非常及时。
1: 据了解，报警人是走马镇民族中心学校的两名初中生。由于平日里当地派出所民警经常走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重点讲解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辨识方法，两名同学很快认出这些植株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并马上报警。为了表扬两名同学慧眼识毒、勇敢担当的行为，走马派出所民警专程走进了校园，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表彰仪式。
5: 我们授予这两名同学禁毒小卫士的称号，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孩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敢于发现、敢于报告。
4: 对于很多经常出差或是异地旅游的朋友来说，入住酒店、民宿很多时候都会使用店家配备的一次性牙刷。而近期有人爆出一则惊人的消息，市面上不少供应酒店、民宿等场所的一次性牙刷居然是用各类废旧塑料甚至还有废弃口罩等加工而成。 这样的结果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这类直接接触口腔的劣质产品潜藏着多大的健康风险？我们一起来揭开背后的真相。
1: 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了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的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6: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7: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6: 拿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7: 要洗。
6: 不用洗啊？
7: 所以你像那么脏的桶不用，不用
6: 都不洗，
7: 是这样的粉，
6: 直接粉啊？
7: 直接粉。做牙刷带牙刷素的。
1: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也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7: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6: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7: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1: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了另外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8: 我们是把毛都他把头子都他，
6: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8: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6: 这一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8: 哎，要割也割就砍了啊。
6: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8: 一天砍不了几个啊。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饼。
8: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行女归行女，像你这不手上也脏，脚干也，我理所为了你。
1: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为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6: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9: 对，
6: 把你那个塑料也砸掉。
9: 这个不会了，
6: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9: 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1: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9: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6: 查不出来？
9: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这个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1: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的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他回收做成了回收颗粒，利润更大。
9: 这个是熔喷布，
6: 熔喷布就做口罩用的吗？
9: 对，
6: 中间那个吗？
9: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6: 防护服，
9: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1: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的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饼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9: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腐的。
1: 除了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一家回收塑料的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了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6: 也就是边角料呗，
9: 一样。都是边角料啊。
6: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
10: 啊？拖鞋上面的，
9: 那在墙角那边，这个。
1: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的黑色、白色的无纺布， 空气里面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的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的边角料投进了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

0: 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面凝固成了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1: 这是干什么工匠的？
2: 就是干嘛工匠的啊？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
0: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拉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2: 我也在杭吉啊。
1: 就是干什么工匠的？
2: 人又可以帮你送。
0: 按照生产厂家的指点，记者来到了扬州市广陵区杭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的下游产品，近两年价格持续走高，所以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就开始使用回收料做低价牙刷。
3: 这个是六根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4: 反正一次用。
3: 这个是什么样？
4: 接待接待三六度呢，就3000多到4000多。
0: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面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了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有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经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5: 这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6: 肯定是啊，
5: 肯定是。
6: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5: 它有刷断过吗？
6: 有，
5: 会反应，会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的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5: 这个是回料的吧？
3: 是铁杆的。
5: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个。
3: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从装过农药的化工桶到废弃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本该被无害化处理的垃圾经过简单粉碎，就摇身变成了一次性牙刷的原料。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商家将卫生底线弃之不顾。随着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希望这条游走于环保与健康边缘的灰色产业链能被彻底斩断，还消费者一份安心。
7: 用垃圾料制售牙刷这件事情，我看到新闻一经曝露哈，在舆论场上很多网友们的反应都是非常的强烈的。明知道这是废弃料，还用来制作入口的卫生用品，我们觉得这个商家一定是存在着主观恶意的。那背后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他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不少的人觉得很震怒，因为觉得存在着主观恶意。那像这样的黑心商家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如果要处罚他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8: 首先呢，就是关于一次性牙刷这种与口腔直接接触的这种器具，我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不仅不能使用这种就是回收料，然后更何况是我们小篇中提到的类似于化学的废桶呀，医疗的废旧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更是不行的，这是明确违反产品质量法的，属于生产销售不合格的伪劣产品罪的。我们实际上刑法这块，然后对于这类型的然后问题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他生产销售达到一定的金额的话，他是触犯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另外呢，如果说涉及到的医疗废弃物多的话，那他还有可能涉及到污染环境罪。那这两个罪名的话，最高一个是可以达到无期徒刑，一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实际上惩处还是非常严厉的。
7: 这个毒牙刷事件的背后可能也暴露了产业背后的这个原料无溯源、检测不到位，并且抽检的覆盖面太窄等等监管的漏洞。我们怎么样通过制度层面来加强监管，来避免这样的生产风险导致它侵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8: 对于商家来说，实际上低廉的价格、生产原料来源的不明，然后这些其实都已经足够的提醒他去要注意这样一个入口的把关和检查的义务了。从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说，我们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溯源。

0: 源的方式要求你这些生产使用的厂家，你无论是进货还是你的来源，要求你去全流程的去监管入账，然后这样的话呢，有这样一个台账可查的话，相对来说，那他去生产或者是使用这些违规的材料、违规的成品的这种几率就会非常低。
1: 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监管人员来说，我们说可不可能会存在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那是不是要对相关的人员，如果你存在这样的失职行为的话，进行相应的惩处呢？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鼓励群众去监督举报的。那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然后去把关，然后去严格我这样一个监管，然后严格我这样一个抽检或者加大抽检的频次和力度的话，那可能能从源头上，然后去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1: 一支牙刷要进口，这背后可能牵扯的是数以万计的游客的生命安全的利益，除此之外，也是我们对于消费、对于文旅产业，信心的一个基础。我想这件事情的妥善处理，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关切。我们也期待并且追踪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
2: 国流量无底线，涉考乱象被整治。
3: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4: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2: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5: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的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紧张的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但是让广大考生及家长们悬着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等待成绩、填报志愿的这段时间里，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想要趁虚而入，实施不法侵害。对此，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近日，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之人被依法处罚。
2: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3: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了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的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了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7: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2: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的发布者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8: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2: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的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了行政处罚。
9: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 高考期间

0: 网络上出现了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1: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十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的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造谣传谣的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1: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2: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就是呢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啊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3: 激光笔在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具店都有售卖，不少人把它当成玩具或者是某种学习用具来对待，殊不知此类激光笔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如果用激光笔直射眼睛，严重的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全面整治不合规激光笔，新版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
1: 眼科专家介绍，临床接诊的激光笔致眼伤患者大多集中在5至12岁的学龄前及小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将激光笔当作玩具玩耍，意外也就随之发生了。
4: 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黄斑区就是因为激光笔的这个损伤所导致的啊，所导致这种视力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啊，他现在这个视力只有 0.1。 我们接受光刺激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话，它这个地方的光带全部受损啊，直接就被这个烧坏之后吸收掉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缺损。那么这种呢是不可逆的。
1: 激光笔发出的光线能量集中，经过人眼屈光系统汇聚后，会全部作用于黄斑区域，光能转化为热能后会直接灼伤视网膜与感光细胞，造成器质性破坏。功率达到 0.4 毫瓦的激光就具备损伤眼底视网膜的风险，而市面上多数劣质激光笔的功率大多在1至5毫瓦。
4: 这个就是文具店经常能买到的这种激光笔啊。那么按照现有的，就是我们7月1号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个不合格的这个激光笔啊。一个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注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辐射的这个类别啊，要一类小 0.4 毫瓦的。另外呢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激光笔的产品的这种上面要有明确的这种警示语。
1: 警示标识要求标出勿凝视激

0: 光，激光笔长度要大于8厘米，且激光笔不能有开关，按了之后能持续发光，避免长时间的照射。此次国标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保护未成年人视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1: 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在家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类似这种旧的产品、不合规的产品啊，要及时进行一些这个处理。购买使用这一类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这产品有没有按照新的这种国家强制性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保管这一类激光笔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像火源这样的这个东西，比如像打火机这一类啊，就是进行保管，就是远离儿童。
2: 近年来，桨板、橡皮艇和摩托艇等水上运动娱乐项目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在广西南宁雍江水域，人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水上安全的问题频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这是6月7日下午发生在南宁雍江运动公园附近水域的一幕：一艘满载货物的货船正从这片水域经过，一只白色桨板翻倒在江中，一名男子在不远处挣扎。从拍摄者的视角看过去，男子和桨板离货船很接近。
3: 这些人俩没有腿绳，你看到没有？
0: 视频发到网络后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有网友留言表示，经常有桨板横穿航道，大船喇叭按冒烟了，他们也要抢着船头过去。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其实桨板离大船距离较远。记者随后联系到了视频的拍摄者温先生。
4: 船只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都不动，船只的喇叭都按了好久，然后就看到一个可能是被掀翻了，靠得好很近，是很危险的。他要是被那个船只的被撞到，或者被要是被撞到船底，那就更危险了。
0: 因为有着多年的划桨板经验，温先生发微信朋友圈时特意配了一段划桨板的要领和安全提醒的文字。随后视频被一些网友和社交平台转发，不过在看到网友的一些评论后，温先生不得不将视频删除了。
4: 我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宣传安全，然后给大家去看那些文字，但是那评论区的导向都不好，都是调侃的，都不太好那个。
0: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因为划桨板被机动船只撞击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年5月16日晚上7点多，在重庆黄花园大桥下嘉陵江的城市主航道，7人划桨板时被一艘白色机动船快速驶过，大浪直接打翻桨板，导致7人落水，其中1人溺亡，6人获救。今年5月4日傍晚，在洪水河通航水域，一艘搭载着3人的橡皮艇被一艘高速行驶的路亚艇迎面撞击，艇毁人亡，3人全部溺亡。下午4点半，记者在雍江大桥附近看到，游泳的市民很多，但玩桨板的人不算多，装备和动作看起来也并不专业。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服务队的郭慧莹告诉记者，桨板近几年之所以火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的轻便和快捷，以及可以被用作水上救援的工具，但他也观察到，不少市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
5: 一般不会游泳，我们不主张去桨板的。他没带脚环，他也没带的救生设装备。如果我们的人看到了，肯定过去劝阻。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青山大桥附近的雍江水域，发现这里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水上乐园，玩桨板的人密密麻麻。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市民，了解到他们当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体验的新手，并且没有专门学习过如何正确驾驭和使用桨板。
6: 今天第一次过来，不用学吧，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会游泳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7: 我觉得还好，因为这里有很多人比我们先来的这些人就会说，最好就给小朋友挂一个哨子。
8: 那你会提醒他们不要游到中间去？
7: 哦，会提醒。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要成立一个桨板俱乐部，只要拿到相关的证照，就可以开展对外出租桨板等设备的业务，从事经营活动。
9: 比如说俱乐部我不想体育局审批的，我就去那个工商局搞，没有特定的主管单位，看他们注册点在哪里就是哪里的。
0: 据了解， 水上娱乐实行属地政府统筹，多部门分工监管。海事局分管水上交通安全、船舶登记和检验、防污染、通航许可等职能。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分管水上旅游经营、景区项目、水上体育赛事、高危体育项目许可等领域。市场监管局负责市场主体登记、市场秩序维护、质量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3: 因为他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的，那人家工商这边他同意给他不要了，那他就他有注册资金啊，有什么这种我们也没办法管得到的。我们有时候只能说提醒他啊，这里有危险啊什么，但是他真的要滑，我们也没办法拦住他的。
0: 邕江上的滑桨板乱象，除了给桨板运动参与者带来安全隐患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影响航道安全。记者从南宁邕江海事处了解到，目前南宁市正在研究出台综合整治方案，对邕江上的滑桨板乱象加以整治，使其有序健康发展。
10: 只要你进航道了，我们会宣传也好，教育也好，对吧，驱离也好，这个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我们现在跟市政府包括跟安委会也在研究这个事情。政府已经召集开了两次会了，就说这个事情看谁来牵头，怎么定，谁来管什么。但是这个方案就是我估计这都会出来。
2: 钟先生驾车正常行驶在城市道路，途经路口时偶遇行人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钟先生紧急刹车仍避让不及，造成小郭轻微受伤，车辆车头受损。小郭的家属要求钟先生全额承担医疗费、误工费，还提出高额私下赔偿，否则不愿配合处理事故。钟先生咨询，这是小郭闯红灯才引发的交通事故，自己难道需要全额赔付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部分，如果行人存在过错，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则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是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导致的，其存在明显过错，而钟先生呢，正常行驶并及时踩刹车避让。如果相关部门出具了机动车没有责任的事故认定书，那么通常情况下，钟先生就无需全额赔付。
2: 沈先生的长辈意外离世，生前没有立下任何书面遗嘱，家中多位亲属针对长辈遗留的房产、存款等遗产分配问题争执不休，亲属之间矛盾不断激化，迟迟无法达成一致分配方案。沈先生咨询，无遗嘱情况下，法定遗产的正确继承分配顺序与分配比例是什么？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根据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分配比例方面，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是呢，存在以下特殊情形。第一，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第二，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第三，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2: 韩女士日常手机线上转账时一时疏忽输错收款账号，将钱款转给了陌生人，发现转账失误后立刻联系对方说明情况，请求对方返还转错资金，可收款方一直拖延不退还。韩女士想知道转错账拒不归还是否属于违法，该怎样追回自己误转的钱款。有请任占明律师。
11: 根据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韩女士呢，因为操作失误将钱款转入了陌生账户， 收款方拒不退还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如果要追回钱款，韩女士可以先联系转账平台的客服啊，说明情况，申请平台介入协商或者申请撤销交易。如果对方拒绝退还，韩女士需要保留好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收款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钱款。
0: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12: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0: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13: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交管大队依托数字警务，快速查处了一起摩托车高价闯进，而且还肆意飙车的危险行为。
0: 事发当天，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的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极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12: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情况危急。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快速锁定一辆浙 B 号牌摩托车及违法当事人曾某，并组织警力将其抓获。
14: 你啦，这个车你怎么多次这样超速了？是超速太危险了。
15: 平时是不是常常是上高架的你？这边高架上拍进去好几次，车速很快，别人嘛70码80码，你们像上百码。你下次上摩托车上高架干嘛呢？这个下面开好了吗？上面飙车，万一有事故的话，你自己倒霉的。
12: 经查，该摩托车驾驶人曾某无视禁令标志，驶入凉州县高架，该高架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后经鉴定，曾某驾驶摩托车时速高达174公里每小时到180公里每小时，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0: 到案后，曾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现场对曾某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进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最终，曾某以超速50%以上且准驾不符，被依法处以吊销驾驶证等处罚。
12: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摩托车爱好者，日常出行中要严格遵守各类交通标志标线，严禁超速行驶，依法出行，平安出行。
2: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裴先生的银行资金账户莫名发生异常变动，银行工作人员紧急联系裴先生，可是电话却始终打不通。要知道，裴先生账户里的上百万元资金随时都有被转出的风险，情急之下，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
0: 据汉口银行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客户裴先生的银行卡账户出现了异地登录的情况，随后账户里尚未到期的基金、定期存款等资金被纷纷赎回，并发起了异常转账操作，资金安全亮起了红灯。察觉异常后，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裴先生预留的电话，试图提醒风险、核实情况。
16: 他们跟客户暂时也是联系不上，怕客户取钱被骗了，这种财产损失，就及时的报了警。
0: 为了最大限度规避资金被骗的风险，银行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裴先生的账户暂停所有非柜面交易，及时锁住了账户资金，切断可疑转账通道。与此同时，民警也通过公安系统对裴先生的联系方式进行了查询，最终联系上了他。此时裴先生已经多次收到了带有验证码的短信，还有人打电话向他询问验证码的内容，幸好民警联系及时，他才没有把验证码告诉任何人。
16: 这时候呢，他就收到了我们的那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进行任何的操作，是吧？要就是及时的到，要么到银行来，要么我们去找他。
0: 当天下午5点，裴先生下班以后来到了银行， 经询问，

0: 他表示自己近期并没有去过外地，也没有主动赎回未到期的资金，对账户的异常变动毫无察觉。在民警耐心地告知险情后，他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险些落入诈骗陷阱。
1: 他说可能呢是他之前在手机操作时候点了不明的链接，或者下载了那种异常的那种 APP， 可能都是中了木马。
0: 随后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协助裴先生全面排查了手机设备安全漏洞，清理了陌生授权设备，帮助重新设置了银行卡密码，彻底斩断了诈骗分子的作案通道，消除了账户的安全隐患。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上班时间离开座位几分钟看一眼手机，和同事说几句话，这就算严重违纪吗？南京中院刚判了一个案子，告诉你不算。南京的一位技术工程师小林在公司已经工作了4年多，从来没有过违纪记录。结果去年2月，公司突然通知他已被开除了，要求1个小时内办理完离职手续，理由就是4个字：严重违纪。上了法庭啊，公司亮出了这个违纪的证据，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把小林每天的行踪记了个明细。1月17号，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号，离座15分钟，上下午跟同事聊天各15分钟。1月24号，延后8分钟开电脑。1月26号，离座14分钟。2月5号，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还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这哪是办公啊，这简直就是坐牢啊。小林在法庭上一条一条给对了回去。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这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同事说话是正常工作交流，看手机是查竞品回工作微信，提前几分钟离开工位那是因为办公室在4楼，打卡在1楼，我得坐电梯下去准时打卡，这不叫早退，更不叫迟到。至于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公司拿监控判人摸鱼，怎么就不看看那段时间我云端文档的修改记录呢？南京中院判得很明白，监控记录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达不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在职4年多都没有任何违纪，公司也从来没有提醒警告核实，直接就拿监控片段搞突袭开除，这是违法的，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法官啊，在判后说了一句大实话，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没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想用监控把员工死死地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认同。要记住一句话，监控可以记录你的行踪，但不能定义你的价值。公司有管理权，但管理权并不是无限放大镜，更不是突袭开人的免死金牌。法律保护的是人，不是机器。
0: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3: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对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路、开车、开会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刘女士在重庆市巴南区经营着一家小餐馆，前两天她突然接到一名号称是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一开口就把刘女士惊出来一身冷汗。
3: 他说他是税务局的电话，我的申报有几年没申报了，现在要申报，要罚款。
4: 刘女士说，当时餐馆里客人不少，自己正忙着接待客人，于是她在电话里请求对方宽限一下时间，改天她自己到税务大厅接受处理。
3: 我说要不然我明天直接来嘛，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的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4: 对方添加他的微信后发来一个小程序，要求刘女士按照提示逐一填表，完成表格填写后，刘女士按照要求向对方支付了400多元的费用。没过多久，对方给刘女士发回了一张增值税的零申报表格。
3: 我说我是一般纳税人，是普通发票的嘛，哪个会增值税啊？我也问了我们那个税务老师，他说你大概率是遭骗了。
4: 更让刘女士觉得花了冤枉钱的是，增值税零申报自己刚刚亲自到税务大厅办理完毕。
3: 他收了我的钱，他都说是税务罚款零申报的表。
5: 去那个时候你报的做不做了的？
3: 实际上是我已经做了的，5月初的时候呢哈，都到税务大厅了哈去申报了的。当时有志愿者哈陪同我一起帮我申报了的。
4: 感觉疑点越来越多的刘女士，赶紧翻看了收款人的信息。
3: 当时付的是499.79元，好，点进去看呢，我都看到是一个个体。哎，我都想那个个体，我税务罚款那个交到个体上去了呀。
4: 刘女士立即拨打了陌生女子的电话，一番质问过后，对方只退还了刘女士251元，说剩余的是他们该得的代办费。刘女士坚持要求对方全额退款，对方就把她给拉黑了。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过了一阵，记者使用自己的手机再次拨打这个电话，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Sorry。
4: 刘女士有一个微信群，群里有税务工作人员和众多的商户同行，她把刚才自己的遭遇在群里一说，就得到了不少的回应。
3: 在我们那个税企微信群里面呢，哈，我说了过后我遭骗了。结果我们那个群里面呢，很多的人都遭骗了。他只不过说他们呢，哈，对于说在交钱那个环节的时候呢，都醒了。好，我也因为大意了，忙的时候都遭骗了。
4: 记者查询得知，遇到类似税务申报逾期的情况，商户可以自行到税务大厅办理申报，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一般也不会被罚款。刘女士表示，如果对方说清楚自己只是代办，那他就不会花这个冤枉钱。
3: 如果他提前跟我说了他是代办的，我是不得会找他的，因为本来去申报啊，都不需要付款。
4: 刘女士说，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主要是想提醒同行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多想想，多问问，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到当地税务所进行咨询，千万不要随意转款，支付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2: 近日，江苏镇江扬州法院审结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起因是员工李某入职当地一家公司仅10天就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然而让李某难以接受的是，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中竟然还写上了李某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的内容。李某认为公司的这份证明内容侵犯了其名誉权，因此诉至法院。
4: 2025年，李某入职了镇江扬中一家公司，到岗工作10天后，公司就与李某解除了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上写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李某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职证明需要写明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等内容。

0: 需涉及员工的离职原因、工作能力、道德品行等。为此，公司又重新出具了一份劳动证明。
1: 这个劳动证明载明了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和终止的日期，还有这个工作岗位以及实际工作年限。原告李某认为，公司出具的两份离职证明内容不实，侵害了他的名誉权。
0: 法院审理后认为，侵害名誉权是加害人采取侮辱、诽谤等方式破坏他人名誉，并为第三人所知晓，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综合影响范围和损害结果，认定是否造成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
1: 重新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的内容是客观属实的，不存在侮辱、诽谤等情况。原告自被告处离职后，又陆续就职了三家企业，三次就业面试也从没有使用过该案涉及的离职证明，被告也没有公开传播过上述两份离职证明，上述离职证明的内容也没有第三人知晓，因此被告的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侵犯名誉权。
0: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 这是一份离职证明所牵扯出来的名誉权的纠纷。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写到的这个离职证明当中，其实离职的这个单位用了一些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等等，相对来说有些主观的负面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出现在离职证明上，是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师？
3: 不合理也不合法。我们说依据劳动合同法，你这个离职证明上它是有固定的载明内容的，比如说你劳动合同的期限，然后什么时候解除的、终止的，然后它一共时间长度是多少，它岗位是什么，它需要的是你这些主要的信息，包含劳动者的基本信息，但是你对于劳动者的这种主观的负面的不可以写在里边。
2: 在劳动关系当中，我们的用人单位以及供职者其实都有相应的这种权利义务。那作为在这工作的员工，应该在岗期间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那对于劳动企业来讲，也应该客观的来评价他的劳动成果以及劳动效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判决结果没有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判定的是没有造成名誉的侵权。那像在离职的过程当中，评价自己的员工的这种劳动行为，包括我们员工在岗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好这种对等的义务和权利的边界？
3: 我们说其实这个判决，然后给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很好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界限。你作为用人单位来说，然后离职证明该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咱们劳动合同法是明确规定的，你不能加入这种主观的、负面的，会对劳动者下一份求职和工作造成影响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负面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它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记录在我们企业自己的信息系统内，然后去作为以后是否录用它的一个条件。那作为这个劳动者一方来说，这个是不是构成名誉侵权，首先说用人单位有没有这种侮辱、诽谤的行为，其次呢，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为第三人知晓了，而且实实在在的造成了你个人这种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作为劳动者一方来说，如果说公司给你开具的这种离职证明它不合法，你要求他重新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主张法律规定之外的，然后这样一个权益和保障也是得不到支持的，而且会浪费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2: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很有典型性。生活中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离职的时候去新单位，新单位可能再会找前单位做一些尽职调查
3: 背调。
2: 对，有的时候啊，我有一些朋友在离职的时候就会害怕自己前用人单位哈做出一些不客观的评价，影响到自己后续的求职，可能对一些合法的权益就忍气吞声，甚至是做出了让步。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给予了我们一个劳动关系平等的基础，大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也希望在法律的基础下，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我们的在职的员工，都能够一起共建一个和谐的职场环境。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准备对一起拒绝腾退房屋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1: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2: 他是二婚，那啥时候你俩离的婚呢？
1: 我疫情期之前我就跟他正式提出来过。
2: 是你跟他提离婚，还是他跟你提离婚？
1: 我跟他提。
2: 那我怎么看判决书上写的二婚？
1: 判决书是，我是让他到法院，我说你谁去都一样，反正也是谁起诉谁都一样，反正也是离婚呗。
2: 啊、
1: 他就让他去了。我说这么着，你面子上不是好看点吗？
0: 王先生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2012年，他与石女士重新组建家庭，此后10年，二人共同生活。2023年，双方因性格不合，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2: 23年，然后起诉离的婚。我看你那房子是不是也是23年下来的？
1: 嗯。
2: 是吗？同一年下来的是吗？
1: 对。
2: 那下来了以后，俩人都离婚了，那为什么还让他住进这个房子呢？
1: 他自己偷的。
0: 王先生说，离婚后他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被前妻占有居住，并且拒绝腾房。
1: 那时候我们这房下来了，还就是说刚给了这钥匙，偷了一把钥匙。等搬家的时候，我搬这儿的时候，因为他搬进去了，我一看他怎么进来，我一看他手里有钥匙，我一查，我不是给4把钥匙吗？他自己拿了，
2: 就相当于钥匙是他从你这儿偷的、是这意思吗？
1: 对。
2: 然后住进去以后就再不搬出来了。
1: 对。
0: 那么石女士为什么要占有这套房屋且拒绝腾退呢？这套房屋与石女士有没有关系？王先生与石女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有人吗？小姐打电话。
0: 前妻拒绝腾退，男子无奈申请强执。
4: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2: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
5: 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4: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我不有我的份额、
5: 这个、
4: 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5: 咱们这个
4: 国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妻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我份额呢？
2: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6: 在北京，一套房子往往是很多人的毕生积蓄，可有人竟然占着别人的房死活不搬。前妻离婚后强占了前夫的拆迁房，说这房子里有他的份额，可法院一审二审都说没有，因为这套拆迁房是源于男方婚前的祖宅，女方没出资没贡献，法院判决与他无关，可他却偷钥匙入住，一住就是好几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2: 二人是在50多岁的年龄，然后重新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12年结婚，在结婚过程中可能双方也是性格不合，23年的时候双方通过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0: 贾小翠，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本案的承办人。
2: 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刚好呢男方家的祖宅面临了拆迁，拆迁取得了3套房屋，然后这个女方就认为拆迁的房子有她的份额，在咱们本案的执行预计生效之前，双方就这3套房屋的份额问题提起过分家析产的诉讼，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然后女方均败诉，然后法院认为这3套拆迁房跟女方无关。
0: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认为这3套房屋跟女方无关呢？
2: 因为这个拆迁款呢是基于男方的老宅取得的拆迁，他这个老宅呢是在双方结婚之前男方就已经取得了，双方结婚之后呢对老宅女方并没有做任何的贡献。
0: 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动报酬、生产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的财产等，除非明确只归一方的除外，属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判决认定拆迁获得的3套房屋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与石女士无关，可石女士依然占有了其中一套拆迁房。
2: 没有办法呢，男方又基于这个原来分家析产的一二审判决，又提起将女方诉至法院。

0: 要求女方返还原物，腾退她占领的那个涉案房屋。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石女士在婚后并未对老宅进行任何出资、改建或者添付，因此并不享有房屋所有权。
0: 腾退的这个纠纷呢，经过一二审判决，法院仍然支持了男方的请求。最后呢，男方依据一二审的这个生效判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女方从涉案房屋中腾退。
1: 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贾法官说，拿到案子后，他组织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到诉争房产内向石女士送达了相关执行文件，并说明了法律规定。
0: 送达的过程，女方也是在现场的，但是情绪就比较激动。
1: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却也有些棘手，因为被执行人石女士已经62岁，在北京除了目前占有的房屋没有其他住所。执行法官贾小翠带领团队选择了一条更为耐心的执行之路。
0: 执行现场之前，我们又一次将被执行人传到了法院，然后呢还是进一步做释法工作。为什么要这么耐心的做释法工作呢？主要是因为被执行人年龄比较大，然后在北京我们考虑他可能除了这套房子以外也没有其他住宅，所以说还是想尽量取得他的这个理解，然后配合法院工作。
1: 贾小翠说，法院给了石女士长达半年的自动腾退时间，可石女士依然占有房屋，拒绝腾退，但案子不能一直拖下去。2026年5月27号，执行干警来到了诉争房产，准备强制执行。
2: 有人吗？
0: 那你打电话吧。
1: 执行干警到达时，屋内没人。法官随后电话联系了石女士。
2: 你好，我是房产法院执行局的。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在给你做工作吗？不是法院判决让你把从那个房子里面腾出来吗？
3: 对。
2: 啊，去现场给你贴了公告做工作，结果你没腾。然后我们又约你到了房产法院，然后也给你做工作。你不是也答应我说，让你住到年底，等过完年你搬吗？你是不是到现在也没搬？
3: 没有，我没答应啊。
2: 我没看到你说的有等房产证下来分割的这个判决，我现在的一二审判决都是让你从这个涉案的房屋里面，你没交给我，你现在能过来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涉案房屋的现场了，可能今天要组织强制腾退，你要是能过来，20-30分钟能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1: 在电话中，石女士依然表示拒绝腾房。
3: 我现在在良乡，在这
2: 多长时间能过来？
3: 多长时间？我现在往回家，我到家就2个小时啊。
2: 那你2个多小时，我可能就等不了你了。如果说20-30分钟，你要能赶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3: 现在在江西，我家是巴山，我怎么会能赶那么快呀、
2: 啊？我提前已经来你家现场贴过腾退公告，又把你约到法院跟你说，已经是明确的向你示明了，我没有办法再给你时间了，好吧？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支持，听明白了吗？
0: 在组织强制腾退之前，我们是做了预案的。预案包括我们需要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包括具体到专家公司需要准备多少个人员，准备多少个纸箱子，这些我们都是详细做了要求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全程进行监督。
2: 好，公证处的，我看一下，那公证处的先进来吧，咱们走吧。你们不来，我们都没开门。
4: 有钥匙不用敲，
2: 不用敲，就这个。对对对，那你现在可以开锁了啊。来，咱们录一下吧。
1: 据了解，在两审中，法院还判决王先生给付石女士60000元补偿款。那么这笔钱王先生给了吗？
2: 判决里面判的是你要给他60000多，你给他了吗？
4: 给了
2: 啊，都给他了
4: 啊，
2: 就你欠他的钱就已经全部都给他了。现在就是他
4: 不别给了，给他转过来。那时候我给我妈那房子那还没下来呢，跟我妈买房的钱搁在我账户上，我妈一切都让我安排，搁在我账户上了。结果呢，他好像给我弄着把我的账户弄没了，然后转给他了。我妈买房
2: 没钱了，
4: 这都不够了。
2: 你看这里边衣服。你看这底下床底下都是啊，
5: 他那都他自己住在本身就在箱子里边。
2: 行吧，那一个屋一个屋清点吧，清点完咱们带上搬家公司的来。
5: 900吧，一年900。腾退过程当中，被执行人突然赶回来了，情绪激动，说这是他唯一的住所，拒绝腾退。请大家注意啊，我们的法律呢，的确是保护唯一住房的，但前提得是啊，房子是你的。本案当中，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执行人对于房屋没有份额，连居住权都没有。即使这样呢，法官也给了他半年的搬家时间。可如果要是拿着善意当软弱，那就误解了法律的本质。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6: 我在辽江，为啥不去？那你为啥不提前告我一声啊？
2: 我还怎么提前告诉你？
6: 我告诉你说今天过来，你告诉我今天过来，没告诉我。完了，您直接就过来。
1: 刚到现场的石女士情绪有些激动，并拒绝配合执行。
6: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7: 别嚷嚷，听我说啊！现在明确告知你，这是我们执行现场，不允许你进入，听懂了吗？啊，执行现场现在不允许你进入，听明白了吗？
2: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
8: 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6: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我份？有我的份额，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2: 咱们这个
6: 国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亲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份额呢？
2: 你说的，
6: 我都问了各个那个拆迁办，各个政府有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你负法律责任。他都说有我的，
2: 有没有你的份额？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法院文书说了算。你分家析产的判决已经有了，打了一审，打了二审都没有你的份额。
1: 面对石女士的不配合，执行法官果断做出决定，依法将其带离执行现场。
0: 而且考虑到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是60多岁，可能身体还有其他的疾病，也考虑到他在北京确实没有住所，然后今天强制腾退以后，可能他后续可能面临没有住所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法院还是本着就是和平和谐的方式，然后没有对其采取拘留或罚款的措施。
9: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我有住的钱，我老搬呢，我一分钱没有，我老搬呢，
2: 那就是
6: 把我钱全偷走吗？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让我活的怎么能活呢？
2: 那你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说，你跟我说过吗？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你说这是你的，也都给你拆了，好吧？但时间太久了，可能他也不保管了。 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
0: 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12: 全交给他
0: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给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1: 尽管被带离了执行现场，但石女士依然难以平复情绪。
6: 我们家拆迁了三套房子，现在离婚了，房子还没有呢，分割。一审、二审已经说了，说不支持分割，因为没有房产证。现在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他没通知我。我回来之后，现在已经把我的东西都给我搬走了。我家我也没收拾，我东西在哪我也不知道。现在现场不让进。
1: 被执行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包含着对法律的误解。房子还没有分割，法院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房产证就不能动，这是我唯一的住房。这些说法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但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法律解释。
6: 你还要我怎么办呢？
0: 我
6: 还要我怎么办呢？
0: 把你的地儿，我把你的东西，包括你这一个月住的地儿，都让申请人找好了。我把这个，
6: 我跟他有啥关系？
13: 你别激动啊！
6: 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激动，我跟你说，
6: 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给我找好了。
1: 被执行人石女士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我没有房子住了，而本案的关键在于，这压根儿不是被执行人的房子。这套房屋经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与被执行人石女士无关，所以她主张的唯一住房从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前提。
0: 我想给你带一套房子。中间你这个申请人，
6: 我有住的钱，我咋办呢？我一分钱没有，我咋办呢？
0: 那就是
6: 把我钱全偷走了，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
0: 那
6: 让我活着都不能活着。
0: 那你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说，你跟我说过吗？
1: 面对情绪持续激动的被执行人，贾小翠法官一边依法执行，一边照顾被执行人的基本需求。
0: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来保证说虽然我们这个案子强制腾退了，他不至于这个无住所可住。
1: 法官的说法点出了关键，法律的刚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但法律的温度也体现在了给被执行人长达数月的主动履行期限。
0: 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一个月之内你要不领，人家有可能就不给你保管了。如果你想领，一个月之内然后找申请人，你有他电话，然后直接找他领，他得负责给你。如果这个东西他不给你，你可以来找我，好吧？我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啊。
1: 在两个多小时的清点、打包和搬运过程中，石女士也终于冷静下来。
6: 我上面呢？
0: 你上面是什么？
6: 就是那个厨房上面那些柜子呢？
0: 都弄了，
6: 我看一眼不行吗？
0: 没有意义啊！你看那空房子，你这也没有啥意义、啊。
6: 我东西落没落去？我知道落没落去。
0: 那让他看一眼，看一眼，让他看有没有东西落没落去。嗯，看一眼吧。

0: 间太久了，可能他也不保管了。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
1: 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2: 全交给他
1: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跟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
3: 在现场告知了一遍被执行人，害怕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然后记不清这个存放物品的这个地方。随后回到法院以后呢，用通过平台短信的方式，又将这个存放地点然后告知一遍。
4: 贾小翠法官说，在执行过程中难免遇到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的情形，面对这类情况，他们都会率先选择释明法律规定，争取被执行人的主动配合。
3: 怎么反复释明都无法就是说服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拘留的措施，或者是如果看到被执行人他有金钱支付能力，采取这个罚款的措施。
4: 考虑到石女士年过六旬，贾小翠法官没有对其实施强制措施，法院也以最大的善意，在强制执行的刚性外壳下，对被执行人的物品存放、临时住所做好了安排。
3: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5: 房子腾空了，东西打包了，连临时住所都安排妥当。善意执行不等于无限的纵容，生效判决必须要兑现。给了半年时间还不搬，那就别怪法官不讲情面了。法律讲感情，但更讲规则。拒不履行，最终等来的必然是强制的力量，这就是法律的硬度和温度。
6: 父亲作为代表，然后对我就现在就道歉吧。自己的话我也没要多，就要了1000块钱。
5: 前一段时间，一位买家伪造霉变榴莲图片申请仅退款，商家驱车1600公里举报报警，买家被拘留了7天。商家起诉后，经过法院调解，买家的父亲登门道歉，并赔偿了1000元。
6: 他本人没去，他父亲去了。大概意思就是，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就是他代表他全家，表示对不起。
5: 商家千里追责，追回的不止1000元，更是诚信的底线。恶意仅退款不是薅羊毛，是违法行为。为较真的商家点赞，也给所有占便宜的人敲响警钟。规则面前没有仅退款，只有依法担责。近日，杭州边检站的民警拦下了一位准备单独赴柬埔寨找男网友的女大学生。
7: 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8: 给你大卡的
5: 手。他们相识半年，竟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而且两个人年龄悬殊。经过民警耐心劝导，女孩认清了风险，主动放弃出境。半年的网恋，不知其名，千里奔赴，陷入虎口。这不是浪漫，而是盲目。境外从来都不是爱情的圣地，多少高薪招聘网恋奔现，最终都成了诈骗的陷阱。奉劝各位，爱情需要真心，但更需要清醒，别让恋爱脑带偏了人生路，成为了骗子网中的猎物。
9: 来找我，找我哥哥。啊，
10: 我好软，
9: 软得很。行，那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也追一会儿。快站不起来，
10: 我太冷了。
5: 甘肃永昌一位学生在水库游玩的时候不慎落水，挣扎了很久，体力透支。民警、辅警火速赶到，奋力施救，最终成功把学生救上了岸。目前孩子已无大碍。救援过程中，民警大喊：“抓我的胳膊，没事儿，我在。”这是生死瞬间最让人心安的承诺。为拼尽全力的民警、辅警点赞，同时也要提醒所有的孩子，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野外的河湖沟渠，别拿自己的生命去挑战险境。江苏镇江丹阳，外婆街头突然晕倒，5岁女童临危不乱，果断报警，准确说明现场情况和位置，交警迅速赶到，协助120送老人就医，女童被接到派出所安心等候。民警连连夸赞小姑娘好厉害。 5岁啊，很多孩子还在撒娇，他已经学会怎么报警救人了。这份冷静比很多大人都强，说明孩子家长的安全教育啊，真正做到了位。安全教育从不是可有可无，一定要从小做起，坚持不懈，让孩子养成习惯，形成本能的反应，可以让孩子受益终生。6月9号，安徽合肥民警走进了校园，点名要找同学朱允赫。此前一位同学赌气离家出走，朱允赫啊放心不下，主动和家人一起协助民警深夜寻找，最终成功把同学找了回来。民警这次专程对朱允赫表扬奖励。
2: 朱允赫小朋友，我今天上门送奖，感谢你前几天帮我们找回走失的同学。
7: 谢谢。
5: 同学离家出走，朱允赫没有事不关己，体

0: 体现了他心里的责任和善良。少年有担当，社会有希望。微光虽小，但足以照亮夜空。民警走进校园，播撒正能量的种子，将来会有更多的孩子成长为社会栋梁。
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2: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担，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2: 这可如何是好？
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我租了套房，看房时没发现问题，就签了合同。入住后，我发现家具背后有多处墙面发霉，都长出了蘑菇。房东说我看过房没提出异议，所以不能赔偿我。请问我可以向对方索赔吗？
8: 当然可以。根据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对于房屋出租而言，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居住条件是出租人的核心义务。案涉房屋的墙面大面积霉变，长出蘑菇，不符合基本居住条件，出租人未尽到事租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李先生开房时因家具遮挡未能发现瑕疵，所以出租人不能以看房时已知晓而免责。因此，李先生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期间的租金减免、酒店住宿费等合理损失。
0: 观众王女士，和前夫离婚之后啊，孩子由前夫抚养，双方约定王女士每周可以探望孩子一次，但最近啊，前夫以孩子面临小升初、学习任务重为由，只同意王女士每月探望一次。王女士担心长期不见面会影响母子感情和关系，她想咨询一下法律对此有何规定，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探望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8: 民法典明确规定，行使子女探望权的方式和时间由父母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判决。法院在处理探望权纠纷时，通常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学习教育、身心健康等相关因素。陪伴是孩子成长最珍贵的礼物，但探望权的行使也应当随着孩子的生活节奏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建议王女士与前夫充分沟通，从孩子的利益出发，采用实地探视、视频通话等适宜孩子成长的方式行使探望权，必要时可以请求法院确定合理的探望方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2: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

0: 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2: 这可如何是好？
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2: 对自己维系了21年的婚姻，蓝女士的评价是非常好。她说：“走到现在这一步，实属没料到。”
13: 我们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12: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14: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说的都喘不过气来了。
12: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14: 底线、原则、尊严我已经没了。
15: 好像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精神有点紧张，对他有点看得紧一点，他有点接受不了。
12: 除了生活琐事，这对夫妻还互相猜疑，说对方行为不检，这究竟是事出有因还是不满的发泄呢？
15: 还有呢，就是我就发现从去年10月份开始，感觉他就跟别人聊天就女人的感觉嘛。
16: 就是有抓到实证吗？还是一些猜想？
14: 我不用查到证据。
12: 这21年来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一对夫妻如此怨怼？
17: 跟丈夫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3: 21年了吗？
17: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情感问题呢？
13: 我们20年都非常非常好。
17: 都非常非常好。
13: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
17: 哦。
13: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吧。
17: 哎，我听说怎么还有孩子的事情
13: 啊？你们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17: 您是已婚吗？我当时问。
13: 我也是。
17: 哦，您也是二婚。
13: 有过一段婚姻。
17: 哦。
13: 对。
17: 所以你们都是算是半路夫妻吧，这个意思。
13: 对。
17: 都有过一段婚姻之后
13: 再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真的。
17: 对啊，21年。
13: 对，真的不算半夫妻了，我觉得。
17: 嗯。
12: 虽说是再婚，但蓝女士和王先生已经共同走过了21年。用妻子的话说，他们一直是秤不离砣。提起二人初识的情景，蓝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13: 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就我们在一起工作，工作呢，他觉得我这人比较好，可能认可我这人吧。
17: 嗯。
13: 当初他有家，后来
17: 我能理解为他当时是不是还没离婚呢？
13: 没有，
17: 哦，那我能再追问一句吗？就。

0: 是他那会儿还没离婚的时候，你们俩只是
1: 认识，工作关系，
0: 工作关系，只是朋友认识，
1: 对，
0: 并没有确立恋爱关系，
1: 没有没有。
0: 哦，但是他就是我就已经动心了。
1: 对，后来呢，
0: 认识多久结的婚呢？或者说他离的婚再跟您结婚？
1: 离了有半
0: 年吧。认识了多长？
2: 当年，在王先生离婚半年后，蓝女士和他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两人开始了共同奋斗的日子。
1: 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俩真的是一无所有。
0: 您是北京人吧？
1: 我是北京的。
0: 哦，
1: 就是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前门租了一间房，我花了400块钱、嗯、他没有工作，我就出去工作，过了一年多他自己又找了个临时工干。曾经想过要孩子，完了以后呢怀孕了，各种原因，一个是经济上有问题，一个是我一怀孕就反应特厉害，他比较心疼我，就算了不要了，基本上六七次想要没要，对我身体确实是有伤害。
0: 六七次怀上了之后又做掉了，
1: 都没有要。对，
0: 得做个小月
1: 在家躺，没有过、
0: 哦、
1: 就
0: 是
1: 3-9天特别特别冷，我都出去上班，
3: 一直都没工作。
4: 那他说这样什么时候
3: 刚结婚？
0: 那段时间特别艰苦，但是你们的感情如何呀？
1: 我们的感情很好，
0: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感情
1: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
3: 也吵过也嚷过。
2: 从最初租住400块钱的房子，到现在有家有业，夫妻俩也算是相互扶持走过来的。他们的婚姻如今已濒临解体的边缘。
0: 为什么走到这儿？为什么要离婚？
1: 就是前年，他说他的户口想过来，因为我的户口在白塔寺嘛，因为我们买那个是西城区的经济适用房，在房山长阳。
0: 是您申请的是吧？
1: 我申请的，在长阳。
3: 签那个户口是因为我发现有暧昧关系了，我要给他闹，他这么着找个借口，我把我户口签过来，把你户口签过来。
1: 我说那我就把我的户口签过来吧，我就从西城区迁到了房山，就把他的户口签过来了。因为我的户口不过去，他的户口进不来，
0: 得在一起是吧？
1: 对，
0: 他是因为配偶在北京，他按这个政策迁进来的。
1: 对，
0: 所以把他户口迁到北京了。
1: 对，迁到北京以后，去年8月底是9月底过来的，然后从10月份开始，他就不管各种原因吧，他也不是说特别的找茬儿，完了就提起他孩子的事儿了。
0: 他的
1: 不有个女儿吗？
2: 蓝女士称，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在丈夫户口迁入北京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丈夫屡次提起他的女儿，让蓝女士十分纳闷。
1: 孩子大，已经结婚了，
0: 都已经结婚了。
1: 完了呢？对，完了。去年就是户口过来以后，10月份的时候，过完了十月份，他有一天就跟这么跟我说，他说老婆，他说我想去找孩子。我说你去找吧，这么多年我没反对过你啊。
0: 嗯。
1: 然后他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
0: 哟，要这么多钱干嘛？
1: 啊，你听我说呀，
0: 嗯，
1: 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说你拿钱的意思是什么？
0: 嗯，得有个理由吧。
1: 啊，我说你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欠他的。我说你欠他20年，10万块钱能还得清吗？我说你想找孩子可以。我说那你先别说钱，你先去。如果孩子不认你，钱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完了，他说那个我听人家说他结婚了。我说结婚了也可以啊。我说你也知道咱们家的条件，工薪阶层真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我一个月我是病退，我有病嘛，
0: 嗯，
1: 然后呢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现在的工资呢6000块钱，我都到目前为止啊，他那2000块钱都有工资贴不在我们家的生活里边，然后还有那4000多块钱是公积金，2000块钱还房贷，2000块钱给他当零花钱。我从来都没问过他怎么花。
3: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个孩子，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和家孩子4岁时间我离开他，也就是2000年离开他，一直到现在我没见过，也就是中间去过一次。不是说他不让，他每年说都让我去见，而我知道我的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条件去见。也就是去年11放假期间，因为这么多年了嘛。岁数也一年比一年大了，感觉到孤独了，我就说呢想去认认孩子，找找孩子。完了呢，这个期间呢就是提到了钱，我说你先给我准备10万块钱，这是一个导火索吧。
0: 您给准备了多少？当时
1: 准备了5万块钱。
0: 5万块钱？
1: 对，
0: 也不少了。
1: 对呀，就因为我们家就是工薪阶层嘛，确实也没有钱。
0: 嗯，后来他带着5万块钱去见女儿，
1: 没去，他不没去，
0: 没去，
1: 他没有这个勇气去。
0: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觉得钱少了，还是觉得太久没见了，没有勇气去啊？
1: 完了，他曾经跟我这么说过一句话，我说咱俩因为这件事儿是导火索，开始闹矛盾就开始了。
0: 您认为是导火索导致你们夫妻情感出现裂痕？
1: 对，开始就从这件事开始。
0: 那您看来这个事情是他对你有意见是吗？他觉得你不给他十万块钱这个事儿？
1: 对，有可能是他有这想法，可是他不说。
2: 丈夫要带十万元去看望结婚的女儿，这个要求兰女士没有完全答应。事后两人均认为就是这个事成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导火索。
0: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钱的事情，一是说是你们夫妻情感的一个算是破裂的一个导火索，彼此之间可能会有芥蒂了，但是也聊到一个话题了，关于钱。他问您要十万块钱，是说家里这个财政的管理是在您手里是吗？
1: 对，
0: 两个人的工资放在您这儿，然后怎么支出，怎么花花费。
1: 因为我们从来，虽然我们条件不好，我们这么多年没为钱有过一句争吵。
0: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二十来年一直是您在管理，是这样吗？
1: 对，因为我们确实也没钱，就是这两三年，我们的生活才缓过来一点。
0: 就是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当领到工资了以后，都直接到您那儿，然后您对家里的日常开销也好，包括房贷大的小的，您来支出。
1: 对。
3: 经济方面呢，其实来说，他并不控制我花钱。对，我兜里边多少，我这只要我没钱，我都会拿，因为家里边的银行卡、公积金卡，所有的卡全在他那儿，包括信息都是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留着他的。所以说没钱了呢，他也会给我钱。
0: 他有零花钱，你刚提到。
1: 有。他从来这么多年我就没限制过的花钱。
0: 那钱在您这儿他能随便支取吗？
1: 可以啊。不是，他可以，我家钱就是个钱包嘛，以前过去不用微信都有钱包嘛，他自己拿。
2: 多年来妻子兰女士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但每个月丈夫王先生都能得到数额不等的零花钱。兰女士称他们从未因金钱问题吵过架拌过嘴。
1: 因为我
0: 以前没有为这个事情，
1: 没有，从来没为钱闹过一句嘴，从来没有。
0: 因为这个事情跟女儿有关，她也跟钱有点关系，
1: 对，
0: 所以我就多问一句。
1: 对，
0: 那她后来对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毕竟跟钱有关系，她跟您聊过什么吗？比如说，
1: 聊过啊，今年几月份？十月份以后，我们请那心理专家以后，她有一天吧，她离家出走了，他
0: 还离家出走？
1: 对，就是六月，好像是六月初，是五月。
0: 之前吵过架吗？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
1: 没吵架，因为我们俩二十年嘛，真是比较恩爱，谁都觉得我们俩真的特别特别好，互相尊重，互相那什么。有一天我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高速上呢。哎，我说你上高速干嘛去了？他说你别找我了，我走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啊？然后他给我留了一个离婚协议书。
0: 没有理由吗？你刚不是问他为什么要走啊？
1: 他说他有一些什么纠结的事儿吗？什么以前什么八几年前几年前的事儿？我说不管几年前的事儿，你回来要面对。
0: 是些什么？您方便说一下吗？他当时跟您说的这些事儿。
1: 他就是说，过去我在家没事的时候吧，有时候跟我们家邻居，有时候就打小麻将嘛。他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一个时候打麻将时间长了一点，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也觉得我也说不出来。
2: 丈夫突然离家出走，牵出了一些过往纠葛，看来他们并非妻子所言，一点感情裂痕都没有。在前期采访中，王先生也谈到了这件事。
3: 那时候第二次我出差，我们同事说我们去青岛嘛，同事说王哥你穿那个衣服太好了，回家拿个衣服去。当我推开门时间，一个男的正在我们家洗脸。
2: 丈夫所言究竟是一场误会，还是确有其事？
1: 就是误会。我现在我就说，我说，如果真是说他当时误解我了，我今天上午我也说了，我可以赔礼道歉，可以，我怎么？
0: 这个事儿当时除了他当时跟您
1: 没说，从来没说
0: 跟您提过吗？
1: 对，
0: 隔了这么多年才跟您提。
1: 对，
0: 可能在他心中这个婚姻早就出问题了，但是一直也不说。
1: 对，
0: 隔了这么久才提，也许在他内心当中。除了这一个点，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点，他都不说。
1: 对，
0: 积到一定程度了。
1: 对对对。
0: 他突然觉得这个婚姻继续不下去了，然后选择离家出走，并且给你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1: 他那时候回来，我问他了，他说就是一冲动写的。
0: 一冲动。他不太像是个冲动的人啊。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了。
0: 您刚才提到说之前找了一位算是朋友吧，也懂一些心理学的， 帮你们去
1: 帮我们调解了一下，
0: 对，调解了一下，
1: 他是这么说的。
0: 结果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
1: 结果是这样，他当初这么说的，他说我需要一些空间。
2: 丈夫离家出走，并留下离婚协议书，让蓝女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3: 比如说我要出差了，我命令当时我要出差，你不能说限制我，你非要跟我一起去。再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有事了，周六周末了，我要出去办点自己的事，这是我给我一点自由。
0: 就是还有吗？
1: 我去哪儿你不能问。
0: 那之前是说他必须得随时报备吗？
1: 就说一声啊，说我去跟同事吃饭，
0: 得说一声。可是他现在不是提出来了吗？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他不舒服。
1: 有什么压抑的，或者你觉得确实我觉得不舒服的，我能改的我就尽量改。
0: 你觉得可以理解？
1: 对，可以理解。
2: 丈夫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需要自由空间，妻子答应了。而丈夫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则是经济独立。
3: 我就想一个公积金卡是2000多块钱，一个工资卡原来是4000多块钱，是吧？我说你给我一个卡，我自己嘛，我花钱我方便一点。对，
1: 后来我说可以给你，我说那公积金卡里4000块钱，有2000块钱要还房贷，那个房贷呢是我的那个建行里边那个要从那里头存，要从那里边卡。后来我说要不然我就嘎开你去取去存。后来呢我又觉得他麻烦，我就把这个钱从这个卡直接绑到微信里，2000块钱零花钱就直接给他转到那个微信里了。虽然我没按他的方法做，可是结果是一样的。
0: 这个事情是每个月都给他发的？
1: 就是我们第一次的6月份，我头2个月我是给他的现金，基本上也够2000块钱。然后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是给了他转了2000块钱。然后前段时间，
0: 您刚才说他用钱不是一直很随便吗？家里钱随便用？
1: 用啊。
0: 为什么还要经过这次特意提出来说？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呀。所以20年都没有提出来过。因为
0: 他以前在家里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零花钱之说吗？
1: 没有啊，
0: 钱都给您。
1: 我们之间的钱没有不分你我。
0: 因为他提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呀，他内心也许没跟您去细说。
1: 对对 对, 对。
0: 他说我要零花钱，1个月2000，哪怕1个月200，那
1: 可以
0: 也是有原因的。
2: 妻子蓝女士口中，一切都是另外一番模样。
5: 我的户口不过去，他是外地户口，过不来，所以说我就我就决定给他迁过来了。结果去年9月份给他户口迁过来以后，他10月份后来就跟那女的开始聊天，就开始跟我闹这个那个。
2: 蓝女士说，在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之后，便开始与异性网上聊天，而随后他的离家出走更是让蓝女士患上了抑郁症。
6: 太压抑我了，被他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5: 他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他弄过来了。
2: 蓝女士认为，丈夫之所以会在情感上开小差，是因为在北京站住了脚。这个推测有没有依据呢？
0: 结症在哪儿？在您看来？
6: 我是跟他一个突然之间呢，就是在商场里边认识，我都不再说了。认识了几个月以后，我不管我是年轻靠生也好，不管是年少痴狂也好，我毅然决然的给我前妻离了婚，舍家撇业，妻离子散，我跟他谈了。当初呢也看着他的好，就这么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了。前妻呢是我是一个河南的，刚才说的啊，找工作不好找，1年多他在养着我。最后呢我都陆陆续的我都找到工作了，完了一直我都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勤勤恳恳的为当日着想，为自己着想，想把家过好，就这么着工作，一直都在工作下来啊，一点一点的往上爬。我都当初我也曾答应过他，我说等我挣到2000块钱时间了，我都不让你干活了，我都养着你了。
0: 哦，有过这种
6: 住在平房，我让你住楼房了。
0: 有过这种雄心壮志。
6: 对，我这个事儿我做到了
0: 啊，现在都挣6000了，不值两
6: 对，是我都做到2000块钱时间我都做到了。有平房，搬到楼房了，搬了多少次家咱都不说了。14年时间我们感情就出现了一半。
0: 14年前？
6: 对，
0: 就是结婚的第六年左右。
6: 对对对对。
0: 出了什么问题您说说？
6: 出了一个第三者。
2: 王先生的讲述否定了蓝女士口中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表示在结婚第6年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
6: 我当初我上班远，白天我上班走，早晨头班车，2个多小时上班，等我走，这男的上我们家去了。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
6: 家里有烟灰缸，有个不是个烟灰缸，是个玻璃杯子。
5: 是有一天吧，他早上起来上班，上班以后呢，那个人正好走到我们家楼底下，他说梅姐，我上家上个卫生间行吗？我说可以，他就上来，正好在卫生间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回来了。 所以说呢，

0: 他就认为怎么样。
1: 您抽烟吗？
2: 我抽烟不会往那个玻璃杯子上。
1: 哦，
2: 其次呢，做一些菜，等我回家了打电话，老公你到哪儿了，我马上到家了，那我跟他们出去了，家里菜做好了。当你吃了一个酸菜白肉和眼含泪往下咽时间，他跟男的在一块玩牌呢。
1: 就是您在家吃他做的饭之后，他已经出去了，他吃完了。
2: 对，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就没跟我说过，没跟我提过，就是有矛盾了才来提。
2: 我外甥过生日时间，过满月时间，我头天晚上到处找找不着了，所有的棋牌室我全找遍找不着了，把手铃通小铃通关了，天亮了回来了，告诉哪在哪棋牌室呢，我全去找了没有，完了打架，我把新买个不到一个礼拜的小灵通我给摔了。
1: 嗯，
2: 我本来这个手这个往我电视上砸呢，他挡着了，把他一个镜框我给砸了，我都气得躺着都出不来气了，他掐过人中给我掐过来了。
3: 摔过小灵通吗？
0: 没有。
1: 这就是您妻子描述的你们之间没红过脸儿。
2: 对，这是第一次。
4: 从家中出现莫名其妙的烟灰缸，到找遍棋牌室寻不到妻子，从摔手机砸镜子到直接气倒在地，这些由王先生说出的一桩桩一件件，似乎和蓝女士的从没红过脸有很大出入。
2: 再说这个怀孕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喜欢孩子，我第一次怀孕，因为我们家穷没有条件不要，第二次怀孕了四个多月，最后她反应太厉害了，就是我一开门哗哗哗吐黄水，我说她保个大人命，我不要孩子了，
1: 妊娠反应非常严重。
2: 对，第三次是个意外，这我承认是个意外，就是这个意外的不小心怀孕了。第四次做流产时间我不知道，
0: 他就特别小心眼，老瞎怀疑我，你知道吗？
2: 当天做完流产回家了，告诉我了，
1: 完事了才告诉您的。
2: 对，
1: 哦，所以您觉得很可疑，或者是不舒服？
2: 对，
0: 他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他弄过来了。
2: 我出差坐动车回来，路过天津时间，我说老婆我回来了，我在高铁上呢。啊，我跟朋友出来了，我们的陪酒出来了，在天津呢。我说你在天津呢，那我
1: 赶紧下车是吧？那
2: 我下高铁找你去得了。
1: 挺巧，
2: 过20分钟，告老公，我到那个承德了，心里没这个概念。天津在那儿，承德在那儿，20分钟都能跑到承德去吗？我跟谁谁谁去的，等我回去时间，我再找。这你，他说跟那个人家在超市里边在促销牛奶，人家在那上班呢。
1: 后来您这些事情再也没跟他吵过了。
4: 渐渐的，王先生对妻子产生了不信任，但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这两个本该坦诚相待的人似乎过起了两个版本的日子。
2: 也就是4月份开始，我俩都开始生气。生气完了以后，我俩都冷战。在这个期间，他查出来了这个不是乳腺癌，他这个地方有个结节。
1: 哦，
2: 他天天就玩牌也不去查去。等到12月份，或者1月份时间，12月份应该是去这个肿瘤医院去一查，其实在这个期间他去查检查也好，做穿的也好，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俩在生气。我作为一个男的，作为他丈夫，我尽职尽责的去照顾他，伺候他。
1: 大概听明白了。你们从第6年开始，就是在您看来他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你心里一直算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吧。就是一是反复去棋牌室，总会出现一些男性会让您误会也好，会让您心里多想或者气愤。那么早就出现这个问题，隔了这么久，都20年了，近几年还有吗？
2: 有。
3: 他说的那个事儿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那都10年前了吧。
1: 那好，那我能理解为嘛，这应该算是您离婚的一个契机之一吧。
2: 最关键的就是孩子问题，这个找孩子这个是个导火索。
1: 他刚才也提了这个事儿，
2: 说
1: 您要找闺女去。
2: 对，
1: 是吧？
2: 对，因为这么多年我穷，我有兜里没钱，我腰上没有，家里没钱，是不是？我都想了起来，去年10月都过放10一放假时间吧，去年啊，10一放假时间，我跟说我老婆，我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想你找孩子去。我说这么多年了，一个感到孤独了，是不是？再一个呢，我说咱经济条件也允许了，我还上着班呢，是不是？我还挣着钱呢，咱就我想找孩子去。他都一下子把这个火给记下来了，咱家就挣着钱，你把这钱拿走找孩子去了，我有病了怎么看？你找着孩子了，你把你的爱都给孩子了，你不爱我了。
1: 他表示反对，跟你吵了。
2: 对，在这个期间我都出差了，我一直出差期间我俩都生气啊，就是因为这个，我都给他电话里我说了，我说咱俩离婚吧，算了吧，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我想要的你也给不了我。1月份回来，我本来都不打算在家过年了，回来他一个是他发

0: 烧，再个疫情就能妥协来了。跟他商量的无数次了，我说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给你，我净身出户，那个只要你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就行了。
1: 妻子患病期间，王先生还是尽职尽责的照顾，但逝去的感情似乎再也难以挽回。为了少回家，王先生宁可频繁出差，他甚至愿意用净身出户来换取自由。
2: 离婚是自由的呀，法律赋予每个人
0: 商量不通，
2: 商量不通也是
0: 商量多少回了，商量不通，我都已经放弃了。你看他一整天、整天他不给我打个电话，我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显然的一个，跟我们当初所料差不多，并不是妻子那么一厢情愿的认为他们的情感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对，就是跟刚才那个女士反馈的所有内容几乎好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但具体点在哪儿，还是王先生告诉我们的。
3: 您的太太，她刚才描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您都全大概都听到了，是吧？
0: 嗯。
3: 您对她的那些描述有什么样就是反馈的呢？
0: 可能咱们初次见面吧，对外人面前来说，我们之间很恩爱，别人看不出来。我要是不是5月29号走，别人任何人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会生气会打架。
3: 因为她描述的是，您对外人对所有的人去表述的时候，都是说我的妻子如何如何如何的好。然后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关心和爱护，然后我们的婚姻特别特别的幸福。他刚才描述是这样，
0: 他对我确实是好，这个我不能否认。我找不来这第二个这样的女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承受不了。我现在我成了一个爱的枷锁，我马上给我勒的我都喘不过气来。
3: 就您刚才描述的那些事情，这些事儿你们都开诚布公的去聊过吗？
0: 聊过呀，头一回因为这个我们要搬家，第二回因为这个他生气之间他生了病了。
3: 你们沟通完的结果是搬家？
0: 对，
3: 这个是协商一致的。
0: 嗯，
3: 他的态度是什么？
0: 他就说一个牌友，这个说他既然搬走了，我也都相信他。
3: 第二次的时候怎么解释的呢？
0: 第二次就在我们生气时间，闹离婚之间，他有病了。
3: 所以您是基于对于他更多的是同情的方式，然后选择了沉默。
0: 对，
3: 那他和您就是您的那件事情呢？就是您的那个发信息的那件事情，就520发红包的那个事儿。
4: 他说是给这个同学发的，一会儿直接给那同学打电话，我有他电话。
0: 这是最近这5月29号以后，我第一次出这个商量不通，给他留了份信，留了个离婚协议书，离家出走以后，那么着他才翻出来这个东西，他登录到我的微信里边去。
3: 啊，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0: 我小学一个同学，他患了尿毒症，就是一致我们才说我们家穷，我父母双目失明。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孩子呢，他们家里好一点，对我们家特别的照。就是我出于说感恩也好，出于说对他的同情也好，老跟我聊，520了，你表示表示呗。正好赶着我出差，没在家。
3: 哦，所以他刚才描述的说是你同学，然后呢也是，你给人家对方真的是发了红包，这件事情是属实的。
0: 对，
3: 但是不是所谓的男女暧昧关系。
1: 王先生称，所谓的520红包事件并非什么暧昧对象，是自己给小学同学的善意救助。为了这件事，他特地跟妻子解释过，但妻子始终不相信。
5: 那个5月29号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了您离家出走啊？
0: 就是离婚商量不通。
5: 商量了15天是吧？就是您应该是之前写的离婚协议书跟他提了，但是商量不通。
0: 都是打去年10月份我们都开始生气了。我在山西出差，电话里跟他说，他大晚上的跑到西客站去，要搭车要去山西找我去。
5: 反正就那29号之前发生了什么呀？就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您突然就有勇气我要走？
0: 因为我想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吧？首先孩子我没有认，不管为了他也好，为了我这融钱，为了我家里没钱，我没有认。当我想认识一下，我认不了我自己的孩子。
5: 那您走了之后怎么回来的呀？
0: 隔了一晚上，我自己把手机拍开了。我知道了，家人为我着急。
5: 他谁为您着急？
0: 家人、亲戚、朋友为我着急。
5: 就是说，您周围的同事、亲戚、朋友全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0: 对。
5: 然后，因为他们为您着急，所以您就回来了。
1: 王先生离家出走，惊动了很多朋友，为此他只好再次回家。但是他心里那个想要离婚的念头却并没有放弃。
5: 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时候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自己找个地儿待一会儿，但是您选择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这婚姻不要了，我要离婚，然后我想要自由了。您到底想要的是一什么样的自由呢？就这婚离了，在我看来，第一没房子住是吧， 虽然您终于混成了一北京户口，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有多大的对您有多大的利处。
0: 户口我并不在意，我45周岁我都可以把户口弄过来，对吧？我一直我没有催，到去年才弄过来，50我才弄过来。我的自由，我想要我的空间，我周六周日比我上班都累。
5: 他不说他可以。

0: 明是8月21号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是有什么隐含的原因吗？
1: 太压抑我了，挨的枷锁给我锁的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0: 是在这之后找律师起诉的是吗？
1: 对。
0: 那你们这之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分居了，还是说偶尔你还会回去看他？
1: 8月21号出去以后，我一直我都没回来。前天，他通过报警找着我了。
0: 啊，报警找到您的。
1: 跟踪我，完了在我车后边以后，完了报警找着我了。
0: 找到您了之后呢，有沟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回来吧，你把诉撤了，咱俩协议离婚。等我回来以后见了面不后，咱半年以后再离婚，你再给我机会。我现在我不想给这个机会。我现在
0: 您现在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分开？
1: 对，我现在就是跟他分开，因为他想要的我给不了他，我想要的他也给不了。
0: 我刚刚问他呀，说你们之间也有一些财产，怎么去分？他说您什么都不要。您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吗？
1: 我跟他说过了，第三调解是调解不好了，就走法律，法律是公平的。调解好了，我一分钱不要，我可以净身出户。
2: 王先生第二次离家出走，妻子跟踪报警，这一举动坚定了王先生离婚的决心。他表示，如果调解成功，和平离婚，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蓝女士会同意丈夫的要求吗？
3: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妻子跟丈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两个一起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4: 我觉得你要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真的不要昧着良心。你看我刚才就在这些老师面前，我都没说这次你那天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跟那个女人什么什么样，我不想说你任何一个不好。
3: 来，蓝女士啊，看到你们你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责吧，其实想劝劝您两句。其实您认为丈夫也有一些让您觉得可疑的一些地方，但是丈夫刚才也提到一些细节，说他自从跟您提出要离婚之后，您的这种管理也好，或者说这种会越来越高压，这个可以理解啊。当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使劲儿去抓住它，我们害怕它失去，所以你的这个做法。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会儿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自己又想逃离了，然后您却使用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把它往外推呢？那您这边使劲攥着，他是跑得更快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去挽留这段婚姻？您自己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4: 一个是我岁数的问题，一个是我身体的问题。我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现在抑郁焦虑症非常严重。大夫说你家属为什么不跟你来？我说我家属离家出走了，就因为他离家出走，我现在精神上崩溃了，所以才这样。
3: 您认为丈夫是您晚年生活的唯一的依靠了？
4: 然后呢，后来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谁谁的家属吗？说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2: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蓝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5: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4: 对，
5: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4: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5: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4: 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

0: 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嘴无遮拦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4: 嗯，
3: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都想自己出去闯去。
4: 对啊，你出去闯什么？
3: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进来时间，他在那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靠，他靠，当我靠肩膀，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一说了，我20年都靠你了，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4: 对呀、啊。20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3: 我说实话，我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特别的烦躁。我回去了，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是个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4: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有情绪，
3: 对，
4: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于个人的家庭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肯定有很多的理由，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子里面去，就是各自分居去住，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过各自的生活，多做相互干预。如果他同意，我觉得2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3: 他有100个理由，有1000个理由，我必须要带回这个家。
4: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您提这个方案，会给您提要求。
5: 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6: 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20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对吧？
7: 你看有的时候倒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点不严的事儿，他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6: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8: 我们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5: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9: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5: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

0: 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1: 我建议您真的尝试一些少一些依赖啊，您去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2: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算什么算？
4: 起诉干什么？
5: 可以撤诉
3: 离婚。起诉离婚
4: 可以撤诉吗？是吗？
5: 对，可以撤诉呀、啊，对呀、啊。
4: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2: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4: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20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2: 不，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3: 明白。
0: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是同一家庭的五个兄弟姐妹，在母亲去世以后，他们因为一些问题产生了争议，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比较多。今天呢，我们就来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理清，争取呢把问题解决。
8: 我妈拆迁是两套房，一套房呢就是给那个我哥他们家，这一个房子呢是姐四个。
0: 面对镜头正在发表意见的是张家的二姐，提起家里发生的事儿，二姐显得十分生气。
8: 就是说好了的事儿，结果他后来变卦了，
9: 所以问题表面上看着是在大哥上，实际他们家的根源在于大姐。
10: 公租房要拆迁的话，是不是就只针对大姐？
11: 不管谁拆迁政策，他是承租人。
1: 实际上您就是不想再讲情了，对吧？
12: 就是说这个情说账，我哪个人我都对得起他们。
0: 据了解，五兄妹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是起于拆迁，而张家的拆迁发生了不止一次。
8: 之前就是在天坛北门那个金鱼池拆迁完了以后，换到这个红山这边是给了2个2居。
13: 那是谁的房子？
8: 原来最早那个房子是我爸爸那个单位的房子，宿舍哥等于拿了一个两居室，我妈他们占了一个两居室。
0: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此之前五兄妹也曾一起商量过房子的处置问题，可后来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4: 第一次拆迁是有我跟我三姐的嘛，
13: 嗯，
14: 我们现在住房也并不宽敞，然后呢我们就说从那儿再要，因为我们家的原因所以没要成。
0: 就在五兄妹一筹莫展之际，小妹和二姐通过沟通取得了共识，他们主动联系了第三调解室，希望能得到帮助，问题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呢？
7: 你们家经过两次拆迁呢？
13: 对
15: 对。
7: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13: 88年年底，89年年初了那一段。
7: 那是拆哪儿的房啊？
13: 那是拆我爸的那个五建宿舍。当时我们家有两间房，然后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给隔成了一个一间半，一个大半间。大半间当时是就给我哥了，就是当时大院里那时候就兴起来那个分户了，我哥就单分出一户口。
7: 哦、
16: 房本、协议。都在他那儿，身份证、户口本。
7: 那拆迁的时候都谁在那儿啊？户口？
13: 其实那前儿我小啊，就是我印象里头，就是他结婚了，属于没房无房户。
7: 老四
13: 啊，就把他和我哥的给分一块儿了。当时没明说，后来呢，因为当时没法住，你想他那个煤气、暖气什么都没有，他怎么住一块儿啊？后来拆迁办就找我，就说你能不能跟哥哥住一起，我说住不了。
7: 嗯，
13: 拆迁办就给我们告了，因为我们搬不了啊，
7: 就一直没搬是吧？
13: 对，
11: 我们家从
5: 居民池拆迁，拆迁了八年，就是八年为什么没搬走，没拆迁走，就是他们四个人。
0: 说起第一次拆迁，大哥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就因为四个妹妹的纠缠，这次拆迁过程长达八年之久。
7: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两套房都在谁名下呀？
13: 这两套房有一套房，我大姐做主给我侄子过户了一套。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3: 就是那个2017年。
7: 为什么呢？
13: 不知道。
7: 那母亲还在吧？
13: 在。
7: 等于过户到你大哥儿子的名下了，就大侄子吗？
13: 嗯。
15: 就是他们都说了一声，就是说，过户给侄子了，就没后来就没说别的。
0: 房子为什么过户给了大侄子一套？对此，张家姐妹显得一头雾水。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母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要怎么解决呢？
7: 那还有一套还是在母亲名下？
15: 对，
7: 就是你们现在争议的这套房。
15: 对，
7: 那母亲已经去世了，你们想怎么分啊？
13: 就是我们，就是兄妹五个人是协商过的。
7: 多子女家庭中啊，如果父母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很容易就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像房子啊、存款啊这些遗产都需要进行继承和分割，但是大家的意见呢却可能不统一。此时建议当事人不要急躁，只要能讲出道理，凡事都可以商量。如果实在是商量不通，你也可以尝试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
14: 后来我哥说，好吧，那你就来拿房本来吧，然后就带上我二姐那儿上他们单位去商量的，说这个房本你是过四个人名下还是过谁名下。当时他们俩说是过我名下，还找的律师事务所咨的询，最后没办成。
0: 在前期采访时，张家二姐表示，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表达过对房子的处理意见，只是当时这些内容并没有落在纸面上。
14: 就我哥那个儿子说你得帮帮他，就说如果他将来他爸爸要是打了给他轰出去，他无家可归。就我妈就跟我说了这句话。
0: 眼下除了遗产问题之外，还有件历史遗留问题也藏在二姐心中，这件事和二姐名下的一处承租房有关。
14: 后来那次我就说在那小屋里，他跟我说，他说将来这个房子拆迁的话，说的我也给不了你多少钱，我也没钱，我就是象征性的，要说能要呢两套呢，他说我就给你，你一个我一个，但是你得自己花钱买。
0: 看来五兄妹之间的积怨形成时间已经不短，只不过当时没有显现，如今在母亲去世后，所有隐藏的问题便集中爆发了。
7: 在母亲去世以后，你们不是家庭开了个会吗？
13: 说的那你们就卖那房，然后我就拿回我的投资，然后剩下的你们四个分吧。
7: 拿回他什么投资啊？
13: 就是那个房子下来了，然后不是得老太太得住吗？
7: 啊，
13: 然后呢他就说你得给装修一下。
0: 根据小妹的描述，他们家除了房子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装修款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3: 他问我们是我们四个人出钱还是那个他出钱。一开始我们就说，那你说让我们拿我们也拿不出来，其实说
7: 那母亲也没钱吗？
13: 母亲的钱都给我哥了，说都给花了，因为我们对那个经历上那个钱上的那个账我们也从来没算，反正我哥说用了就用了啊。
7: 那最后谁出的钱？大哥出的
13: 啊。对。
7: 哦，那他说他拿走他的投资，是他要拿多少钱？
13: 我说你要多少啊？他说的那20。
7: 20万
13: 啊。
7: 那你们当时同意了吗？
13: 都没说话。
5: 不是你们都不管吗？将来以后这钱就从这房间里出。
0: 面对大哥想拿回20万元的装修投资的要求，姐妹们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什么不进行回应呢？
7: 在张家五兄妹之间显然存在着沟通不善的问题，其中勾是方法，通呢是目的，有了误会及时解释是沟通，有了冲突互相认错是沟通，有了怒气学会冷静也是沟通。孔子曰，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说沟通的重要性。老三老四你们俩怎么都不说话呀？当时
15: 我们就都同意他说的这个方
7: 法。你赶紧去办去就完了。
15: 对，你骂一句就完了嘛，就没有别的什么可那个再争取的了，还能有什么多说无益了吗？就是
7: 那怎么后来我听怎么老大哥后来又反悔了？第二天就
13: 我哥问我嘛，我说就没人说嘛，就是也没人说同意，也没人说不同意，也没人说怎么做，就是我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后来呢，那个我哥说那就不卖了，别介，我说我又把那个详细的我就又说出来了，就是明确的，我就说卖完房的那个房款扣除所有的费用，然后给哥20万之外，剩下的就是咱们刨出所有费用，然后四个人平分。
7: 嗯，
13: 我写完这个，我给他们姐仨发了之后，我也给我哥发了一份，结果我哥就说不是那意思，说你理解错了，他说的我是要20万投资之外，我还要分1/5。
7: 哦，这么着。
13: 对，后来我说那
7: 有点大喘气呀。
13: 对，后来我说那就不对了。之后我们家又开了2次会吧。
0: 大哥的反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局面会不会是因为老三老四没有发生才导致的呢？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房子性质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金鱼池拆迁的时候是2间公房是吗？
13: 对，
1: 谁是承租人？父亲是吗？
17: 对。
1: 然后拆迁分了2套房子，
13: 还是公房？
1: 然后1套302啊，1套201。
13: 嗯。
1: 然后302是大哥是承租人，对吗？
17: 302可能是改成他的承租人了吧？
13: 应该是改的。
1: 302两居室换成2间平房了，对不对？
13: 对。
1: 这2间平房的性质还是公租房，对吗？
17: 对。
1: 这个承租人都在谁名下？
17: 一个在我嫂子的名下，一个在我姐的名下。
1: 你大姐是吗？你们家排行老二的那个大姐是不是？
17: 不是。
0: 关于家中房产的变迁经历，身在现场的三姐和小妹自己也没弄清楚，他们只知道二姐的户口似乎在其中某处。这个信息对遗产分割是否会有影响呢？
1: 当年这个201，也就是说承租人登记在母亲名下是吗？
13: 我爸名下
1: 啊，父亲名下。
13: 嗯，
1: 那然后这个201在2011年拆迁了，又拆出2套房子。
13: 嗯，
1: 2714和2712，对吗？
13: 嗯，
1: 2714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家里所有人同意登记在大哥的儿子名下。
13: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你们是所有人都同意吗？当时，
15: 当时过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13: 这个协商的时候啊，是2套房一起说的，所以你要是一拆开了，
1: 那也就是说
13: 矛盾就出来了。
1: 2714和2712的归属，当时就达成了协议，是不是？
13: 嗯，
1: 只是口头的，没有书面的。
0: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信息，调解专家们敏锐地抓住了重点，那就是母亲名下的现有房产。这也正是此次调解的争议点。
1: 还根据你们的陈述，就是说，当时2714和27122套房子都应该是属于母亲的，对吧？
13: 对。
1: 然后呢，母亲2714把这个房子给他的孙子，也就是大哥的孩子。
13: 嗯。
1: 然后呢，2712应该给你们姐4个平分，是这意思吧？
13: 对。
1: 那也就是说，当时落实了2714给到了大哥的儿子名下。
13: 嗯。
1: 但是2712当时是落在了母亲的名下，并没给你们4个人，对不对？
13: 嗯。
1: 那你们当时2712就是卖房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说的是
13: 去世之后说的卖房。
1: 既然你们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说了2套房子一块处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写书面的？第二，为什么当时没有说把这个房子登记在你们4个人名下？因为既然那套房子都可以直接登记在大哥的孩子名下，这套房子为什么没有直接登记在你们4个人名下？你们解释一下。嗯，
13: 咨询完律师就说了，母亲那个去世了，也没有留遗嘱，就是有我哥一份，就是5个子女的。
1: 那你们都明白了为什么没有让母亲留遗嘱？
17: 母亲已经糊涂了。
1: 那在2017年的时候，你们全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母亲糊涂吗？
13: 糊涂，
1: 也是糊涂的。
13: 对，其实，在那个头拆迁之前就已经糊涂了。
1: 那在2017年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为什么你们不去诉讼，要求撤销大哥的那个登记呢？确认他的那大哥孩子那个登记行为无效呢？
17: 因为他还当时还承认1/4，
13: 对，
17: 我们这套房子的1/4。
1: 那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大哥一直是认可这个事实的呀？现在有吗？
7: 没有，就是口头的，
13: 都是口头的。
0: 原来 关于四姐妹继承一套房产的事儿，大家只是口头协商过，母亲生前并未立下相关遗嘱，也没有录音录像，这个口头协议如今还能不能履行呢？
18: 他

0: 退让的余地都没有，是吗？
1: 我发我私下我找的他也没说退让。
2: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调解专家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就是他妈妈一个人被拆迁人，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如果你外迁的话，然后给两个购房指标，对不对？也就是经济适用房指标，所以跟人口是
5: 没
4: 有关系的。
5: 刚才提到了说哥哥装修的是母亲那套房子2712是吧？那么装修完之后你们是怎么协商的？哥哥是以装修完之后给母亲居住，还是哥哥以投资的名义进行装修的？因为他两个定性是不一样的。
6: 他是给我妈住，要让那个街坊都看看。
5: 实际上装修完之后是母亲在那儿住了，还是哥哥在那儿住的？
6: 他们都住那儿了，
5: 跟母亲一起居住的。
6: 对，
5: 一直居住到母亲百年吗？
6: 没有。
5: 他要这20万是要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
7: 他说的是装修啊。
2: 张家姐妹现在疑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母亲名下的两居室如何分配，二是那所谓的20万到底是大哥的装修款还是投资款。然而在这两个问题澄清之前，有套房子却已经过户到侄子名下了。
8: 首次赠与，母亲是到公证处去做了公证吗？
6: 都是我大姐参与的，我们仨都没参与。我哥通知我的，
7: 没通知我们。
8: 没通知你们，带着母亲就直接去赠与给孙子名下了，就侄子名下，对吧？
6: 应该我哥没去，可能
8: 都是大姐一手操办吧。
6: 对，
8: 说后期卖房这个你们四个人分，大姐不表态，你们聊过吗？大姐到底是什么态度？
6: 我问过她
8: 啊，
6: 她说是我妈不同意。
2: 在这场争议中，张家二姐所处的位置似乎有些微妙，她到底是什么想法现在还不得而知。面对调解专家，三姐、四姐和小妹率先表达了他们的诉求。
9: 说一下你们的诉求。
6: 那我们诉求就是回到当初那个协商的这一块。
9: 2712、
6: 就是、对，
9: 就是母亲留下这套房，你们四姐妹分，
6: 对，
9: 各占1/4。
6: 对，
9: 哥哥呢拿走20万，就是装修的那款，剩下你们分是吧？
6: 对。
9: 你们两位也是这个诉求是吧？
2: 在三姐妹明确了自己的诉求之后，二姐即将上场，她会表达出怎样的想法呢？
9: 您在家中主要是您操持的这些事儿。
10: 不都是我操持的？
9: 房子过户给那个大侄子，说是您给办的？
10: 对，我给办的。
9: 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10: 是这个是我妈的意思，我妈是有点老年，就是那个，就是她，但是没到那种程度，
9: 还是挺清楚的。
10: 对，很清楚，因为我带我妈到那儿去的，那个到的朝阳房屋过户大厅，我是靠边站，是我妈跟人家交涉，人家怎么说怎么弄的。
9: 那当时怎么想到要办这个事儿呢？
10: 办这个事儿前提是2016年，那个我妈在我哥那时候。
2: 据二姐讲述，2016年。因为房子的事儿，大哥跟母亲发生了冲突，此事令姐妹们难以释怀。为了保障母亲的生活质量，四姐妹坐到一起进行协商。
10: 我跟老四把这情况说了，完了以后呢，我第二天拉着老四过来，我把来说去说着，把我妈给接出来。后来考虑了半天，最后说四个人先商量一下吧。
9: 那跟这个过户有什么关系？
10: 过户有关系呢，房本下来了，当时拿着房本，我妈呀特别高兴，就说有孙子的，在我妈这个年代的人里头，就是儿子跟孙子的地位是谁也撼动不了。
11: 给2块，我单位出2块；人说给1万，你就出1万。
9: 你觉得
11: 不要钱就是你的了？
9: 你觉得你写这个东西是出于亲情呢，还是出于法律啊？
11: 出于亲情啊，
9: 亲情。
11: 对，
9: 跟大姐有亲情在这儿。
11: 这没有什么法律，公房我做不了主，对吧？但是咱们可以跟人家。拆迁部门。
9: 那如果大姐不跟你讲亲情，跟你讲法律呢？
11: 可以啊，
9: 也可以。
11: 可以。
2: 调解现场，大哥承认自己跟二妹有亲情，可以看出他还是很想维护家人关系，只不过因为性格的冲动，这层关系他并没有维护好。
9: 好，大哥呀，今天你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1: 这房子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9: 按法律分
11: 啊。对，分完了以后呢，您打不住我拿着这钱了，
9: 你再给谁？
11: 对，这个我得要有这个支配权。
9: 支配权。
11: 您都不理我，跟我。

0: 我跟仇人似的，我凭什么拿钱给你啊？
1: 第二个诉求呢？
0: 第二个诉求呢，就是说，装修这钱，它不光是装修，一共就花了这么多钱。
1: 说回来，我就简短截说，诉求是什么？
0: 诉求
1: 要这个装修费。
0: 对，嗯，而且呢，您哪怕说要是说都没钱，这钱我也可以出，对吧？都有钱呀。嗯，
1: 行了。不听解释了，这样大哥你就这俩诉求是吧？嗯，好，
0: 不是还一个，
1: 还一个呢？
0: 不是就这个刚才说这房子的事儿
1: 啊？就那个到时候给大姐一套房，
0: 不是给一套房，我这房子现在我也做不了主，现在我妹妹这个呢，她有一个新的想法，就不是刚才说了，我说给您套房，她说她不要这，我说不要，是这样，就是我说给您，您不要。不要是您的事儿。
2: 你刚才不是说想讲法律吗？
0: 对，不是，
2: 因为你要讲法律，所以你妹妹就要讲法律。嗯，
0: 没跟您说，没错。
1: 好了，行了，大哥，这样您的诉求啊，我们弄清楚了。今天其他兄弟姐妹也都来了，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好吧？
0: 可以。
1: 有请其他兄弟姐妹上场。
3: 调解至此，基本事实已经清晰，双方的诉求也趋于明朗。接下来，我们请大姐和姐妹们再次上台，让张家五兄妹当面沟通。
1: 老三、老四、老五哈，刚才可能也听到哥哥姐姐说的了，有一套老母亲的房子。过户给大侄子了，还有一套，是不是四姐妹均分？这个好像大哥呢有点不认可。老五，你跟哥哥沟通一下。嗯，
4: 哥，首先我刚才在底下听着啊，我先跟你说一下，你质疑的那个说姐妹之间沟通去了，我们俩之间真没沟通，这件事儿也没骗你。
0: 不是，
4: 就是这个事儿，我当时我也跟你解释了，我说人家，我说你看人现在对我都好，我说还拿车接我呢，就是这么一句话。其实打心眼里，咱们家里头，我是最佩服你，也是最敬重你的。
0: 过奖。
1: 啊，那就行了。
0: 而且这个当初我再说一句啊，而且当初我们家这房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让我要钥匙这房，他的主意，他这个想法很多。我说我不能要，
4: 对，
0: 这房子我不要。我要钥匙的房子是前提是什么呀？我把这东塘街这房子不是现在写着他的名了吗？他拿这房子将来以后他给他们分，他跟我是这么说的。
4: 对，我说我们也说过，
0: 我说一码。
2: 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说你要讲法律，我也明白大姐为什么说她要讲法律。嗯，就是因为其实你们这个承租房的这个问题，因为马上也要面临拆迁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家这个房子两居室的问题才能解决，因为。你的那承租房的问题解决，两居室这块你要不要都无所谓，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是吧？
0: 这个我现在没想过，
2: 因为从法律上来说，我现在告诉你，那个承租房的那个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0: 好，
2: 我不知道你户口在不在那儿啊？
0: 我户口，
2: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拆迁政策是什么。
0: 对，
2: 对。
0: 但是有一样啊，我补充一样，您说这房子写的是他的，但是我想，在这个是谁就是谁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追根溯源的问题
1: 啊。行，好，
0: 对吧？
1: 来，大哥，这样我出个主意啊，就是说你们家这个母亲留下这两居室啊，大哥你也别要那个什么20万装修款了，就大家均分，你有意见吗？
0: 不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眼看面对面沟通进行并不顺利，调解专家们决定立即开会讨论，尽可能的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6: 大哥比较被动，
7: 对，
6: 他不是承租人了。
7: 对，有人说之前大哥这不就刚才在现场不就说嘛，说这个房子咱要追根溯源，这个房子怎么来的？可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房屋承租人属于大妹妹，虽然之前是大哥的，那你是你一种赠与的行为，这个在那什么。人这个虽然公房，人家登记的这个承租人就已经是大妹妹了。所以大哥现在就说，这个他不放弃他的利益，也是在这会儿确实有原因。
8: 大哥是怕两头都丢。
3: 在短暂的商议之后，调解专家们决定进行分开调解，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之路。
9: 装修完之后一次没有使用过？
0: 没有，就是我妈在那儿住时候。我们在那儿住了些日子。
9: 两种情况。
0: 对，因为我妈这离不开人。
9: 张先生，两种情况，您装修20万，首先要有20万的证据，票据，这第一点你也知道。第二点是母亲活着的时候，您跟母亲是否形成这种借贷关系？即使是您说不是一种帮扶，不是一种赠与，那这种是可能形成跟母亲的借贷，这是被继承的这个遗产，这是债务清偿。明白吧？我觉得您衡量一下这里边利益， 如果说二十。

0: 万您要不提的话，那么您分得那四分之一的利益，四分之一里边的一半儿，就是八分之一，
1: 嗯，
0: 远远大于您这20万。
1: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当初就这房子下来要装修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说了，
0: 嗯，
1: 他们不出，不出钱，
0: 嗯。那有20万吗？但实事求是的说，有20万吗？
2: 您比如说那个公租房，举个例子来说，将来它拆迁可以分400万，对吧？
3: 嗯。
2: 然后呢，您拿200万，你哥哥拿200万。如果说像你的那个的意思是，公租房将来能获得400万的利益，你只能获得100万，
3: 不可能，
2: 你就少了一半。因为你说要四个人分的呀。
3: 对
2: 呀、
3: 啊，四个人分、啊。
2: 对，那你不就是四分之一了吗？你不就，你我刚我说你俩分的话，你是200啊，对不对？这怎么不可能啊？你俩人分和四个人分一样吗？
3: 不一样啊。
2: 对呀、
3: 啊，我知道、啊。
2: 所以我说那个利益就你们俩人半体就行。
4: 我妈拆迁是2套房，一套房子就是给那个我哥他们家，这一个房子呢是姐四个。
5: 面对镜头正在发表意见的是张家的二姐，提起家里发生的事儿，二姐显得十分生气。
4: 就是说好了的事儿，结果他后来变卦了。
2: 所以问题表面上看着是在大哥上，实际他们家的根源在于大姐。
6: 公租房要拆迁的话，是不是就只针对大姐？
7: 不管谁拆迁政策，他是承租人。
8: 实际上您就是不想再讲情了，对吧？
9: 就是说这个情说账，我每个人我都对得起他们。
5: 据了解，五兄妹产生争议的根本原因是起于拆迁，而张家的拆迁发生了不止一次。
4: 之前就是在天坛北门那个金鱼池。拆迁完了以后，换到这个红山这边是给了2个2居。
10: 那是谁的房子？
4: 原来最早那个房子是我爸爸那个单位的房子，宿舍。哥等于拿了一个2居室，我妈他们占了一个2居室。
5: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此之前，五兄妹也曾一起商量过房子的处置问题。可后来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1: 第一次拆迁是由我跟我三姐的嘛？
3: 嗯，
11: 我们现在住房也不宽敞。然后呢，我们就说从那儿再要，因为我们家的原因，所以没要成。
5: 就在五兄妹一筹莫展之际，小妹和二姐通过沟通取得了共识，他们主动联系了第三调解室，希望能得到帮助。问题能不能顺利的解决呢？
12: 那你们家经过2次拆迁呢？
3: 对
13: 对。
12: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3: 88年年底，89年年初了那一段。
12: 那是拆哪儿的房啊？
3: 那是拆我爸的那个五建宿舍。当时我们家有2间房，然后那个76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给隔成了一个1间半，大半间，大半间当时是就给我哥了，就是当时大院里那时候就兴起来那个分户了，我哥就单分出一户口，
4: 房本、协议都在他那儿，身份证、户口本。
12: 那拆迁那时候都谁在那儿啊？户口？
3: 其实那前儿我小啊，就是我印象里头就是他结婚了，属于没房无房户。
12: 老四
3: 啊，就把他和我哥的给分一块儿了。当时没明说，后来呢，因为当时没法住，你想他那个煤气、暖气什么都没有，他怎么住一块儿啊？后来拆迁办就找我，就说你能不能跟哥哥住一起？我说住不了。
12: 嗯，
3: 拆迁办就给我们告了。因为我们搬不了啊，
12: 就一直没搬是吧？
3: 对，
14: 我们家从金鱼池拆迁了8年，就是8年为什么没搬走，没拆迁走，就是他们四个人。
5: 说起第一次拆迁，大哥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就因为四个妹妹的纠缠，这次拆迁过程长达8年之久。
12: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这2套房都在谁名下呀？
3: 这2套房有1套房。我大姐做主给那个给我侄子过户了一套。
1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就是那个2017年。
12: 为什么呢？
3: 不知道。
12: 那母亲还在吧？
3: 在。
13: 在。
12: 等于过户到你大哥儿子的名下了，就大侄子吗？
3: 嗯。
13: 就是他们都说了一声，就是说，过户给侄子了，就没后来就没说别的。
5: 房子为什么过户给了大侄子一套？对此，张家姐妹显得一头雾水。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母亲名下还有一套房子，要怎么解决呢？
12: 那还有一套还是在母亲名下？
13: 对，
12: 就是你们现在争议的这套房。
13: 对，
12: 那母亲已经去世了，你们想怎么分啊？
3: 就是我们，就是兄妹5个人是协商过的。
5: 虽然经过反复沟通， 大姐依然不愿做出让步，双方僵持不下。于是调解专家们又给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1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9: 20万呢是吧？
14: 十万。
5: 调解当天，因为双方分歧较大，未能当场达成一致。专家建议双方可以继续考虑，在调解结束几天后，我们再次与张家大哥取得了联系。
13: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挺大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情况，您毕竟涉及到两套房子呢，我觉得您回来的时候联系一下我吧，好吧。
5: 从电话回访中我们了解到，五兄妹经过再次协商还是没能达成一致，目前存在争议，只能暂时搁置，相关事宜待未来再做打算。
12: 对于五兄妹的选择，我们表示尊重。律师建议啊，他们可以继续进行协商。如果各方都能体谅对方的难处，各让一步，问题呢就有望得到解决。那时候，我们也愿意再次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既是化解纠纷的桥梁，也是普法的前沿。只要能帮助到您，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1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0: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3: 三亿人参与，
1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5: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7: 我进城之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3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1: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

0: 是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在望京地区啊，有一个富通大街非常有名，但是啊，在古代这地方不是大街，而是一条河，叫富通河。这富通河呢，还有一个别名叫灞河，就是现在啊这四元桥南边这条河。但是啊，早在元代，那河呢比现在宽得多，因为啊它走的是漕运的船只。话说呢，1279年，当时啊元朝开通了北线运粮河，这漕运船只呢也进这个河呀，所以为了调节这个水位啊，这河上边呢设置了7道坝，所以得名呢叫灞河。这北运河开通之后啊，是云集了四面八方各方的商客，这地方呢也汇聚了很多的美食。其实现在啊，望京地区也有很多各地各国的美食，尤其说到韩餐，都觉得望京是最正宗的。但今天呢，咱要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一个中餐厅。它这个味道掌门呢，创作的灵感竟然是来自于食客们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要求。

0: 七月底的北京，室外最高温度达到37摄氏度，而且湿度大，闷热感强。但这依然挡不住王云丽对钓鱼的喜爱。
1: 这是开饵，小30多年了吧，打小就喜欢这个。大鱼进窝了啊！以前呢，钓鱼是为了钓着鱼。现在呢，钓鱼呢就是放松心情，身体啊、思想都放松一下。
0: 王云丽是望京商圈一家4星级酒店中餐厅的味道掌门。中餐厅经营着3种菜系：川菜、粤菜、北京菜。王云丽给起了个顺嘴的叫法，穿越北京。因为菜系复杂多样，所以王云丽每天的工作异常忙碌。除了穿越北京菜系里的传统菜，这里有不少王云丽的创意菜。我们采访过很多做创意菜的味道掌门，为了赋予食材全新的做法，他们都是经常到各地采风学习，汲取灵感。但王云丽是个例外，他每天都忙碌在后厨，没有大段的时间外出，但他发现了一个汲取灵感的独特方法。
1: 因为是室外酒店嘛，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望京地区这个地域也不同，周边有很多大的公司，外国人也有，时刻会有很多要求。来了一位女士，她跟服务员说问问厨师能不能做一个炒饭，醋炒饭，有几个听说过醋炒饭？我跟客人说了，我说要是哪儿做的不足，您得给我指出来。后来我就按他跟我说的沟通，然后给做了一个，尝一尝是这个味道。嗯，他先话尝一口，哎，确实这碗啊，当时说实在的，心里边很开心。为什么呀？第一，我学到东西了；第二，能得到就是说得到客人的认可。啊，这是让一个厨师最开心的事情。挑圆润的、个儿大的。就是来一个客人，他需要一道就是说仪式感特别强的菜，而且说想吃个牛肉的，正好有鹅卵石，确实是。
0: 鹅卵石火焰牛肋条就是一道灵感来自食客的创意菜，吸收了热量的石头能将热量传递给接触到的食材，石头表面的温度不会过高，牛肉可以均匀受热，而且石头散热慢，还有很好的保温效果。
1: 要把它这个筋膜去掉，它一煎的话会很硬。
0: 切好的牛肋条用大火先煎到表面成熟的阶段，放入姜片、洋葱、黑胡椒、海盐，借鉴西餐煎牛排的时候醒牛肉

0: 方法，离火放置一会儿，以便让牛肉更加的鲜嫩多汁。
1: 啊，找了一个就是西餐的师傅去请教，第一次知道这个牛肉是煎完了之后需要醒的。醒的就是什么呀，表皮把所有的汁水封住之后，里边让温度慢慢的去浸透，汁水更多，这个肉汁更嫩。
0: 醒过的牛肋二次使用大火烹制，然后放置到刚炒过的鹅卵石上持续加温，最后推到食客面前，倒入白酒点燃，再进一步锁住牛肉当中的汁水，达到外焦里嫩的最佳状态。
1: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最近王云丽又从食客那里听说了一种生腌鸽子的吃法，他想把这种做法与粤菜传统的炸乳鸽做个结合。今天已经是他失败三次之后第四回尝试了。
1: 香料味儿跟那个葱香菜这个味道相互融合了一股清香味。做美食就是一个享受，一个煎熬与期待。这是烫皮，让它这个糖啊均匀的融在上边。
0: 因为最近几天空气湿度特别大，后厨也没有适当的辅助设备，乳鸽表皮干得很慢，王云丽开始有些担心了。
1: 现在已经都2点多，快3点了，这个皮才刚刚干，很担心就是晚上用的时候呢，这层浆水够不够干。
0: 今晚王云丽约了师傅来店里，请他指点乳鸽的做法，他想尽力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同时王云丽也准备亮出自己的拿手菜——酥炸丸子。王云丽是学鲁菜出身，尽管这些年不停地在其他菜系上钻研探索，但是做鲁菜是他的老本行，是他最自豪的。
1: 我敢说，谁家的丸子敢炸完之后，只要不往冰箱里搁，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吃的还是脆的。北京城里头也许有很多人比我会做得更好。但是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我们现在用的是五花肉，层次来说是真的三花，特别适合于咱们做这干炸丸子。打这个丸子绝对不能打上劲儿，如果打上劲儿了，这个丸子就不会酥脆。这个水呢刚刚好能开开这个水淀粉就可以了。搅拌这个肉馅的时候，就是不能给它打上劲儿了，轻轻地抓一下，水淀粉肉馅呢充分的融合，简单的翻一翻，手上啊稍微抹一点油，一只手轻轻的一拧 OK， 这样几头的丸子就比较圆润。
0: 丸子下锅，用炒勺顺着锅边轻轻地推，让丸子顺着油的方向转动，达到进一步定型的效果。而想要丸子酥脆，王云丽还有一个绝招。
1: 这个丸子已经气泡很小了，给它捞起来，用勺子咔咔的空心声，听说这酥脆的吗？是相当棒的。而且你大家看里边肉馅都是分离的，中间有缝隙的，所以才能起到酥脆。
0: 晚上师傅李东到了，但是这次乳鸽风干的效果依然不理想。
2: 我估计够呛，
1: 它第一个皮啊就软了点，没辙，我时间来不及了。
2: 是不是化的？化好了？
1: 挂了。
2: 有人蘸清才能给它挂的匀，它液体给它卸开了吗？ 为什么不能搁水啊？搁水你提水就白挂了，你拿油一冲本身就不干，就冲进去了，你再怎么炸都炸不了，最多原因就是你太湿了。
0: 生腌脆皮乳鸽的第四回尝试又失败了，但是王云丽反而很开心，因为这次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3: 其实作为一个餐厅的主厨来说吧，最怕的客人吃完了之后还行吧，这种是软暴力吧，不说你这个不好，但是一看就是对你很不满意。我最希望听的就是什么呀，哎不错啊，这道菜可以，嗯好吃。其实很简单，就这么两个字吧，好吃，让我所有的心情吧就是一下就得到满足。
0: 从厨30年，时间一晃而过，王云丽好像还是刚入行时的那个青涩少年，依然会因为食客们的一句好吃而满足，依然会对食客们的各种刁钻需求而兴奋，面对反复的失败依然充满着动力，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中餐厅味道掌门王云丽。
4: 掌门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餐厅中餐总厨王云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水开了，我们先放入两个八角，再放入两个香叶、姜、大葱，放一些黄姜粉。现在咱们下入这个鸡，加入料酒，2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做酱蘸汁儿，色拉油放入锅中，烧到5到6成热，蒜蓉，把咱们的热油均匀的浇在里头，香葱、香菜、生抽，咱这个汁儿就调好了。现在鸡好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放入冰水，迅速的让它降温。这道菜是蘸汁吃的，皮质特别紧实又有脆感。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0: 近期杨紫凭借《生命树》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也在热播。
11: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12: 一切因墨而起。我爹身死，
13: 救救我爹吧！
12: 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10: 戏里的李真在森严的规矩中劈开了一条立业之路，戏外的杨紫 同样凭着一腔孤勇，在偏见与现实的壁垒中硬生生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局之路。
14: 1992年，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咕咕坠地了。那年正值举国期盼奥运会，父亲呢为她取名杨尼奥，你是以你美好，奥呢是心系奥运。这名字寓意虽深，但是读起来却实在是拗口。大家干脆省事儿，天天小杨子小杨子的叫着。妈妈一琢磨，嫌子字不够好听，大笔一挥给他改成了杨子。当时家里谁也没把他和大明星这三个字联系到一块儿，而第一个发现杨子演戏天赋的竟然是他的奶奶。
15: 吧，因为我小的时候总是跟我奶奶躺在沙发上看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嗯，里面好多剧情就是特别的就煽情那种啊，只要一播到那儿我就马上哭，哭得不行。嗯，后来我奶奶就把附近的爷爷奶奶呀全都叫过来，就在楼下围成一小圈让我在上面表演节目。我奶奶就说：“你去，你喜欢就表演。”然后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剑拿出来，就演小燕子，然后还唱歌，一表演就表演一下午。然后我爸觉得我比较有天赋，就送我去什么少年宫啊、耳影啊去学习之类的。
16: 哦，你们家人一发现你有这个天赋，就赶紧让你去。
15: 对，
16: 哎，那真还不错。有的家庭一发现小孩怎么爱这个，不行，不让他看，得好好学习。你们家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吗？嗯，
15: 我姥爷他们会，就我妈妈我姥爷他们会觉得让我好好学习比较好。嗯，可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个演员梦。
16: 哦，他也有演员梦。
15: 他有演员梦，而且他以前就是他也是当着别人表演啊唱歌什么的，他又觉得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一定要把愿望让我实现。
17: 知道，
18: 买点苹果。
19: 买这个干啥呀？
18: 别买别买。
17: 哎呀，给孩子吃嘛。小姑娘，给我要4-5斤苹果。
19: 这个冤枉钱。
17: 哥，我可不跟妈住一块儿啊。
19: 早安排好了，住小学校的宿舍行吗？
17: 行。多少钱？
20: 2.9。
19: 两毛钱。
20: 2.9。
19: 两毛。
17: 给。
20: 2.9。
19: 你也不还还价。
20: 没一分。
19: 你找不找？
20: 我真的没有。
17: 算了算了，甭找。
19: 什么算了？找玉芳。
20: 我真的没有。
17: 算了吧，哥，一分钱你不
19: 凭什么算了？你找玉芳。
20: 那我没一分。
19: 你买东西你没零钱？找。
20: 我真的没有。
19: 你找不着？
20: 我没有。
10: 父母希望杨子若真心喜欢表演就放手去追，千万别像他们那样留下遗憾。为此他们四处为年幼的杨子寻觅登台的机会。
21: 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群演招募，电影叫《春天的狂想》，说招演员。我爸就打电话去了，人家说就行，那你明天就来吧。我说啊，这么简单就能演戏啊，就激动了一个晚上。结果第二天，哦，原来是演群演的。然后我还印象特深，就是当时有一个导演就让我诗朗诵，我当时朗诵的那叫《诗约》，就是一个很悲情的，到最后我就哭了。就是导演就觉得我太，就是小朋友怎么演得这么好，就是初试的时候就说定我了，我就很开心。复试的时候去又让我当着大家演一遍，我又哭了，导演就鼓掌。然后三试的时候又让我演，我说咋一直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定我只是演一个，演其中一场戏，一个什么飞着小翅膀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其实人家那个早就定好主演了，只是让我再演给人家主演看，就是说我这个表现
15: 去给人家怎么去培训，
21: 就是看看人家小朋友表。我后来才说啊，我才知道。
10: 踏入演员这一行，就意味着要被迫早熟成为小大人。小小的杨子也因此受了不少委屈。
15: 因为你是个小孩儿，嗯，可能组里的人会觉得你是个小孩儿，无所谓，把你第一个叫到现场就等，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也不拍你，你就回去，第二天接着来。
16: 但那个时候你们会很敏感吗？
15: 不会， 我觉得能让我来演，给我这个机会就挺开心的了。
16: 那比如说会不会这样，你很适合这个角色，
15: 嗯，

0: 但是呢，那个孩子呢，也想演，可是我跟他关系好，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我把这机会给那个孩子了。
1: 有过，我小的时候，都已经让我进组了，然后剧本全给我了，第二天就要拍了，就临睡觉的时候，导演就敲我房间，然后我妈妈去开的门，就跟我妈说，这个戏的投资商的女儿就是要来演这个角色，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离开这儿。然后我跟我妈就拿着行李，半夜没有出租车，就等好长时间打到出租车回到家。
0: 那当时那个幼小的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啊？
1: 我就想让我妈别难过，因为我其实是假装看电视，副导演跟我妈后面说的时候就一直哭，但我没让我妈看见，就直到打车的时候打不到，我就哭得不行，然后回家我也哭得不行，就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演了。我小的时候就那种思维，就是觉得你对我可以不好，但是你绝对不能对我爸爸妈妈不好。那时候我会觉得让我妈妈受伤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
0: 那么小就在替大人着想，
1: 我自己可以怎么着都没事儿，但是父母不行。
0: 然后你在那流泪，你妈真不知道吗？
1: 她也许知道吧，但是她也没有怎么劝我安慰我，就是她很就是那种走收拾东西走咱回家了，就
0: 其实也挺生气的。
1: 对，我觉得我妈内心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别难过吧，所以她表面上装出
0: 无所谓，
1: 早回家了，咱回家了呢，就这样。
0: 其实那样你更难受。
1: 对，
0: 会有觉得他们欺负你们的感觉吗？
1: 我那时候会觉得可能这也挺正常的吧。
0: 正常吗？
1: 那人家投资商的女儿要演，我爸又不是投资商，我怎么办？
0: 你有没有想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投资商？
1: 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想过吧。
0: 会去埋怨过爸爸妈妈吗？
1: 这个不会，那倒不会。
0: 那比如说我知道啊，一个演员要想演好，有机会演戏，他要跟剧组搞好关系，要跟编剧，要跟导演，甚至要跟副导演，哪怕和场工、灯光，反正各个部门都要把关系搞好。那咱们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得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
1: 就是我妈，因为拍戏是我妈跟着我，我妈她把工作全辞了，就为了我。而且我挺感谢我爸我妈的，因为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被他们保护得特别好。可能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自己去沟通过，就我长这么大，全都是让我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全都是正能量，所以我看到的全是希望。
0: 爸爸妈妈用语义保护着你。
1: 对，
0: 然后给你老是鼓励你，一个爱你，一个鼓励你。
2: 我想屏幕前的许多观众都是从《家有儿女》这部剧当中的夏雪开始认识杨紫的。对杨紫来说，饰演夏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是两座几乎压垮她的大山，100集的戏份，摄影机像一台永远不停歇的机器推着她连轴转，更为致命的是剧本上写的都是高中生的心思，而站在监视器前的是在读小学的杨紫。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甚至好几次都收拾好了书包，随时准备被剧组扫地出门。那个在困境中绝不退缩的杨紫，比剧中的模范生夏雪还要优秀。

0: 么你？哎呀，人是自由的，鞋也是自由的。不是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你！出去玩也不跟家长说一声，你看看表，现在都几点了？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还有你，你们俩的所作所为都太过分了。
1: 你才过分呢！
2: 你过分！
0: 你根本没资格这么说我，
2: 因为我们是向你学的。
0: 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停停停！干嘛呢你们？
0: 我先说，
4: 我先说，
0: 我先说，
4: 我先说。
3: 停。
0: 我只是行使一下当姐姐的责任，
2: 他呢却跟我捣蛋，
0: 是他太霸道，
2: 指使姐姐放火，不能弟弟点灯。
5: 家有儿女系列成为了演员杨紫的首部代表作。在最初拍摄的时候，年纪尚小的杨紫背负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6: 当时因为我已经演了好长时间的戏了，然后北京的副导演都会有那种演员资料，他们就看到我了，他们看我的年龄很小，11岁。
7: 太可爱了。
6: 他们想让我去客串一集《流星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我跟就是应该是小学5年级，就我演不了夏雪那个角色，夏雪是17岁。
7: 这个角色是17岁吗？
6: 对，当时剧本写的是17岁。
7: 哦，
6: 我就去了。然后导演见到我以后就跟我握了个手，很高兴见到你。然后我说导演您好，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说定我了，我说哦，反正就是去客串一集，也没觉得怎么样。结果第二次我去到他们那个剧组待的地方，就发现丹丹阿姨全在，我们一家5口人。我说啊，这个戏还有丹丹阿姨，我让我演什么呀？后他们告诉我是全剧贯穿，
7: 哦，
6: 就是小小的女主角。
7: 终于演正经戏了，
6: 然后我就天哪！我说那这戏不是17岁吗？他们说为了你把年龄改小了。
7: 哦，
6: 我当时啊特别激动。
8: 对于当时的杨紫来说，担当主角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当机会降临时，她既感到不可思议，更震惊于剧组竟为她量身修改剧本。惊喜之余，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也让她感到了几分难以承担的压力。
9: 因为我不会演喜剧。然后第一次挑大梁，演不好，没学过那些东西，以前都是群演或者是客串那种。第一次让我演这样的角色，我发慌了，词儿还特多，让我演一高中生，但那时候我才5年级，我只是个儿高，其实年龄跟张一山是一边大，比他还小呢，就压力好大。而且丹丹阿姨跟导演那时候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会随时在现场改剧本，我头一天晚上背的东西第二天全改没了，我就害怕，我就天哪，每天去现场就跟做噩梦一样。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下就哭了，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吃，就跑到外边那儿就哭。我爸就安慰我，我说爸，我演不了了，我压力太大了。
0: 小雨，你告诉我，你在这个家好吗？
10: 还行吧。
0: 咱爸娶了后妈以后，你过得好吗？
10: 还行。
0: 你告诉姐姐，咱们姓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有人身自由吗？
10: 自由嘛，反正晚上不洗脚，绝对绝对不能上床的。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叫刘星的那孩子，他欺负过你吗？
11: 乖乖你。
10: 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哦，原来我在这个家的定位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呀。那这个生存起点也太低了吧。
6: 因为我那个角色来的特别奇妙，我其实很想演好那个戏，当时好像是在我跟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当中做选择，就是人家年龄是合适的，就担心我演不好，但是最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让我演，结果我就觉得哎呀我没演好，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当时定我的那份心，就小小年纪的我就自尊心很强，说一定要演好这个。
0: 吃饭不叫我一声啊？谁用过我的碗了？什么意思呀？不吃了。
6: 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我就刚才看自己觉得特别别扭。
7: 怎么别扭？
6: 那个表情都是哼，刻意演出来的。
7: 因为那是情景喜剧。
6: 对，就我那时候不会演喜剧，我就觉得一定要夸张演，那嘴都是飞着的那种。这戏播了以后，我觉得天哪，能不能再丑点儿？能不能丑成这样？ 然后结果播出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我。
7: 对，我没觉得丑，觉得非常可爱。
6: 然后好多人就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影迷叫紫米
7: 啊，
6: 就成立了
7: 啊，紫米的那个影迷会，
6: 对，说是我的粉丝
7: 啊。
6: 我当时第一想法挺激动的，但第二我挺奇怪的，我说都长成这样也成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就自己对自己极其不自信，
7: 一下就成名了。
6: 那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成名，
7: 你看看都有紫米会了，
6: 我只是觉得大家通过这个戏更多的人认识我了。
7: 第一次被别人认识是什么感觉，印象最深的
6: 就是我们家以前我老去那底下买报纸
7: 啊，
6: 结果那个人第二天我去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昨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给我签个名吧。”
7: 真的，
6: 说我免费给你报纸。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得意的说：“来签一个，但是钱照样给你。”就潇洒的走掉了，就觉得想让人家有那种印象。

0: 看人家都出名了，结果人家这种小事人家都没事、
1: 哦、当时又进戏了，自己又进戏了是吧，感觉就是说我再出名我都不会占便宜的。
0: 对对，
1: 那爸爸妈妈这时候也是兴奋坏了吧。
0: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刚被大家所知道，嗯，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因为以前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跟我爸也会说，你带着他跑没希望，小孩能演什么呀？结果突然那些人都180度大转弯，会跟我爸说，哎呦，女儿演得真好。嗯，我爸我妈就觉得，嗯，当时坚持是没错的，
1: 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0: 对，
1: 你爸爸特别得意的表达过吗？
0: 他还真的没有跟我有表达过，但是他会跟别人夸我。
1: 怎么夸的？
0: 他会说，嗯，哎，我女儿现在演戏演得挺好的，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他会到处给人家送盘，小的时候
1: 免费的，
0: 他去买什么家有儿女的盘啊，拍过戏的盘就送给人家。哦，
1: 天哪，那妈妈什么表现？
0: 我妈就是让我爸低调低调低调
1: 低调，淡定淡定。
0: 就是我妈妈跟我奶奶一样，我爷爷跟我爸一样。
1: 太可爱了。
0: 我爷爷当时特别逗，演完戏以后就搬着一个小马扎，嗯，就到外面跟人家聊，我孙女儿昨天又演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我孙女儿。然后我奶奶就会追出来说，你能不能回家。
2: 褪去剧中的光环，年少的杨子困在了成长的枷锁里，一边是挥之不去的下雪滤镜，另外一边呢，则是长期发胖长痘的陌生的自己。面对着刺耳的嘲讽，他没把委屈憋成内耗，而是用演技死磕到底，将冷眼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如今杨子并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这份豁达也成为了他一路磕碰却仍然勇敢前行的底气。
3: 就是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你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嗯，
4: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0: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的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嗯，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1: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0: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1: 还没演呢，
0: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
1: 哦，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4: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3: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4: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0: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 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1: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0: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2: 2011年，杨紫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他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他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他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紫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0: 这个怎么都有了？
1: 录取通知书哟，
0: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1: 杨紫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对，
1: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0: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1: 啊！真的？
0: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5: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江城，你是个大姑娘了，
1: 我也不想瞒着你。对，
0: 我和你江鲁阿姨啊，
2: 我

0: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恨你！
2: 啊，就那场大飞的
3: 那场戏，
2: 啊啊，
3: 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嗯。
2: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都喜欢白纸，
3: 嗯，
2: 在白纸上画画多好啊。你
3: 在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电影，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别
2: 大，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3: 板块。对
2: 啊，这考得顺利吗？
3: 考的还挺顺利的，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2: 啊？对，怎么
3: 就会觉得
2: 嘚瑟，
3: 对
2: 吧？对，
3: 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孩子油了，
2: 毛病了都有，
3: 对，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
2: 啊，
3: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3: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星星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2: 嗯，
3: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2: 嗯，
3: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演一只老虎，
2: 嗯，
3: 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当时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2: 母老虎。
3: 这种感觉，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这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
2: 哎，
3: 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就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2: 正跑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4: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5: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6: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5: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
6: 嗯。
5: 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了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4: 回望大学时光，杨子的日子总是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排练室深夜灯光与赶路途中的晨曦微光，见证了他生活的紧张节奏。
3: 我真的上学的时候特别的积极，那个我们要成功，每天可能5点半要起床，冬天的时候也是，冬天巨冷，
2: 嗯，
3: 但是不刷牙不洗脸，就拿一个水杯裹着羽绒服就下去了，先跑步跑两圈，开始练台词，就一压黑后冲着操场喊，然后每次他们美术系啊什么导演系的人都会下来打我们，
2: 太闹，
3: 你要不要睡觉了？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每天要开嗓，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练台词。
2: 就是闹的，但是你张一山、叮当都是学过表演的，老师会对你们有特殊优待呢，还是对你们要求会特别高一点？
3: 觉得会要求高一些。
2: 是吗？
3: 因为老师觉得你演过戏，但是你不要觉得你演过戏以后你在学校你就会特别好， 那时候我刚进校的时候对自己可自信了，我觉得我演过这么多戏，我应该在班里数一数二吧。结果进去发现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哇，每个人上台的台词都特别好，而且他们也从小在艺校里学
2: 个
3: 六七年了，人家都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厉害的。
2: 考进电影学院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登上了一座山呢？
3: 推开了一扇门
2: 啊，
3: 因为电影学院，进到电影学院以后我才会真正觉得好多事儿我必须自己得独立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全都是天天回家，在电影学院是必须得住宿，那时候全是我自己，哎呦，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开始头疼。但我发现同学们洗的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7: 十九岁那年，杨紫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她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七遍。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8: 哎，你啊，你说小江，小心！小江，小心！哎，不是我叫你慢点了吗？我下去。来，
9: 我扶着你，我扶着你。慢点啊！
8: 来，把手给我。
9: 没事吧，兄弟啊？
8: 来。

0: 慢点，慢点，
1: 来来，
0: 抓住我手。哎，抓紧了。
2: 啊！来，放我手，我找人到大
3: 理了。啊！好像快开机不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说怎么可能，这马上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嗯，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
4: 孔笙导演，
3: 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说觉得你很合适，你回去看剧本吧。我就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时
5: 别过来。
6: 哎呦，香香啊，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
5: 别看不起我。
6: 哎，没
5: 跳下去。
3: 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临时去救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心情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导演不是说对可能我还是有方面让他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每天就是入情绪到最后都崩溃了。但是后来就是导演跟侯大大看完片子以后说，哦，没有想到我能演成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7: 这位先生，
8: 你闭嘴呀！
7: 他又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8: 你想说什么？
7: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0,000,000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8: 闭嘴行不行？
9: 你很有趣啊，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
7: 教养？好呀，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
10: 因为电视剧《战长沙》，杨子结识了金牌制作团队。2015年电视剧《欢乐颂》片组，杨子成为5位女主角的其中之一，饰演一位傻乎乎甚至不太讨喜的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杨子终于完成了蜕变。
11: 为什么不管我？
12: 你老欺负我！你老欺负我！
10: 邱莹莹在原著中的形象并不讨喜，杨子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活宝。邱莹莹的第一大特质绝对是一个十足大写的吃货，这个性格特质的塑造源于杨子的灵机一动。
3: 戏里没有把邱莹莹设定是一个吃货，都是大家现场讨论，可能这几场戏有吃的，就会觉得哎，这种挺可爱的，效果很好。那么所以后期我就会让道哥给我房间布满薯片，然后布满很多东西，我觉得趁机我就是吃。邱莹莹她的特点就是吃，
13: 不用每天上下班挤一个多小时的车，我这省下来的时间。
3: 我去找樊姐去闻脚的那场戏是没有薯片的，我说道哥你给我薯片，然后可能吃完薯片往脚上蹭完，他接着拿着吃，就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但我觉得会觉得邱莹莹哎好可爱。
10: 为了诠释《欢乐颂》中单纯莽撞又活力四射的邱莹莹，杨子做足了功课。拍摄期间，她时刻保持着角色的亢奋与热情，甚至连睡觉时间都在调整状态，只为那个鲜活灵动的邱莹莹能立得住。
7: 曲潇潇，还不知悔改是吗？

0: 七家的翻白眼啊，唱歌啊，说话的那种感觉啊，什么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啊，那个都是我后期加的。我会有很多生活中的感觉我认为是可爱的，然后加到这个角色。
1: 小妹妹来加油。
2: 成长从来都不容易，终于凭借演技证明自己的杨紫依旧面对着一些质疑，不过经历了磨砺的花朵才能绽放的愈加傲然美丽。
0: 很多人会说，杨紫你不是一直走正剧，你干嘛不去拍那些正剧啊，你去拍那些好戏，然后跟更多好的导演去拍。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资源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当然你想去拍更好大电影，很多人说你别忘记你的电影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不是说谁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大胖子，我直接就能跟张艺谋导演或冯小刚导演拍戏。当然如果机会给予我，我当时很开心并且想去把握，但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我觉得
3: 为了演好《欢乐颂》，杨紫跑到国贸足足地蹲了半个月，就为了观察新人助理的每一个小动作。如果说城市里的打拼是种坚持，那么到了4500米的高原就是真的拼命。拍《生命树》的时候，他拒绝替身，亲自上阵，硬扛着高反吸了200多次氧，脸也被毒辣的太阳晒出了2块高原红。杀青当天，当地的藏民为他献上哈达，他抱着氧气瓶哭成了泪人，只说了一句话：我把命借给角色，值了。一路走来，优秀的作品和观众的认可给杨紫攒足了底气，他自己也越来越清醒，再难也要顶着上，拿作品说话，自己的腰杆子才能硬起来。
2: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紫。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0: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
4: 我在这儿，
0: Yeah.

0: 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紫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了？
2: 你表姐现在有时间啊，所以提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待着无聊，敢不敢动？
3: 对杨紫的印象，可能她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

0: 形象，但是其实她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1: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0: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2: 说好说吧，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
0: 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2: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之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3: 那你笑了呀？
2: 我笑的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0: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0: 六。
1: 你有做过对不起的事情，我们两个是在你分手一年以后才在一起。
2: 小鱼先挂，连赛都写得这么好。

0: 知道吗？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
1: 隐忍着装糊涂，如果动手，手起刀落，斩草除根，千万别心软。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父亲。

0: 听旅游，快乐相随。
1: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0: 要减肥减肥减肥肥。
1: 十天之内他进了两次急诊，就是因为减肥，然后没减明白。
2: 特别有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打鼾等这些情况呢，就需要减重了。
3: 肉是烤熟了，但是菜是生的。儿童感染之后呢，它和成人呢还不太一样，可能症状不典型啊。像这个病例当中提到的，他是皮肤遇点瘀斑，然后查血才发现异常。
4: 忙碌的都市，川流不息的人群，在繁华的背后，各种危机重症、意外伤害时有发生，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平均每十秒，就有一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5: 人昏迷了，
6: 心跳停掉了。
7: 我一看他这个脸色不太对劲儿，突然就想到了咱们当时学的那个急救的知识，赶紧给他做着心肺复苏。
4: 我们看到了无数温暖的瞬间。正是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的人第一时间出手施救，规范开展胸外按压、人工呼吸，为患者抢回了黄金救援时间，成功挽回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8: 欢迎收看健康北京。相信大家时常看到有人在户外突发心血管疾病的新闻，数据更是触目惊心，每十秒就有人被心血管疾病夺走生命。当危险降临，我们该如何争取生机？至关重要的急救黄金四分钟，大家真的了解吗？
9: 当心脏停止后，给我们的急救时间只有四分钟，所以我们叫钻石四分钟。现场环境安全，判断反应。现在你怎么了？现在你怎么了？没有反应。

0: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继续胸外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下面呢，我要说一说胸外按压的注意事项。首先，在按压的时候，这个着力点要准确。这个点呢，就在标准体型的两乳头连线中点与胸骨交界这个位置。如果患者她是一个老年女性，双乳下垂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再找两乳头连线这一点就不准确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用一只手，我们的食指的侧缘贴着对侧的腋下，然后呢，以长轴垂直滑到胸部的中心。这个时候，我们折纹上两厘米这个掌根的位置，大概也是我们说的标准位置。掌根在哪儿呢？就是折纹上两横指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双掌交叠，双手相扣，像我这样垂直按压。胸廓实际上是三根骨头组成的，一个呢是我们前边这个胸骨，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后边这个脊柱，那么两边呢是肋骨，它形成了一个我们的胸廓。那么我们胸廓只允许我们垂直按压，这样的话它会保持弹性，按下去会自然回弹。但是呢，假如说我们力点着力点没有找准确，同时呢我们按压不是垂直，而是往这边或往这边歪了，那么这样的话都会破坏这个整个胸廓的着力平衡，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肋骨摁断。如果肋骨摁断，我们胸外按压关于胸泵的这个原理啊就消失了。所以着力点一定要找准确，按压一定要垂直。第二呢，就是按压的深度。按压的深度呢，在成人一般是5到6厘米，过浅没有效果，过深呢就会损伤肋骨。第三呢，就是我们要保证按压后胸廓要充分回弹。我们按压的时候，在回弹的时候不要让手倚靠在胸壁上，要让胸廓在放松的时候呢充分弹起来，这样呢才能保证心脏有足够的血液流出去。第四呢，就是按压的频率。那么最好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之间。那么这个每分钟100到120次之间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呢？大家可以跟着我数一数数啊，像我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这个频率大概每分钟110次左右。那么你在这个频率之间就是一个合适的频率。
2: 孩子的身体健康一直都是家长们最在意的事。近期一则新闻格外引人关注，一名6岁孩童吃生菜包烤肉后确诊感染钩虫。如今卫生条件越来越好，大家渐渐放松了警惕，而生吃蔬菜、食材烹煮不到位等饮食习惯依旧暗藏寄生虫隐患。孩子的体质特殊，感染后症状也不易分辨，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避开这些健康风险呢？
3: 说到这个寄生虫病啊，可能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们并不陌生啊，像我这个年龄呢，我们小时候40多年前，那感觉很多人都有寄生虫啊，吃完打虫药，很多人都会排出很多寄生虫。后来随着咱们卫生条件的改善，随着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落实，这个寄生虫病就越来越少见了，可能很多人已经好多年没听说过有寄生虫病了。但这几年呢，我们又偶然会看到一些报道，可能和我们的饮食习惯的变化有关系啊，当然可能也有很多人已经都逐渐淡忘了寄生虫病这回事了，所以呢确实有所放松。那我们一个环节呢，就是一些食物啊，就是尤其是生冷的食物啊，蔬菜啊，大家呢可能就直接生着吃觉得有营养啊，或者是

0: 烤肉的时候用生菜包着这个烤熟的肉去吃啊，肉是烤熟了，但是菜是生的。如果它是曾经被这个寄生虫污染，尤其是虫卵污染过啊，被幼虫污染过，就有可能我们吃下去就感染了啊。像这个钩虫呢，还有可能会在这个土壤里边，钩虫的幼虫通过皮肤侵入我们的身体感染。像这个最近报道的这个病例呢，怀疑是生菜上有钩虫的幼虫，吃下去就会感染啊。还有一些时候呢，是这个生冷的蔬菜我们没有做熟，那么上面有虫卵啊，吃下去会感染。那么有些地方的水产品，尤其是淡水的鱼虾蟹螺青蛙啊，那么如果没有充分做熟，可能吃下去就会感染寄生虫病。那么这个儿童感染之后呢，它和成人呢还不太一样。一个是儿童呢容易感染啊，他自我保护意识差啊，没有注意手卫生啊，啊在地上可能光脚玩啊，在土里玩的时候就可能会从皮肤侵入，也可能会手摸到了幼虫虫卵啊，就吃下去感染寄生虫。还有呢，就是儿童感染之后呢，可能症状不典型啊，像这个病例当中提到的，他是皮肤瘀点瘀斑，然后查血才发现异常。那么成年人呢，一般的这个寄生虫感染呢，就是腹痛、腹泻，这样的消化道症状。儿童呢，可能表现为精神弱呀、生长发育迟缓呀、贫血呀，也可能会有腹痛啊，但是呢，可能早期症状不那么典型，容易漏诊。儿童呢，另外感染之后呢，他的这个影响更大啊，比如严重的营养不良、严重的贫血，就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啊，所以。儿童呢，咱们更要从小教育注意卫生，注意饮食卫生。当然家长也要监督我们的这个食物一定是安全的啊，避免儿童感染寄生虫病。
1: 针对日常预防，各类绿叶蔬菜要彻底清洗干净，避免生吃。尤其儿童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发育还不完善，盲目生吃蔬菜存在安全隐患。儿童户外接触泥土后认真清洗，避免寄生虫感染。
2: 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热梗，网红断食、瘦身针、7日急速掉秤层出不穷。这些火爆全网的瘦身捷径藏着哪些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大家到底该怎样走出误区，做好真正的体重管理呢？
3: 我要减肥减肥减肥肥，减哪减我的大肥脸。
4: 跟大家透露一下，在前10天之内他进了2次急诊，就是因为减肥然后没减明白，把自己减急诊里去了。
5: 盲目的模仿确实是容易出现一些对身体损害的情况，有一些原来是已经有血糖异常的，如果自己不知道，那通过这种极端的方法呢，甚至可能出现酮症酸中毒甚至到需要到医院急诊等等，这些情况其实是对身体很大的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如果有减重的这个需要，那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评估和科学的方法。对于普通人群来讲，我们如果需要这个减重，那应该先评估自己肥胖的这种程度，如果已经达到了肥胖的标准，或者是这个超重的状态，但是合并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打鼾等这些情况呢，就需要减重了就是我们临床上面所说的有减重的这个适应症。健康的减重的幅度和这个速度呢，一般是3到6个月减原体重的5%到10%之后呢，最好能再有一个评估有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状态再就是对自己全面的这些血糖、血压、血脂等等代谢的情况有一个评估之后呢，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合理的我们体重的范围，可以再考虑进一步的措施去再往下减重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速度。比如有一些朋友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他在减重的时候营养出现问题出现了贫血或者出现了低血糖甚至这个低血压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体重是下降了，但是我们的健康状况反而是恶化了，这也是不科学的减重。所以我们减重的目的呢，是合理的体重再加上我们更好的健康的指标。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本身我们有脱水，可能有电解质的紊乱，再加上这个饮食总量的减少啊，如果我们再更多的去限制了，比如有一些特别流行的限制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晚饭不吃，或者是晚餐没有主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低血糖，会出现电解质的这个紊乱啊，甚至会因为脱水的过度出现低钠血症、低钾血症等等啊，其实这也是对身体很大的一个损伤。
6: 还好我这次有点瘦了，下了一天牙说，别说是16加吧，我是23加1，我现在一天一顿饭，那一顿饭我跟你可以撒欢吃，对吧？
7: 现在就是
8: 现在都咽口水呗，
6: 一天就一顿饭了，那一顿饭绝对不能凑合。
9: 瘦了十几斤吧，大概我觉得没啥捷径，现在就两点，一个是健身，完了饮食上叫168，168啥意思呢？16个小时不吃东西，8个小时随便吃。所以我总结出来一个减肥，什么减肥是有效的？就是你能长期坚持的。
5: 现在流行的一些减重方法啊，像16加8啊，或者我们所说的轻断食。现在呢也逐渐为大众所这个了解，实际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啊，包括营养学的，包括我们内分泌代谢领域的这些临床研究，证实它确实是有效的，并且呢可以改善各种代谢指标的。但是在我们具体实施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有专业人员的指导啊，或者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比较了解啊，能有把握去做，要掌握住基本的原则。比如我是这个175的身高啊，那我现在假设是80公斤的话，其实我的标准体重呢应该在70公斤以下啊。那70公斤以下，我是一个男性，可能我的这个热量就相对的要多一点。那我要是去想达到这个体重的减轻呢，那我的热量呢就应该比我这个基础代谢或者我所需的这个基础的热量呢再稍微少一些，所以这样算下来标准体重减300到500大卡的这个热量，可能每天也得保证1800大卡的热量。那如果一个女性呢她限制热量的话也不应该低于1300到1500大卡这样呢就是我比我理想的状态或者原来的状态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热量的缺口。那把这个总热量呢再做好营养的这个搭配，那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这些都要有一个均衡的搭配，我再分配到我所谓的这个16加8，就是8小时的这个饮食然后16小时呢是没有热量的这16小时只有一些水分等等这些。那16加8这个8小时的进餐16小时不进餐也得根据原来身体的情况比如我原来每天工作时间很长，特别像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夜班，那这个时候我原来的进食时间是很长的，如果我突然改成这个16加8，可能我在那16小时里会有饥饿甚至会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实际上我们可以慢慢调整，比如我先开始就限制到像这个14加10然后慢慢的再到16加8也有一个这个时间节律的这个适应的过程。另外呢就是16加8多数人吧可能是合适的，但是有一些身体特殊的情况就未必合适了。比如我已经有糖尿病容易低血糖的人，或者是糖尿病前期也容易血糖波动很大容易出现饥饿和低血糖，或者胃肠道的功能紊乱有胃肠疾病或者有比较严重的贫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还是应该考虑我饮食的这个营养充足，再一个呢就是我身体这些状态的安全性第一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16加8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未必合适，所以应该先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身体状态的评估再去制定16加8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2: 时节交替，养生有道，转眼间我们就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此时气温攀升，雨水充沛，湿热之气渐盛，很多人容易感到头重脚轻，四肢乏力，困倦烦躁，这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该祛湿护脾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一道简单又养生的节气药膳—— 冬瓜薏米汤，用一碗清汤舒爽度夏。
1: 芒种时节，气温骤升，阴雨连绵，湿热之气弥漫周身，此时暑湿之气易侵入人体，造成身体困重、口苦长痘、胸闷腹胀等不适之感。一碗冬瓜薏米汤，清鲜爽淡，健脾祛湿而不伤正气，正是芒种时节化解湿热困顿的一剂良方。
7: 古人言，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芒种时节，气温骤升，雨水增多，天地间湿热交争，人就像待在蒸笼里一样，容易出现头重脚轻、四肢乏力。所以芒种的养生核心很简单，就是清热祛湿、养心护脾。给大家推荐一道芒种时节的养生药膳，冬瓜薏米汤。在这个药膳中有一对黄金搭档，既能清暑热、利水湿，又不伤脾胃，那就是冬瓜和薏米。中医认为，冬瓜味甘淡，性微寒，能清热解暑、利水消肿，清热而不伤阴，利湿而不燥，帮助我们改善口干舌燥、暑热烦闷的问题。薏米味甘淡，性微寒，入脾胃肺经，能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缓解身体水肿、四肢沉重的问题。两者联合搭配使用，祛湿效果加倍，祝您轻松摆脱四肢乏力之感。冬瓜薏米汤这道药膳不仅可以促进水分代谢，改善身体浮肿，还可以调节脾胃，非常适合舌苔黄腻、身体沉重、易长痘痘的人群食用，建议每周食用2到3次即可。但由于冬瓜薏米性微寒，经期女性、孕妇以及脾虚便溏、胃寒肢冷的人群不宜食用，以免产生不适感。
1: 第一步，食材准备：冬瓜500克，薏米100克，少许生姜。注意，薏米质地偏硬，需提前3小时浸泡。冬瓜去皮，少量姜切块备用。第二步，烹饪。锅中加适量清水，水开后将泡好的薏米下入锅中炖煮30分钟，下入冬瓜、生姜，继续炖煮1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
7: 几味食材无需复杂烹饪，几步就可轻松在家喝出夏日的轻盈。
2: 芒种时节，气温攀升，湿气加重，该如何顺应时节调养身体？今天我们就有请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肖晶大夫带我们练习专属芒种的节气操，解锁养生好方法。
8: 芒种节气的特点是梅雨闷热，容易出现湿热困脾，所以要防暑防倦。
10: 芒种这个节令呢，主要是暑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梅雨季节啊，特别是南方，暑气和湿气相互交争，会导致脾胃的功能受影响啊，包括夜里失眠啊，出现这种困顿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芒种这个季节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啊，一个是要健脾，一个主要是要祛湿。那么祛湿的动作呢，我们这次推荐一个叫做掌托天门式啊，这个动作呢和这个八段锦里边的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很像啊。那么这个动作呢是从脚开始啊，我们可以采用站立或者坐的姿势都可以。那么今天推荐的这个站立的位置，我们重心向右转啊，然后左脚向迈开一步，两脚间距是一肩宽，然后脚尖向前，膝关节微屈，然后双手捧在腹前啊，然后两手向上托举在胸前啊，换掌向上，十指交叉，两手尽可能的向上拔伸我们的身体，然后眼睛看着我们的手背，到极限的情况下，然后眼睛看前方啊，就是回头转正，再继续向上托两秒钟之后， 两手向外打开，缓缓下落。

0: 掌托天门式动作盘坐或站立，双手十指交叉，上托过头，掌心向天，抬头目视手背，配合提纲。掌托天门式功效是拉伸膀胱经，振奋阳气，缓解疲劳。
1: 对于女性而言，健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石，然而有些特殊的疾病却在悄然威胁着女性的生殖健康。6月9日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的白文佩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一种让很多女性饱受折磨还影响备孕的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看看它有什么表现，哪些人容易中招，又该如何治疗和预防。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6月9日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旨在呼吁全社会关注女性生殖健康，提升女性对自身生殖健康的认知和自我保健能力。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很多女性羞于开口却格外困扰备孕之路的妇科常见问题，子宫内膜异位症。目前呢，这种疾病啊发病率较高，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很多患者都有同一个疑惑，我查出了子宫内膜异位症，还能不能自然怀上宝宝呢？我们先打一个通俗又形象的比方，子宫啊就像一间温暖的育儿小屋，子宫内膜就像屋内平整的内墙壁纸，正常情况下壁纸啊乖乖地待在子宫里，每个月随着月经呢排出体外。可是有些子宫内膜组织呢偏偏叛逆离家出走，跑到了卵巢、盆腔、腹腔、输卵管等等这些不该落脚的地方生根安家生长，这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些乱跑的内膜呀特别的固执，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啊它都增生，出血却没有排出的通道，只能在当地悄悄地扎根捣乱。典型的症状就是痛经，一年比一年严重，从忍一忍熬一熬就能过去，到必须靠止疼药才能缓解，而且人药还越吃越多，往往还会伴随着月经紊乱，经量增多，性生活以后下腹的坠痛，长期的慢性的腹痛。如果它长在卵巢上，就会形成大家熟知的巧克力囊肿，就像在盆腔里面藏了一包陈旧的精血，悄悄拖累生育能力。那么哪些人最容易被他找上门呢？首先，25到40岁的育龄女性是高发主力，有家族遗传史，母亲、姐妹患有内膜异位症，自身患病的风险会大幅度的升高。初潮早、经期长、经量大的女性，多次人工流产、宫腔手术，给子宫内膜造成过损伤的人群，还有长期久坐少动、经常熬夜贪凉、压力大、内分泌紊乱的女性，都是高危人群。很多患者啊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还能自然受孕吗？轻度的内异症的患者是有自然受孕的机会的，但千万不能盲目干等，哪怕只是轻度的病灶，只要正常备孕半年到一年还怀不上，就别再一味观望，或者坚持等待自愈了，一定要尽早的看生殖科、妇科医生，及时干预调理，改善生育力，不要白白的耽误了黄金备孕时间。而且啊，中重度的患者的盆腔啊，它因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很容易粘连成蜘蛛网，导致输卵管的扭曲堵塞，卵巢功能受影响，那么自然受孕的难度会明显的增加，更要早检查、早治疗。如今临床治疗方式非常的成熟，还涌现出不少啊创新的医疗新技术，保守药物治疗能给乱跑的子宫内膜按下生长暂停键，缓解疼痛，缩小病灶，而手术治疗已经迈入了精准

微创新时代，尤其是单孔机器人腹腔镜技术成为了手术治疗的优选。我们形象的对比一下，传统腹腔镜手术啊，好比在肚子上开好几个小切口，开窗作业，器械呢长而直，就像用长长的筷子夹取食物。而单孔机器人的腹腔镜在肚脐隐蔽位置开一个小口，依托机器人超高清的立体的三维的视野，灵活灵动的机械臂和操作的器械，温柔的分离盆腔的粘连，放大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病灶，能够更加精准、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清除异位病灶，同时呢，尽可能保护卵巢组织和输卵管的正常组织。它的优势啊十分突出，创口呢藏在肚脐皱褶里，几乎不留疤痕，而且操作精准细致，器械呢配合默契，视野的可及度高，创伤小，出血少，术后呢恢复快，最大程度呢保护了女性的生育力，为后续自然受孕呢打下良好的基础。日常的预防方面呢也简单好操作，尽量呢适龄婚育，不要过度晚婚晚育，经期呢不贪凉，不熬夜，不做剧烈运动，科学避孕，减少人工流产带来的宫腔损伤。有家族史常年痛经，特别是进行性加重的痛经的女性，定期做妇坑的超声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坚持规律运动，调节情绪，平稳内分泌，不给内膜乱跑安家的可乘之机。在此特别提示广大的女性朋友，子宫内膜异位症不等于不孕绝症，轻度不用过度恐慌，但也不能盲目等待，备孕半年到一年无果就要及时就医，中重度则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以药物治疗为主，必要时手术治疗，清除病灶，提高生育力，促进自然怀孕。当然对于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借助辅助生殖技术达成孕育心愿，关爱女性生殖健康，从重视每一次痛经、每一次备孕异常开始。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8: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极端天气频发，汛期再度来临，隐藏城市地下的巨大工程，深夜忙碌的应急队伍，无处不在的千里眼，未雨绸缪的智慧大脑。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科技如何助力城市防汛救援，为超大城市提升韧性？创新北京与您一起智慧防汛，科技守护。
1: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据我们的了解是已经有7代了，是吧？
4: 对，我们家是济世堂，我姥姥家是福德堂。
1: 祖传医学三指禅功，通达人体五脏六腑，造就了他切脉准、下药稳的特点。
4: 他不是肺癌吗？就是从中下策。
1: 小到结节、感冒，
4: 煮完了以后喝上2碗，一发汗好了，感冒。
1: 他总是信心十足，他就是名医李国简。
5: 湿疹反复发作，延误治疗恐有生命风险。
6: 我说破损部位侵犯到皮肤内，他容易得败血症。
5: 究竟是哪些误区导致湿疹多年不愈？
7: 这些原因如果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更加顽固的湿疹。
5: 融汇中西医良方，稳固消除湿疹困扰。
7: 皮肤里的风寒湿邪啊，随着这个药力热力排出体外。
5: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破解湿疹困局。
8: 最近北京的天空开启了高清模式，蓝天如洗，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挂在头顶，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少市民感叹，这样的蓝天能不能在北京再多留几天？为什么天空突然变得这么透亮？其实这背后有一位天空清道夫在默默工作，他可不是普通的天气形式，而是一个自带冷空气且有双面性格的庞大系统。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近日您一定关注到了北京的天空颜值爆表，冷涡蓝持续再现。我们常说的冷涡呀，是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它既是降雨的制造机，也是天空的美颜滤镜。
9: 6月上旬啊，北京的天气确实不错啊。首先气温不高，而且呢天空的颜值也很高，蓝天白云，这个其实就和大家说的冷涡天气是息息相关的啊。具体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卫星云图啊，可以看到6月8号的时候，有一圈逆时针在旋转的这个云系啊，它就是冷涡了。那么冷涡为什么可以给北京带来这样明显的好天气呢？原有2点啊。第一个，冷涡它指的是一个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的冷性气团。那么逆时针旋转有什么好处呢？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不断的在它的后侧甩出冷空气。这个时候啊，北京处于冷涡气团的西南方，那么从冷涡气团后部甩出的冷空气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甩向北京了。第二个，它是一个冷性气团，同时又因为它的位置相对靠北，那么这些冷空气当中啊，甩出的不仅仅是冷，而且是干的冷空气。于是乎，干冷空气抵达北京上空之后，首先大气当中的水汽就减少了，而且洁净的北风也使得大气当中的颗粒物同时减少，于是乎，天空就是湛蓝色了。
8: 冷涡还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两面派，它既有温柔慷慨的一面，也藏着暴躁易怒的脾气。它的 A 面是大家最喜欢的天空画师，但冷涡的 B 面却没这么温和，它是一个携带大量冷空气的旋转系统，当高空的冷空气与近地面暖湿空气剧烈对撞，就会瞬间引发强对流。
9: 冷空气南下之后， 和原先北京上空所盘踞的比如说偏西风或者偏南风二者汇聚起来，冷暖气团交互啊，就会产生垂直方向的运动。这些垂直方向的运动首先会把水汽从低空抬升到高空当中，气态水就可以变成液态的小云滴或者小冰晶，也就是高空当中的积云。积云一开始是淡积云，那么伴随着垂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浓积云，甚至变成积雨云。那么这种时候呢，浓积云一般不会下雨，但是积雨云的时候就可以形成一些对流性的天气了。于是我们也就能感受得到这段时间之内时不时就会出现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我们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探空气球所观测到的结果，同样还是6月8日的可以看到我身后北京上空吹的是一些西北风，气温是那个黄色的字啊，15.41摄氏度。但是呢，再向西北一点点，张家口吹的是些西南风，这就表明啊，冷空气还没有到张家口。这个时候冷空气在哪儿呢？刚到呼和浩特。于是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之间就形成了一些对流云系。那么呼和浩特12.87度，张家口呢12.61度，明显的比北京的气温是要低的。不要小看这3摄氏度，1500米高空当中3摄氏度的气温就足以将低空的水蒸气抬升到高空当中凝结成雨了。
8: 有人不禁要问，这么漂亮的冷涡天气是不是夏天才会出现？其实冷涡一年四季都可能生成，所以眼下的高颜值天空正是冷涡在按节气表准时上班。
9: 冷涡是不是只在夏季独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比如说冬季的时候，冷涡就会给北京带来大风降温，甚至出现寒潮的天气。但是呢，因为冬季的时候水汽比较少，降雨比较困难，通常是以大范围的大风降温为主。那么等到春季的时候，冷涡天气就不仅仅是带来大风降温了，它还有可能从沙原地卷起沙尘再被吹过来。所以说在春季的时候是有可能同时带来沙尘的。初夏时节这样的高颜值天气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冷涡位置相对比较偏北，吹来的冷空气比较干，同时北京上空虽然说会有一些偏南暖湿气流，但是湿度依然不大，由此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含量少。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水汽越多天空就会感觉一种雾蒙蒙的，就要这种干的天气天空才会是湛蓝色。所以不仅仅是夏初的时候，夏末秋初伴随着湿度的下降，湿度降下来之后，冷涡天气也可以带来高颜值的天气。
8: 最近北京的天气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说变就变，前一秒呢还是蓝天白云，后一秒就乌云密布，雷起雨急。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雨还下得很偏心，甚至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这种变脸快加上下得偏的天气，其实也是冷涡的特点。它让北京的天空每天都像在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是晴还是雨，更不知道哪片云会突然落下雨来。有人说，最近在北京判断下没下雨，不能问今天下雨了吗，而是要问你那里下雨了吗？因为同一时刻，朝阳可能烈日当空，海淀却已是雷声隆隆。这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看似任性随意，实则有着严谨的气象逻辑。
9: 为什么现阶段这样的冷涡雷阵雨是一阵一阵的，甚至有地方有地儿下，有地儿不下，东边日出西边雨？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现阶段这样的高颜值蓝天是因为大气当中的水汽比较少，比较干燥，由此也就导致大气当中的水汽分布是极不均匀的。那么水汽少的地方自然不下雨，水汽多的地方才能形成对流云团。这样的对流云团它的影响范围也很小，方圆可能也就10公里20公里，影响几个街道。这里可以和大家说其实相信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冷涡带来的分散性雷阵雨单点持续时间是很短的，有的时候不到1分钟，长一点呢也就10分钟20分钟，遇上短时躲避就好。所以说整体来说，冷涡天气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高颜值蓝天，还让气温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而且还比较干燥，体感舒适。
8: 突如其来的雷雨豌豆大小的冰雹，瞬间增强的大风，甚至是局地发生的龙卷风，这些往往都是出自冷涡的手笔。 正因如此，气象谚语里才有冷窝一转老天变脸的说法。所以当你享受冷窝带来的那片纯净蓝天的时候，你也别忘了抬头看看远方翻滚的积雨云，防范突如其来的雷雨，更要警惕经常与雷雨结伴而至的雷雨大风。
10: 夏季的雷暴、飙线、龙卷等等这样强对流天气，在强烈发展的时候，都会导致气压的剧烈变化从而给我们带来大风天气。虽然八级以上的风才称为大风天气，但是当平均风力达到六级，或者是阵风最大风力达到七级的时候，就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危害了。在大风天气里，我们尽可能要在室内进行躲避如果这个时候您在户外的话，要尽可能远离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物这些具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因为大风可能会刮断树枝，或者是刮倒不牢固的建筑物从而给我们带来突如其来的危险。除此之外，像高空坠物更是在大风天气里需要我们引起格外警惕的，因为当您行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时候，不但有可能会遇到高楼之间的这种撒管效应让您猝不及防，而且在您的头顶上方很有可能会飞来像

0: 花盆、空调室外机，还有外墙保温层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在大风天气里面，当我们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像这种突如其来的横风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车辆偏离车道，从而发生危险。您首先要做的是不要慌张，双手要紧握方向盘，慢踩刹车，逐渐降低车速，同时缓慢地纠正偏离的车道。我们还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少年发现罂粟花，快速报警获表彰。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孩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
3: 国流量无底线，涉考乱象被整治。
5: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3: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6: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3: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7: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身着仿制警服招摇过市，还在网络上伪装成警校毕业生，冒充民警与人交往。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警方在侦办一起盗窃案件过程中，成功抓获了这名冒充警察身份实施违法活动的男子。至此，其在网络账号中伪造履历、线下穿戴仿制警服等多项违法行为败露。
8: 走动，走，手背过来。
9: 别过来，
8: 不要动，不要动，
9: 别过来。
10: 警察，
11: 不是，这设个饭，
10: 什么事？
12: 这谁的？
11: 这我的。
12: 这谁的？
11: 这是我。
3: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了案发周边的公共视频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只见他身穿仿制警服，大摇大摆地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
10: 这就已经开车了
11: 啊？
10: 小妹妹吧。警察，
11: 不是。
3: 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13: 你这个手机里边大量的军人的、警察的、公安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照片、视频，啊，那这个是干什么使的？你不要跟我说图片啊！
14: 就存里边的嘛。
13: 存里边干什么用的？
14: 啥不用？
13: 臂章、警服，是不是？我问你头像是什么？
14: 我不知道。
13: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警官学院。
14: 这是邪的。
3: 与此同时，他还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了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警方表示，人民警察形象不容冒用，任何伪造、买卖、非法持用警用标志、制式服装以及冒充警察实施违法行为的，都将受到法律严惩。目前， 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2: 自残造假、盗图诽谤、 AI 生成灾难视频，这些博眼球的短视频竟是一些网红为博取流量而编造的剧本。近日，四川公安严打网络谣言，多名网红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并封号。警方郑重提醒，玩梗要有度，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肆意造谣造假、博流量赚热度，必将受到严肃追责。
9: 慢一点，慢点，拉住我的手，慢点，没事的啊。
3: 一月以来，王某、付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获取流量收益，在家中、医院等多场景自导自演，虚构抓蜈蚣致眼睛失明的事件。
9: 这眼睛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特别的大。自从我带他从医院回来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今天把自己反锁在这门里面。
3: 王某、付某某剪辑发布了多段虚假网络视频，关联失明、就医、轻生等话题，误导公众认知，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15: 成都珠江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办法》第29条，一项对王某、付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关停二人的涉案网络账号。
3: 南充公安还侦办了一起盗用新娘头像、伪造聊天记录、扰乱公共秩序案。据介绍，李某义在参加朋友婚礼当天，为博取流量，盗用新娘微信头像，捏造新娘与自己曾是男女朋友，以及新娘邀请自己参加婚礼的虚假聊天记录，并在抖音平台发布，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对李某义处以行政拘留8日。资阳公安侦办了一起虚构持刀追砍剧本直播吸粉引流案。
16: 不要闹，不要闹。
3: 主播王某为了引流增粉，虚构持刀追砍剧本，安排欧某、段某斌在快手直播，诱发直播间大量观众恐慌报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三人处以行政处罚。其次，全省公安还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新技术生成虚假图文视频、深度合成伪造事实、批量生产同质化谣言内容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4月28日，网民钟某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使用 AI 视频生成软件制作内江隆昌市城区标志性建筑被炸毁的虚假视频，并将该视频发布出了抖音平台。这两人分别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下一阶段，公安机关将在持续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开展重点整治。在此，四川公安提醒广大网民要依法文明上网，自觉规范网络言行。
2: 近日，湖北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的两名初中生在户外玩耍时，几株颜色艳丽、形态特殊的植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然而，两名智慧的少年并没有贸然靠近，而是用随身佩戴的电话手表拨打了报警电话。
3: 近日，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周末的宁静。恩施州鹤峰县公安局走马派出所接到了一个特殊的报警电话。
17: 你好。你好，那个我在走马镇那个发现那个好像罂粟。
4: 我们接到报警的时候，对方说自己是初中生，用电话手表打的。孩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发现了几株花，看起来像学校禁毒课上讲过的罂粟，还详细说了大概在什么位置。
3: 接到报警后，走马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了现场，两名报警的学生一直没有离开，待民警到达后主动带路，指引民警找到了罂粟的确切位置。民警随即依法对现场发现的罂粟进行了全部铲除和收缴。
4: 我们到现场清点，一共是9株罂粟，已经结果了。如果不及时铲除，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或者种子自然扩散。这两个孩子的报警非常及时。
3: 据了解，报警人是走马镇民族中心学校的两名初中生。由于平日里当地派出所民警经常走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重点讲解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辨识方法，两名同学很快认出 这些植株疑似毒品原植物罂粟，并马上报警。

0: 为了表扬两名同学慧眼识毒、勇敢担当的行为，走马派出所民警专程走进了校园，为他们举办了一场表彰仪式。
1: 我们授予这两名同学禁毒小卫士的称号，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孩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敢于发现、敢于报告。
2: 对于很多经常出差或是异地旅游的朋友来说，入住酒店、民宿很多时候都会使用店家配备的一次性牙刷。而近期有人爆出一则惊人的消息，市面上不少供应酒店、民宿等场所的一次性牙刷居然是用各类废旧塑料甚至还有废弃口罩等加工而成，这样的结果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这类直接接触口腔的劣质产品潜藏着多大的健康风险？我们一起来揭开背后的真相。
0: 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了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的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3: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4: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3: 拿打酒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4: 要洗。
3: 不用洗啊？
4: 所以你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回去
3: 都不洗，
4: 是这样的粉，
3: 直接粉啊？
4: 直接粉。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0: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也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4: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3: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4: 哎，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0: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了另外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5: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头子都大。
3: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5: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3: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5: 哎，要割也割就砍了啊。
3: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5: 一天砍不了几个。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饼。
5: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行女归行女，天理不手段也脏脚盖也，我理所为了呀。
0: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为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3: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6: 对，
3: 那你那个塑料也砸掉？
6: 这个不会了，
3: 直接把这个扔进
6: 去，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6: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3: 查不出来？
6: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这个成本就是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0: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的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了回收颗粒，利润更大。
6: 这是熔喷布。
3: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6: 对。
3: 中间那个吗？
6: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3: 防护服，
6: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0: 厂家告诉记者，不 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的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6: 我这个墙帘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腐。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的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面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的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的边角料投进了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面凝固成了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1: 这是干黑布料的，
2: 这是干黑布料的啊！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这个三个人。
0: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拉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2: 我也在杭吉啊，
1: 就是干黑布料的，
2: 你要我可以帮你送。
0: 按照生产厂家的指点，记者来到了扬州市广陵区杭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的下游产品，近两年价格持续走高，所以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就开始使用回收料做低价牙刷。
3: 这个是六根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4: 哎，反正一斤用品。
3: 这个是什么样？
4: 接站，接站分三六度的，就三斤多的、四斤多的。
0: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面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了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有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经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5: 这是回收料做的，应该
6: 肯定是啊，
5: 肯定是。
6: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5: 它有刷断过吗？
6: 有，
5: 会
6: 反应，会
5: 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的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5: 这个是回料的吧？
3: 是秸秆的。
5: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3: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从装过农药的化工桶到废弃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本该被无害化处理的垃圾经过简单粉碎，就摇身变成了一次性牙刷的原料。为了几毛钱的利润，商家将卫生底线弃之不顾。随着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希望这条游走于环保与健康边缘的灰色产业链能被彻底斩断，还消费者一份安心。
7: 用垃圾料制售牙刷这件事情，我看到新闻一经曝露哈，在舆论场上很多网友们的反应都是非常的强烈的。明知道这是废弃料，还用来制作入口的卫生用品，我们觉得这个商家一定是存在着主观恶意的。那背后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他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白飞云律师。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不少的人觉得很震怒，因为觉得存在着主观恶意。那像这样的黑心商家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如果要处罚他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8: 首先呢，就是关于一次性牙刷这种与口腔直接接触的这种器具，我们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不仅不能使用这种就是回收料，然后更何况是我们小篇中提到的类似于化学的废桶呀，医疗的废旧的口罩防护服，这些更是不行的，这是明确违反产品质量法的，属于生产销售不合格的伪劣产品罪的。我们实际上刑法这块，然后对于这类型的然后问题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它生产销售达到一定的金额的话，它是触犯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另外呢，如果说涉及到的医疗废弃物多的话，那它还有可能涉及到污染环境罪。那这两个罪名的话，最高一个是可以达到无期徒刑，一个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实际上惩处还是非常严厉的。
7: 这个毒牙刷事件的背后可能也暴露了产业背后的这个原料无溯源、检测不到位，并且抽检的覆盖面太窄等等监管的漏洞。我们怎么样通过制度层面来加强监管，来避免这样的生产风险导致它侵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8: 对于

0: 家来说，实际上低廉的价格、生产原料来源的不明，然后这些其实都已经足够的提醒他去要注意这样一个入口的把关和检查的义务了。从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说，我们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溯源的方式要求你这些生产使用的厂家，你无论是进货还是你的来源，要求你去全流程的去监管入账，然后这样的话呢，有这样一个台账可查的话，相对来说，那他去生产或者是使用这些违规的材料、违规的成品的这种几率就会非常低。
1: 嗯，
0: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监管人员来说，我们说可不可能会存在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那是不是要对相关的人员，如果你存在这样的失职行为的话，进行相应的惩处呢？第三个方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鼓励群众去监督举报的。那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然后去把关，然后去严格我这样一个监管，然后严格我这样一个抽检或者加大抽检的频次和力度的话，那可能能从源头上，然后去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1: 一支牙刷要进口，这背后可能牵扯的是数以万计的游客的生命安全的利益，除此之外，也是我们对于消费、对于文旅产业，信心的一个基础。我想这件事情的妥善处理，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关切。我们也期待并且追踪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
2: 国流量无底线，涉考乱象被整治。
3: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4: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2: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5: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紧张的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但是让广大考生及家长们悬着的心却依然没有放下。等待成绩、填报志愿的这段时间里，总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想要趁虚而入，实施不法侵害。对此，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近日，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之人被依法处罚。
2: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3: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了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的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了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7: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2: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的发布者张某做出了行政处罚，除了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8: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2: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的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 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做出了行政处罚。
8: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2: 公安部此次曝光的十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的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的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误导网民，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那么涉考网络谣言具体会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造谣传谣的行为又会触碰哪些法律红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9: 这些谣言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一个呢，有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啊，这些伪造的考场照片和泄题的假象，它会引发公众对考试组织啊和保密制度的质疑啊。一方面呢，这就导致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源去核查辟谣啊。另外一个呢，也会引发这种人心的混乱，甚至是社会组织的啊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啊。第二个呢，是制造群体焦虑啊，因为高考期间啊，家长和学生本就处于高压状态啊，这些所谓的涉及到泄题啊啊压力大出事儿的这个谣言啊，它会更大的无限程度的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啊，甚至呢让部分考生产生别人是不是都在作弊啊，所以这种严重的错觉制造了群体的焦虑啊。第三个呀，这种关于高考的这些谣言，它可能也会严重的危害到这种社会的诚信。
2: 据专家介绍，如果造谣者涉及到侵犯别人的名誉权，那么受害者完全可以去起诉，要求造谣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另外，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还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9: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故意散布谣言等等，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下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啊。情节较轻的，也就是呢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啊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6: 激光笔在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具店都有售卖，不少人把它当成玩具或者是某种学习用具来对待。殊不知此类激光笔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如果用激光笔直射眼睛，严重的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为了全面整治不合规激光笔，新版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
2: 眼科专家介绍，临床接诊的激光笔致眼伤患者大多集中在5至12岁的学龄前及小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将激光笔当作玩具玩耍，意外也就随之发生了。
10: 这个8岁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这个黄斑区就是因为激光笔的这个损伤所导致的啊，所导致这种视力这个明显的这种下降啊，他现在这个视力只有0.1。我们接受光刺激的这个神经细胞的话，他这个地方的光带全部受损。啊，直接就被这个烧坏之后吸收掉了，所以这里出现一个缺损。那么这种呢是不可逆的。
2: 激光笔发出的光线能量集中，经过人眼屈光系统汇聚后，会全部作用于黄斑区域，光能转化为热能后，会直接灼伤视网膜与感光细胞，造成器质性破坏。功率达到0.4毫瓦的激光，就具备损伤眼底视网膜的风险。而市面上多数劣质激光笔的功率大多在1至5毫瓦。
10: 这个就是文具店经常能买到的这种激光笔啊。那么按照现有的，就是我们7月1号马上要实行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个不合格的这个激光笔啊。一个

0: 是它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标注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辐射的这个类别啊，要一类小0.4毫瓦的。另外呢，现在要求就是说这个激光笔的产品的这种上面要有明确的这种警示语。
1: 警示标识要求标出勿凝视激光，激光笔长度要大于8厘米，且激光笔不能有开关，按了之后能持续发光，避免长时间的照射。此次国标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保护未成年人视力，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0: 我们自己的话也要这个在家里自己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旧的产品、不合规的产品啊，要及时进行一些这个处理。购买使用这一类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这产品有没有按照新的这种国家强制性标准。另外呢，我们在保管这一类激光笔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像火源这样的这个东西，比如像打火机这一类啊，就是进行保管，就是远离儿童。
2: 近年来，桨板、橡皮艇和摩托艇等水上运动娱乐项目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在广西南宁雍江水域，人们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水上安全的问题频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是6月7日下午发生在南宁雍江运动公园附近水域的一幕。一艘满载货物的货船正从这片水域经过，一只白色桨板翻倒在江中，一名男子在不远处挣扎。从拍摄者的视角看过去，男子和桨板离货船很接近。
3: 这些人俩没有腿绳，你看到没有？
1: 视频发到网络后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有网友留言表示，经常有桨板横穿航道，大船喇叭按冒烟了，他们也要抢着船头过去。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其实桨板离大船距离较远。记者随后联系到了视频的拍摄者温先生。
4: 船只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都不动，船只的喇叭都按了好久，然后就翻到一个，可能是被掀翻了，靠得好，很近，很危险的。他要是被那个船只的被撞到，或者被要是被撞到船底呢，就更危险了。
1: 因为有着多年的划桨板经验，温先生发微信朋友圈时特意配了一段划桨板的要领和安全提醒的文字。随后视频被一些网友和社交平台转发，不过在看到网友的一些评论后，温先生不得不将视频删除了。
4: 我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宣传安全，然后给大家去看那些文字，但是那评论区的导向都不好，都是调侃的，都不太好。那个
1: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因为划桨板被机动船只撞击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年5月16日晚上7点多，在重庆黄花园大桥下嘉陵江的城市主航道，7人划桨板时被一艘白色机动船快速驶过，大浪直接打翻桨板，导致7人落水，其中1人溺亡，6人获救。今年5月4日傍晚，在洪水河通航水域，一艘搭载着3人的橡皮艇被一艘高速行驶的路亚艇迎面撞击，艇毁人亡，3人全部溺亡。下午4点半，记者在雍江大桥附近看到，游泳的市民很多，但玩桨板的人不算多，装备和动作看起来也并不专业。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服务队的郭慧莹告诉记者，桨板近几年之所以火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的轻便和快捷，以及可以被用作水上救援的工具。但他也观察到，不少市民缺乏基本的安全意识。
5: 一般不会游泳，我们不主张去桨板的。他没带脚环，他也没带的救生设装备，如果我们的人看到了，肯定过去劝阻。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青山大桥附近的雍江水域，发现这里俨然成了一个热闹的水上乐园，玩桨板的人密密麻麻。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市民，了解到他们当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体验的新手，并且没有专门学习过如何正确驾驭和使用桨板。
6: 今天第一次过来，不用学吧，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会游泳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
7: 我觉得还好，因为这里有很多人比我们先来的这些人就会说，最好就给小朋友挂一个哨子。
8: 那你会提醒他们不要游到中间去？
7: 会提醒。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要成立一个桨板俱乐部，只要拿到相关的证照，就可以开展对外出租桨板等设备的业务，从事经营活动。
8: 比如说俱乐部我不想体育局审批的，我就去那个工商局搞，没有特定的主管单位，看他们注册点在哪里就是哪里的。
1: 据了解，水上娱乐实行属地政府统筹，多部门分工监管，海事局分管水上交通安全、船舶登记和检验、防污染、通航许可等职能，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分管水上旅游经营、景区项目、水上体育赛事、高危体育项目许可等领域，市场监管局负责市场主体登记、市场秩序维护、质量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3: 因为他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说了算的，那是人家工商那边他同意给他需要了，那他就他有注册资金啊，有什么这种我们也没办法管得到的。我们有时候只能说提醒他啊，这里有危险啊什么，但是他真的要滑，我们也没办法拦住他的。
1: 邕江上的滑桨板乱象，除了给桨板运动参与者带来安全隐患之外，影响最大的就是影响航道安全。记者从南宁邕江海事处了解到，目前南宁市正在研究出台综合整治方案，对邕江上的滑桨板乱象加以整治，使其有序健康发展。
9: 只要你进航道了，我们会宣传也好，教育也好，对吧，驱离也好，这个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我们现在跟市政府包括跟安委会也在研究这个事情，政府已经召集开了两次会了，就说这个事情看谁来牵头，怎么定，谁来管什么。但是这个方案就是我估计这都会出来。
2: 钟先生驾车正常行驶在城市道路，途经路口时偶遇行人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钟先生紧急刹车仍避让不及，造成小郭轻微受伤，车辆车头受损。小郭的家属要求钟先生全额承担医疗费、木工费，还提出高额私下赔偿，否则不愿配合处理事故。钟先生咨询，这是小郭闯红灯才引发的交通事故，自己难道需要全额赔付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部分，如果行人存在过错，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则需要承担不超过 10% 的赔偿责任。本次事故是小郭闯红灯横穿马路导致的，其存在明显过错，而钟先生呢，正常行驶并及时踩刹车避让。如果相关部门出具了机动车没有责任的事故认定书，那么通常情况下，钟先生就无需全额赔付。
2: 沈先生的长辈意外离世，生前没有立下任何书面遗嘱，家中多位亲属针对长辈遗留的房产、存款等遗产分配问题争执不休，亲属之间矛盾不断激化，迟迟无法达成一致分配方案。沈先生咨询，无遗嘱情况下，法定遗产的正确继承分配顺序与分配比例是什么？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根据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分配比例方面，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是呢，存在以下特殊情形。第一，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第二，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第三，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2: 韩女士日常手机线上转账时，一时疏忽输错收款账号，将钱款转给了陌生人，发现转账失误后，立刻联系对方说明情况，请求对方返还转错资金，可收款方一直拖延不退还。韩女士想知道转错账拒不归还是否属于违法，
11: 该怎样追回自己误转的钱款？有请任占明律师。
10: 根据民法典

0: 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韩女士呢因为操作失误将钱款转入了陌生账户，收款方拒不退还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如果要追回钱款，韩女士可以先联系转账平台的客服啊，说明情况，申请平台介入协商或者申请撤销交易。如果对方拒绝退还，韩女士需要保留好转账记录、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收款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返还钱款。
1: 摩托车闯进还狂飙，男子驾照被吊销。
2: 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1: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3: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的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余姚公安交管大队依托数字警务，快速查处了一起摩托车高价闯进，而且还肆意飙车的危险行为。
1: 事发当天，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的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极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2: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较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情况危急。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快速锁定一辆浙 B 号牌摩托车及违法当事人曾某，并组织警力将其抓获。
5: 你啦，这个车你怎么多次这样超速了？是超速太危险了。
6: 平时是不是常常是上高架的你？这被高架上拍进去，好几次车速很快，别人嘛70码80码，你们像上百码。你下次上摩托车上高架干嘛呢？这个下面开好了吗？上面飙车，万一有事故的话，你自己倒霉的。
2: 经查，该摩托车驾驶人曾某无视禁令标志，驶入凉州县高架，该高架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后经鉴定，曾某驾驶摩托车时速高达174公里每小时到180公里每小时，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1: 到案后，曾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现场对曾某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进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最终，曾某已超速50%以上，且准驾不符，被依法处以吊销驾驶证等处罚。
2: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摩托车爱好者，日常出行中要严格遵守各类交通标志标线，严禁超速行驶，依法出行，平安出行。
4: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裴先生的银行资金账户莫名发生异常变动，银行工作人员紧急联系裴先生，可是电话却始终打不通。要知道，裴先生账户里的上百万元资金随时都有被转出的风险，情急之下，工作人员赶紧报了警。
1: 据汉口银行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客户裴先生的银行卡账户出现了异地登录的情况，随后账户里尚未到期的基金、定期存款等资金被纷纷赎回，并发起了异常转账操作，资金安全亮起了红灯。察觉异常后，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裴先生预留的电话，试图提醒风险，核实情况。
7: 他们跟客户暂时也是联系不上，怕客户出现被骗呐，这种财产损失，就及时的报了警。
1: 为了最大限度规避资金被骗的风险，银行报警之后第一时间对裴先生的账户暂停所有非柜面交易，及时锁住了账户资金，切断可疑转账通道。与此同时，民警也通过公安系统对裴先生的联系方式进行了查询，最终联系上了他。此时裴先生已经多次收到了带有验证码的短信，还有人打电话向他询问验证码的内容，幸好民警联系及时，他才没有把验证码告诉任何人。
7: 有时候呢，他就收到了

0: 我们的那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进行任何的操作，是吧？要就是及时的到，要么上银行来，要么我们去找他。
1: 当天下午5点，裴先生下班以后来到了银行，经询问，他表示自己近期并没有去过外地，也没有主动赎回未到期的资金，对账户的异常变动毫无察觉。在民警耐心地告知险情后，他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险些落入诈骗陷阱。
0: 他说可能呢，是他之前在手机操作时候点了不明的链接，或者下载了那种异常的那种 APP，可能都是中了我嘛。
1: 随后，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协助裴先生全面排查了手机设备安全漏洞，清理了陌生授权设备，帮助重新设置了银行卡密码，彻底斩断了诈骗分子的作案通道，消除了账户的安全隐患。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上班时间离开座位几分钟，看一眼手机，和同事说几句话，这就算严重违纪吗？南京中院刚判了一个案子，告诉你不算。南京的一位技术工程师小林在公司已经工作了4年多，从来没有过违纪记录。结果去年2月，公司突然通知他已被开除了，要求1个小时内办理完离职手续，理由就是4个字：严重违纪。上了法庭啊，公司亮出了这个违纪的证据，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把小林每天的行踪记了个明细。1月17号，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3号，离座15分钟，上下午跟同事聊天各15分钟。1月24号，延后8分钟开电脑。1月26号，离座14分钟。2月5号，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还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这哪是办公啊，这简直就是坐牢啊。小林在法庭上一条一条给对了回去。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这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同事说话是正常工作交流，看手机是查竞品，回工作微信，提前几分钟离开工位，那是因为办公室在4楼，打卡在1楼，我得坐电梯下去准时打卡，这不叫早退，更不叫迟到。至于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公司拿监控判人摸鱼，怎么就不看看那段时间我云端文档的修改记录呢？南京中院判得很明白，监控记录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达不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在职4年多都没有任何违纪，公司也从来没有提醒警告核实，直接就拿监控片段搞突袭开除，这是违法的，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法官啊，在判后说了一句大实话，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没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想用监控把员工死死地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认同。要记住一句话，监控可以记录你的行踪，但不能定义你的价值。公司有管理权，但管理权并不是无限放大镜，更不是突袭开人的免死金牌。法律保护的是人，不是机器。
1: 税务员来电要罚款，商户慌张被骗钱。
3: 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说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掌握核心。

0: 新建标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标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刘女士在重庆市巴南区经营着一家小餐馆，前两天她突然接到一名号称是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一开口就把刘女士惊出来一身冷汗。
3: 她说她是税务局的电话，我的申报有几年没申报了，要现在要申报，要罚款。
4: 刘女士说，当时餐馆里客人不少，自己正忙着接待客人，于是他在电话里请求对方宽限一下时间，改天他自己到税务大厅接受处理。
3: 我说要不然我明天直接来嘛，他说你直接来的话那个钱要滚得更多哟，他的现在都有那么多钱了。
4: 对方添加他的微信后发来一个小程序，要求刘女士按照提示逐一填表，完成表格填写后，刘女士按照要求向对方支付了400多元的费用。没过多久，对方给刘女士发回了一张增值税的零申报表格。
3: 我说我是一般纳税人，是普通发票的嘛，哪个会增值税啊？我也问了我们那个税务老师，他说你大概率是遭骗了。
4: 更让刘女士觉得花了冤枉钱的是，增值税零申报自己刚刚亲自到税务大厅办理完毕。
3: 他收了我的钱，他都说是税务罚款零申报的表。
5: 其实那个时候你报的住不住了的？
3: 实际上是我已经做了的，5月初的时候呢，哈，都到税务大厅了哈，去申报了的。当时有志愿者哈，陪同我一起帮我申报了的。
4: 感觉疑点越来越多的刘女士，赶紧翻看了收款人的信息。
3: 当时付的是499.91元，好，点进去看呢，我都看到是一个个体，我都想啷个个体，我税务罚款啷个交到个体上去了呀？
4: 刘女士立即拨打了陌生女子的电话，一番质问过后，对方只退还了刘女士251元，说剩余的是他们该得的代办费。刘女士坚持要求对方全额退款，对方就把她给拉黑了。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过了一阵，记者使用自己的手机再次拨打这个电话，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刘女士有一个微信群，群里有税务工作人员和众多的商户同行，他把刚才自己的遭遇在群里一说，就得到了不少的回应。
3: 在我们那个税企微信群里面呢，哈，我说了过后我遭骗了，结果我们那个群里面呢，很多的人都遭骗了。他只不过说他们呢，哈，比如说在交钱那个环节的时候呢，都醒了。好，我也因为大意了，忙的时候都遭骗了。
4: 记者查询得知，遇到类似税务申报逾期的情况，商户可以自行到税务大厅办理申报，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一般也不会被罚款。刘女士表示，如果对方说清楚自己只是代办，那她就不会花这个冤枉钱。
3: 如果他提前跟我说了他是代办的，我是不得会找他的，因为本来去申报啊，都不需要付款。
4: 刘女士说，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出来，主要是想提醒同行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一定要多想想，多问问，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到当地税务所进行咨询，千万不要随意转款，支付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2: 近日，江苏镇江扬中法院审结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件，起因是员工李某入职当地一家公司仅10天就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然而让李某难以接受的是，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中竟然还写上了李某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的内容。李某认为公司的这份证明内容侵犯了其名誉权，因此诉至法院。
4: 2025年，李某入职了镇江扬中一家公司，到岗工作10天后，公司就与李某解除了劳动合同。 并在离职证明上写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是李某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职证明需要写明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等内容，无需涉及员工的离职原因、工作能力、道德品行等。为此，公司又重新出具了一份劳动证明。
5: 这个劳动证明载明了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和终止的日期，还有这个工作岗位以及实际工作年限。原告李某认为，公司出具的两份离职证明内容不实，侵害了他的名誉权。
4: 法院审理后认为，侵害名誉权是加害人采取侮辱、诽谤等方式破坏他人名誉，并为第三人所知晓，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要综合影响范围和损害结果，认定是否造成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
5: 重新出具的离职证明，载明的内容是客观属实的，不存在侮辱、诽谤等情况。原告自被告处离职后，又陆续就职了三家企业，三次就业面试也从没有使用过该案涉及的离职证明，被告也没有公开传播过上述两份离职证明，上述离职证明的内容也没有第三人知晓，因此被告的行为没有造成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侵犯名誉权。
4: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7: 这是一份离职证明所牵扯出来的名誉权的纠纷。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写到的这个离职证明当中，其实离职的这个单位用了一些不服从管理、不符合岗位录用条件、个人履历造假等等相对来说有些主观的负面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出现在离职证明上是不是合理合法呢？律师，
8: 不合理也不合法。我们说依据劳动合同法，你这个离职证明上它是有固定的载明内容的，比如说你劳动合同的期限，然后什么时候解除的、终止的，然后它一共时间长度是多少，它岗位是什么，它需要的是你这些主要的信息，包含劳动者的基本信息，但是你对于劳动者的这种主观的负面的不可以写在里边。
7: 在劳动关系当中，我们的用人单位以及供职者其实都有相应的这种权利义务。那作为在这工作的员工，应该在岗期间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那对于劳动企业来讲，也应该客观的来评价他的劳动成果以及劳动效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本案判决结果没有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判定的是没有造成名誉的侵权。那像在离职的过程当中，评价自己的员工的这种劳动行为，包括我们员工在岗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好这种对等的义务和权利的边界。
8: 我们说其实这个判决然后给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很好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界限。你作为用人单位来说，然后离职证明该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咱们劳动合同法是明确规定的，你不能加入这种主观的、负面的，会对劳动者下一份求职和工作造成影响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负面的或者说我们认为它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记录在我们企业自己的信息系统内，然后去作为以后是否录用它的一个条件。那作为这个劳动者一方来说，这个是不是构成名誉侵权，首先说用人单位有没有这种侮辱诽谤的行为，其次呢就是说他是不是已经为第三人知晓了，而且实实在在的造成了你个人这种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作为劳动者一方来说，如果说公司给你开具的这种离职证明它不合法，你要求他重新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主张法律规定之外的然后这样一个权益和保障也是得不到支持的，而且会浪费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7: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很有典型性。生活中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离职的时候去新单位，新单位可能再会找前单位做一些尽职调查
8: 背调。
7: 对，有的时候啊，我有一些朋友在离职的时候就会害怕自己前用人单位哈做出一些不客观的评价，影响到自己后续的求职，可能对于一些合法的权益就忍气吞声，甚至是做出了让步。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给予了我们一个劳动关系平等的基础，大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也希望在法律的基础下，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我们的在职的员工，都能够一起共建一个和谐的职场环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们常说，时间是世间万物的考官。远到文教分化，近到一桌卤菜，无不在时间的挑剔审视之下，应时而生，随时而变，与时俱进，在时间的古典中一路前行。文明的长存长新之道，也许正在于此。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今天的鲁菜人正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尝试，让历史悠久的鲁菜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活色生香的无尽可能。不知不觉间，80后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中坚力量，在鲁菜的世界里也是如此。80年代出生的尹明玉，作为新一代鲁菜大师，也在琢磨着鲁菜的发展，构想着鲁菜的明天。
1: 哎，上拿着，先烫根儿，烫根儿以后再都放里边啊，好吧？那行，快，你这哎，放那个油出来之后，它是不是颜色绿了？对不对？你放油放少了不绿，它不脆，知道吧？
0: 李明玉师从鲁菜大师李建国，而李建国的厨艺绝技更是得之于家传。他父亲李长久曾是北京八大名楼之一翠华楼的掌厨师傅，这薪火相传的鲁菜技艺传到李明玉这一代，一招一式更显传承有序的大家风范。
1: 按把骨，
2: 对，这个刀法呢，在现在讲也应该叫白叶，
1: 白叶刀，
2: 白叶换刀。过去那个就是叶子换刀斜的，斜叶子换刀铲印，立刀下去，一破，挖进来，在这地方拉一刀。
0: 天下美食，出自历代刨厨的精心打磨，妙想天成。当然，也与一时一地的食材不无关系。糖醋鲤鱼首选还得说是激流活水养育出的正宗黄河大鲤鱼。老一辈师傅做起糖醋黄河大鲤鱼，独门刀法别致，用料锱铢必较，一切全凭几十年案头灶上的雕琢磨练。到了尹明玉手里，除了扎扎实实的继承传统之外，还通过现代管理的方法形成了一套烹制糖醋鲤鱼的量化标准，让这道鲁菜名传实现了量产，而且确保了色香形味的相同品质。但在尹明玉的心中还有张更大的蓝图尚待实现。
2: 因为这冲炸的这个过程一定要保持它，就要有里边有水分，还要外皮要酥润
1: 酥脆。
2: 哎，对，就是注意这个汁儿和这个鱼啊要在同步，这里插出鱼来，这里汁儿就打上热油，哎，你浇上以后，这个汁儿往它儿就往上涨，这就是过去讲这个菜必须得快，
1: 对，
2: 慢了不行。
0: 尹明玉那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带着黄河鲤鱼过长江，让这道鲁菜精品走向更远的地方，赢得更大的市场。
3: 坚定信心，把鲤鱼做成头牌，做成招牌，

0: 上海曾被戏称为东方魔都，魔镜的两面，一面是开放包容、飞速发展、魔幻变化，另一面则是自成腔调、不轻易更改的市井习俗、饮食风尚。阿拉上海本帮菜有着卓然一家的海派风韵。带着糖醋黄河大鲤鱼南下上海的尹明玉，能让这道鲁菜征服浦江两岸的舌尖吗？这对尹明玉是个挑战，对鲁菜无疑是一次跳龙门过长江的尝试。猛龙过江，要诀就在一个变字上。周元昌是尹明玉到上海后最先拜访请教的海派名厨之一，周大师掌厨40多年，一直致力于上海本帮菜的推广与创新。他创制的新海派创意菜多达500多款，对沪上新老食客精细挑剔的口味有着精深的研究。一南一北，一新一老，两个大师，一道名菜，切磋过招之间，颇有点以武会友、惺惺相惜的侠风古道。这刀工火候的精绝讲究，糖醋油盐的点滴拿捏，成了糖醋黄河大鲤鱼过长江的一次油火修炼。
1: 雀炸粉，鸡蛋和油的比例调整一下，让它更加的酥脆。
2: 再酥脆，
1: 这个汁里面还要增加山楂，把山楂泡透了以后，打成泥，烧在这个汁里面，让它增加这个厚度。这鱼上面撒一点的坚果，
2: 坚果，
1: 使它这个整个菜肴有些动感。这道菜上桌以后，能够持续保证它的温度达到65度以上。
2: 温度很重要，
1: 温度很重要。
2: 余热三分姜嘛，热的时候就更好吃。
1: 菜肴就是说了，就速度、温度、造型。
2: 按照您的思路，我再进行提炼。
0: 柠檬汁、花雕酒腌制的汤料一变，江南水乡浓郁的糟香和微微的酸爽便袅袅婷婷飘然而至。给鲤鱼挂糊学问最大，高筋粉可增加硬度，低筋粉能增强脆度，而要想硬脆平衡，少不了玉米淀粉的加入，再添入适量木薯粉、脆炸粉，可让面糊粘性均匀，更显酥脆。色香味中，味字当先。要适应上海人的口味，尹明玉在传统的糖醋芡汁中又加入山楂和话梅酱，让口感更加风骚，味道更讲层次。华丽变身的糖醋鲤鱼，既不失黄河畔堂堂正正的鲁菜本味，又多了几分春雨江南的温润与细腻，很快赢得了南方食客的欢迎。
3: 你们好。
4: 你好。你
5: 好。
3: 那个吃的还可以吗？
5: 挺好的。
3: 啊，那个中间这道菜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0: 味道之妙在于守正求新，成败立顿之间不禁让人联想起那句兵法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鲁菜还在前行的路上，我们的故事同样也在路上。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泰山。

0: 孕育出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正通过美食传播到世界各地。高鼻子黄头发的亚历山大·弗雷德是被鲁菜的味道吸引到中国的瑞士名厨，他在济南开了一家鲁菜餐馆，厨师伙计们从来不叫他亚历山大·弗雷德，而是叫他沸腾。沸腾非常喜欢自己这个中文名字，更喜欢琢磨各种鲁菜。
1: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感觉就是我在学，但是我越学感觉我越不懂，因为需要学到的东西是太多了，中国文化太深了，就算很多中国人当地人也不一定懂。我现在基本的中文都能听得懂，但是呢背后的意思、文化、饮食这些东西我还是要从头来学。我吃到每一口菜不仅是它的味道，也是吃文化、吃历史，就是整体的一种体验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沸腾在济南曾开过一家高档西餐馆，主营意大利菜和法国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沸腾越来越被鲁菜的魅力征服。如今的沸腾已是济南小有名气的鲁菜杨哥，而那间如风雅致的鲁菜馆也成了济南吃货们口耳相传、争相造访的网红店。萝卜号称百姓人参，营养丰富，口感酥脆，但味道偏于素清淡，一经清汤烧制，再加上名贵的法国黑松露，就成了一道中西合璧的新菜品。这道烧玉参也许是沸腾自己研制的第一款西式鲁菜，他请中国朋友给这款得意之作起了个诗意满满的名字，金风玉露一相逢。烤鸭，鲁菜中的主打名吃，沸腾用心体味，从传统的中式烤鸭中发现了异于西方人接受的美食元素。传统烤鸭和面包、奶酪、鱼子酱搭配，一道常见的中国美食竟然与西式大餐无缝链接，完美的融合了起来。相比于烤鸭，宝塔肉制作工艺复杂，味道浓郁，口感软糯，造型尤其美观。沸腾在泰山考察学习的时候，见识了鲁菜面点师傅手中花样翻新的泰山花馍，不禁心头一动，灵感萌生。他把宝塔肉和泰山花馍组合装盘，让肉香浸染面香，面香润透肉味儿。沸腾说，这道菜该叫东方金字塔。
2: 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厨房刚制作的绿豆糕，怎么样？
1: 确实原汁原味，非常不错。但是我建议还可以稍微改动一下，是否能把攻守礼这个动作，加上我们绿豆糕上。
0: 历史悠久的鲁菜，还有那么多未被认识元素、未被唤醒的奇妙，等待着鲁菜人去挖掘、去探索、去开辟新的前路。时间是世间万物的考官，时间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俗和生活理念。走出充饥果腹的年代，迈入餐桌丰饶的小康，再到追求健康饮食、讲求生态平衡的今天，人们对鲁菜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2: 现在咽喉都没有这么圆了，有推举。
0: 这位在大学读过烹饪与营养专业、戴着眼镜的青年厨师叫冯小辉。他和大多数操刀掌勺的鲁菜师傅不一样，专门负责济南一家大型餐饮公司的菜品研发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

面包机是冯小辉的一次尝试，按他的解释就是将面包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和肌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紧密搭配，以实现营养的平衡。而老食客们尝过后都说，传统鲁菜讲究的就是色香味形意养六大要素，这道新鲁菜融传统与创新为一炉，很有新意。老师傅们说，海参是无味之味，传统的鲁菜海参做法大多是葱烧，借葱油的焦香之味，让海参味分三层，香滑适口，软糯而富有弹性。冯小辉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反复试验，创制出了 2.0 版的海参捞饭，既不失传统味道和口感，又增加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含量，使得营养更加均衡。2017年9月10日，美国洛杉矶塔斯廷商城听说一家中国正宗鲁菜餐厅要开业，远远近近的食客们纷纷慕名而来，在店外排起长队。济南厨师杨小璐精心打造的鲁菜名吃黄焖鸡就此正式登陆美利坚。

0: 黄焖鸡，味道可口，营养丰富，一波美食热气腾腾的捧来，常给南来北往的客商们送上一份故乡烟火家常饭菜的享受。
1: 鲁菜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菜系，我们济南老商埠开埠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南来北往的五湖四海的这个宾客商人都来到我们济南老商埠品尝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鲁菜。通过这些五湖四海的这个食客，四面八方的商人的这种大融合，也把我们鲁菜呢带出了我们山东，走向了全国各地。
0: 在全球各地开了6000多家黄焖鸡米饭分店的杨小璐，就出生在山东济南这条老街上。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杨小璐对这里的世事变迁、时风变幻有着独特的记忆。杨小璐得到姥姥的真传，算起来这道传统黄焖鸡在她家已经传了4代。在姥姥传给她的鲁菜老味道上不断更新雕琢，成了她最快乐的事。
1: 随着时代的这种发展，现在采用的是燃气，燃气呢相对来说这个火力燃点要比这个碳呢集中的很多。现在的黄焖鸡呢，我们采用的是鸡腿肉，选用的是这种特制的一种砂锅来制作黄焖鸡，使用了这些标准化以后，保证了这个出餐的速度，适应了现代人的节奏，同时呢也没有失去我们鲁菜的这个老味道。
0: 坊间传说，西安人对面的情感胜过对初恋情人的情感。陈天一在西安生活了20年，早就为西安花样翻新的面食所征服，但一次偶然的济南之行让他认识了黄焖鸡米饭。
2: 2012年，我去济南看我的儿子，在街上转的时间，走到了一个小吃店门前，吃饭的人挺多。到过去一看，是黄焖鸡米饭。进去吃时间，吃了味道非常好，和老板商量了，把他带到西安。2012年6月，在那个高新区开了一家第一家店。

0: 店一开起来，生意非常火爆，到现在干10年了，黄焖鸡，170-180家店。
1: 随着陈天意的第一家黄焖鸡店在西安开业，这道风味独特的鲁菜快餐在古城西安迅速站住了脚，闯出了名声。
0: 根据西安这边的口味是以酸辣为主，在辣椒方面辣味要重一点，酸这方面有醋瓶子在桌子上放的，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姥姥今年93岁了，常年在外奔波的杨小璐一有时间就会陪着姥姥逛逛老街，晒晒太阳。饭店里食客往来，街头上车水马龙，时光在无声流逝。在祖孙俩看来，这里面有多少鲁菜的味道，就有多少人生的味道。做了一辈子鲁菜的姥姥，如今怎么也没想到，开埠区的老味道再次传遍了中国，传出了国门。

0: 我们循着鲁菜的熟悉味道，走过大街小巷、都市山村、高山海岛。我们循着鲁菜的悠久历史，穿越时空隧道，探秘古往今来。我们结识无数可敬的鲁菜人，走进他们的故事，倾听他们的感悟。我们记录鲁菜的昨日与今天，也推想着鲁菜的未来。一位叫做华赛的美国朋友来到中国山东，在和中国学者做文化交流时，偶然提出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民以天为食？仔细想来，这理解其实颇有深意。以天为食，即一饮一食，都离不开一定地域的气候、地理、物产等自然环境，也离不开历史、人文、风俗习惯等文化环境。
1: 哟，哎呦，哎呦，你看到没有？你好，哎呀，
2: 哎呀，四十多年了，这第六次了。
0: 鲁菜生于齐鲁大地，香飘中国，走向世界。它是极尽精致的，也是质朴家常的。它是渊源悠远的，也是不断前行的。它可以沉之庙堂，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礼制文化的载体，也是市井人间、平凡岁月中的家常烟火。鲁菜的滋味充盈在齿颊间，跳跃在灶火上，也安顿在苦辣酸甜、人生百味的交替轮转之中。鲁菜深厚的文化滋味，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精力、更深的敬意去细细地

0: 2026年5月27号一早，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贾小翠带队，准备对一起拒绝腾退房屋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1: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2: 他是二婚啊？那啥时候你俩离的婚呢？
1: 我疫情期之前我就跟他正式提出来过。
2: 是你跟他提离婚，还是他跟你提离婚？
1: 我跟他提。
2: 那我怎么看判决书上写的二婚？
1: 判决书是啊，我是让他到法院，我说你谁去都一样，反正也是谁起诉谁都一样，反正也是离婚呗。
2: 啊、
1: 他就让他去了。我说这么着，你面子上不是好看点吗？
0: 王先生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2012年，他与石女士重新组建家庭，此后10年，二人共同生活。2023年，双方因性格不合，通过法院诉讼离婚。
2: 23年，然后起诉离的婚。我看你那房子是不是也是23年下来的？是吗？同一年下来的是吗？
1: 对。
2: 那下来了以后，俩人都离婚了，那为什么还让他住进这个房子呢？
1: 他自己偷的。
0: 王先生说，离婚后他名下的一套房屋一直被前妻占有居住，并且拒绝腾房。
1: 那时候我们这儿房下来了，还就是说刚给了这钥匙，偷了一把钥匙。等搬家的时候，我搬这儿来的时候，因为他搬进去了，我一看他怎么进来，我一看他是不是有钥匙，我一查，我不是给4把钥匙吗？
2: 嗯，
1: 他自己拿了，
2: 就相当于钥匙是他从你这儿偷的，是这意思吗？
1: 对。
2: 然后住进去以后就再不搬出来了。
1: 对。
0: 那么石女士为什么要占有这套房屋且拒绝腾退呢？这套房屋与石女士有没有关系？王先生与石女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3: 有人吗？那你打电话吧。
0: 前妻拒绝腾退，男子无奈申请强制。
4: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2: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
5: 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4: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我份额？有我的份额，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5: 咱们这个
4: 国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妻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我份额呢？
2: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庭审纪实。
6: 在北京，一套房子往往是很多人的毕生积蓄，可有人竟然占着别人的房死活不搬。前妻离婚后强占了前夫的拆迁房，说这房子里有他的份额，可法院一审二审都说没有，因为这套拆迁房是源于男方婚前的祖宅，女方没出资没贡献，法院判决与他无关，可他却偷钥匙入住，一住就是好几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2: 二人是在50多岁的年龄，然后重新组成的一个新的家庭，12年结婚，在结婚过程中可能双方也是性格不合，23年的时候双方通过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0: 贾小翠，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本案的承办人。
2: 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刚好呢男方家的祖宅面临了拆迁，拆迁取得了3套房屋，然后这个女方就认为拆迁的房子有她的份额，在咱们本案的执行预计生效之前，双方就这3套房屋的份额问题提起过分家析产的诉讼，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然后女方均败诉，然后法院认为这3套拆迁房跟女方无关。
0: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认为这3套房屋跟女方无关呢？
2: 因为这个拆迁款呢是基于男方的老宅取得的拆迁，他这个老宅呢是在双方结婚之前男方就已经取得了，双方结婚之后呢对老宅女方并没有做任何的贡献。
0: 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动报酬、生产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或受赠的财产等，除非明确只归一方的除外，属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第1063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

0: 个人财产。本案中，判决认定拆迁获得的三套房屋属于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与石女士无关，可石女士依然占有了其中一套拆迁房。
1: 没有办法呢，男方又基于这个原来分家析产的一二审判决，又提起将女方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原物，腾退他占领的那个涉案房屋。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石女士在婚后并未对老宅进行任何出资、改建或者添付，因此并不享有房屋所有权。
1: 腾退的这个纠纷呢，经过一二审判决，法院仍然支持了男方的请求。最后呢，男方依据一二审的这个生效判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女方从涉案房屋中腾退。
0: 民法典第235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贾法官说，拿到案子后，他组织执行干警第一时间到诉争房产内，向石女士送达了相关执行文件，并说明了法律规定。
1: 送达的过程，女方也是在现场的，但是情绪就比较激动。
0: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却也有些棘手，因为被执行人石女士已经62岁，在北京除了目前占有的房屋没有其他住所。执行法官贾小翠带领团队选择了一条更为耐心的执行之路。
1: 执行现场之前，我们又一次将被执行人传到了法院，然后呢还是进一步做释法工作。为什么要这么耐心的做释法工作呢？主要是因为被执行人年龄比较大，然后在北京我们考虑他可能除了这套房子以外也没有其他住宅，所以说还是想尽量取得他的这个理解，然后配合法院工作。
0: 贾小翠说，法院给了石女士长达半年的自动腾退时间，可石女士依然占有房屋，拒绝腾退，但案子不能一直拖下去。2026年5月27号，执行干警来到了诉争房产，准备强制执行。
2: 有人吗？那你打电话吧。
0: 执行干警到达时，屋内没人。法官随后电话联系了石女士。
2: 你好，我是房产法院执行局的。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一直在给你做工作吗？不是法院判决让你把从这个房子里面腾出来吗？
3: 对。
2: 啊，去现场给你贴了公告做工作，结果你没腾，然后我们又约你到了房产法院，然后也给你做工作。你不是也答应我说，让你住到年底，等过完年你搬吗？你是不是到现在也没搬？
3: 没有，我没答应啊。
2: 我没看到你说的有等房产证下来分割的这个判决，我现在的一二审判决都是让你从这个涉案的房屋里面，你没交给我，你现在能过来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涉案房屋的现场了，可能今天要组织强制腾退，你要是能过来，20-30分钟能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0: 在电话中，石女士依然表示拒绝腾房。
3: 我现在在良乡，在
2: 多长时间能过来？
3: 多长时间？我现在我回家，我到家就得2个多小时啊。
2: 那你2个多小时，我可能就等不了你了。如果说20-30分钟，你要能赶过来的话，我就等等你。
3: 在良乡的，我家是方山，我怎么会能赶那么快呀？
2: 我提前已经来你家现场贴过腾退公告，又把你约到法院跟你说，已经是明确的向你示明了，我没有办法再给你时间了，好吧？没有相关的法律文书支持，听明白了吗？
1: 在组织强制腾退之前，我们是做了预案的。预案包括我们需要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包括具体到专家公司需要准备多少个人员，准备多少个纸箱子，这些我们都是详细做了要求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请了公证处的人员全程进行监督。
2: 好，公证处的，我看一下，那公证处的先进来吧，咱们走吧。你们不来，我们都没开门。
4: 不用敲，
2: 不用敲，就这个。对对对，那你现在可以开锁了啊。来，咱们录一下吧。
0: 据了解，在两审中，法院还判决王先生给付石女士60000元补偿款。那么这笔钱王先生给了吗？
2: 判决里面判的是你要给他60000多，你给他了吗？
4: 给了。
2: 啊，都给他了。
4: 啊，
2: 就你欠他的钱是已经全部都给他了。现在就是他
4: 不别给了。那时候我给我妈那房子那还没下来，我跟我妈买房子的钱搁在我账户上，我妈一切都让我安排，搁在我账户上了。结果呢，啪，法院给我冻结，把我的账户冻结了，然后转给他了。我妈买房

0: 这里边衣服。你看这底下床底下都是啊，
1: 都他自己住在，反正有点像卫生。
0: 行吧，那一个屋一个屋清点吧，清点完咱们再让搬家公司的来。好，你说说那张卡。
2: 还有一张社保卡。
3: 900吗？一年？
4: 一年900。好呀。
5: 腾退过程当中被执行人突然赶回来了，情绪激动，说这是他唯一的住所，拒绝腾退。请大家注意啊，我们的法律呢的确是保护唯一住房的，但前提得是啊，房子是你的。本案当中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被执行人对于房屋没有份额，连居住权都没有。即使这样呢，法官也给了他半年的搬家时间。可如果要是拿着善意当软弱，那就误解了法律的本质。
6: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7: 我在辽江，为啥不提？那你为啥不提前告我一声呢？我
6: 还怎么提前告诉你？
7: 你告诉我说今天过来，你告诉我今天过来，没告诉我。完了，您直接就过来。
8: 刚到现场的石女士情绪有些激动，并拒绝配合执行。
7: 这个房子有我的，而且我有居住权，现在因为房产证没下来，不分割，知道吗？
9: 别嚷嚷，听我说啊，现在明确告知你，这是我们执行现场，不允许你进入，听懂了吗？啊，执行现场现在不允许你进入，听明白了吗？
6: 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你这个结果，
10: 是不是现在不能分割？你现在没有这个份额，你不能住这个房子。
7: 他也没有啊，怎么没有啊？不有我的份额、
10: 这个、
7: 怎么会说没有我的份额？
10: 咱们这个
7: 国家规定是不是是当事人还有亲子子女都有，怎么会没有份额呢？
10: 你说的
7: 问了各个那个拆迁办各个政府有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你负法律责任，他都说有我的。
6: 有没有你的份额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法院文书说了算。你分家析产的判决已经有了，打了一审打了二审都没有你的份额。
8: 面对石女士的不配合，执行法官果断做出决定，依法将其带离执行现场。
6: 而且考虑到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是60多岁，可能身体还有其他的疾病，也考虑到他在北京确实没有住所，然后今天强制腾退以后，可能他后续可能面临没有住所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法院还是本着就是和平和谐的方式，然后没有对其采取拘留或罚款的措施。
1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我老爸呢，我一年没有我老爸呢，能把我钱全偷走吗？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让我活着都不能活着。
10: 那你还 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好了，你跟我说过吗？
4: 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
10: 你说这是你的，也都给你拆了，好吧？但时间太久了，可能他也不保管了。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
4: 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14: 全交给他
4: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跟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
6: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8: 尽管被带离了执行现场，但石女士依然难以平复情绪。
15: 我们家拆迁了，现在离婚了，房子还没有呢，分割。一审、二审。已经说了，说不支持分割，因为没有房产证。现在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他没通知我。我回来之后，现在已经把我的东西都给我搬走了。我家我也没收拾，我东西在哪我也不知道。现在现场不让进。
8: 被执行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包含着对法律的误解。房子还没有分割，法院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房产证就不能动，这是我唯一的住房。这些说法在现实中并不罕见。但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法律解释。
15: 你还要我怎么办呢？
10: 我这么说，
15: 还要我怎么办呢？
10: 我把你的地儿，我把你的东西，包括你这一个月住的地儿，都让申请人找好了。我把这个，
15: 我跟他有啥关系？
16: 你别激动啊！
15: 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我跟你说，
15: 跟他有什么关系？
16: 我跟你说，
15: 他给我找好了。
8: 被执行人石女士的一个核心主张是：我没有房子住了。而本案的关键在于，这压根儿不是被执行人的房子。这套房屋经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与被执行人石女士无关，所以她主张的唯一住房从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前提。
10: 我想给你带一套房子，
15: 讲理，就这么讲道理呀？你妈连上都不是上房，上午该来搬家了。
10: 我跟你商量，你听吗？
15: 天高一丈，我把东西都收拾，我把我的东西都整理整理，现在我东西能找着吗？
10: 我12月份给你做工作，让你自己搬。我1月份又给你做过工作，让你自己搬。中间你这个申请人，
15: 我有住的钱，我咋搬呢？我一分钱没有，我咋搬呢？
10: 那就是
15: 把我钱全偷走了，让我生活都不能生活，
10: 那
15: 让我活的怎么能活呢？
10: 那你还是不搬呀？你要跟我说法官，我困难，我搬不了，我想计划哪儿，你给我留点钱，咱这样好了，你跟我说过吗？
8: 面对情绪持续激动的被执行人，贾小翠法官一边依法执行，一边照顾被执行人的基本需求。
6: 然后考虑被执行人呢名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住所，所以也给被执行人提供了一个保留他物品和临时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来保证说虽然我们这个案子强制腾退了，他不至于这个无住所可住。
8: 法官的说法点出了关键，法律的刚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但法律的温度也体现在了给被执行人长达数月的主动履行期限。
4: 你要愿意去那儿住你就住，愿意去领你的东西就去，一个月之内你要不领，人家有可能就不给你保管了。如果你想领，一个月之内然后找申请人，你有他电话，然后直接找他领，他得负责给你。如果这个东西他不给你，你可以来找我，好吧？我都给你交代清楚了啊。
8: 在2个多小时的清点、打包和搬运过程中，石女士也终于冷静下来。
15: 我上面呢？
10: 你上面是什么？
15: 就是那个厨房上面那些柜子呢？
10: 都弄了。
15: 我看一下不行吗？
10: 没有意义啊！你看那空房呢？你这也没有啥意义、啊。
15: 我东西落没落去？我知道落没落去。
10: 那让他看一眼，看一眼，让他看有没有东西落没落去。嗯。看一眼吧。

0: 但时间太久了，可能他也不保管了。具体的那个东西存放的地点，我回去以后我也会再给你发个短信，你自己查收一下，好吧？
1: 我已经交代给他了，
2: 全交给他
0: 啊，一个月之内啊，我也跟他说了，一个月之内让他领啊。他随时跟你联系，你负责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
3: 在现场告知了一遍被执行人，害怕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然后记不清这个存放物品的这个地方。随后回到法院以后呢，用通过平台短信的方式，又将这个存放地点然后告知一遍。
4: 贾小翠法官说，在执行过程中难免遇到被执

0: 轻人情绪激动的情形，面对这类情况，他们都会率先选择市民法律规定，争取被执行人的主动配合。
1: 怎么反复释明都无法就是说服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拘留的措施，或者是如果看到被执行人他有金钱支付能力，采取这个罚款的措施。
0: 考虑到石女士年过六旬，贾小翠法官没有对其实施强制措施，法院也以最大的善意，在强制执行的刚性外壳下，对被执行人的物品存放、临时住所做好了安排。
1: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公民个人都有义务来配合法院履行生效判决。
2: 房子腾空了，东西打包了，连临时住所都安排妥当。善意执行不等于无限的纵容，生效判决必须要兑现。给了半年时间还不搬，那就别怪法官不讲情面了。法律讲感情，但更讲规则。拒不履行，最终等来的必然是强制的力量。这就是法律的硬度和温度。
3: 父亲作为代表，然后对我进行了道歉吧。自己的话，我也没要多，就要了1000块钱。
2: 前一段时间，一位买家伪造霉变榴莲图片申请仅退款，商家驱车1600公里举报报警，买家被拘留了7天。商家起诉后，经过法院调解，买家的父亲登门道歉，并赔偿了1000元。
3: 他本人没去，他父亲去了，大概意思就是。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就是他代表他全家，表示对不起。
2: 商家千里追责，追回的不止1000元，更是诚信的底线。恶意仅退款不是薅羊毛，是违法行为。为较真的商家点赞，也给所有占便宜的人敲响警钟。规则面前没有仅退款，只有依法担责。
4: 同志们，可以来。
2: 近日，杭州边检站的民警拦下了一位准备单独赴柬埔寨找男网友的女大学生。
5: 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6: 我给你打卡的小。
2: 他们相识半年，竟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而且两个人年龄悬殊。经过民警耐心劝导，女孩认清了风险，主动放弃出境。半年的网恋不知其名，千里奔赴陷入虎口，这不是浪漫，而是盲目。境外从来都不是爱情的圣地，多少高薪招聘网恋奔现，最终都成了诈骗的陷阱。奉劝各位，爱情需要真心，但更需要清醒，别让恋爱脑带偏了人生路，成为了骗子网中的猎物。
7: 来找我，找我哥哥。啊！
8: 我好软，
7: 软的很。行，那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给你追一会儿。他站不起来。
2: 甘肃永昌一位学生在水库游玩的时候不慎落水，挣扎了很久，体力透支。民警、辅警火速赶到，奋力施救，最终成功把学生救上了岸。目前孩子已无大碍。救援过程中，民警大喊：“抓我的胳膊，没事，我在。”这是生死瞬间最让人心安的承诺，为拼尽全力的民警、辅警点赞，同时也要提醒所有的孩子，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野外的河湖沟渠，别拿自己的生命去挑战险境。江苏镇江丹阳，外婆街头突然晕倒，5岁女童临危不乱，果断报警，准确说明现场情况和位置，交警迅速赶到，协助120送老人就医，女童被接到派出所安心等候。民警啊，连连夸赞小姑娘好厉害。5岁啊，很多孩子还在撒娇，她已经学会怎么报警救人了。这份冷静比很多大人都强，说明孩子家长的安全教育啊，真正做到了位。安全教育从不是可有可无，一定要从小做起，坚持不懈，让孩子养成习惯，形成本能的反应，可以让孩子受益终生。6月9号，安徽合肥民警走进了校园，点名要找同学朱允赫。 此前一位同学赌气离家出走，朱允赫放心不下，